哪吒三太子，放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2: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1: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0: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1: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0: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

0: 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1: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十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哦，
0: 我也没反应过来，十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0: 嗯，他说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十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哎呦我的
1: 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被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不过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通过歌声响起就证明了那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

海洋叔叔好，我叫张景言，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的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3: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哈，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技艺。
2: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电视台综艺。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这里，我们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媒体播放器修好了吗？
2: 着什么急？哎呀，
1: 这马上就快要直播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上直播，这音乐播放器还坏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2: 你着急我还着急呢，我第一次修这玩意儿啊。
1: 你也是第一次啊？
2: 一会儿就好了，你别着急。哎
1: 呀，一会儿说话就开始直播了，算了，不等你了，我自己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时此刻打开洗衣机。欢迎您打开收音机，这里是午夜之声，午夜之声有事儿您之声，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什么来着？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阿浩。我今天第一次主持，难免有些紧张，请听众朋友们多多见谅。那好，我们先来接通今天的第一通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要和我们倾诉的。喂，你好。
3: 我不好，太倒霉了，我这一天呢。哟，我六套房产，数十辆跑车，几百亩地，一夜之间全没了。哎呀，
1: 这位先生，听您这么描述，您应该是破产了吧？
3: 不，我游戏账号被盗了。那怎么还笑我呢？
1: 不是，我想可能是刚才的电话线路串线了，哈，不好意思啊。
3: 我现在心情特别难过，我要点歌。
1: 先生，非常抱歉啊，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呢出了点问题，现在还播不了歌，没法点歌。
3: 点不了啊？
1: 是。
3: 那之前的主持人都能点，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点不了呢？我要投诉你。
1: 别，能点。修好了没有啊？
2: 没有呢。
1: 那我咋播歌啊？
3: 你唱啊。
1: 我唱歌跑调，怕吓着听众。
2: 我唱歌不跑调，你让我来呗。
1: 你能行啊？
2: 我曾经央视越战越勇全国前十，啊，前十万强。
1: 那你就是报了个名呗。赶紧过来，坐话筒去了。这位听众朋友哈，您啊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都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呢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就为您播放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您。
3: 我想听那种就是有一种大草原的广阔，还有一丝丝小清新。

0: 有一些小调皮小可爱在里面的那种歌曲。
1: 大草原的广阔加上小清新和可爱，
2: 有这样的歌吗？
1: 我知道了，我给他唱一首腾格尔版的学猫叫。我们一起去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一起喵喵喵喵喵。
0: 好，太好了，太好了，我是有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养猫。
3: 好的，那这位听众朋友再见哈。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嘉宾为您带来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个电工。我是一个电音歌手。哎
3: 呀，这几声电音啊，让我浑身像过电一样。好，让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4: 喂，你好。
3: 哎，你好。
5: 不是，你打什么电话呀？
4: 你别说话。啊，
3: 好，我不说话，听您说。
4: 我是让我婆婆的儿子别说话。
1: 那不就是你老公吗？
3: 对呀。
4: 我现在不想这么称呼他呀。哎呦，
3: 这大半夜的，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你们两口子变得六亲不认呢？啊，
4: 主持人，你跟我评评理啊！啊，我老公整天就知道喝酒，是上顿喝下顿喝，见着我儿子叫大哥。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来了啊，对着俺们家厕所那镜子划了一宿醉拳呢。
5: 主持人，我跟你说，不就是喝点酒吗？你是不知道他呀，他可爱花钱了。上个月网购花40000，哎呦。
4: 我一共花了40000块钱，我买了25样东西，我有24样是给他买的呀。哎呀，
3: 你听听大哥。
5: 是啊，就一样。你是不知道他那39000的包有多好看呢。
4: 我买包怎么了？怎么了？
5: 那我喝点酒怎么了？哎，
3: 别吵别吵别吵，两位都冷静一下啊。我相信这位大哥他喝酒呢，也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是不是啊，大哥？
5: 我这天天做生意应酬，我不喝能行吗？哎呀，
3: 对了，你看大姐啊，这大哥挣钱还不是为了给你买包吗？买包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你开心了，大哥才觉得幸福。我说的对不对啊，大哥？哎，对了，我就知道，我说的大哥非常同意。那么这个大姐买这么贵的包呢，想必也是有她的道理的，对不对？这个是肯定是有道理的，对吧？
1: 我哪知道啊。是那个大哥喝酒啊，大姐就生气，生气呢就容易生病，生病呢就容易买包，因为包治百病嘛。对不对呀，大姐？哎呀，对，
3: 夫妻之间吵架在婚姻生活当中啊，也是一种小调剂，也是一种小浪漫，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你们。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到我们。
3: 好，在这里希望全天下的伴侣都能够幸福美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进下一通电话。喂，
6: 主持人哥哥好。
3: 哎，你好。
6: 我叫小美。哦，
3: 小美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6: 我妈妈正在辅导我的数学题，这么晚了她还在辅导我。为了感激她，我想为她点一首歌。哎
3: 呦，真贴心的小姑娘。好，那你想给妈妈点一首什么歌呢？
6: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3: 这小人精，她点这首歌太恰如其分了。好吧，那我就为你播放这首歌。
6: 不点了不点了，我妈拿着毛毯子向我走过来了。哎呦，
1: 那这样吧，我们就送他一首《祝你平安》。

0: 身边。好，在这里呢，我也想和这位小朋友的家长交流一下。我想呢，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应该给他们努力营造出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哎，您好。
1: 哎，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
0: 老人家，您打错电话了吧？我这里是午夜之声。

0: 吱声啊！我吱声了，你那信号不好是咋的？这是，
1: 大爷，我是说啊，您啊打错电话了。
0: 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爹呀。
2: 这个老大爷好像是糊涂了吧？
1: 是。
0: 哎呀，儿子呀，我都把饺子都包好了，就等你回来吃了。哎呀，
1: 大爷，你听我说，我们这……哎
0: 呀，儿子呀，我都忘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赶紧回来看看爸呀。爸想你呀、啊，
2: 他好像把你当成儿子了。
1: 那我要是继续说我不是他儿子，老人家是不是会特别难过？
0: 儿子，你说话呀！
1: 爸，那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家去看您，好不好？哎，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哎，对了啊，我想孙子了，赶紧让孙子跟我说两句。
3: 爷爷，哎，
0: 这大孙子，这
3: 爷爷。我也想吃你给我包的饺子。
0: 好，好，爷爷把饺子都包好了啊，都放冰箱里了，就等你和你爸回来了。
3: 爷爷，在我们回去之前，我想给你唱一首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
0: 行。
3: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老人家的儿子留在家，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马上给老人家打一个电话，他非常的想念你。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同时也希望在外打拼的儿女们能抽空常回家看看。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午夜之声节目到此结束，今天见，明天见，我们有缘天天见，明天的同一时刻，让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快了，
3: 还得我来。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4: 不是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3: 好了，鼓捣一上午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2: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3: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2: 扶一把，
3: 扶一把。
2: 哎，你这是干啥呢？
3: 踩电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哎
2: 呀，赶紧赶紧把脚放下来。嗨，
3: 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哼，
2: 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踩电该换了。等等
3: 等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哎，怎么了你？
5: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6: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5: 没有的事儿。
6: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嘿，儿子啊，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5: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6: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5: 妈，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6: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6: 哎，你这孩子还……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
2: 小毛病，没事。
6: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2: 放心吧。
6: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2: 小强，

0: 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1: 谢谢爷爷。
0: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1: 春季里开始花。
0: 好，
2: 春季开什么花？
1: 春季里开花。
2: 啊？
1: 春季里开花，五凤六，六六六六，金马绿子高，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0: 你说难受不难受？
2: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1: 你好了。
0: 你呀、啊。天天吓唬他，
2: 逗他玩。
3: 长城黄山黄，
2: 张哥呀！
4: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呦，小金妹妹，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4: 哎哎，瞧瞧瞧瞧，哎，新买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0: 好好看。
4: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2: 哥，你那是鸡心领儿
4: 啊！
2: 鸡心领儿，
4: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啊，
2: 反了！
4: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0: 小子，
4: 哎，
0: 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
4: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0: 对，
4: 不像我媳妇儿。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0: 继续说，
4: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2: 你那不是漏风
4: 啊，
2: 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4: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儿站在我背后似的。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
5: 哎，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哎呀，
5: 跟我说说、哎，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4: 撒开！
5: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4: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5: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的歌，讨厌。嗯，
4: 回屋把搓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给你没完。
5: 哎，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啊！
0: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4: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
0: 啊，
4: 不能惯着。
0: 对，
4: 哎呀，不是，王叔，
0: 嗯，
4: 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0: 一会儿就好了。
4: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
0: 哎，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5: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0: 快了，快了，
5: 还得我来。
0: 哎哎哎，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5: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
0: 哎，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干
5: 好了。这彩电的他欠揍，
0: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6: 哎，老王，老王，
0: 哇，哪来的？
6: 我儿子寄过来的。
0: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
6: 啊，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0: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6: 太远了。
0: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6: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
0: 哎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6: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
0: 哦，
6: 啊，我给你 看
0: 。赶紧念念啊！
6: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0: 好啊。
6: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0: 好。
6: 是不是还每天有烦恼？

0: 始来，哎、
1: 来，太棒了！
2: 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哎
3: 哎，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0: 钟叔先说。
4: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2: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1: 好，来，
2: 哎，老公啊，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大家
0: 快乐，
5: 女婿是大夫啊，
6: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5: 我就是个食堂的。
7: 老秦，
8: 瞭望北京
7: 还唱上了，
8: 嗯，侧耳倾听是几的手，看着一川从三军里，
7: 也不压不开呀。哎呦我天哪，哎呀，
5: 你这也不行啊，最后这造型你还是没练明白，
9: 跟你谁能练明白。
5: 赶紧吧，老李老赵都等着咱的，快走快走、哎、
9: 不跳了啊，不跳了。
5: 那咋还不跳了呢？哎呀，整这一桌子菜你是要干啥呀？
9: 干啥啊？
5: 老齐，嗯，我知道你咋想的。
9: 知道呀，
5: 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姓荆，你姓秦，荆轲刺秦，那祖先也不能同意吧？我呀，
9: 没文化，那秦始皇也不姓秦呢。
5: 哎，啥也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当没发生过。吃完这顿饭，咱俩还是好朋友啊。
9: 饭，让你吃了吗？今天是我跟我孩子们的家庭聚会，那一会儿我姑娘、我姑爷那都回来。
5: 还都回来，人孩子那老忙的，你咋给弄回来的？
9: 咋弄回来？装病啊！孩子们正往回赶呢。
5: 你这招厉害啊！你
9: 我饭让你吃了吗？
5: 干啥呀？让我来了也不让我吃，你要干啥？
9: 我有事求你。
5: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啥事儿啊？
9: 我不跟孩子们说我病了吗？嗯，那我怕孩子们不信呢。嗯，正好你在中医院上班，嗯，给我装个大夫。
5: 我就是中医院食堂做饭的，我给你装啥大夫啊？我也不像啊。
9: 行，你先撂下，先撂下，我都给你想好了。啊，你来，你看这是啥？
5: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搁哪整的这玩意儿？
9: 特意给你买的啊！你套上。哎呦我天哪！
5: 嗯，
9: 你得把这么一戴，这不就像了吗？
5: 行，像吗？
9: 像啊！
5: 那我一会儿咋说呀？说你得啥病了？
9: 得啥病？你这么，你看看报纸，找找素材，随机应变吧。反正就咬死了，说我有病。
5: 我就咬死了，说你有病。
9: 对。我看看我那螃蟹去啊，
5: 那还有螃蟹呢，
9: 你赶紧想想你要说啥。
5: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9: 爸，
10: 哎嘿，你谁呀？
5: 我你是谁呀？
10: 我这家姑爷呀。啊，
5: 那我就是大夫。
10: 啊，大夫啊，我爸得啥病了？
5: 哎，这不好说呀。
10: 您直说您。啊，
5: 那个你爸这个病。
10: 哎呀，你看啥报纸呢，大夫？
5: 不看报纸我也说不出来呀，我。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哎呦我天老爷，那个你爸寸步难行了。
10: 都这么严重了？
5: 老严重
10: 了。
2: 螃蟹来喽。哎呦
10: 爸。
2: 爸呀，爸！哎，
9: 有姑爷来了，
10: 哎，赶紧过来！哎呦，爸，怎么听说腿坏了？
9: 谁说的？哎，啊！这不吃点螃蟹补补腿吗？
10: 哎，永晴，您别闹了，爸，来来来！哎呦，我
7: 天哪！
10: 坐这儿，坐这儿！
7: 哎呦，我天，老爷，你看，哎呦！
10: 爸呀，爸，您别着急啊，小雪正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
9: 我回来了。哎，
10: 对对对。爸呀，怎么突然的腿就坏了呢？
9: 对，大夫，我怎么腿坏了呢？
7: 据我分析呀，你爸这个腿是由于后丘
10: 啥？
7: 后丘受损，连带着腰花痉挛引起的臀尖不过茧，从而导致肘子、半骨完全麻木。
10: 你是要把我爸炖了呀？
7: 那才香呢，那。
9: 对，他这是比喻，比喻。
7: 对 对, 对，怕你听不懂。
9: 现在好了，你看这就活动开的挺灵活的，没事了，
10: 是吧？
9: 还有一个菜，咱马上就开饭啊。
10: 爸爸，您要真没事，我就给小雪打电话，我就不让她回来了。她那边事儿都挺多的，你知道吗？
9: 我站着。谁说没事了？那腿是没事了，还有别的病呢，对吧，大夫？
7: 对呀，还有别的病呢。
10: 还有什么病啊？
7: 还有啥病啊？你爸怀孕了？
10: 啥？
7: 不是怀疑啊！我怀疑你爸有静脉曲张、动脉曲张、烧脉曲张。
10: 什么？
7: 那个哪哪都曲张。
9: 哎，差不多行了啊！
7: 你看看，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胸闷气短，冠心病的反应。
9: 不是冠心病，我让你多，
7: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9: 别说了，
7: 中气十足啊，回光返照的表现。
9: 你要给我整死啊！
7: 我找着那股劲儿了。
9: 你找着啥劲儿？
10: 爸，我看您这身子骨还行啊，英哥。来来来，我给您看看。来来来来，
7: 哎，你给看看，净整那没用的。你是大夫啊？
10: 我在第三医院实习呢。哎嗨，
7: 你女婿是大夫啊？
9: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7: 我就是个食堂的。
10: 爸呀，您这病我实在是瞧不出来。这样吧，您跟我上趟我们医院，再给你好好瞧瞧，行不行？走。
7: 还去医院？
9: 那个，为啥要上你们医院呢？啊，
7: 对呀，
9: 我上人家医院不一样吗？
10: 人家是哪个医院的？
9: 他是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哟，
10: 大医院来的呀。大夫您好。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啊，现在
7: 是吗？
10: 是的，大夫，坐，快坐会儿，坐会儿。
9: 镇住了。
10: 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7: 我就是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10: 哎呦，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7: 忙啊，那一天三顿的，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哎
10: 呀，那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7: 我就负责做菜、蒸包票，我管财务的。
10: 那您平时……
7: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10: 你看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上您的医院，跟着您学习，这我就提高了吧。
7: 来我们医院。
10: 对呀、啊。
7: 你来，我管你饭吃。
10: 真的、啊。
7: 我教你抡大勺呢。不是那个手术刀啊，
10: 这是。太好了，来，咱加个微信行吗？
7: 加。来。
10: 哎，我手机，哎，你稍等啊。
7: 好。
10: 稍等。
7: 别着急，孩子，等你啊。哎，
9: 金大夫挺忙的吧？不行就先回医院吧啊。
7: 我不忙啊。
9: 你忙吗？
7: 我们讨论医术呢。
9: 你这食堂你讨论啥？
7: 老金。

0: 说。老秦，我螃蟹还没吃呢。
1: 院长呢？
2: 京大夫忙回医院了啊。姑爷，还有一个菜，咱这就开饭。
3: 爸，爸，先坐，先坐。爸，坐。啊，坐。爸，您跟这院长是什么关系？
2: 就跳广场舞认识的老姐们。哎
3: 呦，你有这关系，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呢？
2: 你有这劲儿，咋不按死我呢？
1: 我给您垫上点，行吧？来，爸，您躺着，躺着，我给您按。
2: 躺着，
1: 躺好。
2: 手法行吗？
3: 行啊，
2: 我试试。
3: 爸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调到人家医院工作去？
2: 到人那儿干啥去？上那儿做饭去？
3: 讽刺我了，你看。
1: 我觉得我这业务能力吧，其实还行。你说我要是上个大医院呢，我也算往前走了一步。这小雪以后在家呀，也能高看我一眼。咱家这收入呢，也就说正事儿，你就睡着了就。
4: 爸，我回来了。哎
1: 呦，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
4: 哎，太堵了，急死我了。哎呀，孩子也不用你接了啊，我让司机去接了。哎，我爸怎么样？哎，
1: 刚闭眼啊。人家大夫说了啊，说咱爸病得挺严重的。
4: 然后呢？
1: 然后人就走了。
4: 走得这么急吗？
1: 是啊，说走可就走了呀。媳妇儿，你干嘛呢？
4: 跪下。哎，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4: 冲我爸。哎，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2: 厨房水开了。闺女，
0: 爸爸。哎呀，哎
1: 哎哎，对，媳妇儿，媳妇儿，这个
4: 爸，你没死啊？
2: 你爸才死了呢。啊，来，赔。哎
4: 呀，哎，爸呀，爸，你刚才可把我吓死了。哎呀，吓死我了，
2: 吓着你。爸没事儿，好着呢。啊，没事儿，马上就开饭，还有一个菜。
4: 哎呦，你别忙了，我来吧，我来吧。哎，
2: 不用。
1: 小雪、哎，小雪，咱爸可不是没事儿啊。啊，刚才我跟人院长，我们俩会诊，得出的结论很一致了。
0: 不是，但我看我爸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1: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咱爸，你现在看，你看见没有？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你看看，胸闷气短，这是冠心病的反应啊，
2: 这叫久
1: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啊！
2: 快吃饭，
1: 中气十足，你爸可要回光返照了啊！
0: 那我安排一下啊。喂，小张啊，晚上的会议取消啊，从今天开始一单都不接了啊。好，就这样。
2: 闺女，哎，晚上还有事儿啊？
0: 没事儿吧？
2: 有事你就忙去吧。
0: 真没事，您放心吧。啊，你赶紧请假来吃。
1: 我这过两天我还得参加医院那转正考核呢。
0: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了？我爸都病成什么样了？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没有数啊？
1: 不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咱爸那状态，看人家还行呢。
0: 什么意思啊？你那意思我爸装逼逗你玩呢？
1: 我没说你爸装逼。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
2: 俩人别吵架。别吵
0: 架。爸，你听他说那是人话吗？嗯，他说你撒谎装病，那有几个缺德老头啊？啊，没事闲的呀，装病骗自己儿女回来吃饭，可能吗？爸，你是那缺德老头吗？
2: 是
0: 不、
2: 啊、不是。
0: 所以说，天大的事儿都给我放下，打电话请假。
1: 行，我就不考了，不就完了吗？就。
2: 哎，姑爷不能不考，哎，考
1: 张总啊，可不参加考试了。
0: 明天下午咱们那个聚会，咱们先取消好，
1: 反正考八年没考过。
0: 哎，别
1: 取消，
0: 哎，好的，
1: 不是一年。哎，
0: 小李呀，
1: 明年再说吧。
0: 啊，是。然后你跟厂子，
2: 我骗你们的，
0: 爸爸，别骗我们了。
2: 我真骗你们的。
0: 你真别骗我们了。
2: 这怎么还不信呢？
0: 你有没有病？人家医生能不知道吗？
2: 我真没病啊。呀呀，
0: 四肢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呦，胸闷气短，冠心病的表现。
2: 我就想做
0: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2: 我真没病。哎，
0: 中气十足，我爸回光返照了。
5: 我怎么还说不清了？
0: 上院吧，快开车去。
6: 老秦呐、啊，我整了瓶东谷的陈醋啊，你借我俩螃蟹啊。
1: 院长您回来了，
2: 老金、
0: 啊、回来了，
2: 你回来的正好。
0: 等会儿。这位是谁啊？
1: 这位京大夫，刚才我们俩一块会诊的，得出的结论跟您一样。

0: 脑袋要移植。
1: 你看，你是不客气了吗？
0: 你咋知道的？
1: 我知道啥呀？
2: 跟金大夫他加个微信行吗？
0: 我先吃个螃蟹再说吧。
3: 你都病成什么样？你怎么还这么犟啊？
1: 我真没病
3: 啊。那你没病，人大夫说你有病啊？
1: 他啥大夫？他就是医院食堂做饭的。
3: 谁是医院食堂？说说吧，什么意思？
2: 怎么回事啊，爸？
3: 我把生意可都全都推了来陪你啊！
2: 我这还参加考试呢，啊！
3: 我连下周的活动都一找一个做饭的厨子来，有意思吗？啊！
0: 干啥呀？吵吵哇火的！我说两句，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也不知道回来陪陪你爸。你爸一个老头，在家多么的无聊，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
4: 哎，老金啊，螃蟹放下，哎，嘿嘿嘿嘿嘿，岁数大了，胡闹了，哈哈，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可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我就想啊。就撒个小谎，说我病了，这样你们不就回来了吗？啊，忙去吧，我忙去吧。
3: 爸，爸，陪着您才是我们最大的事儿。
1: 吃饭，
3: 爸，你小外孙说想你了，说过两天就要来看你呢，而且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4: 那地球还容不下呢。
5: 哎，你笑话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6: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7: 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6: 拦谁呢？有人吗？
7: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哎呦
5: 啊，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7: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
8: 我是。
7: 你爱谁谁？在你这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8: 我是。
7: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啊？你谁呀、啊？
8: 我是。
7: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6: 不能好好说话吗？
7: 能，
5: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7: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5: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7: 我是他助理。哎呀，
5: 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
7: 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
5: 你还投诉我啊？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7: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有给你钱？
5: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7: 对，完全对。
5: 无情，好残忍。
6: 还走不走啊？哎，
7: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6: 你说呢？
7: 取呀、啊！
6: 你去还是我去？
7: 我去，
5: 干啥？
7: 我说啊，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5: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7: 你知道他是谁吗？
5: 他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7: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5: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
7: 100，100
5: 你就想买我？
7: 200，
5: 卖了，
7: 给多了。
9: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10: 谁是你大姐？
9: 来看病啊，小妹儿。
10: 谁是你小妹儿？
9: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10: 你谁呀、啊？
9: 我洗车的。
10: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9: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

0: 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1: 我有毛病。
0: 啥毛病啊？
1: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0: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1: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0: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1: 你有毛病啊？
0: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1: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0: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1: 1000万。
0: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弄个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呦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1: 资产过亿。
0: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1: 你不相信吗？
0: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1: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0: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4个大桶没？一共是6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1: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啊？
0: 1395888，应该这么念哈。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1: 跟谁说去？有人吗？
0: 我好像还算个人。
1: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0: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啊？你说出来我就懂。
1: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0: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1: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0: 谢谢。
1: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0: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1: 你有粉丝吗？
0: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1: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0: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1: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0: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1: 我最多。
0: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多，你得到还多呢。
1: 我现在不想干了。
0: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1: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0: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1: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0: 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
1: 哎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
0: 哎呀，

0: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1: 你也给他建仓了
0: 啊？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你孩子多大了？
1: 我还没结婚呢。
0: 哟，那你活得省心呐。
1: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
0: 爷，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1: 我骄傲吗？
0: 你骄傲啊。
1: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呀，
0: 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了？活的就是个心态吗？
1: 其实我也有梦想
0: 啊。啥梦想？
1: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0: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我的妈，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1: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0: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我不爱旅游。
0: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1: 找谁去？有人吗？
0: 我不行。
1: 你肯定不行。哎呀
0: 妈呀，吓死我了。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1: 啊，你还做公益啊？
0: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1: 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0: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辣的。
0: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哈，感觉怎么样？
2: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
3: 严总，
1: 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3: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哎哎。

0: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嗯嗯，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1: 哎呀，大哥，大哥，请。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生活当中啊，那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15: 是是是，
14: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热闹本身就多，
15: 也好玩啊。
16: 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啊？
17: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
18: 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苍穹之下。

0: 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结婚9年，
6: 结婚5年了，
7: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8: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7: 是我喜欢的类型。
8: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6: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8: 他是哪里人？
6: 俄罗斯人。
8: 很帅很帅。
6: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7: 可能是比武招亲。
8: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7: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8: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9: 欢迎步入
1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2: 我想给他指点指点音儿。
13: 哦，原上只留下。
12: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1: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那玩意儿辗转难眠啊，
14: 流水富贵、啊、
15: 今年刚退休，
16: 今年68了，
17: 69岁了，
18: 今年74岁，
13: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15: 金牌就160
17: 了，高手啊。
19: 哦，雷雷声的震撼， Now here is a show time。
13: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20: 你的眼神，
13: 你的眼神能杀人。
21: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13: 历史老师去打碟。
20: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21: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22: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林买提，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三二一转起，三二一停。好的，现在已经完全打乱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每一个来到开门大吉的选手啊，都是心怀梦想，热爱生活，不懈努力的追梦人。而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是八位有点特殊的老朋友，他们平均年龄呢已经超过了65岁，但是却在做着最潮流、最硬核、最酷的事儿。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八位年轻的老朋友。
2: 大家好，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四川成都人，是一名视障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3: 大家好，我是孙桂平，今年68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业余羽毛球狂热爱好者。
4: 大家好，我是祝明，我来自上海，今年60了，我是一个正在学习的 DJ。
5: 大家好，我叫刘学颖，今年65岁，来自安徽亳州，我是一名摩驴爱好者。
6: 大家好，我是方华，今年69岁，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老年电竞队队员。
7: 大家好，我是谢新明，今年75岁，来自青岛，我曾经是一名退休工人，现在是一名群众演员。
8: 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一位热爱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
9: 大家好，我是焦永琪，今年69岁，来自山东美丽的海边城市烟台，是一个手艺人。
1: 欢迎各位年轻的老朋友们，60、70岁啊，正是闯的年纪，咱们就带着这股闯劲儿迎接今天的梦想之旅。最先被幸运锁定的会是谁呢？
2: 哇，转了好长圈
1: 来喽！哇，
4: 太紧张了！
1: 再
2: 转了好多圈，
10: 停！
1: 你好。为什么大家在期待的时候都不会呼吸呢？
2: 没想到，没想到！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早起。
0: 你好。
2: 啊，小尼，终于见到你了。
0: 你好，你好，第一个上来非常幸运。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视障

0: 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1: 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您是给运动员陪跑吗？还是
0: 业余的视障者？
1: 就是普通人
0: 哦，对，
1: 就不是运动员。
0: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陪他们走出家门，
1: 走出家门，
0: 运动起来，有益身心健康，
1: 心灵阳光起来，
0: 融入社会吧，满足他们的愿望。
1: 所以这是公益的还是？
0: 对对对，公益的。我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七个年头，跑了大概250多场，其中陪他们参加比赛。
1: 参加什么比赛？
0: 最短的5公里、哦、还有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都陪他们。
1: 明白明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
0: 因为我一直爱好运动，我想为我的铁人三项、哦、报名
1: 铁人三项，
0: 筹集更多资金。我参加铁人三项也已经13年了。
1: 好厉害，74岁了哈。
0: 对，1952年的嘛，
1: 还要参加铁人三项。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0: 谢谢。
1: 来吧，首先您会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一个，那就选个猴吧，我身子属猴。
1: 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
0: 好，
1: 猴，请准备。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哦，超级简单。哇，
0: 算了，运气爆了，真的是啊，猴这么难啊？
2: 排雷的吧？他说上去带队排雷，
1: 拿3万可简单了。
0: 不行不行，
1: 当然当然，第一位选手他有冰封拳啊，那12号门开吧。
3: 冰封
0: 不开不开
1: 不开，
0: 冰封
1: 不开不开就不开，妈妈没回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4: 也可以，因为12很大，就替大家把它先排除了，
5: 还蛮
4: 好的。
1: 接下来继续选，选择哪个？
0: 那就
4: 羊，
0: 那就选羊吧。
1: 羊，请准备。
5: 我想选羊的。
1: 1号门。
0: 哦，1号门。
4: 可以，
6: 羊先走了。
2: 一个12，一个1，全被他占了。
1: 请按响门铃。
0: 好，
1: 加油。
0: 好，
5: 他倒是不是12就是1哦，运气怎么这么好。
7: 这个

0: 唱。
1: 在那遥远
2: 没问题了，
3: 可以好了，给我可以。
1: 有位好姑娘，
4: 这个最简单的
5: 歌，但是这个歌叫什么？
0: 歌名叫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对，好，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咱们轻松地打开了第一扇门。
3: 开门红的，
0: 欢迎王炳。
1: 好。

0: 哦，好像唱的真好，
1: 唱的好吧？哎，好，欢迎王炳，
2: 陈立根好，你好，好，好，好，
3: 也是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羌族小伙子，
2: 我是四川阿坝州的，
4: 我是四川成都市的，
1: 特别棒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谢谢王炳，
2: 谢谢，
1: 加油，
2: 陈立根，
1: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哦，1000元太好了。
0: 那和今天这次开门大红的，
1: 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1: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鸡狗猪，
0: 选鸡，
1: 请准备。二号门，
0: 哦，二号门，哦，这不是二号门，哦，这不是二号门，来，
1: 请按响门铃，
0: 准备，向第二道门前进。

0: 唱。
1: 我的未来不是梦。哎，
2: 哦，没问题。
3: 哦，有他真的在修哈。
1: 希望在动，希望在动。
0: 好，歌名叫。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确定吗？
1: 确定。哎呀，
3: 这个二十四太好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的未来不是梦，回答正确。
3: 哇，好顺啊！
2: 厉害，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
0: 我感觉他像二十多岁的，显得比你还年轻。那你唱歌，大哥都是这么给你伴舞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你跑步吗？
1: 有的时候会打打球，但是跑步会比较少。对，
0: 就是每个人只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2: 对，
0: 就可以了。
2: 对，
0: 大哥很小的时候，十一二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了。
2: 十二岁就有开始骑车嘛，而且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一天就能骑上北公里了。
0: 然后大哥，你知道他破过好几次记录，29岁的时候用一年的时间环中国骑行，
2: 285天公休假骑自行车完成全国33680公里，包括穿越万里西藏高原无人区。好
3: 厉害哦，这个厉害的，
2: 这个厉害的。
0: 是哪年呀？
2: 1981年。
0: 哇，那个时候的自行车也是普通的自行车，
2: 普通自行车，
0: 那车还好吗？骑了30000公里。
2: 我会修理啊。哎呦呦，我当了5年多兵，回到机械厂当了10多年工人。
0: 太牛了，
2: 我会钳工。
3: 太厉害了，
0: 了不起。所以运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内燃机有没有燃起来，而不是外面的这些装备。
2: 对，
0: 只要它燃起来了，什么装备都可以。谢谢甘明瑞，
1: 谢谢。
0: 回去骑车去吧，
1: 向大哥学习，
0: 向大哥学习。
2: 好好，
0: 谢谢，恭喜大哥。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哦，
3: 两千元了。
4: 哎，大哥太棒了，
3: 姓李乐开的花呢。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哥是成都站的火炬手。
2: 对，哦，
0: 怎么就把您选上了？
2: 当时就是登上报了嘛，四川这个公众志愿者报名20000多人，筛选了最终200人。哇！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淘汰100人，100人在面试啊。
3: 万里挑一来，
2: 而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要进行3分钟的演讲。要以真实的事迹来感动大家，包括对奥运知识、对运动的体验。
0: 所以火炬手啊，你不仅得有运动细胞，体力得好，能跑，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自己的故事。
2: 对对对，
0: 你得用你的故事、你的精神去激励别人。
2: 对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火炬还是你心中的那个奥运的精神。
2: 对对对，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在开门大吉也是属于您的一个高光时刻，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选择吧。
0: 蛇，请准备。4号门。3000。
2: 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好。
5: 小小上升了一个梯子。

0: 阳红，几度夕阳红啊。
1: 啥歌啊？
2: 这个有点懵啊。
3: 这首歌完全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太熟悉。
0: 我找亲友团求助。
1: 那就求助。
2: 求助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五个字，其中第夕，夕什么？
3: 夕阳红。
2: 最美夕阳红。
0: 哎呀，
1: 再想想。
2: 几度夕阳红？
1: 什么？
2: 几度夕阳红？
0: 哦哟天哪！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一舟，好不容易啊，
2: 就是
0: 太不容易了，
2: 看都给我急出来了。
1: 可能确实是大哥的盲区哈，因为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这个不在大哥的平时看的这个剧种里哈。
0: 大哥那会儿都骑车全国跑呢。谢谢徐一舟，
2: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1: 5000元，好了。
0: 大哥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停下脚步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在公园里看到了几位志愿者，带着视障的跑者在奔跑的时候，从未停下脚步的人，终于为了他们停下了脚步，然后自己就自荐加入了这样一个公益组织。
2: 对，
0: 你看他这个叫
2: 黑暗跑团，
3: 是盲人吗？
4: 盲人，对。
0: 黑暗跑团，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带领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看不见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2: 我们就是他们的眼睛嘛。
0: 不仅能够让他们建立自我的价值，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也让您的内心更加的充盈和饱满。
2: 对，我们是一种双向的促进，
0: 双向奔赴，
2: 对，
0: 特别好。
2: 我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0: 那我们就继续跑吧，好吧？
2: 好，继续跑，
0: 来，继续开门。
2: 这里就算了啊，这里就算了，
0: 说了半天就不跑，
2: 这里就算了，被给套进去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对，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咱们一定放平心态，享受游戏，享受音乐，享受这个过程，勇敢向前冲，好不好？
4: 好。
5: 那接下来幸运的指针又会为谁停住呢？
4: 厉害！
5: 做好准备了吗？
6: 做好准备了，
5: 放平心态，好不好？
6: 好，
5: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4: 好。

0: 这声儿好好。
1: 我都手足无措了，没想到送走的大哥来了个更厉害的。你好，
2: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刚退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一名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大家也可以叫我自媒体的名字三岁娜拉。
1: 为什么叫三岁娜拉？
2: 就是
1: 永远长不大。
2: 对，永远长不大，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活力满满。
1: 本来51岁，你这尤其在大哥面前就是个小姑娘，是不是？
0: 她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少女，
3: 小了2圈。
1: 白雪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什么梦想啊？
2: 我的家庭梦想是要想带我的妈妈出去旅行。
1: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2: 好，谢谢。
1: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马、狗、猪。哎，3号门还没有翻呢。
2: 那我就选一个鼠大吧。鼠大。
1: 鼠。鼠，请准备。鼠是几号门？嚯，还真被你找出来了。
4: 哦呦，3号门呢、哦！哎呦，他肯定过的。
1: 鼠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肯定过了，最容易的没有了。

0: 唱。
1: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说自己呢？
1: 我说你呢？
0: 歌名叫什么？
1: 佳人在水一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在水一方，回答正确。

0: 豪青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你是从小就跳舞吗？是从事舞蹈专业的吗？
2: 没有，小时候我不喜欢跳舞的，很排斥跳舞。然后我的工作也跟舞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做什么的之前？
2: 我是教。

0: 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专门处理一些违章违规的车辆的，
1: 处理
2: 很严肃的工作，
3: 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啊，
0: 对，所以就找一些解压的事情，跳舞让我很放松，可以忘掉很多的烦恼。
3: 刚才他在我们这儿跳的舞都不算真正放松了，大家想知道他真正放松跳什么样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哦，就是他，我老刷到他，主要是你这一身穿着吧，让别人就以为你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0: 这是在咱们北京二号线地铁站跳。这视频是我妈妈给我拍的，
3: 妈妈给你拍的？
0: 对，
3: 她那个运镜转着圈拍，而且特别稳定。
0: 对，我给她教，我说这个你需要围着我转圈去拍。我妈七十多岁了，
3: 七十多岁了。
4: 哦，妈妈心态也好年轻。
3: 五十多岁的舞者，没想到长进的摄影师是七十多岁的妈妈。
0: 拍了几遍，我妈说转她头晕，
3: 转她头晕。但是他的这些视频在网上还挺火的，我刷到过。
2: 他在网上非常火的。
3: 刚看了视频我才对上号，因为他会穿一些这个年龄显得稍微大一点的衣服，有一些反差感，有自己的个人标签。
0: 对，衣服替我挡下了焦虑和内耗。
3: 他最开始是你的面具，但现在已经长成你的皮肤了。
0: 对，
3: 特别好。行嘞，继续前进。
0: 好，
3: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猪。
0: 猪。好好好，我听观众的，选猪。
3: 请准备，五号门，3000元。
2: 哎呦，五号门对他来说也是随随便便的。
3: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好，歌名叫。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等了好久了，终于今天见到你。
0: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你早说我早来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孙伯伦，你好，
1: 小金老师好 ，Hello Hello。
0: 他听你唱这首歌特别激动，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首歌。我说你现在不也很年轻吗？我不才3岁吗？这首歌原唱是
2: 张洪亮，
1: 张洪亮老师。
2: 那时候抄那个歌词本，
1: 我小的时候也是抄那个歌词本，
2: 一儿一儿的抄，抄了3本。现在还在
0: 家里。你写作业咋没见你这么认真呢？
2: 写作业
0: 抄了3本歌词本，真的是。谢谢孙伯伦，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怎么就突然发现自己喜欢跳舞？
2: 想着给自己培养一个爱好吧，无意刷朋友圈发现有一个舞蹈机构，
0: 你就报名去了，
2: 对，体验课，我就体验了一下。结果去了一下，全是小孩跳那舞，把我跳散架了。我说这舞我跳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跳的啥。后来老师说这是街舞，当时我跳完，老师也挺惊讶，我跳得挺好的，就鼓励我。
0: 居然有天赋。
2: 对，然后让我挑战一下新的东西。我说那好吧，我就学吧。
0: 如果现在让你找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好的明星或者是演员歌手，给你做老师，你会选谁？

0: 受苦苦
1: 真的是今年春晚的这个节目啊，
2: 对，
1: 完美复刻。来来来，赶紧对王一博有什么话说，来对着那个镜头。
2: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我好开心呀、啊！我希望你能看到我，
1: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一起跳。
2: 想都不敢想，不过想一想没关系，万一成功呢？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创造奇迹，好吗？
2: 好，
1: 谢谢，谢谢，特别棒，为你高兴，
2: 谢谢，
1: 加油，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十二，
2: 选个马吧。
1: 马，请准，有信心吧？
2: 有。
1: 背，马是七号门，5000元。
3: 哦，还行啊，七号门还行。哎呦，
4: 留给我们的都是10号、8号、9号了呢。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哒哒。哎呦，他放开了，
1: 根本停不下来。哒哒，
0: 我不记得歌词了，但是知道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叫做。
0: 你的眼神，你的眼神，
2: 你的眼神。
3: 哎呀，太好了！
1: 你的眼神能杀人。感觉你放开了是不是？啊，
0: 这会儿
1: 彻底把这当自己的主场了。
0: 没有刚才的
1: 舞蹈就是让人自信。好，歌名叫做《
0: 你的眼神》，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的眼神。
3: 我觉得他。

0: 欢迎松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蔡松奇。
0: 谢谢，
1: 谢谢小宁，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
2: 哇塞，冲哇，
3: 9000元拿了。
0: 曾经不知自己爱跳舞。但自从爱上跳舞之后，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就是让我越来越自信，就是享受音乐，享受舞蹈带给我所有的一切。
0: 所以舞蹈给人带来的改变应该是巨大的，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首先表面上你的肢体更协调了，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能相信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一个目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4: 对，

0: 继续前进，
1: 前进，前进。哇，
0: 求助还没有用呢。
2: 好。
0: 牛、虎、兔、龙、狗，十二。
2: 就选兔吧。
0: 兔，请准备。九号门。
3: 哇，兔九号门
2: 很难哦，很难哦。
4: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2: 对的，
4: 因为他好像真的听过很多歌。
0: 有点害怕是吧？
2: 我想跑。
5: 想跑。
2: 想跑路。
0: 跑要往那儿跑，请按响门铃。
2: 好。

0: 个歌是很流行的，当时。
1: 哎呀，旋律特别熟，想不起来啥名字了。
2: 感觉是谁唱的呢？
1: 谭咏麟。
3: 哎，
4: 歌手都知道了。
3: 那你现在就开始想谭咏麟的歌有哪些？
1: 我就记得他的《卡拉永远》。
2: 你先别唱，别想别的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谭咏麟。
5: 但是我觉得他能破解，能破解。他这个旋律，他对他太熟了。
1: 想不起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选择哪种？
1: 那个场外的那个
2: 亲友团。我们先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好好好。
2: 你好，会就点头。哦，应该是会的。啊、哦。叫什么？
6: 水中花，水中花。啊、
0: 哦。水中花。
2: 叫什么？省点花。
1: 水中花。
2: 水中花。
1: 谭咏麟的水中花。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1: 门。
2: 门。
1: 大
2: 吉，回答正确，水中花。你这亲友团太给力了。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哦，
2: 14000，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太牛了，一个不注意就14000了，非常棒。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4: 不要了，
0: 试试看吧。
4: 这已经让我爸很开心了。
0: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正宗武夷山的肉桂岩茶送给你，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妈妈，
4: 谢谢，
0: 延年益寿，
4: 谢谢，
0: 好不好？
4: 谢谢，哇，我妈妈开心坏了，谢谢。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被称为马肉，它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

0: 功。
1: 我们接续这种幸福洋溢的力量，我们接下来看看幸运转盘会带着谁的故事和谁的梦想之旅一起启程。
2: 来一餐，
3: 加油，
1: 大力出奇迹啊，走。
3: 啊，再快再快，
2: 再期盼着你。
3: 八号，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您，您好，
4: 您好，王总，您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孙桂平，来自湖南株洲，今年68了，是个羽毛球业余爱好者。
0: 拿着球拍就上来了，刚打完比赛吗？
4: 对，还在洛阳打完比赛过来的。
0: 平时打比赛也这么漂亮吗？还戴着珍珠项链，
4: 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嘛。越打球，人的气质也好，也是喜欢生活，爱美。
0: 对自己要求高，哪怕是打球的时候，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4: 对。
0: 哎，您都拿过什么奖啊？打球水平怎么样？
4: 我呢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的，得了380多枚奖牌。
2: 这个厉害厉害。
4: 金牌就160枚。
0: 高手啊！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的？
4: 想为我的羽毛球事业打向全国积累更多的资金。
0: 你看人都拿了那么多金牌了，还有目标，还要向前冲，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呀？行，祝您梦想成真。
4: 谢谢，
0: 加油，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狗。12。
4: 好吧，牛马精神。
0: 牛马精神，
4: 来，牛，
0: 牛马精神，
4: 都一起来。
0: 什么叫牛马精神？我就是牛马精神。牛，请准备。
4: 啊！这么难的。
0: 牛，10号门啊。啊。姐姐加油，请按响门铃。
4: 好，
0: 10000元，开一扇就是10000啊。

0: 哇，第十首就这么难了、
1: 啊？会吗？
2: 好像有点难度。
1: 没听出来。
2: 对。
1: 喜欢哪个歌手？
2: 刘德华。哎，
1: 真的吗？嗯。刘德华的歌您都知道哪些？哎呀，
2: 现在唱的不多。
1: 以前喜欢刘德华。
2: 对。
1: 你现在不喜欢刘德华了，因为刘德华老了，老了，
3: 老了。
2: 没有，哎呀呀
1: 呀，还是那么帅。这首歌确实是刘德华的。
0: 然后快点想刘德华一个什么歌，我旋律都忘了。刚才他那个
2: 还是有点不知道歌名。
1: 好，音乐。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还是
1: 敲来敲去敲什么？敲啥？
0: 敲锣打鼓，敲锣。
1: 没听过这首歌啊。
0: 这首歌确实好像猜不出。
2: 听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你要没听过这歌，你咋猜？这确实不好猜。
0: 确实猜不出来。
1: 好吧，那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挺开心了，今天能跟您同台，向您。
1: 我也很开心，但我更希望您把钱拿走啊。来吧，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姐姐一直在问这歌叫什么呀？这歌叫什么？
2: 敲来敲去。
0: 敲的什么？特别想知道。
2: 敲来敲去。
0: 敲的到底是啥？
1: 木鱼与金鱼。
2: 木鱼金鱼。
0: 刘德华的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这首歌的那个 MV 拍摄的时候，然后我们都震惊了。刘德华剃了个大光头，后来才知道那可能是一种化妆的技术啊。谢谢谢谢你的演唱。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清零了。
3: 哦，天哪！
0: 其实打羽毛球对于姐姐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的途径，
3: 对，
0: 宣泄很多心中的难过、心中的故事。我听说您最早开始打球是因为家里的一个变故，
3: 家里孩子从小先天心脏病，带到19岁以后就离开我们了。哦，所以从那以后呢，就为了释放压力，就在球场天天打球。现在几乎是我要不打球的话，我就会来病，就会生病。哦，就是球可以当饭吃了，可以这么说。
0: 其实那个时候为了走出阴影，走出那份痛苦，所以就让自己要忙起来，要找一件事情做，就选择了羽毛球。
3: 是的，再累人的心情都是很舒畅的。
0: 其实是为他而打的羽毛球。
3: 嗯，也是因为孩子在天上保佑我吧，要我身体好嘛，对吧？这是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0: 让他放心。
3: 是的，
0: 妈妈会好好的走下去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加油。
3: 谢谢，
0: 我们一起为姐姐加加油好不好？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精彩。
3: 好，谢谢大家。
0: 更加的快乐。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希望您给我的这份礼物带了我更多的福气。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来追寻梦想的，梦想之旅的方向盘也全然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幸运的轮盘现在在我的手中，那我祝每一位都被好运加持。
5: 好，
4: 来，3、2、1。5号。哇，放轻松，享受音乐，享受答题之旅。
5: 好的，
4: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你好，你很
0: 高兴，
5: 很高兴，很荣幸看到你。
0: 我也很荣幸。嗯，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你一下。
5: 我姓江，江永琪，来自山东烟台。
0: 山东，差点山东话都说。
5: 山东烟台，
0: 您就用山东话介绍挺好。
5: 我今年69岁了，我是一个摆地摊儿学英语的一个主播呀。
0: 学英语啊？
5: 我自学的英语。我想给你表演一下，我肯定带了我做的小手工，可以吗？
0: 可以呀。
6: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
5: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a show time.Would you please be so kind to take a look? Well, here is a fish on the hook. So far, there's nobody absolutely who can take fish out except me. Except me. I can take it out so easily, and nobody can put it back. But for m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 2, 3, oh, surprise, surprise. Fish, get on.
0: Wow! 有腔有调的。还有点那个百老汇那个味道是吧？
4: 就是戏剧感很足。
0: 哇，太棒了！你这英语口音是哪儿学的呀？
5: 80年代初的话，我是做木匠，我在这一边嘎电锯，一边背单词。
0: 您的英文名叫什么？
5: 叫 Ginger。
0: Ginger 就是姜的意思，吃的那个姜。因为大哥姓姜，所以他的那个英文名就叫生姜。您的梦想是什么？
5: 那个我用中文讲哈，这边

0: 因为这边风吹日晒嘛，我梦想是在我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棚子啊。
1: 行，祝你梦想成真，
0: 好干，
2: 好加油，
1: 好啊。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狗、十二。
0: 我听大家的，龙 ，dragon。
1: 龙，请准备。
0: OK。
1: 六号门。
3: 哟，六号门的。
1: 请按下门铃。

0: 会吗，哥哥？
1: 我要听原唱，听原唱。
0: 这一路回来不是想歌名，是想怎么求助，是吧？
1: 对对对。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您选择原音重现。
1: 我听您的。
0: 您别听我的呀。
1: I follow you, okay.
0: 钱没了。
1: That's matter for me. I just enjoy the opportunity to see you.
0: 原来哥哥不仅摆摊，平常说话也是说英语。因为歌词里面没有歌名。啊。那咋整啊？那就关键字吧。
1: 好。
0: 蒙，猜呗。
1: 蒙吧。
0: 好。
1: 蒙。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个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2: 潇洒的走。
0: 什么？四个字？什么什么走？
1: 不知道。对他还是很难的。
0: 用一个词来形容我。
1: 就是一个帅，就是又有魅力 ，perfect， 哪个地方都完美。
0: 再想想，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我？
1: 还有，你动作优雅，潇洒。你很潇洒，
0: 真的吗？
1: 潇洒的走，哦，
2: 猜到了，猜到了。
0: 歌名叫
1: 《潇洒的走》。
0: 看来我这外形条件确实能帮选手猜出歌名哈。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 WiFi 组合，
1: 兄弟哥好，
2: 大家好。
0: 我没听过这歌，你也没听过？
3: 听过，听过。
0: 你听过？
3: 这是高胜美唱的。
0: 你会这歌？
3: 我会，我会。
0: 还浪费了一次求助的机会，你说
3: 对不起，
0: 哥哥。哎呀，真的是。非常好听，你们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4: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听。
0: 真正潇洒的是大哥，
4: 真的
0: 天天摆摊儿，中英文交流，然后还给外国朋友们介绍我们中国。
3: 是的，我给过往的游客打难解疑，并且让更多的中外客人了解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烟台，山光水色美，果香鱼虾肥，不光是有西式的建筑，就摆地摊的老头英文也国际范。
0: 你说的特别好，棒，很棒。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2: 谢谢，
0: 恭喜您，大哥，这扇门咱们算成功打开了，
3: 谢谢
0: 您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继续前进吧。
3: 我不浪费其他人的机会吧，我是非常 honest， 非常忠实的啊。
0: 三言两语当中就要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
3: Yeah, right, exactly。
0: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头啊。而且我感觉他说英语的时候和说山东话的时候以及说普通话的时候是三个老头，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您就真的见好就收了？
3: 我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题有点难了，但我们士气要足。
6: 好，
5: 来喽。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7: 三，在期盼着你。二号，
5: 二号，哇！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哎呀，这名字太好了！
8: 谢谢谢谢，
0: 欢迎著名的著名老师，
7: 一出场就是著名人物。
0: 这是真名吗？
8: 不，我真名叫朱明，工作嘛，
0: 对对对，
8: 他要起个名字，然后我就用谐音就叫著名。
0: 这个名字好啊，
8: 就一直用到现在。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8: 我的梦想是我想要一台新的手机，因为我在学着做 DJ， 做 DJ 嘛。
0: 是真的做 DJ 啊？
8: 我在学着做 DJ。
0: 在哪里做 DJ？
8: 像我这个。比较业余的嘛，还是在公园里啊，大的商场啊，啊步行街啊，还有酒吧里外场我也打过的，主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欢悦的气氛，是
0: 这样。来吧，开始挑战。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11号门，
8: 有一个
0: 8号门，
7: 是厉害的了。
8: 那就胡一下吧，
0: 胡一下。胡，请准备。8号门，
7: 哇，这胡准呐！
0: 请按响门铃。
8: 好的，
0: 加油。

0: 好自信哦。
1: 如果能一天每一天
2: 我会唱，
1: 最些
3: 我甚至会唱，
1: 该你多些再多些转换些。
0: 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较强，
3: 是不是
0: 应该没问题了。
1: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他有歌词里有一个多些再多些追梦些，
4: 还会粤语，
1: 这是学着唱。
4: 各位哥哥姐姐，你们感谢自己先出来了吧？
1: 天哪，
4: 这著名姐姐要是第一个上场的话，可能真没你们什么事儿了。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啊，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欢迎晨曦，那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这首歌应该跟你一样大吧？
1: 对，很老，但是我很惊讶姐姐能
0: 打碟、哎、
2: 谢谢，
1: 厉害厉害
0: DJ 谢谢。而且他不是从小学音乐的，
2: 我历史老师，我大学
0: 毕业历史老师，
3: 历史老师
0: 去打碟
3: DJ
0: 能想象吗？
2: 我大学毕业出来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哇，退休以后开始接触，
0: 跨越好大呀、哎、
2: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包括我们学校校庆的时候我也去
0: 打碟
2: 展示一下，
3: 大家跟着我的乐曲舞动起来，嗨起来。
2: 打碟时候大家应该很嗨的嘛，他们在后面就坐得非常板正，因为老师在上面，他们觉得好像是在上课一样。
0: 其实对于一个 DJ 来说要求非常高，是吧？你的协调，你对音乐的理解，
2: 对
0: 你的品味，你的选曲，
2: 啊，动起来要和谐，
0: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好棒！好，没有用求助呢，继续前进，
2: 前进，
4: 再前进就是上万个了。
3: 那还没求助呢，多了
0: 啊！最后两扇门了，12和狗，狗是11，其实11和12难度已经
2: 差不多了。那就不够，就12，
0: 就十二，
2: 就十二，
0: 真的，直接12，太牛了！当历史老师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吗？
2: 对，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那不用绕来绕去，没有意思的。哇
3: 哦，姐姐太酷了！
0: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那就12，
2: 好，
0: 好吗？
2: 好，太牛了！
0: 12号门，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打开，毕竟它是今天全场最难的一首，
2: 最难的。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哇塞！打开这扇门，你就直接拿走35000，而且你手里还有一个求助，给姐姐加加油啊！
3: 加油！
2: 谢谢大家啊、哦，荣誉属于大家。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对，
0: 加油！
4: 著名的选手，
0: 太不容易了。

0: 晓得。
1: 我有一段情呀，
2: 过了，
1: 说给谁来听？
3: 厉害
1: 是吧？
3: 厉不厉害？
1: 是蔡琴的吧？
4: 真的吗？
3: 歌名叫什么？
1: 心不了情，不了情，但是我记得是不了情，是不了情吗？不了情呀。
3: 您不用问别人，因为现场只有您能猜出来。
1: 蔡琴就是有一首不了情的歌。
4: 对嘛对嘛，
0: 反正有这个不了情，
4: 对嘛，
1: 心不了情呀、啊，我就还有
3: 心不了情，
1: 不是心不了情是个电影。我有一段情，
3: 什么？
1: 说我有一段情，
3: 确定吗？
1: 我有一段情，确定，
3: 就这个了。
1: 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呀、啊，就这个，我唱的这么好听，就肯定是这个了。
3: 漂亮，
1: 就这个了。
4: 他很厉害，
3: 我好喜欢你的这份洒脱，这份自信，而且很有底气。我有一段情，
1: 我有一段情，来吧，
3: 一起期待。
1: 把冰箱打开，
3: 开
1: 门。
3: 别太高兴了，万一一会儿没打开呢？
1: 没打开也不要紧，反正 这座冰山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3: 好，到底对不对？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
1: 开门。
3: 好着急，我觉得他现在好急。哎，我就不开啊，我就不着急，我就逗你玩，
1: 这个门
3: 我就吊您胃口。
1: 哎呀，不行不行，
3: 我就吊您胃口。
1: 那我就在台上跟您多站一会儿，同框多一会儿也可以啊。
3: 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的门怎么那么着急啊？开
1: 开门。
3: 门家里对您打碟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是吧？
1: 支持的，
3: 特别酷哈。嗯，
1: 有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啊，我的姐妹们在下面可嗨了。我最喜欢这种熟人局，就是快乐啊，大家互相感染啊，这个节日的快乐，
3: 而且很骄傲。
1: 对的，对的，对的，
3: 对
1: 的，这个节奏一出来，
3: 期待开门，大
1: 吉，
3: 急死你们！吉，回答正确。哇，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3: 还没有用求助。
0: 我说最难的，属于是最好了。
4: 巧

0: 欢迎朱正怀，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怀。
0: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它恰恰就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啊。那后来就有无数个版本，您刚才说的蔡琴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谢谢谢谢朱正怀，姐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塞了一个10000就过了，
3: 太牛了，
0: 太棒了，
3: 好厉害，好厉害。
0: 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好想退休啊，好想过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您对于那些急着退休的朋友们有什么话说？
4: 可能他是因为上班或者是在工作中，他有很多的那个身不由己。他更渴望的是能够从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能够解脱出来。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他这个年龄层的一种困难。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我包括我打碟还是干什么，我觉得困难它就是如影相随，你以为这个下面看不到了，你就等你把它打败了克服了，但是它转个脸换一张脸又来了，
0: 就是说你
4: 就是永远都在。
0: 你以为退了休就没有焦虑了？
4: 对的。
0: 但其实你退了休会有新的焦虑。
4: 对的。可能你觉得退休你摆脱了这种身不由己啊，何处是个头的那种感觉，但是你退休以后，就是用上海话的来讲，就是叫等等了，等等了，意思就是很茫然。上班至少你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点在那、
0: 拎着你。
4: 对，退休很可能它就会散出来，
0: 突然不知道该干嘛了。
4: 对，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要怎么过每天每分每秒，所以这种茫然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困难。
0: 那该怎么做呢？
4: 就找一种热爱吧，找一种喜欢，然后呢真的是要充满爱，对家人对生活真的要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喜欢，包括对自己的肯定，站住脚了你就可以撑起上面所有的东西。像我今天到北京到首都，我就在这个开门大吉的舞台，我超满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一起不拉看这个节目，知道我要上这个节目有多么的眼红，然后我在后面我就想，哎呀，猜不出来我也要上，我第一首被毙掉我也要上，我就上了，我超满足。这个钱财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变成其次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千金难买，我是这么想的。反正
0: 说得特别好，
4: 谢谢谢谢，
0: 对我们真的很有启发，也希望各位能够拥抱和享受自己每一刻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价值。我觉得姐姐的实力真的是足够强，而且最厉害的是姐姐还没有用求助，所以最后这一扇门
5: 继续
4: 继续啊，
0: 要继续前进吗？
4: 前进吧前进吧，
0: 我觉得就为这份魄力来点掌声，最热烈的掌声。
4: 家庭基金可以先暂时放放，我走完全场。
0: 太帅了，我觉得比你打碟还帅。哎
4: 呦，谢谢。
0: 好，最后一扇门，狗。来吧，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如果能够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是55000元。我都紧张了。
4: 我也紧张，
0: 我超紧张。我现在心跳都加速，但是现在不能紧张，你先要放轻松。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好了。
2: 我觉得还没问题。
1: 我也觉得，因为还有求助呢。
0: 准备好了吗？
4: 大胆地走。
0: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5: 向前冲！
0: 加油！
3: 加

0: 我就一个噔噔噔了滴滴噔，这个要求助了，这个不在我歌单里吗？突然之间，要求助的，
1: 直接求助，
0: 直接求助吧，
1: 因为最后一扇门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听歌吧。
2: 原因重现，
0: 对，原因重现吧，
3: 对，听歌好。
2: 那您仔细听，原因重现。

0: 走在林间的小径。
1: 这真是猜不出来，
0: 好难猜，我放弃了。
2: 夕阳，大步夕阳。
3: 哦，不知道耶，
1: 这个真不知道。大路，大步，
3: 这个真不在我歌单里。
0: 跟着夕阳的脚步，林间的小径，但是我觉得都不是歌名。
2: 夕阳，大步夕阳。
4: 没事，您还有点时间，可以随便想，随便猜。
2: 走路，迈入。
0: 好难。
4: 最后一点时间了。
2: 大步，猜不出就夕阳了，不行了，流水富贵啊，过路财神。
4: 这钱还没有看两眼呢，这。
2: 不过真的不重要，我觉得。
5: 还是潇洒走一回了。
4: 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2: 大步夕阳如去，哟，这个真的不对。
4: 大步夕阳如去。
0: 很潇洒。
4: 大步，一起期待。
2: 大步，迈步夕阳。
4: 门。迈步夕阳，
2: 迈步夕阳，
4: 哎呀，
2: 不行了，
4: 急！
0: 哦，好可惜啊！
4: 还好吗？
2: 我很好，我觉得能够来上节目，跟你在一起有这么长时间就可以了。今天算是心想事成。我跟大家说，我上海人啊，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啊，
4: 从来没
2: 来，我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北京，就是为了这一刻。和小妮同台，和大家一起录这个节目，
4: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
2: 我这个到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也不是所有同龄人能有我这样的生活体验的。
0: 姐姐心态真的好好，
5: 不来就不来，一来就要高光舞台。
0: 真的真的，
4: 我今天晚上这个辗转难眠啊，
2: 辗转难眠，我也辗转难眠。
4: 就是您辗转难眠是因为您激动，我辗转难眠是我心疼您的钱没了。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踏着夕阳归去，踏着夕阳归去。我的天，你这个后面歌词不给我。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踏着夕阳归去，毕竟是十一号门，
0: 这个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啊。
1: 是的，说得特别好，包括人的价值也是这样，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单一太枯燥，尤其是退休了以后，让自己找到一些事儿来做，找到一些爱好。

0: 找到一些热爱，这就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1: 自己快乐，周围人也快乐，大家都可以快乐，可以把这个快乐传播出去。
0: 谢谢，掌声送给杨晓阳。
2: 谢谢。
0: 清零不代表结束，清零又是新一次的开始。
1: 疼了。
0: 5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很抱歉，全部清零。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0: 但也不能让您空手而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著名选手。
1: 谢谢大家。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8: 祝大家能够拥抱梦想，拥抱热爱，拥抱爱。那您也借这个机会跟电视机前的姐妹们问声好，跟他们说声再见吧，好吗？
9: 再见，那爷娘我吧。上海话就是你是不是很眼红我现在这个和小妮同框的这个场景。
8: 也希望姐姐的姐妹们能够来开门大吉，实现你们的梦想。下期再见，
9: 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1: 一幕入山海，一程上千年。
1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2: 你往前倒，
13: 你扛得住吗？
1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1: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2: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1: 明白了。
2: 这个
1: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3: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4: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5: 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7: 啊？不会吧？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6: 晚上好，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7: 晚上好。
5: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元。常元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来当领队，
8: 对的，
5: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8: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5: 来卫冕的，对吧？
8: 对。
5: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9: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
10: 有。
9: 我没有。
8: 我没有。
5: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11: 大家好。
5: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12: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像常元这样的
13: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5: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它核心还是因为常元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粗都上层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15: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16: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17: 嗨，很好。哎呀，
5: 天津的是吧？
14: 天津的。
17: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5: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
18: 也把我整懵了啊！
5: 都说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5: 不要以为秧歌跳的棋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9: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

0: 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1: 嗯，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0: 哦，
1: 嗯，
0: 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2: 哎，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啊。
1: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10-120斤以下吧、
0: 啊、
1: 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0: 哦，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1: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0: 哦，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3: 我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3: 对。
0: 你没指挥过呀？
3: 我今年是第一次。
0: 哦，今年。
3: 哦，
0: 今年第一次，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
3: 啊、
0: 是吧？
3: 嗯。
0: 哦，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2: 只能有一个。
3: 好，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4: 就是我们一个起秧歌起势的一个
0: 东西。哦，起，我以为结束了、
2: 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
0: 遍。哦，我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5: 我来指挥的。
0: 哦，你懂嘛叫秧歌吗？
5: 懂。
0: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5: 一两种。
0: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好。
6: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5: 一两年。
6: 一两年，
5: 对。
2: 哎，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5: 差不多，
2: 差不多。
6: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3: 是的。
6: 哦，那您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3: 一次两场。
6: 好，谢谢。
7: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1: 嗯，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号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他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定就看哪儿了。
1: 嗯，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啊，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放阵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嗯、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就可以，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7: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的一样了。
1: 啊，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7: 好，谢谢。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1: 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二号，
3: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它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
4: 啊，天津小朋友，
5: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而前后左右转圈嘛的都是
2: 临场发挥。
5: 对，
4: 哦，临场发挥。
0: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话吗？哎，你转圈快。
5: 不能。
0: 不能吧？
5: 手势。
0: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5: 38个。
0: 平均年龄是多少？
5: 其实啊，我们秧歌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0: 大概知道都多大岁数吗？
5: 30-40岁、50-60岁都有。
0: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5: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0: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6: 对，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是。

0: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两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1: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0: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两场秧歌呢？
1: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啊，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0: 您自己报的名？
1: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秧歌的一个创新，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0: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1: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2: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3: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2: 三号小朋友呢？
4: 现在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我觉得二号更像于交响乐团的那种，因为他那种气质是跳不了秧歌的。
6: 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0: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5: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票，对吧？
2: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二号。
2: 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
5: 完了。
2: 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唐元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三、二、一。
5: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4: 就信我，
5: 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4: 对，行。
2: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三号。
5: 不，我本身就想选三号。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小时候，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4: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6: 嘿，很好。哎呀，
5: 二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一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可以的。
2: 邵峰老师，
6: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我的智囊团没有一个选一号的。为什么我选一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一号在强烈地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人。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2: 叙事带指挥的，
6: 哎，指挥性。你现在都完了，你都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2: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8: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旅结合，她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2: 卢警官，
0: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一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二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其实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三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9: 对，
0: 想起了拉菲咖啡拉花。
10: 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0: 所以不太敢信。
11: 卢警官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
0: 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2: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6: 哦呦，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哇哦！
4: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
12: 哈哈哈哈
4: 理我，
0: 不听话，
4: 没理我呢。行，我假，我走。
0: 一号动了。

0: 儿，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请问，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

0: 所以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就是我们台上的二号隐藏者高梦瑶。哦，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吧。
1: 这八位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0: 优秀的成员。
1: 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截取了一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0: 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梦瑶，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了，文旅。
0: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0: 就是你的指挥的视频？
3: 就是他，
0: 对，
3: 就是他。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秧歌。
1: 对，
0: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1: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0: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1: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0: 上到99，下到刚会总。
1: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0: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0: 哦，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1: 对，因为我们米脂，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汗。
0: 对，
1: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脂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吧，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0: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哈，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1: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0: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秧歌带到我们的舞台上。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
1: 谢谢。
0: 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
0: 谢谢梦瑶。
1: 对，再见。
0: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500分。
4: 开盲盒。
5: 我错了，我错了。
0: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5: 咦，3个小朋友，
0: 有请三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7: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8: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二号，肯定是真的。二号最激动了，对不对？
9: 也会吆喝。
0: 压岁钱能开一家小卖部，开小卖部成本也不低呢。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听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10: 他是一名学生，用积攒的压岁钱盘下了学校旁的店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小老板，妈妈被他聘请为员工，上课时小店交由妈妈照看，放学后他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可以开始提问了。
5: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 我问一下二号小朋友
7: 啊。好嘞。
5: 你是哪人？
7: 我老北京的。
5: 啊，老北京的。
7: 嗯，
5: 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7: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2: 5万块钱？
7: 对，
0: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7: 不是，
0: 是从小到大。
7: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0: 你今年30几了？
7: 啊，不是，我12了。
0: 12。
5: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你在哪儿存着呢？
7: 在我妈妈那儿。
5: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存着，
3: 长大了再给。
7: 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5: 我没说你妈不好。
3: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7: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真话。
0: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7: 啊，对，那必须的。
5: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7: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5: 哎，这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
0: 啊，
5: 我好像听过。哎，你们能分别一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2: 我是江西九江的。
5: 三号你呢？
8: 是江西彭泽县的。
5: 啊，都还要想一想呢。
4: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5: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4: 我能先问问那个二号小朋友是12岁是吧？
7: 啊，对的。
4: 那一号小朋友和三号小朋友，你们
2: 我是12，
8: 我10岁。
4: 10岁，那我问一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8: 嗯。
4: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2: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得挺好的。
0: 小吃都有什么呀？
2: 有烤肠、橙汁、雪糕。
0: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2: 有的时候吃过。
4: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2: 有。
4: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2: 我妈妈的。
4: 啊，那三号小朋友，你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8: 去年。
4: 去年，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8: 嗯。
9: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8: 嗯，花了150吧。

0: 进的什么货？
1: 我妈妈进的。
2: 妈妈进的。
0: 妈妈进的。
3: 啊，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
4: 因为我们那个店对面就是一家银行，我当时就把我的压岁钱存在那家银行里，然后我就在对面看到那个招租的牌子，然后我就想租下一家文具店小卖部，然后来经营。
5: 那个店租你有了解吗？一年大概多少钱？
4: 我是按月付的。啊，
5: 一个月多少钱？
4: 就是20平3800。
5: 一个月3800，
4: 对
5: 吧？那一年下来就将近5万块钱喽。
4: 嗯，对。
5: 那妈妈在你这打工要付她工资吗？
4: 要。
5: 哦，妈妈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
4: 开3000。
5: 给妈妈开3000。
1: 你给妈妈开工资啊？
6: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当时你选择那些什么烤肠啊、橙汁啊，为什么要选择卖这些东西呢？
4: 因为我问过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爱吃这一块。哦，
5: 还做过市场调研。
1: 二号小朋友
7: 啊，
1: 那个你在北京哪儿上学呀？
7: 林和里。
1: 林和里小学。
7: 嗯，
1: 你旁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小卖部。
7: 那不可能，我那小卖部还有名呢，叫瑞鲁德超级折扣仓。
1: 超级折扣仓。
7: 对，
1: 你不是卖那个小零食的吗？
7: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8: 卖的多，
7: 他能还送你笔都可以。
1: 哦，一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万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4: 不是，他们很赞同。
1: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4: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1: 你怎么回答的？
4: 赔了那就当是一个，就是一个
5: 买个教训。
4: 对，买个教训。
1: 要是搞得很好，这一年下来有盈利挺好，你怎么办？
4: 进货呀。
5: 又投入了是吧？
4: 对啊。
5: 这什么意思？要开分店呀？
4: 进货，然后就也有出去的货嘛，对吧？
1: 哦，他这个头脑是很好的，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一盘点？
4: 我是一天一盘点，然后每个星期都会看，然后每个月也会看。
6: 那不影响学习吗？
4: 不影响。
6: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店里烤肠卖多少钱一根啊？
9: 有1块钱、2块钱、3块钱的，一碗1块钱一个呀。
6: 那我想吃3块钱烤肠，我买2根，你要多少钱呢？
9: 6块啊。
6: 一点不便宜啊。
5: 给别人可能能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5万块钱在北京能开店吗？
1: 这不用说了，那肯定的，太明显了是吧？
3: 看来我们就很一致了，我们默契非常的。
5: 来吧，四位探针大人，3、2、1，请投票。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1: 陶姐姐，
10: 我也是有点懵，
1: 就是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10: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5: 就像选有毛病的，
10: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
5: 哦，
10: 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3号是真的。
5: 好，卢警官，
6: 我认为5万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一号呢，给我他开小卖部这个理由又特别充分，他为什么要卖现在这些东西？同类的商店太多了，那我换一个思路，我卖点烤肠，我卖点橙汁，可能小孩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挣钱。我感觉这个开店理由，我是认可的。嗯，
5: 汤圆。
3: 首先哈，我是偏排除二号，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一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一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3: 返场，
1: 返场了。哎，

0: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啊！
1: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哦，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2: 不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1: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0: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1: 对。
0: 好，那来叔叔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3: 您来杯喝的吗？
0: 不喝。
3: 来一杯啊！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0: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4: 也嘿，不买都不行了。
0: 这个多少钱呀、啊？
3: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4: 这不错，这个
0: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3: 嘿，嗯、
0: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3: 有线索自己找。哦，
4: 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5: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0: 线索在这。哦，
6: 啊、哦，线索在这儿。
0: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4: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你刮干净了。
0: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4: 哎，有了。
6: 有了吗？
0: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1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4: 哎，别走、哎、你俩是不是一块说相声呢？
3: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0: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2号和3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7: 大家再见。
0: 今天是自己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7: 来了
0: 啊，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妈妈。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8: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晨的妈妈。
7: 大家好，我是李月晨，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8: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0: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店。
8: 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嗯，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0: 告诉他有利息的。
8: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让孩子从小有理财的观念，这种叫财商的培养。
8: 是的，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好像就是在很多传统的家庭当中，认为小朋友小时候应该和远离金钱啊。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啊。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8: 是的，是的，对的。
0: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8: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0: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4: 没错，
0: 一个就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4: 对
0: 他不成熟。没有，
4: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0: 所以啊，我希望这个李月成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互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8: 谢谢，
7: 谢谢，
0: 好嘞，
7: 谢谢。
0: 有机会没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8: 好，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
8: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

0: 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常元、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一千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哈，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3: 铺床？
4: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5: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6: 沾枕头就走。
0: 来，请把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和整体美感，靠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过硬的手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铺床最快的人？
0: 这样，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0: 培训师，
3: 培训师，
2: 对，培训铺床的，
0: 就是标准嘛。
2: 是的，对，
0: 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5: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0: 哦，都是跟酒店服务有关哈。
3: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呀？
2: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
3: 啊。
2: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
3: 啊，
2: 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3: 是正中间。
2: 对，
6: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0: 是为了好看吗？
2: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
3: 啊，
2: 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
3: 啊，
2: 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呢，可能又叫西式铺床。
6: 嗯，问一下二号吧，您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4: 啊，对。
6: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4: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然后其中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6: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快这个成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的？
4: 是在洛阳职业学院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
6: 学校里边的比赛？
4: 全省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学校举办。
6: 行，先问到这儿啊。
0: 好，
7: 就着这个问题，我分别问一下三位隐藏者。请问一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速度是多少？
2: 铺床最快时间是2分15秒。
7: 二号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4: 2分30秒。
7: 三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5: 1分49秒。
6: 你好，选三号。
7: 四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6: 2秒。
5: 啊，说多了。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5: 我一般是先套枕头，然后铺床单，然后的话再套被罩，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8: 那为什么不是先铺床单再套被罩最后套枕头？
5: 因为我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8: 哦，好的，谢谢。
9: 我想问二号，就是每个学期是要跟同学是比这个技能考试吗？
4: 到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试。
9: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4: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 5年吧。

0: 五年啊。
1: 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只在您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呢，还是说哪儿去请您，您就去哪儿给人家培训呢？
2: 全国各地邀请的话，我都会去。
1: 啊，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2: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应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1: 嗯，
3: 哎，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2: 对，
3: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嗯。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3: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2: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掀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
3: 哦，
2: 是这样的。
3: 所以掀这个角是干这个用的。
2: 对。
0: 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三号哈，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4: 有的，先甩再抖再铺，然后拉开。
0: 哦，甩再抖，哦，再拉过来。
4: 是的，是
5: 的。哦，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我们家的床有一边靠墙，我怎么把这一边给它弄平整啊？
4: 在我们酒店铺床里边有一个神器。
5: 哦，对，
4: 往里边去掖，就像加长的手一样往下边去塞进去。
5: 哦，有这个神器。
4: 大家应该能脑补到。
3: 对对对，把您的痒痒挠拿出来。
5: 杨帆，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这个一号老师啊，他的理论性很强。
3: 嗯，
5: 三号，他的实践性很强，
3: 实战经验多。
5: 二号，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3: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在铺床这个领域当中最快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给出答案。
0: 都懵的。
5: 二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吗？
0: 万一二号在隐藏呢？
6: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1: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我讲你听不？
2: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7: 这三号和二号，三号的是多少？
4: 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3: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三位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吧。
5: 我的理由很简单，球宝告诉我了答案。
3: 哦，
5: 他说你们分别报一下你们铺床的最快速度。
3: 嗯，
5: 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三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
3: 哦，
5: 我相信这一个漏洞，球宝，你的漏洞。
8: 赵康老师，
5: 哎，
8: 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5: 好的。
3: 好，陶老师。
0: 我刚才就是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三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十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3: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1: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嘛？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
3: 汤圆，
7: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是这种的。
3: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5: 好，
3: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来，三二一，请开始。
1: 一号回身就快，
3: 有点像跳牛仔舞的感觉了。
1: 行云流水。
3: 哦，这个抖一下是很讲究。
5: 哦，他这样抖的，你看在咱们家里他是这不可能这样抖的，
1: 抖不开。
5: 哎，

0: 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1: 看着一号好快哦。
2: 嗯，是的。
0: 这是什么？
3: 被罩。
0: 哦，这是被罩。先把被罩弄个小口出来，我把被打个团就扔进去了。
4: 翻个大把手，快点让一号赢了。
0: 那都不需要帮忙了。
1: 三号发挥的不好。
0: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4: 三号先弄的枕头。
0: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后了。
1: 哎，这没弄好啊。
2: 哎，什么东西？
0: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4: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五秒了。
1: 一号搞完了，
2: 哇，真的是、哎、
4: 两分十五秒，
2: 哎，
4: 两分十五秒，
2: 真的，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0: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2: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0: 扑的固然是快，但它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哎呀，哎呀，真舒服啊！
5: 我现在想跟少峰老师聊聊。
1: 哎，我不跟你聊。
5: 好嘞，
2: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0: 来吧，三号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6: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2: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0: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7: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
0: 哦，一号老师。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他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8: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生。
0: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学会了。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幺零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少峰长远1000分，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9: 你们仔细观察好，加油啊，靠你们了。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我们四位往这一站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老年春晚的现场。感觉三位应该有舞台从业的经验，这是一看是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1: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12: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0: 厉害，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5: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硕士学位，打破年龄的界限，给很多同龄人树立了榜样。他用行动证明，追求自己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0: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13: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是退休以后几年才考上的这个硕士？

0: 是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1: 哦，那你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
2: 对。哦，
1: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0: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1: 哦哦，好，谢谢。
3: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4: 我是2020年。
3: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4: 那时候是70。
3: 70岁退休？
4: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应该是60岁退休，后来呢，单位又让我返聘了，所以等于正式退休是70。
3: 您读研是多大年龄呢？
4: 我读研的时候是70岁。
3: 您是在哪所学校读的研呢？
4: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3: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您的导师是哪位先生？
4: 李渊渊。
3: 不紧张啊，老先生，我看您有点有点紧张。
4: 紧张，有点紧张。
5: 说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4: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5: 明白
4: 这个，
5: 我回去，我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2: 那我先问一下一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乐硕士学位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吗？
6: 音乐理声乐理论对我来说很难，还有再就是英语这一块儿。
5: 哦，你们考研究生也考外语啊？
6: 啊，对呀。
2: 哦，您毕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毕业论文吗？我想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6: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哦，
2: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6: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他就说：“那妈，你这个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我也就对激将法，
2: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6: 对，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2: 好的，好的，谢谢。嗯，
5: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4: 今天真是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5: 那我就问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3: 对对啊，
5: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4: 都紧张。
3: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4: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3: 哦，企业管理。
7: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0: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7: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0: 敢于有梦，有一追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研，她考研了，我就说我陪你一起考，就这样的。
3: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0: 你好，
3: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0: 是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3: 什么什么的传承？
0: 常德思贤，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思贤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呢，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3: 啊，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0: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3: 民歌是吧？啊，那个二号老大哥呢？
4: 也是民歌。
3: 哦，民歌。哦，那个一号大姐呢？
6: 民族唱法。
3: 好，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老师再回忆一下刚才三位隐藏者回答问题的状态和细节，并给出答案。
7: 听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6: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8: 三号的那个
3: 编舞，哦，编不出来。
0: 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5: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

0: 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1: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0: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2: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3: 我信你，邵峰老师。
0: 咱们听听四位探侦达人的理由。邵峰老师，
2: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哦，
4: 但是邵峰老师，哎，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0: 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5: 民族声乐发展方向。
2: 我天哪，这太大了，
6: 这个题目好大。
0: 郝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6: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0: 常元，
3: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生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0: 玩田忌赛马呢？啊，
3: 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0: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3: 啊，对，
0: 好，
3: 没错。
0: 来吧，我们来看看三位谁有可能是那位真实身份的人，请揭晓。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1: 对对对，
0: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啊。
1: 52岁啊，
0: 那今年的年纪呢？
1: 那是62。
0: 62岁，
2: 十年了啊。
0: 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1: 谢谢。
0: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硕士深造。嗯，
1: 对，
0: 又提升了很多理论和技巧哈。
1: 对对。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哈，但是老年大学可能更多的是同龄的退休老年人在一块儿，您是正儿八经回到大学里面？
1: 那是我是
3: 陪你女儿在考研，
1: 跟她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3: 哦，声乐。哇、
1: 啊、对对对啊，
3: 厉害厉害。
0: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啊，
1: 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穿这个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0: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1: 嗯，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0: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别骄傲。这么优秀的妈妈，嗯，

0: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吗？
1: 对，
0: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1: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2: 我的天，
3: 鼓掌。
2: 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1: 可以，是他慢慢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他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3: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wow ！今天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者我做不好，没有做不好，只有你不想做。再次谢谢周阿姨。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
1: 谢谢，
0: 谢谢周阿姨，这边请。好，再见。来吧，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长垣战队、少峰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4: 厉害厉害。
0: 紧随其后是卢瑶琳3000分，我们的曹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哇，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7: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0: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0: 我们跟玩名牌。
8: 少峰老师，哎，真的少看手机。
2: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7: 我是从2011年的12月份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的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2: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7: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2: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9: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5: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9: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5: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9: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5: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9: 就是陪伴。
5: 对，
0: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5: 对啊。哦，
10: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上预约吗？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哎，这些流程。
0: 好问题啊，问几号？
10: 2号。
11: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1: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2: 合作
1: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0: 我们也是提前三天的预约。
1: 那么

0: 络上也能查到。
1: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2: 对。
1: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2: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3: 对。
2: 嗯，然后就是子女会联系我们的比较多。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4: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2: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4: 提到，有外省吗？
2: 有的。
4: 你们会接待对吧？
2: 会的会的。
4: 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2: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4: 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
3: 对
4: 吧？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心理，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3: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4: 好的，谢谢。
5: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0: 你好，
5: 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0: 是。
5: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0: 也有，家长都是好不容易37、8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的也不活动，就是倚在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1: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大概了解了。其实他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4: 一个代替，
1: 对
4: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1: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2: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1: 这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2: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1: 就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2: 对，
1: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2: 对，
1: 是吧？好，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5秒钟的思考时间。
6: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7: 一号啊，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5: 咱能看出来，别人也能看出来。
1: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曹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园的观众，几号
8: ？OK。
1: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4: 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三号。

0: 好，邵老师，
1: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2: 谢谢邵老师，
0: 天生就是干陪诊师的。
2: 行，
0: 陶老师，
3: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诊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这些无偿的给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0: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
4: 志愿，
5: 我这着急呀、啊！
0: 志愿服务，
6: 陪诊工作。
7: 志愿服务，我参加。
0: 哦，志愿服务，我参加。陪诊工作，请找他。
3: 找他。
0: 指向了二号。别停！
7: 别停啊！继续走。
0: 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
8: 邵峰、
7: 啊。哦。啊？哇
9: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
0: 你们四位是陪诊、啊？
1: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3: 啊？不会吧？
9: 咱四个是。
7: 你太棒了！
1: 答
7: 哦，你答对了。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哈、啊，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1: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10: 是。
1: 太好了，你向你表示敬意啊！
10: 谢谢。
0: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0: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一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嗯，就要流眼泪，
1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1: 一问又想哭。
0: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1: 是的，
11: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五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0: 我们也在想哈、啊，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啊，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的，
11: 对，
0: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啊。
11: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0: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啊，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11: 对对对，
0: 更有效，
11: 是的，
0: 加油，好吧？
11: 好的，
0: 加油，
7: 非常支持，加油，
10: 感谢。
0: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长垣和邵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5: 走，跟着我走。
0: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11: 非常感谢我的亲友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10: 加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杜鹃花、酸乳霜、粘液祛痘、壬二酸。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2: 加油。
3: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5: 真的会赢。
3: 下周再见。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6: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5: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8: 很帅。
17: 哇，我要学这个舞。
1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9: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0: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2: 舞蹈就是这样。
23: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4: 满意。
17: 到嘞，
21: 100个赞。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2026年上半年，中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其中，个人演唱会、主题拼盘演唱会、音乐节等各类大型演出项目持续激活大众文娱消费，5000人以上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171.11亿元，同比增长17.70%，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舞剧《醒狮》、话剧《枝叶关情》、郑板桥、北上、茶馆、粤剧《苏东坡》接连开展巡演，文华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覆盖30余个城市，有效带动各地文化消费升温。上半年，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感互动为特征的演出持续涌现，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水上实景演绎《运上行》激活北京运河夜游新场景，四川都江堰实景演出《梦回倾城》搭配游乐设施主题巡游，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宁夏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设置室内室外剧场及多个散点演绎互动点位，实现从单纯看景到沉浸式入景，从单向听戏到互动入戏的转变。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汇聚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展会现场，第17届读者大会、新书首发等阅读活动陆续开展，让传统购书看书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多元阅读体验。
4: 从传统的纸质阅读，到数字阅读、视听阅读，再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和场景创新，打造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
2: 今年展会创新采用多点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办会模式，同步在浙江的宁波、嘉兴两种

0: 设立线下分会场，宁波开展流动书展、公益共读活动，嘉兴依托千年古镇打造沉浸式书香空间，良渚深挖千年文脉，推出古籍品读等特色阅读活动。
1: 有很多作家的那个签售，看到有非常多不同地区的这个书籍，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可以去感受到不同的这个地域文化。
2: 你有没有想过，每当我们走进一个展览，都是在体验一种新鲜的观看方式。这次我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展览，有些题材十分相近，风格却是千差万别，他们用各自的观看方式做出回答。我们眼中的同一个世界，在文人墨客的笔下竟生长出如此不同的模样。先来看看嘉德艺术中心与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展览《赤鸡青砚》，名字呢取自康熙的一枚闲章。赤鸡是日理万机，青砚是内心安然。一方印章里藏着帝王对勤政与修身的双重期许。最有趣的是，这个展览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字摆在了一起。康熙中意董其昌的书淡空灵，雍正书风硬朗峭拔，乾隆则喜欢赵孟頫的圆润流美。你看，这祖孙三代帝王审美竟如此不同，而帝王的偏好从来不只是个人趣味，它也牵引着不同时代的笔墨走向，甚至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从这些同时期词臣的作品中就可见一斑。这词臣指的是活跃于朝堂与书斋间的文人官员，他们大多饱读经史，兼具学识才干与艺术才情，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我们看这里有清代四王之一王元祺的《晴山叠翠》，有书法大家沈泉的行书《浪淘沙·词轴》，还有不少都是君臣围绕山水古意经典题材的同题创作，你吟我诵，你画我题。在这些同题创作中，你能品出怎样的不同滋味呢？巧的是，荣宝斋美术馆的展览《可得神仙》，这名字啊也来自一枚闲章，八大山人常用的一方印。可得神仙不是要成仙，而是要借笔墨获得精神的自由。我们看连《唐翠琴图》《鹿》件件都是荣宝斋馆藏精品，这些翻着白眼的鱼和鸟，最简洁的笔触却承载着最复杂的情绪。八大山人是明宗室后裔，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他，画里有一种极致的孤傲，极致的自由，笔墨越少，留给观者的想象空间越大。你看，虽然同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和刚才那些帝王词臣的作品相比却大相径庭，如同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今年正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许多城市都不约而同地举办八大山人纪念大展，比如中国美术馆，还有江西八大山人纪念馆等等。如果你被他的笔墨打动，不妨趁着如此难得的机会多看几个，一饱眼福。同样是对物的描画，西方艺术家的观看方式却完全不同。在中华世纪坛的百年芳心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你可以看到克里姆特和席勒的花颜色浓郁，笔触热烈，每一片花瓣都在用力绽放。花在画家的眼中不只是植物，更是生命的宣言。而在上海浦东美术馆的展览《乔治·莫兰迪独白》中，我们获得的则是一种沉浸内敛的艺术感受。莫兰迪最爱画瓶瓶罐罐，低饱和的色调反复涂抹，安静得像被时间打磨过。他几乎一生没有离开过意大利小城博洛尼亚，却在这些瓶瓶罐罐里画出了整个宇宙。很多人都觉得他的画很治愈，你不妨也站在原作前，体会一下艺术家创作时的极致专注，以及所有那些蕴含在画作中的生命痕迹。四场展览，四种观看世界的视角，在炎热的暑期辟出一方清凉，让我们得以沉浸其中，品味传统，理解他者，同时也照见自己。而此刻的你，又在以怎样的方式观看世界呢？
3: 二胡，这件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民族乐器，如今在一个美国青年的指尖上焕发出别样的光彩。他叫史明斯，一名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90后小伙。在初中的时候啊，他意外地听到了一种从没有听过的优雅音色，从此二胡的旋律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也让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0: 1992年，史明斯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现在浙江省台州市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说起史明斯和二胡相识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他少年时期玩的一款三国游戏。一次不经意的聆听，让他第一次记住了这个独特的音色。
1: 他的背景音乐其实全都是摇滚的，我也觉得很兴奋，但是突然里面出来了一个乐器的，就是那时候是二胡，那我不知道它是二胡，特别有特色的声音。然后我才到高中的时候，我才看了一些二胡视频，然后那时候我就理解，哦，原来这个乐器就是一个二胡。
0: 2014年，史明斯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二胡的热爱与对中国的憧憬，毅然告别家乡，远涉重洋，只身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来到中国之后，在美国二胡老师的推荐下，他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团乐队原首席邓伟民的洋弟子。基本上每周，史明斯都要去上海向老师学习二胡技艺。

0: 到我老师那边，我每次特别激动，因为我不觉得他就是我一个二胡老师，其实他更像我家人一样。晚上好呀。
1: 你好。
0: 来了来了。
1: 你好你好，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了。嗯。哎，听说你今天辛苦了呀。
2: 啊，没有。
0: 我就是最喜欢吃石磨粥的饭呀。
1: 面
0: 可以吃。
3: 我回头可以。
4: 很嫩的。
0: 哎呀，你做的饭太好吃了，我最喜欢吃这个饭。
4: 好吃。

0: 三门峡因为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大型的一个水库，所以刘文金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写了这么一首激昂的一首二胡曲子。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也要带那种非常开心的、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去演奏它的第一段。我们一起来一下，我带你一下，好吧？来，
1: 好。
0: 一。二一，走。对了，非常好，让这个音拖一个小尾巴。那么中国这个戏曲音乐当中，这是一个特点，特别是河南豫剧里边、河北梆子戏里边，包括中国的京剧音乐里边都有
1: 这个三门峡库啊。你这个不了解的话，你用那个音表达不出来什么的。比如说有那个哭音，这个哭音就会用这个论音的一个技巧的去表达一下。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他也会把我当长辈，我也会把他当小孩，所以这种亲情关系都是二胡结的缘。从尼尔斯的现在这个水平来说，到演奏级是绰绰有余，甚至超过了演奏级这么一个水平。
2: 从此，这抹东方弦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挥之不去的向往。大学期间，史明斯主动选修中文，开始系统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同时拜师学习二胡演奏，从零开始钻研这门陌生乐器。
1: 第一次上二胡课的时候，我看

0: 我老师他给我模仿一个花音，这种花音呢，我在拉小提琴那么多年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听到，然后小提琴也拉不了那种感觉，然后特别吸引我这种花音的，因为没有指板，左手那个技巧也不一样。
1: 刚刚跟他接触的时候就发觉他的基本功还不够，或者说完全是用欧美的那种审美观来了解中国的乐器或者音乐或者艺术，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跟他也交流了，你要学下去要掌握东方的神韵，东方的味道，让他开始调整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曲子，包括二胡上面的一些基本功，所以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
2: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史明斯真切体会到中国音乐讲究以声会景，以曲传情，有着区别于西方音乐的独特意境与韵味。
0: 中国的民族音乐呢，还有中国的乐器的，我用二胡演奏的时候，我的想象啊，还有我的那个脑子里都是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强的一个画面感的。
1: 他在学习二胡当中，他接触了很多中国戏曲的东西，中国的戏曲其实也是中国音乐的一个根基，史明斯也是很配合，所以呢能够在不太久的时间里，哎，他慢慢就理解了二胡，同时通过二胡他也理解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中国的茶叶是非常有研究，武夷山的那些红茶他特别研究。
2: 从初识到融入再到潜心深悟，史明斯渐渐发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他不仅学会了品茶插花，还一头扎进路桥莲花、台州乱弹等台州特色非遗项目中，把自己的二胡技艺与这些传统艺术不断融合碰撞，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出全新的演绎。
1: 他在演奏的音乐当中既有欧美对艺术传统的一种理解融，所以这个我是对史明斯最佩服的一点，说明他是一个很睿智很智慧的一个学生。
3: You will run and tell him and him. Ready, ready?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fly that bites you? Tell me.
2: 如今史明斯已在台州生活12年，他讲课风趣幽默，独创富有互动感，鼓励大胆开口的口语课堂，课堂氛围热烈鲜活，总能充分调动学生开口表达的积极性。
4: 我觉得史老师讲课就是亲切有趣，上课课堂经常与我们互动，对于我们就像是朋友一样，大家都很期待上他的课堂。
3: Have to write down what it is that I said.
5: 他每次这个上课吧，都带给我们一种就是惊喜感，每节课都有不一样的新内容，每节课特别放松，感觉特别快乐。
3: The robot broke.
6: 2014年的时候，到我们学校的，我跟他一起就搭档去给军训的孩子打餐。那我跟他说：“你不用打，没关系的。”但是他站在那个汤桶前，就一个学生过来，他打一勺。他当时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的话，他说：“我打勺的过程，我就能够多认识一个学生。”
0: 接下来我其实想把二胡还有中国民族音乐把它多分享给世界上，还有我想拍的一些视频把它播放出来了。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学派也很多，南方北方都有不同的门派，都有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想去那些地方多跟当地的那些人去学习，把所有的那些地方的放在我的二胡上，有灵魂感觉。
7: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金石探文明。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上回书说到，刘关张三兄弟历经波折，终在古城相聚。而后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屯兵新野。话说这刘备胸怀济世之志，却苦无安邦之策，虽得谋士徐庶，却遭曹操用计逼走。
1: 岂有此理！
0: 临别前，徐庶力荐卧龙岗上以其人，又有水镜先生、司马徽指点迷津，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闻之大喜，当即备下礼物，意欲求贤。这一日，刘备带着关羽、张飞骑马来到隆中，远远望见几间茅屋，周围松竹掩映，清幽异常。三人下马叩门，报上姓名。不料童子告知，先生今早外出，踪迹不定，归期亦不知。刘备惆怅不已，关羽、张飞二人劝归。
2: 先生若回，便说刘备前来拜访。
0: 三人遂上马离去。过了数日，刘备闻卧龙先生已回，当即命人备马。
3: 不过一个村夫，何必哥哥亲自去，叫个人换来便是。
4: 孔明乃当世大贤，岂可如此对待？你怕冷，便自己留下。
0: 时值隆冬，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塑，林似银装。三人行至半途，忽闻路旁酒肆中有人高歌：
5: 尚未成，呜呼！酒不欲阳春。

0: 卧龙怕是在此，去看看。敢问哪位是卧龙先生？
1: 公是何人？寻卧龙何故？
0: 我乃刘备，御坊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
1: 我等并非卧龙，乃卧龙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这位是汝南孟公威。久闻大名，幸得相遇。
2: 此处有随行马匹，敢请二公与我同往卧龙庄上一谈。我等皆山野慵懒之人，不懂治国安民之事，不敢劳问。明公，请自去吧。刘备只得辞别二人，上马直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叩门。童子。
3: 将三人引入院中，但见驿少年正在读书，朗声吟咏，刘备大喜。
4: 辽济奥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0: 备，久仰卧龙先生，近日终得相见。将军莫非刘豫州？
3: 正是。诸位请坐。 我是诸葛均，家兄昨日与友相约出游，但他往来莫测，行踪不定，归期也未知。
2: 实在是被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刘备喝开动笔，写下书信一封。

0: 句句皆述求贤之志，匡扶汉室之心。且罢，帝与诸葛军再三致意后，告辞，踏雪而归。来年春回大地，刘备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准备第三次前往隆中。
1: 大哥，事不过三，这次若再不见，俺就放火烧了他的草庐，看他出不出来。
2: 三弟莫急，听大哥的。翼德，你若再胡言，便不用去了。先生乃天下奇才，我诚心相请，岂容你无礼。
0: 三人来到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刘备便下马步行，以示敬意。童子说主人午睡未醒，刘备让关张在院外等候，自己立于台阶之上一动不动。又过许久，诸葛亮终于翻身醒来，口中吟道：
3: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4: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可有俗客来访？
5: 刘皇叔在此已立候多时。啊！
0: 诸葛亮一听刘皇叔立候多时，赶紧转入后堂，片刻之后整衣而出。只见这位孔明先生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2: 汉室莫咒，主君渔夫刘备刘玄德是也。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前两次无缘得见，今日得见，实乃万幸。啊，这是我的两位兄弟关云长、张翼德。
4: 亮不过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往驾，惭愧之至。
6: 请。
4: 前日见将军刘叔，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和亮年轻才疏，恐有负厚望。
2: 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
4: 将军之志，亮已尽之。既如此，请容亮为将军侍臣天下大事。自董卓乱政，豪杰并起，曹操本弱于袁绍，但靠天时与人谋胜之。孙权据江东，以立三世，有帝室之力。将军您乃汉室宗亲，信义主于天下，又广纳贤才，正可占人和。可先取荆州，再图益州，西河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李，待时机到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2: 先生一席话，拨云雾而见青天，备名威德薄，愿先生不弃，出山相助。
4: 亮久安于耕锄，懒于应试，实难从命。
2: 先生不出山，天下苍生怎么办？望先生以生灵为念，助备一臂之力。
4: 我观将军两顾而来，风雪不移，初心不改，您求的不是高官谋士，是苍生安稳。我出山不为封侯拜相，只为不负乱世人心，不负将军赤诚本心。
2: 今日得与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1: 我等也愿领先生调遣。
0: 从此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这正是三顾茅庐千古佳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
3: 吃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结婚九年，
10: 结婚五年了，
11: 见了四次面，确认关系了。
12: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1: 是我喜欢的类型。
12: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10: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12: 他是哪里人？
11: 俄罗斯人。
12: 很帅很帅。
10: 我比他要大五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五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1: 我们是比武招亲。
12: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11: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12: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2: 盛夏其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却。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1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

0: 思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原生天籁，绿豆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期的录制现场，此时此刻我们在山西左权，今晚就让我们在这座素有万首民歌千出戏美誉的歌舞之乡，将传承千年的中国民歌唱响太行。
1: 歌咏所兴，一字声名实也，溯回中华文明的源流，你会发现古老的歌声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而我们呢，也仿佛能够触摸到这传承了千万载的那份独有的年轻。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12位青年的歌手，他们将会进入到我们原声天籁的民歌研习营。
0: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将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民歌爱好者组成民歌研习营，进行4轮主题展演。每一轮展演中，12名研习营成员都将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本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生活，敬请期待。
2: 让我们掌声有请本轮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登场，
1: 欢迎他们，
3: 欢迎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青年民歌爱好者，还有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这两期节目里，我们将一起在民歌中咏唱生活，
2: 期待各位的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观演席就座。我们中国民歌盛典的第一唱会唱哪里的民歌呢？

0: 我叫杨一芳，是一个苗族姑娘。阿窝托是我的苗族名字，是我们苗家最普通最平常的一道菜，酸汤菜，意味着纯洁朴素。
1: 对我们苗族人来说，我们的服饰是记载苗族文化的形式之一。
0: 像这个是人与人手牵着手的图案，说的是迁徙过程中我们苗族祖先手拉着手一起跋山涉水的迁徙历程。除了苗族服饰，苗歌里也唱着我们苗族的历史。在我们苗族，什么都能唱在歌里，只要你想。苗歌

0: 道这首歌呢，首先呢，它的这个唱词呢，就是老百姓欢庆的时候一个酒歌的内容。那么从音乐上呢，我们从旋律上看啊，欢快有力度，是吸收了一些歌舞音乐的一个特点。它呢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歌曲，但是呢已经被当地老百姓所接受，在很多的场合呢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大型小型的这些欢庆的一些这个场合，都能听到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好像和我们传统的民歌呢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天下民歌会左权，从我们山西左权河区诞生的民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比如说桃花红杏花白，
2: 桃花花你就
1: 好，
2: 杏花花你就
1: 哇，好厉害好厉害，
3: 你这是把高音都交给观众朋友们了。
1: 还有啊，一户滩的杨柳树，一片一片青，多美啊啊！对爸爸那个咯亮亮上，那是一个谁？我相信啊，其实这些歌声啊，一直从我们的心里流淌出来，而且这些歌声历久弥新，一直传唱到今天。
3: 好，那今天咱们就循着这桃红杏白杨柳青的天籁之声，在我们的所在地山西左权，从此地出发，在巍巍太行间向天而歌。
4: 桃花花你照不来，杏花花你照白，爬山过。
5: 我是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是山西华夏知更艺术团的一名演员，孕育在这一民间艺术之乡，我是唱着开花调，跳着小花戏长大的。长大后，我作为一名传承人，把开花调带到了全国各地，唱给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和我的老师石占民为大家带来一首山西民歌，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我们山西人的热情

0: 葛亮亮是陕北啊、山西啊、内蒙啊，就是河套地区的一个常用的词，因为这块地方啊，这个地貌非常的复杂，是黄土高原，所以这块地方的语言，包括民歌，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方。首先呢，高亢，为什么高亢？葛亮亮啊，他这个是一个山一个沟，一个山一个沟，你不唱的很高亢，对面听不见。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葛亮亮的里边那个词，是吧？歌在那梁上，妹在沟，然后是还有拉不上画画，咱们招一招手。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严酷的环境里，却产生了世界上最动听、最深情的歌。
1: 有一首来自草原的歌，《漂泊的乡愁》啊，被唱成了远方的诗。在这歌声中，有大河的浩荡，草原的清香，有母亲温柔如水的眼眸，也有父亲不再年轻的脸庞。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嘉宾云飞带来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抽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原型的青年歌手来自于陕北，那陕北高原呢，孕育了这里的人们宽广的胸怀、坚毅的性格。他们用歌声唱劳作、唱生活，唱出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10: 我婆婆把那个拉路啊，三幺三三三的那个灯。
11: 我是叶强强，我们陕北人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小时候跟着干打干爷爷们下地干活，总是能听到这样高亢嘹亮的信天游。每当我学着爸爸的样子放手在田间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我现在如愿成为了一名陕北民歌手，传播陕北民歌。在没有演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跑回老家帮爸爸妈妈喂喂鸡、种种地。在不忙的时候，我也会开播帮家里人还有乡亲们带一带我们的农产品。
10: 上一道道的坡了坡，哎呦呦，
11: 太阳落入地平线，明天它依然会升起，照耀在这片我所热爱的

0: 敖包相会这首歌呢早已经家喻户晓，歌中唱到的敖包呢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也包括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人们用石头堆起来的一个石包，它既是路标也是界标，它更是人们内心的栖息之所。作曲家呢是达斡尔族著名的作曲家通福先生。通福先生呢他生活在一个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之地，他的这种音乐的思维是多元格局的一个思维，他善于用民间的曲调呢进行他的音乐的创作。通福先生呢就根据在科尔沁地区广泛流传的一首短调民歌《韩秀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改编创作而成。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个翻报挑战。我忘了我的名字，
1: 搞错了，再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马兔母，也是西藏大学新生。今天我们来一个翻报挑战吧。这个书包呢，是我在高中时候背的书包，这上面挂的这个是小藏式，这个是抛石器，石头放在中间，然后我们可以赶牦牛、赶羊。当当当当，这是签名本。厉害的老师，我都会要到签名的。这个杯子就是我的陪伴了，这里面放着我妈做的酥油茶。

0: 这个是60年代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然后反映农奴翻身解放，反映军民一家亲的这样的内容。那么从曲调上来说，得益于罗念一老师本身就是四川人，那么他对于西藏的一些音乐非常的熟悉。首先啊，你看这个衬词，比如说一开始啊，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嘞？啊啦嘿，就有这样的一个衬词。还有呢，就嘎啦羊卓若若你给桑美多桑哎，非常有西藏的这样的风格。另外从音乐上来说，我们就听它的这个旋律啊，这样的声音实际上和西藏的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一个传统歌舞有关系。这个俗称呢，我们一般都叫它八堂弦子。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老百姓特别喜爱的这样的歌舞，都不是无源之水。
1: 歌声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雪域高原啊，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就站在高原上看着那金。
2: 西藏山南说是藏文化的发祥之地，山南的民歌也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比如说裹鞋啊，还有这个九歌、大歌，还有这个打阿歌等等这样的一个民歌的种类。那我就唱一段我们那边那个

0: 哇，太好听了。
1: 那就是最真诚的祝福，首先敬献给婚礼的歌曲，然后父母的感恩之情，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看民歌啊，它不仅仅是拥有着好听的旋律，更重要的它其实记录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我们的过往。
1: 对对，是的老师。
0: 白马您好，您是西藏什么地区啊？
2: 我是西藏纳曲。
0: 哦，特别美的地方。那纳曲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民歌的感受呢？
2: 这边的民歌的话就是高亢有力，大部分都是那个牧歌。
0: 牧歌，
2: 嗯，
0: 哎，那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个在西藏放牧的我们的藏民族的同胞和在这个蒙古高原上放牧的我们蒙古族的同胞唱出来这种牧歌会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感受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太好听了，真的，然后好像一下子感觉到我们旁边就有一个毡房，然后那个年迈的老阿妈在打酥油茶，然后抬头看着远处的孩子牛羊，就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歌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1: 它的内容就是一个放牧的人把那个放牛和放羊的那些场景都融入到那个歌词里。
0: 好美好美，这就是民歌的美。
2: 赞美家乡，
0: 赞美家乡，赞美劳动，赞美奋斗。
1: 对，
0: 太感谢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来自于雪域高原的声音，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好吗？告别了雪域高原，接下来啊，让我们沿着长江一路向下游，我们要到湖北，要到鄂西的湖北利川。当地呢有这么一句话，也孕育出了脍炙人口的鄂西民歌龙船调。那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湖北利川去看一看龙船调诞生的故事。

0: 利川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神秘的北纬三十度线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之城，是世界二十五首优秀民歌《龙船调》的故乡，是巴文化的发祥地。300多年前，在武陵山区流传着一种民间歌曲灯歌，是将本地传统民歌锣鼓和花灯结合起来形成的表演形式。而多数歌曲无论是调式、句式、结构、内容等方面，都与土家族血肉相连。特别是歌中的衬词衬句，不仅诙谐幽默，而且蕴藏着不少土家文化信息。
1: 其实利川灯歌唱的都是土家人的生活，就是把我们平常的劳动习俗啊，包括对生活的一种乐观豁达，用歌词用灯歌来表现出来。
0: 经过历史的沉淀，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灯歌也逐渐被大家认可。1956年2月，利川县文化馆干部周许清、黄叶威等人将种瓜调进行整理，以龙船调命名，并代表利川先后参加了国家级、省级演出，并获得一致好评。1979年，龙船调被收入中国民歌集，并在国际上唱响。
2: 原生态的东西是我们种瓜调，后来改成龙船调，但是它不管唱到哪里，是我们的种瓜调，是它的前身。现在那个结果那个好，你看唱到全世界去了，再加上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都把它传下去了，那我们真的是最高兴的。
0: 随着龙船调的广泛传颂，利川灯歌开始走进课堂，走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群体。在新一代土家儿女的歌声里，利川灯歌正一代一代传唱下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接下来马上要登台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他的经历有些特殊，原本呢是要研习流行乐，但是啊他却醉心于民族声乐，那他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心里住着陕北汉子的江南小伙。
6: 我是殷义俊，现在就读于浙江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演唱专业。在读研之前，我一直都在学习流行音乐，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中也几乎没有民歌，学习民歌对我而言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今天我想从生活中回溯，寻找我的民歌记忆。我原以为民歌离我的生活很远，却在记忆中找到许多点点滴滴。我的第一个民歌记忆是二胡，它在我的心里种下了民歌的种子。
7: 细碎轻轻，细碎脏，细碎两弯。
6: 我的第二个民歌记忆是在我们江南地区常常听到的采茶舞曲。我的第三个民歌记忆是我的校园，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有纯粹热爱民歌的我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
8: 加油！
6: 我希望来到这里和不同的民歌传唱人学习不同地域的民歌。

0: 黄四姐的故乡建始县，实际上都属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你看这个黄四姐呢，她是跟当地的这个打喜活动有关的。什么叫打喜呢？其实就是当地生了小孩以后，要请这个亲朋好友然后来过来吃喜酒啊，然后大家也会在一起这个打花鼓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打喜花鼓里边的一支曲调，其实说是来自于花鼓，那么这些小调其实老早都是自然蒸发，然后自然流传，然后又被这些歌舞吸收。其实民歌就是这样，它是不断的在这个流动的，在变化的。
1: 静静流淌的乌苏里江，打鱼的船队，苍翠的大顶子山，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唱响神州大地的乌苏里船歌，唱不尽赫哲族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东北，去邂逅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0: 这首民歌就是广为传唱的赫哲族民歌乌苏里船歌。
1: 当时中国家家户户都有线广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很迅速地把这首歌就送到全国人民耳朵里了。

0: 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的赫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依靠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60年前，是一首乌苏里船歌让世界听见了这个古老、遥远、神秘的民族。
1: 赫哲族的民歌基因很强大，他们是一个非常喜爱唱歌的民族，无论是生产劳动、集会、谈情说爱，都要唱来表达感情。
0: 作为一首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民歌，乌苏里船歌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赫哲族独特的音乐特色。驾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它既有北方的

0: 白壮阔，也有水乡的曲调悠扬。乌苏里船歌的主体部分就是采用驾令阔作为基调，序唱和尾声则是根据赫哲族的伊玛康改编的散板杏眼子。
1: 巴哈为了比呀，糊糊涂呢，绝不得死。巴哈为了你乌苏汉，
2: 这个伊玛康呢，就是赫哲族的多唱艺术，它就是歌唱历史，歌唱英雄。
3: 用驾令阔歌咏生活，用伊玛堪传唱着英雄的民族史诗，它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去生根，去传承。

0: 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它不仅是一首美妙的歌曲，也是世人了解研究赫哲族历史及文化的一把钥匙，至今依然在流传。
1: 人民的响声。

0: 这首歌曲呢，它分为引子啊、正曲啊和尾声几个部分。一听到它的引子，一下子就回到了这个赫哲族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这个引子里面的这个啊哈拉赫赫里拉，啊哈拉赫赫里拉，整个唱腔也是非常的自由辽阔。那到了正曲部分呢，这个第一段呢，乌苏里的将来唱又唱，它这样的一种音型是这样的一种波动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唱到这种旋律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泛舟在乌苏里江的一种感受。然后再到它的尾声部分呢，又回到了这个啊哈拉赫赫里拉这种衬词，所以整个的引子、正曲还有它的尾声啊，就形成了一个静动静、虚实虚、慢快慢这样的一种对比，所以呢，也能够给我们造成一种非常丰富的画面，让我们去想象。应该说，从传统的赫哲族民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像《情郎》这种表现男女爱情的这样的一种民歌的内容，转变到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赫哲族人民的这种新的精神面貌的乌苏里船歌，这首歌曲它的精神内涵和思想的一个内容都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1: 大家知道刘和刚老师是哪里人吗？东北。我们今天在舞台上还有一位我们的民歌传承人，也是东北人。
2: 是吗？
1: 而且他跟我说，他说等一下刘和刚唱完以后，你把我叫到舞台上，因为我特别想跟他切磋一下。这样，我们热烈掌声，首先有请出我们的民歌传唱人，有请张春风，欢迎他。哎，欢迎张春风。
3: 你好，小磊老师。
4: 你好，刘哥。
2: 咱俩这衣服是一个地儿买的。
3: 你看这个，
1: 你看啊，
3: 东北的嘛，就这么穿。
1: 没错，
2: 真好看。
1: 哎，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东北的白山黑水啊，不光是孕育了民歌，还孕育了丰富的民间的艺术。所以除了民歌大家特别喜欢，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我们东北的大秧歌。先让张春风跟大家说说，就比如说我们在大秧歌或者东北的这个民间的小曲小调、地方戏里边都什么时候能用到。
3: 一般亮相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下上台，第一下亮相，没事，我边唱边来一下吧。先头有前奏，然后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家人，
1: 就这地儿，鼓掌吧。
2: 但是
3: 哎呀，唱真好听，
2: 唱得非常好听。但是刘洪刚，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唱，我们就是让你感受一下张春风的这个绝活，就是这个转手绢。咱们一点一点来，先来个基础款的，好吧？
1: 我相信刘哥应该会。
2: 来，你先来一个基础的。
1: 来吧，顶转、立转都行，你随便展示一下吧。
3: 你先转一下，我看。不，我看你会不会。
1: 哎哎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来，
1: 好，
3: 主持人都会，我得，我必须也会。掌声越热烈，就转得越好。
2: 对了，
3: 准备
2: 来，
1: 好，
3: 哎，接着，
2: 哎。我跟你说，春风，你这个不行啊！你这让你来，你的展示绝活，人家全都会，你这丢人、啊。
1: 丢人了。
2: 对呀、啊，你得想想，你得难为住他。啊啊，好，
1: 行，知道了。嗯、啊，别来真的啊，这个。
3: 你俩说啥呢？
1: 没事，
2: 没说，
1: 小手绢不转了。啊，哎，我给观众朋友们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行不行？
2: 这还差不多，看看有二三，
3: 哇，这啥呀？这是
1: 顶转，我就不转了啊，因为相对比较而言，顶转相对要容易。我直接给大伙来一个立着转的，注意看啊，来，
3: 我拿着
1: 有音乐吗？来点音乐吧，
3: 我给你拿着，别客气。
2: 不是，你确定这是手绢哈、啊？你这不是把你那褥子拿来了？来准备啊，三、二、一。

0: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呀，烧给呀老。也不论那男和女，我主要怕把你手绢整脏了。
1: 好，接来，还想问一下大伙儿，还来个稍微大一点的吗？
2: 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好，
1: 这样我站在凳子上给大伙儿转，好不好？你们看过没有别人转这么大手绢的话，掌声、欢呼声再次热闹一下，好不好？
2: 准备来，大家一起啊，三、二、一。准备啊，准备，来，怎么样？
0: 好不好？好能装啊！
1: 等会儿我累了半天，我就是个替身啊！真应该让我刘哥试一下，欢迎一下，来，
2: 哎。准备，
1: 三、二、一，
2: 走起！
1: 走了，哎，
2: 可以了。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刚才这个感觉怎么样？
0: 只有一个感受，作为曲艺人，作为传承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曲艺的品种先不说，就说他今天在他的这个舞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2: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张春风在台上给大家带来这个表演。其实张春风也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他呢还有一位学生，也就是我们的研习营当中的一位，叫袁小征。
3: 我是袁小征，是一名音乐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小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你可能以为我是这样的。
4: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3: 其实我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4: 我是万里姑娘，名叫麦乐。
3: 还有。没错，严格来说，我是一个会唱民歌的音乐主播。
4: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沿着弯弯的小路。
3: 从四岁起，他就陪伴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小小的我把民歌唱给台下的观众，长大后的我通过互联网把民歌唱给更多素未谋面的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在直播屏幕后，心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舞台。这一次来到中国民歌盛典，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民歌的声音，唤起大家心中对于天籁民歌的向往。

0: 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
1: 扫地他心发烫，面儿发烧啊，
0: 我有心喊他怕
1: 别人听到，
0: 摆摆手
1: 叫他等着，
0: 洗洗擦擦
1: 碗坏了，
0: 一只乌龙脚。
1: 哎呀，

0: 太秧歌是一首小调民歌，它是郭颂老师在东北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改编的。那么这首民歌啊，在东北非常流传，不仅仅是在民间演唱，特别是这个小调民歌还纳入到了二人转当中，作为小帽民歌来演唱，体现的是东北人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非常风趣和幽默啊，表现这个女孩子想去会情郎还不好意思啊，在这里边像那个什么丢了一只鞋，然后还怕人笑话，很多情景啊描述的非常生动，表现东北人乐观向上的这种性格和特点。
1: 今晚呀，我们跟随着民歌言行成员们的歌声，咱们一同在山梁间谈笑，在赫哲族的渔船上撒网，又能在锣鼓喧天中感受热火朝天的秧歌，唱美好生活。
2: 生发于人民生活的歌谣，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国民歌也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当中，也在中外文化的激荡当中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当然，它也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目、灿烂的光芒。
1: 是的，让我们再次感谢本期各位歌手的倾情演唱，同时也让我们感谢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让我们共同期待能够在下一期节目中，咱们的民歌言行里啊，听到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民歌。
2: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相约下期再见。
1: 再见。
3: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取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7: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哇，
8: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这样。
14: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8: 到嘞，
12: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0: 闪闪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长。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抽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崇绿尚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5: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6: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5: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6: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5: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6: 有请这个人。
5: 阿来老师。
6: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7: 谢谢，
5: 期待好久。
7: 谢谢。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5: 早上6点钟就溜出去了。
7: 我6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5: 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6: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8: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9: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
10: 如果爱在存些温度，这场梦会自动退出。
5: 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8: 好齐。
5: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8: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5: 我知道，
8: 我会的，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11: 好贴心啊，
5: 髌骨带。
8: 对对对对对对。
6: 阿兰老师，这是您的。
8: 带的对吗，迅姐？
5: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11: 我什么都没带，
12: 我什么都没带。
11: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5: 带个相机。
11: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5: 当地人的感觉，
11: 当地人。
6: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11: 杜鹃树啊。
8: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6: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8: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6: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8: 走。

0: 阿雷老师，您常常去爬山吗？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0: 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 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两百多座雪峰吗？
0: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杜甫在《成都》写：“川寒秦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2: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挺好的，就是
3: 累，
2: 就是功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2步，2步，2步。
3: 我在这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4: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2: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喊苦不喊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我会给你点的。<笑>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1: 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2: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5: 这个风吹的呀，凉飕

0: 加西的嘞。呜，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3: 阿赖老师，你看这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现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2: 好，有请
0: 海友高手。
5: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5: 好，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4个动作，手臂环绕，

0: 球。
1: 抱膝踢腿。弓步下压短体。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准备徒步活动了。
2: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1: 没有，到了前面是砂石路。
2: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3: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2: 哇，目光森林，
4: 目光森林，
2: 目光之城，
5: 一起呼吸。
4: 哇，这个里面好好有感觉啊。嗯，哎，您看看这个
2: 白色的，
5: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3: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嗯，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那些这个它刚出来啊。嗯，
2: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3: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顶上一点。哦，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4: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3: 哦，这个杜鹃还在开，
5: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3: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5: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3: 箭竹，对，
5: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3: 冷箭竹嘛，
5: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3: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2: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3: 就是它长得苔藓，
2: 像雪一样，
3: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就不长了。
2: 哦，是什么鸟在叫？
3: 猫头鹰。
2: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3: 明天早上你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声，大概比较愉快了。
2: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6: 攀岩也挺不错，
2: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6: 野攀嘛。
2: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
4: 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绿绒蒿的海拔吧？
3: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哦，
5: 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2: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5: 走野的吧，
1: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5: 对，走段野的。
1: 深呼吸哦，各位。
5: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2: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5: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4: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3: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4: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2: 能屈能直，
4: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5: 先长高再嘚瑟。
3: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5: 是什么？
4: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3: 松脂，脂肪吧。
2: 脂肪还是脂肪？
3: 脂肪吧。
2: 脂肪。
4: 脂肪。
2: 脂肪。
4: 康辉哥说脂肪。

0: 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1: 对，
0: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2到3公里。这算是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1: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0: 还是没到呢？
2: 这都还不拐呢，
1: 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3: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0: 这是我的充电桩。
1: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2: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0: 她是女性的背夫。
3: 雅安站继续出发，
4: 冲冲冲！
0: 刚开始是吧？
5: 转8次了。
1: 是的，
6: 那肯定是。
0: 我很认同。前
6: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0: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
7: 对，他自己太
0: 实感。
7: 你看，他自己太实感。
0: 你看。
1: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一道拐。
0: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这还难到你
1: 了。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0: 对，
4: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0: 好，
4: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6: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0: 是的，
1: 对，
4: 深呼吸。一步一呼，慢慢走。
8: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0: 好美，
1: 好漂亮。
0: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
6: 啊。还有大，更大。
1: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0: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1: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0: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6: 那抱桦树比较好。
0: 抱桦树，
6: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0: 能量有了吗？
1: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0: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1: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0: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1: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0: 救命！
1: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9: 我得有点商业特色的感觉。
10: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0: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9: 你选，我付钱。
0: 用上了吗？最后
1: 用了，很好用的。
0: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就站在山峰的齐平。
1: 我们仰望过他。
0: 我仰望过他呀。
1: 好吧，嗨，你好，走。嘿，
4: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1: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0: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4: 对。
0: 一数拐，
4: 慢慢走。啊，慢慢走。
1: 小妹走路要看路，
0: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
11: 吓死了。
1: 是我的错。
6: 不硬不行啊，不能软。
9: 回也回不去了。
6: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1000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
0: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12: 往上走。
0: 你往上走。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12: 上面

0: 外面还有13个拐，
1: 还有13个拐，那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0: 对，
1: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
2: 是对的，是对的，
0: 15个拐。阿拉，你们数得很好。
1: 您是过来爬山？
0: 是对的，带儿来徒步。
1: 您是哪人？
0: 我就是当地的人。
1: 当地人？
0: 对。
3: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0: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3: 一年？
1: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0: 对。
3: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2: 年卡用户，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0: 在5年前啊，我在牦牛古道的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1: 高龄，真的吗？
0: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
1: 他是
0: 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1: 一次徒步，
0: 一次次的这儿徒步，对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1: 您慢慢看，您先走。
0: 好的，
1: 您慢慢看，
2: 加油。
4: 老师再见。
0: 好的，
3: 拜拜。
1: 谢谢。
0: 好的。
1: 慢点啊，注意安全。
0: 好的。
1: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5: 迅姐被激活了。
6: 好，这样玩是吧？
5: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2: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6: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1: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5: 一辈子
1: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5: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2: 对，你说，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1: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5: 快了
1: 。后面呢？后面32公里怎么办？
2: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1: 你吗？
2: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5: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6: 跑进四，
1: 我四个多小时，
5: 对。
1: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五，
5: 哇，
1: 破不了，你破得了？
2: 根本跑不了全马，
1: 你相信自己，根本跑不了。
6: 要相信自己。
2: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
7: 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
1: 哎呀，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5: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1: 还有3个拐，
6: 加油，冲，
1: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5: 3050，
1: 没有，
6: 2900。
1: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6: 加油，冲！
5: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6: 好走。
2: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
1: 呀呼，大山，呼。
2: 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
5: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2: 咱们太棒了，咱们。
5: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1: 来，
2: 谢谢桑吉老师。
1: 我们5个人，
5: 来，
2: 谢谢，
1: 来登顶，
6: 成功。还没登顶，
8: 还
6: 得往前走。
8: 28道拐完成了。
6: 对，完成了28道拐。
1: 哎，谢谢，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5: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2: 向高而行。
5: 嗨。
2: 3、2、1。
4: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2: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5: 坐下来喝杯茶吧。
2: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9: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7: 清香。那
9: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嗯。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7: 彻底发酵。
4: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
5: 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 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7: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5: 哦，好聪明啊。
2: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5: 阿拉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9: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2: 千里江山图。
9: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5: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2: 为什么？
5: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毫
2: 就新鲜的那种，
5: 身上那个小毛毛。
2: 对，那是
5: 那个特别好。
9: 长毛就是保暖。
5: 对，
9: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2: 长毛
9: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2: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9: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5: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7: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5: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来。
7: 来，三二一，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9: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7: 、
2: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
7: 窑
2: 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7: 九零后有，
2: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9: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2: 它是什么？
9: 是麦芽糖。
2: 麦芽糖，
9: 它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7: 太好喝了！
9: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5: 迅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2: 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5: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2: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9: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2: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9: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2: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9: 十有七八吧。
7: 你是我近期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9: 那下次再来吧，
7: 下次再来吗？
2: 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5: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4: 漫步高山怪树林，
2: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漂亮啊！哇，

0: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圣景？雅安站登顶在即。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3: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2: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来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3: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3: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
1: 它的生命之树。
2: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0: 詹是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见。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2: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0: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0: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嗯。抬头看，
2: 保护伞的感觉。嗯。
0: 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6: 抱一下吧，
0: 来
6: 环绕一下，
3: 手拉手。
7: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0: 加油啊，
8: 加油啊。
0: 蓝蓝的天空，
2: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0: 好
2: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0: 好美的云啊！
2: 哇，好漂亮啊！
0: 哇，这个花，哇，
2: 好漂亮啊！阿来老师，这是什么？
5: 杜鹃。
2: 杜鹃吗？
0: 是高山杜鹃吗？嗯，
5: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2: 哇，漂亮！
5: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3: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5: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嗯、你看，刚绽开的是粉红、哦，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2: 嗯，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美。
2: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3: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2: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

0: 王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1: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2: 哦，哎，真的，
0: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1: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2: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3: 去，
2: 摸完就走了啊。
0: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杰？
4: 只能说是节约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0: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4: 哎，对，小步也可以。
0: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3: 小松鼠，
0: 哇，它不怕人的。
3: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1: 它不走了。
3: 哇，它真有镜头感。
0: 他表演型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1: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的。
3: 对，他不怕人。
1: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3: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1: 说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哎，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2: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2: 藏族，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2: 对，
1: 藏族的。
3: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
4: 好。
5: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6: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3: 前面知道。
0: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7: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1: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0: 说实话，
1: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0: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3: 从这下去就到了。
0: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3: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5: 哦耶耶！
0: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喽！
8: 加油！
9: 超有成就感！
0: 来庆祝一下吧！哇！
5: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
1: 呼！哦，好漂亮啊！
10: 潘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摸那个 G，
1: 这是什么？
10: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1: 你教我一句，
10: 是那个 C 摸那个 G， 这是是那个 C 摸那个 G 的一个祝福语。
0: 是那个 C 摸那个 G。哦哟，
10: 太快了，学的。蒋丽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摸那个 G。
1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1: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0: 干杯！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敬勇敢的你，耶！
12: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
13: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12: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
1: 哎呀，

0: 好幸福。
1: 对，
0: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1: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
0: 北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2: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1到10，是最轻松，10是非常难。
0: 阿来老师，
1: 快5分左右。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就是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2: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1: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嗯，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2: 可妮，
3: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迅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4: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3: 快问我，快问我，
2: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5: 1.5。
0: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2: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0: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是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2: 我，
0: 你，
2: -4。
3: 嘴最硬的来了。
2: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0: 你在四川，嗯，跑了那么多地方，嗯，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2: 我有10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嗯，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0: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1: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
6: 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0: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1: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
0: 嗯，也是
2: 安静的静，
0: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4: 对对对对对，
2: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10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0: 那
1: 所以其实你在这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0: 是的，
1: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知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的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2: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0: 山教会了我。
2: 那就开始了。
0: 不用用力思考。
2: 安静。
0: 山教会了我

0: 场景，山教会了我
1: 放下，
0: 山教会了我
2: 壮阔，
1: 山教会了我，
0: 山教会了我成为我，就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3: 可能不会啊，
0: 不会，
2: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0: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十年的烧烤，好不好？
2: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4: 我都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2: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哎，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1: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0: 对，是的。哇，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1: 真的，阿廖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0: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是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0: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3: 来，老师，那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4: 好吃，
5: 太好吃！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嗯，
3: 是的，我们火上飘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嗯，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雅鱼马上就来。好，
1: 谢谢。
2: 好，砂锅雅鱼来了。
6: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2: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6: 难怪好鲜。
2: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6: 好喝好喝，
1: 真的是。
2: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把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7: 、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酒配好菜，谢谢您，
2: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0: 走马山上见，
1: 来，
0: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2: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啊，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他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6: 沙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5: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7: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2: 你往前走，
13: 你扛得住吗？
1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不也不平也是好啊，该出手得出手啊。
2: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
0: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
3: 真的好，哎呀，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

0: 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见证本周周冠军的诞生。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友，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音乐评论人流水记。
2: 大家好，我是2010年度星光大道总冠军刘大成。我也是从星光大道一路走过来，所以说我跟选手们还是有共情的。
0: 是，你是很暖，但是我也希望你那个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你成长了，也希望他们跟着你的脚步更快的成长，好不好？
2: 好，今天见证他们的精彩。
0: 好的。
3: 好久不见了，我是王蓉。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把祝福送给每位朋友，每位选手今天都闪闪发光。
0: 好，谢谢，谢谢。四位请就坐。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哎呦，星光嗨唱团。来，我们的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润，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四川读大学。
1: 你要是做艺术这一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同，你需要经历点事情才可以把自己打磨得闪闪发光。嗯，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做好准备了。有点难，但是我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其实是不是一路走过来都是一直在为这一天在做准备？
0: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也是检验我这么久以来对于音乐道路上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吧。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有梦想的人，他们在路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在此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没有说去指责我，我感到了一种
1: 被接纳，
0: 对，被接纳，被看到。他们为我去找了那个咨询师去跟我对话，他们甚至自己去跟咨询师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东西。我是从小学习美术和音乐的，我

0: 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也考了钢琴十级。美术呢，我从小就喜欢画水彩、画素描、水粉，也是从初中一直学习到高中。我一直以为我要走的是
1: 美术
0: 的道路，对。但是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参加美术的培训班。
1: 嗯，
0: 我们的培训班为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在通州那边。
1: 美术班，
0: 对，
1: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音乐节。
0: 对，学美术的孩子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当时也是去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踏入音乐这条路呢？
1: 嗯，
0: 我后来我也去参加了音乐的培训嘛，然后我就在那儿试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哦，好像艺考对我来说好像还可以，可以跟得上大家，我就继续学下去了。
1: 嗯，妹妹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段不想出门的日子。家长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天分的孩子，我是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的敏锐，他可以很清晰的去触摸到人生的美好，也可以清晰的感知到一些人生当中他并不想看到的影子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他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新的认知。但是没有想到美术生的他用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妹妹她其实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创造力，就是她很喜欢写东西，就唱着唱着她就开始真心的想用，
0: 对，想创作，
1: 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吧，哎呀，那真哥能不能借妹妹你的宝贝琴用一下下，可不可以？妹妹最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
0: 敢，
1: 勇敢的敢。
0: 对，
1: 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声音就属于，哈，第一声出来会有叫彩声同时响起的状态。你的声音跟你的形象反差还蛮大的。他的就是个儿这么高，然后圆乎乎的，就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但他声音很细腻哦。
1: 也有粗犷的声音，
0: 也有粗犷的时候。一会儿让我们听一听，你张开眼睛跟我说话。
1: 迅姐好，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0: 然后嵊州，
1: 对，粤剧之乡小吃特别多的地方。
0: 对，粤剧的演唱的方言就是嵊州话，粤剧的细腻是来自于嵊州。那我明白了，你歌声当中有这样细腻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郑迪磊，狄仁杰的狄，光明磊落的磊，是吧？
1: 是的。啊，怎么讲？我光明磊落，
0: 光明磊落的做人，
1: 是的，
0: 踏踏实实的唱歌。但你是学唱歌的吗？
1: 我是一名厨师。
0: 对，
2: 好像
0: 他是个厨师，而且是个大厨。
1: 因为我以前300多斤。
0: 你介意给大家看你原来的照片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不介意。啊，这样子，哇！
3: 妈呀，减了一半啊！那
0: 减了一半啊！你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去？我一定要减下来。
1: 我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给我的老婆一个好的未来吧。
0: 就你300多斤当厨子的时候，他就
1: 对。
0: 跟你一起去打拼了，
1: 已经在一起打拼了。我们在一起那会儿，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就一开始我们都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俩交完房租以后，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然后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异地恋。
0: 异地恋？
1: 对，想着攒钱见对方。我也好几次跟我老婆说，不行，我做这个音乐也没有这个正经收入，咱不行就放弃吧，或者
0: 我还是做厨师，最起码有一个体面的稳定的收入。
1: 对，但是我老婆她就很坚定地跟我说，老公现在能做自己的事儿已经很难了，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婆说去，你一定要去，我支持你，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哦，
0: 就好女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男人他需要有人扛他一把，在后面推他一把的时候，他能果断地说去。
1: 是的。
0: 这个好女人今天来了吗？
1: 来了。呀、yeah. ，
0: 我的天哪！我说我，他就坐在第一排，我以为他是看着我呢，原来是看着你呀、啊。这么又漂亮又美丽，然后又温柔又善良，还很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他300多斤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2: 是的。
0: 那时候为什么他追了你，你就认了呢？不是那个，你就答应了呢？
2: 那时候他，就是我还不知道，我就把他当弟弟嘛。他人特别特别善良，
0: 真的。
2: 就是他路边看到小狗狗就会去聊天的，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天早上，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要从西塘走嘛。他过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餐，我觉得好幸福。
0: 只要这个男人善良，
2: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
2: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在一些细节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用心了，
2: 对，
0: 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2: 是的，
0: 他做什么我都说好。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2: 对，我也很想做内心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我可以说他是我见到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特别爱音乐的人。
0: 真的好，哎呀，妹妹，你想做什么？
2: 就是想看到他站到像星光大道今天这样厉害的舞台。
0: 爱呀，什么是爱呢？成就你是我的梦想。啊，他想做你音乐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我听懂了。今天他下面偷偷跟我说，想送你一首歌，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是刚发的，但是他觉得小天的这首新歌是为他写的一样，他想唱给他爱的人，可以吗？小天，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
4: 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1: 好，首歌
0: 送给他，
1: 送给我老婆，也送给
0: 你，叫弟妹应该叫，
1: 送给弟妹。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都吃得饱饱的了。好羡慕啊，王蓉是不是？你看到他们，你会再次哇相信爱情，在那里。
1: 哎，我得说，虽然是你写的哈，小天儿，但他唱的比你好。
0: 我们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们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烟火人生。这里面除了歌声之外，歌声当中包容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哎呀，亲家好，你好，我可以抱抱你吗？哎呀呀呀！你那个范儿真的不输任何人，就一出来，哇，就真的。哎呀，来，赶快跟大家问个好，做个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蒙古族。 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嘎查大呼和索格，谢谢。<笑>我怎么听着像曲艺呀、啊？你是从内蒙古什么？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嘎查大呼和索格。
0: <笑>他好可爱呀、啊！<笑>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那种感觉啊！你唱歌太有范儿了，
1: 谢谢谢谢啊！
0: 特别有气场，你确实有实力在。
1: 不敢当，不敢当。地地道道的农牧民，但其实你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专业的歌唱家的，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学高中呢是在我们内大艺术学院。 中专，大学呢是在蒙古国国立艺术学院，我学的专业呢是长调蒙古族非遗，长调，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辍学了。
0: 辍学了，是，就他其实是有很好的深造的机会的，毕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在蒙古国学完长调之后回来，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他。
1: 其实没待多久，
0: 他就回国了，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父亲突然生重病，
1: 昏迷了，重度昏迷了，就是3个月将近，
0: 完了3个月中间已经是被无数个医院，可以说是5、6家医院就劝退，去长春也是劝退，
1: 但是姑娘不肯放弃，20出头的一个姑娘就带着父亲四处求医，因为她是独生女，然后最后。
0: 照顾了父亲几年？4年，
1: 整整4年。
0: 整整4年的时间，整个大学本来是应该读大学的4年，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4年，
1: 在床边，也不留遗憾吧？关于这件事情，
0: 磨难呐、
1: 这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村的吉祥三宝，他们因为我父母也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是吉祥三宝，所以我们一家就是从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就是很幸福的一家。
0: 像亲家一家人，
1: 是的，现在的老公那会儿还没结婚，举全家之力就是帮助我，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求医，虽然这个4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就是。
0: 挺难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于这件事情上我尽全意了。
1: 是的，
0: 作为一个女儿，
1: 没有遗憾，
0: 余生无憾。
1: 对，
0: 这就是最好的。
1: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
0: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收获在蒙古国的。
2: 这个深造的学历，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份爱情。
1: 是的，
0: 患难见真情。
1: 是，
2: 我现在生活很安稳，虽然平淡，但是我非常珍惜。
0: 今天是姐姐陪着来的是吧，表姐？
2: 是我表姐。来来来，表姐。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兰的姐姐。 然后呢，我非常感念他们这份就是相互守护的父女情，为此我也写过一首歌。然后我妹妹说：“姐，你把我心里话都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念给大家听。
0: 好。
2: 当我轻轻哼起那支长调，就想起阿爸曾把整片草原种进我出战的歌谣。 他说：“歌声能飞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星河故里，爱是不灭的火光，穿透长夜，给我方向。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有太阳。您的力量在我血脉里流淌。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
1: 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星河故里。

0: 您听，谢谢大家。
1: 我记得我最难过的一段时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了内蒙古，一个月当中去了内蒙古草原四次。风吹过的时候是他的声音，雨落下的时候是他的声音。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笑脸。一定是这样的，
0: 谢谢。
1: 虽然可能我们眼里有热泪，但是并非难过与悲伤，是思念，也是期待，是希望，也是向往。把你的长调唱给爸爸听吧，刚才你说了，我唱您听，来一段长调，好想听。

0: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
1: 迅姐你好，
0: 我们是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叫朱大钱。嘿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鹤红，来自安徽亳州。
3: 你们俩是？
0: 在生活中，我俩是夫妻。
2: 工作中我俩是搭档。
0: 在一起吧，我们有结婚有十多年了。
3: 就是你们俩真有夫妻相。
0: 我们呢都是民间的文艺演出人员，他家里呢爸妈唱戏，我呢反正是听着唢呐长大，听着唢呐成家，吹着唢呐我也抱娃。
3: 有啊，男孩女孩
2: 啊，两个都有，
3: 好字。哎呦，一男一女，你说真是，这就是缘分。你专长就是唢呐是吧？
0: 我的专长就是吹唢呐，毕竟家里老辈人都干这个，
3: 都干这个，
0: 对，民间演艺人员。
3: 那把各种唢呐拿出来给大家亮亮咱的家伙事儿，行不？
0: 行，可以，
3: 来，把咱家的唢呐拿。

0: 好。
1: 咱们爷爷奶奶们给你们来一段咱们朝阳宫好不好？
2: 朝阳宫，好。

0: 哎，说到这儿，山东人，咱大成哪的人来着？
1: 我是济宁人。
0: 你看看，你不给老乡助阵吗？拉个票呗。
1: 我们山东的那个民歌，改编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汉歌，
0: 行，
1: 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呀！哎呀，这是希望这份山东好汉的志气啊，给大家的生活加把劲儿。
1: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吹唢呐，唢呐真是我的启蒙乐器，
0: 是吧？哎，
1: 就是，但是呢，长大以后我就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唱歌可能就是
0: 你挺能吹的。
1: 挺能吹的。
0: 他大成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拿一个什么水管子啊，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噗噗噗，他就能给吹的一段音乐。下次他比赛，他就是靠这个得的冠军。他没在家伙事儿。
1: 吹不能吹，我给大家拉一下吧，拉二胡吧。
0: 哪有二胡啊？
1: 用嘴吧。
0: 用嘴啊。

哎，他就有这个本事。当年他参赛的时候，这也是堪称绝绝子的一项技艺。好的，来投票公道，请关闭。谢谢大屏幕，谢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新村镇南端村里的一名文化宣传员。
0: 山西省洪洞县，
1: 对，
0: 知道是哪儿了吧？
2: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
0: 就是你那个地方。别急，
1: 苏三监狱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
0: 就是、
1: 对，是的，是的。
0: 哦，那唱的就是
1: 太好听了。
0: 苏三就是从你们那儿走的。
1: 对，
0: 一下就记住了。啊，你说是文化宣传员？
1: 对，是。
0: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在我们村平常，主要是搞一些宣传的工作。我会平常带着我们村里边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庙会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丰富啊，有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那个鼓舞、啊、还有会教他们一些我们的道情戏啊，还有那个乐器。对，然后呢我平常还会给大家就是组织一些这个学习写书法，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学习写春联的活动。嗯，还会组织一些就是跟这个农业种植，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高科技浇灌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读书会。
0: 嗯，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两年多了。
0: 两年多？哦，那你很年轻。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其实除了日常宣传的话，还会跟着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啊，然后我们一起去村里边，然后去摸爬一些失能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摸排？
1: 对对对，去摸排啊。然后就是失能老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不能自己吃饭，然后不能自己穿衣服，然后平常上台阶都需要人扶，就身边需要有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老人。然后我们会去村里边去摸排，然后还有这个残疾人，我们也会去走村串户的，就一家一家的去问啊，然后哪里
0: 需要帮助，
1: 对，需要帮助。然后因为国家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政策，会去帮助他们。对，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还有这个我们村的书记们，我们一起去调解，就上门调解之类的。
0: 哦，其实到了村里镇里，就属于所有落地的事情都需要，比如说摸排。
1: 对，
0: 或者帮扶的政策我要落地。
1: 对，是。
0: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街里街坊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你还得去调解。
1: 哎，是是。
0: 哦，这都管。
1: 对
0: 啊，这么年轻一姑娘。
1: 然后我是一个新党员嘛，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老党员去学习做一些党建的工作。
0: 哦，还有党建。
1: 对，我们每个月会做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会一起交流学习，主要就是想学老一辈人家的经验啊，然后想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
0: 嗯，
1: 对。
0: 哎，那你怎么会唱歌呢？你唱歌也唱的，刚才王蓉就说有嗓。
1: 是是是。啊，
0: 也是会唱歌的。啊，
1: 谢谢。我
0: 其实你是学这个的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
0: 你没有学习过？
1: 从来没有。对。
0: 但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助农这种助农产品卖货的时候，我听说你还在村里支了个架子，跟县长一起。
1: 跟县长一起直播带货。
0: 啊，
1: 我们会去我们县的一个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我们直播了有5天，每天去。

0: 去到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推销我们本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嗯嗯，有我们村的那个蘑菇香醋啊，还有我们县里边的那个蒸饭，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咖啡等等粉条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说到唱歌，我就是从小啊也没有就是专业的学过，可能就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也没有，就是说那会儿有那个就是上音乐课都觉得就是很
1: 激动，
0: 很激动，很奢望去上，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对着我们家电视机就学习唱歌。
1: 其实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天赋的，所以真的专业演员要好好珍惜舞台，好好珍惜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各位这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星光大道是给老百姓留了一条大道，让更多的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实现梦想，哪怕就是这一天，是不是？哪怕就有哭，对吧？哪怕就是今天我是参赛选手，我就是一个歌者，我就是在做着我最热爱的事情，是吧？嗯，就这一天也行，你说是吧？有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跟其他的那种大的晚会相比，我是觉得这方舞台上真的是不缺真诚，也不缺梦想成真时那滚烫的泪水，这个泪水能支撑你走好久好久好远好远的路啊。
0: 谢谢萱姐，
1: 真的。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啊，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兰兰和。李磊，

0: 许建彤，许进。
1: 首先一号周润同学，从专业视角上我肯定会对你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和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整个舞台当中的话确实一直在音准和节奏方面都有明显的瑕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舞台经验，去想想怎么样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二号迪磊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天赋异禀的好嗓子，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用天赋来概括，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肯定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把你热爱的这份歌唱变成了今天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面征服我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你的声音非常棒，你对歌曲的理解非常棒，很喜欢你这样既有唱功又有唱腔的好苗子，我很期待接下来你在舞台上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带来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的这十票我投给，其实真的还让我蛮纠结的啊。想来想去的话，我觉得会讲故事的声音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选择郑迪磊。
0: 迪磊加十票了吗？
2: 首先我隆重的赞美一下我们的五号啊，这郝丽婷，你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干事，但是你在舞台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歌手的水准，非常的漂亮、端庄、大方，而且呢说的也特别好，表达非常的清晰有效，非常淡定，跟你在基层工作很多的去接触这个群众、接触社会有关系。由你干这个基层文化

0: 事业，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有蓬勃的未来，因为你非常优秀。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我必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俩是来争冠的，只是你们俩争冠的这个方式和路径呢截然相反，你们俩都非常的自然不刻意啊。三号呢是非常自然的在试墙，非常云淡风轻，表演也很松弛，但是那种霸气是无法阻拦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二号非常谦虚，说什么都很谦虚，一直面带微笑。哎呀，减肥这么成功，减了那么多，很难很难，但是他也很谦虚。但是呢他是用示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他在音乐上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实力，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是一把超强的好嗓子。所以今天我预测二三号他们俩要争霸了。我的这一票呢我要投给我们的蒙古之花，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
1: 蓝蓝加十票，大成。
2: 今天我看好的是四号。
1: 四号。
2: 我今天遗憾的是我没有配合好，我把这一票我投给四号。
3: 王英这一票可以决定。
4: 我心里肯定是已经有就是唱的好的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二号三号都不用说，但是呢我还是想多讲一下，因为一号呢我觉得对他来讲音乐治愈了他，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重点。我们没有去说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得非得唱得非常专业，非得多么的完美才可以唱歌，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对不对？我觉得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已经走出了原先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迷茫，然后站在了舞台上证明我敢，我敢，我觉得他真的敢，就像他的歌写的一样。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鼓励我们周润不要放弃，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毕生所爱，
0: 那就上。
4: 然后好的，我来，
2: 你投给他一下。
4: 这样吧，就他俩啊，我选一下。
2: 还这样？
4: 你还是
3: 好好的判
2: 断。
4: 他俩我只能给评分，就俩人，就我都喜欢。啊，两个人真的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俩分数已经很高了，所以也没关系。好 ，OK， 就他吧，谁啊 ？OK， 正。迪雷，
1: 好的，那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妹妹暂时留在舞台上来。啊，我觉得她是有绘画才能的，一会儿你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不要辜负你的才华，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好不好？
5: 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紧张了。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都要去，都爱自己，都要勇敢，
1: 都要勇敢。
5: 对
1: 对，
5: 加油加油，谢谢。
1: 好的，周润同学请走上星光大道。

这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赞赞我家乡，有请。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挺好的，其实不容易。刚才我跟王蓉在下面还在说，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一把吉他，一个人，一束光的演唱，其实是很难，你要不气场足够大，不足够稳，是很难驾驭这样的场域的。我觉得你做的还是蛮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工作。
0: 在杭州工作？
1: 对。
0: 那爱人也跟你到了杭州吗？
1: 对，在杭州。
0: 你们俩一起是吗？
1: 对。啊、
0: 杭州有没有美好的歌？
1: 有，有跟西湖有关的歌。
0: 千年等一回吗？那是你的风格吗？哎，你唱这首歌不会砸场子吧？不会砸掉我们刚才对你那歌的美好印象对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啊。那我帮你拿着来。

0: 哎呦，唱错歌，唱错歌。
1: 他唱错词儿都那么可爱，不是？反正你是闭着眼睛唱的。
0: 闭着眼睛唱歌，我就容易
1: 走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吧？
0: 对，
1: 没关系，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的。哎呀，他说他是个厨子，刚才有些朋友跟我说。不是厨子吧？他真的是厨子吗？他是不是以前就是个歌手啊？他真是个厨子。他今天为了证明他是个厨子，他还专门带了他做的饭。虽然我不太想看。真的吗？
0: 真的。然后我做的是我的家乡菜，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嵊州的朋友或者是浙江的朋友，来尝尝味道对不对？
1: 我们。

0: 不是浙江人不妨碍我们对浙江菜的品鉴。
1: 这个是那个桂花，然后用那个糯米，然后塞进去，
0: 糯米桂花藕。这是啥？
1: 这个叫油焖笋。
0: 对，爱人吃，爱吃油焖笋。
1: 对，爱吃。他一开始刚来浙江的时候，因为我老婆是山东人，他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吃的，然后
0: 做法不一样。
1: 对，我们是油。

0: 内蒙的朋友来也都没空手来。
1: 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个人是厨师的自己做，
2: 不是厨师的自己拿家乡的。
1: 我们自己草原上那什么都有啊，来吧，就不客气了。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我先从四位老师开始吧。刚刚四位老师不好意思来这边，我就端到
1: 哎，我拿，
2: 谢谢谢谢。
1: 哎呀，内蒙大草原，
3: 每个都拿一点。
1: 哎呀，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3: 木兰。
4: 好嘞好嘞，
1: 你来一段吧，敬酒歌吧。
2: 狼吞了大吞了。

0: 谢谢。
1: 家乡的歌唱送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安盟做客。
2: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是来自于铁道游击队的家乡是吧？
1: 对。
0: 咱来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熟悉的歌曲，就给咱吹一段行不？
2: 行，可以。我看刚才其他选手都拿了吃的喝的，我说实话，吃的喝的，我们家乡也有，我们家乡有万亩石榴园，但是呢，不是这个盛产，我们呢就没在。我们用家乡的歌，铁道游击队带给各位。

0: 我也带了点家乡的特产。
1: 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是吧？
0: 是。嗯，
1: 来吧。拿铁这么洋气，
0: 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哈，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好，然后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米咖啡，咖啡提神嘛，然后小米呢它又很有营养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来一杯又提神又有营养哦，是
1: 啊，那特别适合上班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然后这醋是蘸饺子的，不是这么喝的，
0: 是我们村的醋。蘑菇香醋，
1: 蘑菇香醋，
0: 用蘑菇酿的醋，
1: 用蘑菇酿的醋，这是啥？
0: 这个是蒸饭，然后现在呢叫那个金糕，是我们红铜的金糕，它是可以就是也可以当凉糕的吃，它是用那个黄米，还有这个红枣，还有这个红大豆、芸豆，然后他们一层一层的那个蒸好，蒸好了之后，它跟那个金糕不同的是，它要拿那个木棍，然后就一直踹。踹的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香味都融入到一起，然后把那个黄米的那个筋道给那个打出来踹出来，然后非常好吃，
1: 真的
0: 有营养，是
1: 好嘞。就你这块有家的才艺吗？
0: 多一段那个 rap， 对，
1: 他要 rap 一下，
0: 大家可以给我打个节拍吗？二三四五六七八，红铜人最认亲。爱交朋友爱交心，见面称呼摇摆手，稍微相处是朋友，爱唱道情听不惧，威风锣鼓打出精神气，怀乡大地抓把土，就有文化能渗出，你到别处是出发，到了红铜是回家，山清水秀人心旺，红铜是个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谢谢紧张，
1: 哎呀，就是做基层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用各种方式能够实实在在的汇集到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来吧，拿铁加小米，别忘了这是来自山西的，饺子醋行吗？好嘞，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 一，出结果。

0: 的决心。
1: 听听四位怎么说吧，我们周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
2: 这次大家表现其实都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吴兰兰呢，就是你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选手，你会让人觉得我就是来听歌的，我就在享受。因为他是在舞台上他就已经很稳了，就往那儿站，这是我的地盘，哎，听我给你们唱我们的蒙古歌，哎，你们喜欢吗？肯定喜欢。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泰然自若，他在他的舒适赛道里已经是这个了，所以就没得说，非常棒。我投给吴兰兰，
1: 兰兰加十票。水记就告诉我投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谁是本周的周冠军。
3: 好的，迪磊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的嗓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听你唱歌真的有让我回忆起当年就是听卡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声，其实再多华丽的装饰只是锦上添花，哪怕就是什么样的修饰都看不见了啊，就是在耳边静静听你唱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找到那种直抵人心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氛围里面，你的歌声反而会让我们静下来去聆听你的娓娓道来的那些感动，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二号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大成你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告诉我。
4: 原因是什么，我还是投给四号同心所组合。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家乡新一代的唢呐从业者。
1: 最后亮牌。好的，同心所组合，同心所组合加十票。老猫，
5: 我不点评了啊，我顺着大成的这个，我先给四号呢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男生继续吹唢呐，女生继续唱，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在编排的时候，在女生唱旋律的同时，这个唢呐不要跟她一起演奏旋律。你可以打节奏，她是长音，你打节奏，金大慢唱，你们俩要岔开。在她唱的句尾的时候，你可以呱呱呱使劲吹，然后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大量的吹，然后女生可以加入 rap， 在巧妙编排下，你们俩的节目就会升十个段位都不是问题。而且市场上非常需要一个没见过的唢呐和女生演唱的这么一个组合，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

0: 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1: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给兰兰颁发本周的周冠军奖杯。

0: 获奖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结婚九年，
11: 结婚五年了，
12: 见了四次面，确认关系了。
13: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2: 是我喜欢的类型。
13: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11: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13: 他是哪里人？
11: 俄罗斯人。
13: 很帅，很帅。
11: 我比他要大五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五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2: 可能是比武招亲。
13: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12: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13: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0: 欢迎步入
14: 星光大道。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5: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6: 我想给咱指点指点一二。
17: 哦，云上只留下。
16: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5: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导演。不是我主持这个节目吗？
12: 是啊，你是主持这台大型晚会的彩排。那天小妮有事儿，正式录制啊，还是小妮老师。杨帆老师，这是您休息的房间。
11: 你是杨帆？你瞅瞅你，你瞅瞅你，你都帅成啥样了？你不能再帅下去了，杨帆。虽然最近牙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不影响你整体的感觉嘛。哎呀，我呀，也就是我这嘴够不着我的脸，要是能够着我的脸，非得把自己亲秃噜皮了不可。
13: 哎，杨帆，今天你也有录像啊？
11: 小妮，我这不是新整了一个高端的文化访谈节目吗？哎，
13: 我天啊，你都主持高端文化访谈节目了？
11: 档次逼到这儿了，我也没有办法。
13: 那肯定采访的都是文化名人啊。
11: 当然了。哎，
13: 今天嘉宾都是谁啊？哎，
11: 请小妮老师过过目。
13: 钟镇涛。
11: 哎，影视歌三栖巨星钟镇涛。
13: 你把钟镇涛请来了？
11: 怎么样，费好大劲儿呢。我这节目哎，就得请这个上档次的演员。
13: 他上次呀，求着我要上我的节目，我嫌他没名气，没让他来，居然上你那去了。
11: 我们节目请嘉宾的标准跟一般节目不一样。
13: 怎么样，过气了？
11: 小妮啊，哎，我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太小，还过气了。过气总比没气强吧？哎，我告诉你啊，小妮，你这得跟我好好学学。你看我这心胸多宽广啊！我平时面对你的鲜花跟掌声的时候，我嫉妒过吗？我，你天天主持大型节目，我在家里边吃爆米花，我嫉妒过吗？我，
13: 你咬什么牙呀？
11: 我替你高兴，我一高兴就爱咬牙。
12: 主持人老师，有一份通知，有档大型晚会下周一就要彩排了，堪比春晚。
11: 那跟我没关系了。
12: 不是啊，

0: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疖子总会出头的，我的能力终于得到认可了。小尼啊，你啊别眼红，毕竟你还有春晚呢，对不对？哎，那个我正式主持的时候，我是穿西服，我是穿个燕尾服，
1: 爱穿什么穿什么。正式录制那天啊，你不用来。
0: 那个导演，导演，不是我主持这个节目吗？
1: 是啊，你是主持这台大型晚会的彩排。那天小尼有事儿，正式录制啊，还是小尼老师。

0: 怎么了？
1: 我没事，我就是血压有点高，现在。哎
0: 呦，你别在意啊。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让你替我彩排。
2: 没事儿，没事儿，我这个热心肠嘛。闪妮，你主持的时候你好好主持，这场大型晚会肯定很重要。你主持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我就特别担心呀、啊。你说你正台上主持着呢，突然冲进来一万只牛，哎，把你给撞了，说这多惨啊！这
0: 演播室哪来的牛啊？
2: 我就开个玩笑嘛。
0: 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2: 我挺高兴的，没有不高兴。
3: 来说话，
4: 说话这么横呢？找抽呢？
2: 哎呦，媳妇儿，我跟谁横也不敢跟你。
4: 我问你。我咱家贴壁纸那工人你找着了吗？啊，
2: 我这不正忙着呢吗？我忙完我就去找了啊。
4: 你办点事儿磨磨蹭蹭的，我告诉你啊，今儿你要找不来贴壁纸的，明天我把你打成壁纸，我给你贴墙上，你信不？
2: 信信。
4: 还有，你再不把牙刷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我就把你打成牙刷插杯子里。
2: 跟谁呢你？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0: 跟嫂子生气呢？
2: 我这不刚买一房吗？天天催着我让我装修，你说这忙的哪有时间装修？
0: 你都买房了，够能挣的呀！哟，
2: 说的你没买似的。
0: 我没买房啊，哪有钱？今年本来还想换车嘞，都没那预算呢。
2: 你没买房？
0: 没买呀、啊。
2: 小宁，你没买房？
0: 没有啊。
2: 你连房都没买？
0: 对呀、啊。

0: 小尼啊，这个当哥哥的呀，得说你两句了。你看你啊，空落了一个著名主持人的名声，连房都没有，生活的那么惨淡。但是啊，不买房有不买房的好处，不用还贷款，对吧？没有压力啊，心态最重要，好吧？
1: 我呀，倒没租房子住，我住我姑妈的房子。
0: 哎呦，哎呦，寄人篱下呀！
1: 我姑妈房子多，又特别疼我。他去海外的时候啊，把那个别墅给我了。
0: 别墅？
1: 对呀、啊，
0: 白给呀、啊。
1: 是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血压更得高。这种感觉太糟糕，想踹你一脚。时间到了啊，我先去录像了。
0: 哎，好，
1: 咱们回聊。
0: 好，加油啊，小年。哎，加油。
2: 你抽筋了，干嘛？
0: 不是，我没抽筋啊，我跟小尼生气呢。他刚，我替您抱不平啊，中了。您猜他怎么说您？他说您过气了。
2: 其实我跟他也差不多啊，过什么气呢？
0: 多可恨呢、啊、这人、钟老师您别理他。
3: 请问杨帆老师在吗？啊，杨帆在这儿呢，快来快来。
0: 不是不是，杨帆，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

0: 我们是你们的粉丝啊，粉丝，好羡慕啊！这是送你的礼物，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还有礼物，
2: 可以合影吗？
0: 好，一起来，咱们一起来，一起来。
3: 大叔，
0: 哎，
2: 对，喊您来，您帮我们跟杨帆老师合张影啊，谢谢。哎，
1: 你好，
2: 走，在那儿走。
0: 你的粉丝真好，羡慕你啊！啊，哎，
2: 您不也有粉丝吗？您没粉丝了。

0: 准备，一、二。
1: 等一下，您是钟镇涛吗？温拿乐队的钟镇涛，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个钟镇涛，
2: 周星驰电影里的潇洒哥钟镇涛。我是您的粉丝，我妈也是您粉丝。啊，
1: 这样。就是我们心中的不老明星。哦，啊、对对对，我们还给您准备了礼物。哎，
3: 不，你听我说，你不是喜欢我吗？
1: 第一喜欢钟镇涛，第二喜欢小尼，第三才是你呢。
4: 你们都过得比我好，我快要晕倒，这种感觉太糟糕，你们争吵。
5: 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啊咦啊！
6: 奶奶，你是不是说城里已经没有狼了？
7: 是没有狼了。老杜头，你杀鸡呢？啊！瞧你把我孙子给吓的，知道的是你唱戏，不知道的还以为踩了你腰子了呢。
5: 干嘛干嘛呀？
7: 走，不理他，
5: 怎么说话呢？嘿，你们说这老黄太太一张嘴就炮筒子似的。
8: 哎，玩老杜啊，哎，你这一嗓子确实吓人。
5: 谁说的？我跟你们哥俩呀说件事儿。
9: 将军，
5: 你别将军，我要说件事儿。
10: 玩您等会儿。哎，
9: 将军，您输了。
8: 我泡哪儿去了？
5: 你别找泡啊！
8: 我那泡呢？
5: 我跟你说个事儿，
8: 不是，肯定他给我偷走了。
9: 没有，
8: 你给我往后面。哎，你拿着，您拿着。
10: 我说我们家那几副象棋怎么都缺炮呢？啊，干嘛呀？你要拿回家炖着吃去？你这
9: 能炖着吃啊？
5: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得接着我的话说。
10: 你别说了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5: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呢？
10: 想找对象。
5: 那我说的要不是，那当然了，我就想说这事儿。
10: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
5: 对
10: 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你看啊，咱们这边上哪个老太太行？
9: 我行。
5: 别，你行我还不行呢，这别老当茬啊。
10: 来，
5: 不是，你替我发现目标了？
10: 那当然。
5: 说谁？
10: 咱们小区呀、啊。刚搬来一个老杨太太，知书达理的。
5: 嘿，老刘啊，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10: 一会儿见着他，你就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了。
5: 明白。只要老杨太太一来，我就给他捅。不成啊。
10: 怎么了？
5: 万一我捅破了窗户纸，人家不同意，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10: 你还老脸呢？你是要老脸还是要老伴儿？
5: 我当然我要老伴儿啊。
10: 对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来着？
5: 啊，不，这老伴儿的事要解决了，我别的事儿就不叫事儿了。别耽误我，我得练习练习。一会儿老杨太太一过来，我必须上前深鞠一躬。哎，老杨太太，在下想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你看可好啊？你这成土匪了，你看看，这也不行，还是来点温。哎哎哎。哎

0: 哎，老杜，你也在这儿啊？
1: 啊，对。
0: 你这腿啊，
1: 我遛狗呢。啊，
0: 你狗在哪儿啊？
1: 下棋呢。啊？不是，还没买呢。哎呀，我回见啊，我去买狗去。
0: 这老头真有意思。
2: 怎么跑回来了？
1: 人到了。我还没张嘴呢，这脸就要发烧啊。
2: 你说你这点不行。行了，干脆哎，我替你说去。哎呦喂，
1: 哎，谢了，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2: 行，
1: 拜托啊，
2: 一定开始试啊。哎呦，这个啰嗦。
1: 再见啊，
2: 下棋啊。小杨啊，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老杜啊，一直觉着你这个人不错，干脆，你们两个，良好并议好得了。刚才老杜啊就想跟你说，他抹不开这个面子。这么说没毛病。
3: 行，
2: 什么你就都行啊啊！
3: 哎呦，坏了，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
2: 你呀，盯着小杨，等我回来，咱马上行动啊！哎呦，
4: 小杨呀，
0: 小杨大姐，哎
4: 呀，好久不见你。
0: 你孙子呢？
4: 我在那边玩呢。耶，哎，快看着，
0: 他干嘛去了？
4: 跑了。哎呀，慢点，哎呀。这多危险呐！
5: 老孙，你找我有事儿啊？
3: 你是小
5: 黄？我姓黄。
3: 我说小黄啊。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人老了就得有伴儿。
5: 你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老太太呢？
3: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杜啊，觉得你人挺好的。啊啊！干脆啊，你俩良好并议好得了。他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抹不开面儿。
5: 哦，这和尚。不是你调戏老太太，是你提刑度的调戏老太太。
3: 我觉得这样对。对。
5: 哎呦，这老杜头，哎呦，他还有这花花肠子呢啊。
1: 嘿，人呐。说事儿的听事儿的都不在，我这事儿给我办了没有啊？
3: 办了。
1: 嘿，老孙，真给我办了？
3: 办了。哎呦，说了，
1: 谢了。
4: 小杜头，你过来，我要找你谈谈。
1: 您找我有何贵干呢？
5: 我有何贵干？行啊，你人老心不老啊！
1: 这话打哪说起、
5: 你还别不承认。
1: 我承认什么？
5: 什么老伴儿，老了是伴儿。你一直觉得人家不错，干脆两好并一好。
1: 等，这老家说这番话的时候，你在场？
5: 当然了，面对面的听着呢，一字儿都没落。真没想到啊啊！你老了，贼心不死，你居然还敢有这种想法！你可真是为了老伴儿舍了你的老脸呢、我跟你说，我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按你说的定了。
1: 定了。那等会儿什么就定了？
5: 定了，不是，人家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感到意外呢？你
1: 真是啊，我真的感到意外呀、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

0: 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
1: 你嘟囔什么呢？
0: 没什么，我就是高兴，高兴啊，我高兴啊。黄太太，我真误会你了，你确实是脾气有点暴，但是热心肠，这就叫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1: 姐妹？
0: 对呀、啊，
1: 这咋还论上姐妹了呢？
0: 我说你跟小杨，
1: 这里边怎么还有小杨的事儿呢？
0: 那必须有啊！我不是托老刘吗？跟小杨说了，我们要良好并一好。
1: 你等等，你等等，你已经托老刘跟小杨说你们良好并一好了？
0: 对呀、啊，要不然你说咱们俩在这费什么唾沫呀？
1: 哎呦，你哪边你都不落下呀啊！
0: 这话
1: 小杨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呢？
0: 我找你，啊、
1: 你什么意？
0: 不是，哎呀，
2: 你
0: 什么意思啊？
1: 他呀找老伴儿，还要兵分两路，然后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这边托老刘呢跟小杨去说媒、
0: 哦，
1: 我这边呢他又托老孙跟我来说媒。他这是惦记着要三人一起过呀？
0: 谁要三人一起过、啊？
2: 这个还真是你的不对，两头都站着呀，
0: 一对糊涂蛋。老孙，我什么时候托你找那老黄太太？
3: 我行。
0: 我这这这什么就行啊？谁有机关枪，给他来一梭子！咚咚咚咚咚咚。他老行。
3: 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你琢磨琢磨。
2: 行了，这话是应该我给小杨说的，怎么到你这儿改成小黄了？
0: 就是啊，老孙，我是托你找他了吗？
3: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我。
2: 什么你就着急呀、啊？你这真是，哎呀，这哦对了，黄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
1: 哎，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2: 还真没你事儿。
1: 你看这事闹得我都同意了。老杜啊，杜先生，我就想要你一句话。有
0: 说
1: 有话吗？
0: 有话啊。啊，你不要找老伴吗？他缺一个。
3: 我行。
1: 你行我不行。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不跟他玩了，真是。
2: 哎呀，是，行了，你呀也别上火了。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0: 小杨怎么回复的呢？
2: 没有问题啦。
0: 哎呦喂，
2: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2: 人家有老伴儿。
0: 嗯，这还小问题啊？
2: 啊？
0: 不是你不缺心眼吗你啊？你得问明白了哇，人家有没有老伴你再张嘴呀、啊？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哎呦喂，行了，这老伴找不着，我还得接茬说我要说的事儿了。你们不是不清楚，我儿子看我自个儿住这小区他不放心，一直啊想把我接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抓紧时间找个老伴，有老伴在这陪我呢，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着了。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去啊，因为我一离开这儿，我就不能跟你老哥俩玩了呀。呦，来，两个小宝贝怎么了？这还拉拉扯扯的，打架啦？
4: 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我要跟他绝交。
0: 哎呦，还要跟他绝交？不要绝交！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听爷爷的啊。你们那是没到爷爷这岁数，爷爷可最清楚了。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不能说散就散了啊！那老话都说了，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一旦好朋友要是散了，再想找可就难了。来，俩人拉着小手一块玩去啊。哎，正好看到他们俩 我想起我们仨了，我们仨就是打这么大，一直玩到现在这么大。
3: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呀。
0: 听听听听，这人都糊涂成这样了，心里边还记着我这事儿呢，这叫什么呀？一辈子的朋友。哎，对老哥俩，我这老伴没找成，明儿就得跟儿子回了。不过今天呢，我还得逗逗你们老哥俩啊，咱们再玩一回。嘿嘿，兜兜兜兜飞，兜兜兜兜飞。
5: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呀，这么多人呢，
6: 讨厌。
7: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6: 怎么了？
3: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7: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6: 给给给。嗯，
5: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6: 短消息。
5: 谁来的？嗯。
6: 又怎么了？
3: 还是她，你听哦。
7: 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6: 在哪儿登着呢？
7: 准备明天登。
6: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7: 吃吃吃，
6: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5: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
7: 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6: 什么事啊？
5: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6: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5: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6: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5: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6: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5: 你不用，我相信你。
6: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5: 我后什么悔？我。喂
8: 喂，
5: 是个男的。
8: 喂，哎。
5: 谁呀？
8: 我是三哥。
5: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8: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5: 那就去呗。
8: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5: 哎，那我怎么说？
8: 和以前一样。
5: 嘿，
6: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5: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6: 你什么？哎
5: 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6: 头。
5: 三嫂子。喂。
9: 喂，郭
5: 嫂。三嫂。
9: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5: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9: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5: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9: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6: 好啊。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5: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
7: 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

0: 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1: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2: 啊，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2: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2: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你
1: 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3: 哎，嫂子。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3: 啊。
1: 笑什么笑啊！哎呦，
3: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3: 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你。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4: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0: 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3: 喂，
0: 小四儿，
3: 郭子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3: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1: 你瞅瞅人家，哎，
3: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4: 谁？她是那谁？
3: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0: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1: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0: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0: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1: 行了，你起来，
0: 我没弄好。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0: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就这么回答？
1: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0: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1: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给谁打？
0: 菲菲。喂。
5: 喂。
0: 菲菲啊。
5: 哪位啊？
0: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5: 哦，郭哥。
0: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嗯，
5: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0: 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5: 你等一下，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会这样？
0: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0: 给李阿姨打什么？
1: 你打不打？
0: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1: 不打，我打。
0: 干嘛？
1: 通了，快说，李阿姨。
6: 喂，喂，
0: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
6: 小郭呀。啊，
0: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6: 没有啊。
0: You.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6: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7: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7: 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7: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喂，李阿姨，
1: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
0: 啊，我在家呢。
1: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0: 我真在家呢。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

0: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
1: 嗯。
0: 从今以后咱俩，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啊什么，我都饿了，
2: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吧。
1: 哎呀，快走啊！
2: 快，都几点了，来来，
1: 快快。喂。
2: 来。
1: 啊。啊。啊。哦。
2: 啊
1: 啊
2: 啊
1: 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2: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2: 我当然知道了。后来他们俩离婚了，
1: 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了。
2: 啊！
1: 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2: 哎呀，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2: 就这点事儿，我当时想，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快走。
0: 嗯，没问题。嗯、
1: 来了，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
2: 哎呀，喂，
3: 哎，
2: 谁呀、
3: 啊？我是大姐夫。
2: 大姐夫，什么事儿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来了，刚进门。
3: 啊，在你们家呢？
2: 嗯，
3: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2: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1: 啊，郭总，郭总呀，
2: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3: 你把门打开。
2: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3: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2: 他去开门，
1: 你去开，
2: 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
2: 石头剪子布，
1: 嗯，
2: 石头剪子布，开门，
1: 哇，你开门，
2: 我赢了，
1: 谁赢谁开，
2: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
1: 真在厕所呢。
3: 哎，郭总，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1: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1: 啊？
2: 你怎么知道？
1: 嗯。
3: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回来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4: 哪儿漏电了？
3: 行了，别演了。这孩子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0: 送钱包干嘛？
3: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
0: 大姐夫，
2: 啊，
0: 你太阳光了。
3: 我
0: 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1: 对，
2: 这钱包我去送。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
2: 哎呀，
1: 啊，郭子，电话，
2: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1: 啊，谁信呢？
5: 不是罗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事到底是不是你？
6: 不是我，
5: 谅你也不敢，
6: 还能是谁？
7: 你说好了去老丈人家吃饭吗？
6: 哎呀，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5: 罗儿，我求你个事儿。
6: 正好，我也求你点事儿。
5: 你先说，
6: 借我点钱。
5: 那我先说，借我点钱。
6: 嗯，合着我这事儿就过去了呗？
5: 我背着丽丽买了一根5000块钱的鱼竿儿。
6: 我也背着明明花钱买了条鱼呀。
5: 你多余不？等我给你钓不就完了吗？
6: 锦鲤，锦鲤，你到公园给我钓去。
5: 怎么办？他回来查账对不上，我不就完了吗？
6: 我也愁好几天了，再想招吧。
5: 哎，你这拿的什么呀？
6: 这都是爸妈最爱吃的东西啊。
5: 还是你会来事儿。
6: 咱们住在一个小区，人家姐儿俩出去旅游去了，那咱们做女婿的总得尽尽孝吧。
5: 沉吗？
6: 不沉。
5: 不沉，我帮你拿。
6: 好嘞。
8: 喂，老王啊，我是小美，你最近有没有被骗呢？哦，没有。那卡上少没少钱呢？也没少。那你把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发我啊，我再核实一下。好嘞。
6: 怎么了妈？搞上电信诈骗了？
8: 什么呀，咱们小区啊有人被骗了5000块钱，警察呀给我们业委会打电话让我核实一下是谁。我这电话呀都打了一天了。
9: 你哪打一天了？你这不头一个电话吗？

0: 前面40多个不都我打的吗？
1: 辛苦了爸，赶快喝口水。
0: 哎，我这嗓子我跟你说啊、哎
2: 你别说好多了。
1: 您这喝的哪是水呀、啊、这是喝了一只百灵鸟啊。
2: 哎你这拿的什么呀这是、啊、
1: 都是您跟我妈爱吃的。哎呀咱们都住一个小区、他们姐俩出去玩了，我们这当女婿的怎么也得尽尽孝啊。
2: 你看还得是远。伦啊，人家都尽孝了，你呢？
3: 我孝着进来的呀。
2: 你就贫，你就跟我贫啊，做饭去。
4: 都好都好。
1: 哎呀妈，哎，您刚才说咱们小区有人被骗了？
4: 是啊。
1: 被骗多少？
4: 5000呢。
1: 没找着人？
4: 哎呀，整个小区问遍了没找到。
1: 这不巧了吗？
4: 什么巧了？
1: 妈不用找了。
4: 为什么呀？
1: 因为被骗这人啊是我。哎
4: 呀别跟妈开玩笑啊。
1: 我能拿这事儿跟您开玩笑吗？真是我。哎呦。
4: 你等着啊老伴儿啊。
3: 哎你那5000块钱不是买鱼竿了吗？
1: 你没听见吗？有人被骗5000还没人认，正好报那账品上了。
3: 那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啊。
1: 你说。
3: 那如果我要认了，那我那钱是不是也能平了呀？
1: 你能不能成熟点？你那锦鲤花多少钱买的呀？
3: 2500啊。
1: 人这5000，你这数也不对呀。
3: 我想再买一条，要不我那条鱼啊独守空盆，每天自己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多孤独。
0: 哎呦
2: 怎么了？什么情况？哎呦哥你怎么回事？
1: 爸是这么回事，这个被骗的这人啊
3: 是我。
4: 怎么又变成你了？
1: 你怎么还插队呢？妈是我。
2: 我行了。这是他们光彩的事儿啊，你们咋还争上了、
4: 哎、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清楚。
2: 那你问。
4: 你们俩把被骗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
1: 妈
4: 我看看是谁。
1: 这个具体情况呢就是你来说。
3: 嗯说这个具体情况。妈、要不你提醒提醒让我回忆回忆。
4: 也行。时间是前天对吧？
3: 行。
4: 网络购物是吧？
3: 嗯可以。
4: 被骗了5000。
3: 2500也行。
2: 什么也行。你妈是在跟你核实，不是在跟你商量。
1: 行了伦儿，不用你替我扛。哈哈妈真是我。前天因为网络购物被骗5000块钱。嗯。
3: 不这雷让我趟完了你捡现成的了。行行是你是你。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行爸妈我做饭去了啊。
2: 远啊
1: 哎
2: 看来这事儿真是你。
1: 实至名归呀、啊。
2: 实至名归。
4: 我就说别着急别着急呢。
2: 别着急、他怎么被骗呢？啊背着咱们家闺女在网上跟女骗子搞网恋被骗的，你让我别着急。
4: 万一他有什么隐情呢？
2: 行行行你问啊。这事如果真是他，我今天给他擀成饺子皮儿。我今天。
4: 远儿啊。
1: 哎。
4: 妈真没想到你能干这种事儿。
1: 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
4: 那你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儿。
1: 这不是这几天丽丽不在家吗？我一到晚上也没什么事儿，一时冲动就上钩了。
4: 你一点都不后悔吗？
1: 那肯定后悔啊。
4: 哎。
1: 但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2: 你就不觉得羞耻吗？
1: 这羞耻啥呀？多正常啊。
4: 这正常吗？
1: 太正常了。哎呀妈您不知道人家那可会聊了。其实不知不觉呀我就陷进去了。这要换我爸那陷得更深。
2: 这破事儿别往我身上扯啊。哎呀
4: 浪子回头金不换。哎呀远儿啊、妈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跟妈保证不再有下次了？
1: 保证不了。我只能跟您保证最近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因为我没钱了。
4: 你糊涂啊，那骗子接近你呀、就是骗你买他的茶叶呀。
1: 茶叶
4: 啊？
1: 啊茶叶。茶叶我爸不爱喝茶吗？给我爸买的。
2: 你少拿我说事啊，我从来不喝普洱茶。
4: 那你也不能买200斤呢。
1: 200斤
4: 啊
1: 啊，200斤啊我买的。这个。

0: 这普洱茶，它不是降血脂吗？我寻思给我爸好好刮刮油。
1: 用200斤普洱刮油？
0: 嗯，
1: 那不得把你爸刮成干了？以后你管你爸叫干爹呀？
0: 他不光刮油，那茶叶枕头还能助睡眠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爸做一床茶叶被子啊，咱再来一床茶叶褥子。有富裕的，这每天让我爸泡个茶叶澡。
2: 泡茶叶澡？你拿我卤茶叶蛋呢？
1: 行，你买茶就买茶，你跟卖茶这女的搞什么网恋呢？
0: 啊，对啊，网恋啊，
2: 网恋、哎？
0: 不是，那个网恋可不是我啊。
2: 怎么不是您？刚才这信息全都对上，怎么不是您？
0: 爸妈，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背着丽丽花钱了，正好有诈骗这事儿，我就寻思把我这账给平了。网恋可真不能是我呀！
2: 还说不是你，我跟你妈全小区都问遍了，不是你是谁？我
0: 爸
2: 还敢了你？我
0: 冷静冷静，
3: 完了啊，马上就能吃饭了。
0: 哎呀，罗儿，怎么办啊？死活不信那被骗的人是我。
3: 你看。我就说我这种性格在这种事上有先天的优势，不是你那可就是我的了啊。
0: 合适吗？
3: 这种事你都多余跟我争，像我被骗谁能不信？
0: 你扛不住。
3: 我怎么扛不住啊？
0: 你确定？
3: 你就学吧。
0: 好，你自己跟爸妈解释吧。
3: 爸妈，其实啊，被骗的人是我。
2: 是你
3: 远心善，老想替我扛，
0: 我能怎么办呢？赶上这么个连桥。
2: 不是罗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事到底是不是你？
3: 不是我。
2: 谅你也不敢。
3: 还能是谁？
2: 好好良言难劝要死的鬼呀。啊，那既然是这样，我问你啊，你被骗你都买了什么东西？
3: 我买
4: 茶叶，是茶。
3: 嗯，
4: 茶
3: 错，我错了。
2: 认错倒是理直气壮的，但是你也得说说啊，你被骗买的是什么？
3: 啊，认错了还得说呀？
2: 啊，
4: 茶。
3: 我买什么了呀？我呀，
4: 茶。哎呀。
3: 我
4: 茶叶
3: 过，
2: 这叫过什么过啊？你玩游戏呢？过的说，
3: 我
4: 玩
3: 普洱，
2: 知道？
3: 普洱盆，我买了个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你给我过来，来过来一下，罗。哎，我问你，什么是盆儿啊？是洗脸盆还是洗脚盆啊？
3: 我还想问你呢，什么是盆儿啊？
0: 我看你像个盆儿，就是普洱没有盆儿
4: 啊。知道。
3: 爸妈，我买的就是普洱，没有盆儿。
2: 嗯，没错了，就是他。
3: 也有远一半功劳。
0: 哎，纯是凭你一己之力啊！
1: 我闺女啊，真是看走眼了，才嫁给你。
3: 嗯，妈。
1: 别叫妈。叫孔姨吧。
3: 不是，这事儿不至于吧？孔姨
2: 不至于。你背着我们家闺女出去跟女骗子搞网恋，你说你不至于？
3: 网恋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不就你那个做饭那会儿吗？
3: 那你还让我认？
0: 你这不自己非要认的吗？
3: 那你跟那比划了半天，你这不坑我呢吗？
0: 帮你们。
3: 爸，孔姨，其实啊，我没被骗。
1: 那是你没被骗，被骗的是我姑娘。
3: 我是背着明明花钱了，我寻思有诈骗这个事儿就能把我这个账给平了吗？
2: 你能不能有点新鲜的啊？
3: 我这彻底解释不清楚了呀。
1: 谁呀？
5: 孔姨，我是物业小杨。
1: 哎，哎呀，请进。
5: 哎，啊，孔姨，哎，那诈骗犯抓到了啊！派出所通知我带着受害者去协助调查。
1: 罗儿，你看你人都找到家里来了，你还在狡辩什么呀？
3: 真不是我。啊，
5: 行，走吧，孔姨。
1: 我？
5: 您早上是不是接了个电话？
1: 啊，
5: 有人自称民警，说咱们小区有人被骗了5000块钱。
1: 让我们业委会搜集居民信息，全在本上了。
5: 嗨，那警察是骗子冒充的
1: 啊。

0: 也就是骗取咱们居民的隐私信息。
1: 哎呦，那我
0: 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呢。啊，就去做个证。
1: 哦，啊、那行、啊，那我先去了啊。
2: 哎，哎，不是，这什么意思？啊，这难道说你妈网恋了？
3: 爸，就没有网恋这事儿。
4: 对，
2: 哦，没这事儿，没。不，那你俩怎么回事啊？到底？
3: 我就是买了一根鱼竿，
4: 我就是买了条鱼。
2: 你说你俩就这么点事儿，你说你抖什么机灵？咱们老爷们儿对媳妇儿要坦诚，不能隐瞒。走，
3: 干嘛去？
5: 咱去找你妈去。
3: 我们也去。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1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强迫症嘛，谁都有一点啊，反复确认门锁没锁。我有一个办法，你锁完门之后加一个不一样的结束动作，你记住那个动作，不就记住锁没锁门了吗？
21: 你没事吧？
22: 没事。
21: 好，
23: 我上个厕所，
21: 去吧。
23: 不去了。
24: 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
2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世， 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1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2: 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1: 一路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2: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3: 你往前走，
21: 你扛得住吗？
12: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哦，
1: 太漂亮了！
2: 我们是三十一年的
3: 八十二年的十二年的张宝台，
4: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5: 我是李医师，
6: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7: 一号老师，您是吗？
8: 当然是啦。
9: 二号老师是吗？
10: 必须是我啊！
11: 三号老师是吗？
12: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13: 白问，
14: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5: 太难了。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
17: 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

0: 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乔乔，多精神！
8: 你哪位？
9: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8: 哦，有意思。
9: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8: 有必要吗？
9: 日历。嗯。那麦克风？
8: 没必要吧。
10: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9: 那位置总行了吧？
10: 你说了算。
8: 访问可以，就一次。
9: 那下次呢？
8: 下次再说了。
10: 隐私保护用 iPhone。
8: 省心。
1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身边充满着海量的信息，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有考验自己眼力和脑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队长啊，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跟菊姐一样，都选择了黑色戏剧。哦，
11: 都显得很深沉、啊。
12: 对，
11: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菊姐，我印象每期都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今天反而穿得特别沉稳。哦，代表着今天菊萍姐姐要特别慎重，对吧？
13: 对。
11: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14: 大家好，大家好。
11: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警官。我们各个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带领自己的队伍成为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这个大圆球 AI 机器人球宝。
15: 大家好，我是球宝。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下来，菊萍姐姐会有点累。
11: 为什么？
15: 因为今天年轻的古灵精怪的太多了。
11: 是，估计带你们也都挺累的哈。
15: 杨帆，你不用把自己摘出去，其实就是带你最累。
11: 那我少说话行不行？我挑干货的说。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一共就五关游戏，第一关500分热身题。那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6: 大家好，我们是31年的双胞胎。
17: 31年。
18: 大家好。
19: 大家好，我们是32年的双胞胎。
20: 大家好，我们是12年的双胞胎。
11: 都说是双胞胎，明确的告诉大家，只有一对是真双胞胎。关于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大数据，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就相伴相依，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是特别难得的缘分。这对双胞胎自生命伊始便相伴成长，见证了彼此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既有无需言语的默契共鸣，也有朝夕相处的温情陪伴。请问三组选手哪一对是双胞胎？
11: 这个题还用提问吗？双胞胎首先它长得就得像，我一眼我就看出来，3号小朋友你们就假的。

0: 首先你们色儿都不一样，对不对？
1: 三号是哥哥还是弟弟？
2: 弟弟。
1: 哦，
3: 那没准人家愿意户外运动啊，愿意体育运动晒的
0: 啊，也有这种可能。
3: 对，
0: 那菊萍姐姐可以先提问。
3: 那先闹清楚一下他们谁大谁小，比如是姐姐弟弟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儿来的呀，在哪儿上学呀？
4: 我们来自山东日照。
3: 好，二号选手请介绍一下。
5: 我们来自广东东莞。
3: 哦，
5: 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3: 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5: 我们现在一起创业。
3: 创的什么业？
5: 我们是开着一家滋补汤料店。
0: 哦，
3: 一定很有营养。好，再问问一号，你们是在一架飞机上服务呢，还是分在两架飞机上？
4: 有时候会一起飞，有时候不在一个航班上飞。
0: 哦，那如果他们俩同时在一个飞机上飞，会不会吓到乘客呀？
4: 会吧。
3: 但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是有点差别。这边这位呢，就老是抿嘴笑；那边那位呢，
6: 张嘴笑。
3: 哎，张嘴笑。那姐姐，哪位是姐姐？
4: 我是姐姐。
3: 哦，姐姐抿嘴笑。好，
6: 我就不信他们名字都是编的。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杨卓君。
6: 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杨卓林。
6: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7: 何福正。
6: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何福玉。
6: 三号，你叫什么名字？
8: 石鹤凡。
9: 石小小。
6: 哇，这都编。
3: 那能编吗？那没准真是姐弟啊，或者是
10: 大锁，你是在低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难道我们还能说一个叫王帅，另一个叫汤姆吗？
6: 有可能。
3: 难了，上难度了。
1: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弟弟回答吧，姐姐比你早出生多长时间呢？
9: 快到一个小时吧。
3: 一个小时？哦，够长的。
6: 所以你是在里面憋黑的。
1: 问一下三号姐姐，那你俩现在是小学五年级？
9: 对。
1: 在一个班吗？
9: 不在一个班。
1: 谁学习好啊？
9: 我学习更好。
1: 那弟弟有什么比你优秀的地方没有？
9: 他体育比较好。
1: 平时在家里边父母有没有拿你们两个做比较的时候啊？
9: 没有。
1: 到底有没有？
9: 有，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拿我跟他，就他拿他比跟我比，说为什么我学习比他好。
1: 那这个时候弟弟怎么反驳的？
0: 因为我晚生一个小时，
6: 他比我早学了一个小时。
0: 海宽呢？我很期待你的提问。
11: 我就问一下中间二号，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5: 当时呢，我先创业的，然后我哥哥呢，他看到我就是比较不容易，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然后跟我一起去创业。
11: 工作的辞了？
5: 对，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11: 他俩刚手牵手的时候，是那种似碰微碰，又很不没碰，就是那种就是感觉。
0: 有可能是兄妹嘛？
11: 对，但反而还觉得会有一些像啊。那个一号老师，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话，有没有共同喜欢过什么？
0: 三二一，
4: 有，
0: 这叫什么有？有我还不知道。
11: 因为什么吵过架？
4: 因为妹妹比我多吃了一点。
11: 行吧，
6: 在我的观察里面，他们的笑容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一起出来。现在请台上的六位朋友，冲着前面的摄像机给出最大的微笑，三二一，笑。
1: 三号，
6: 不笑。
1: 弟弟不会笑吗？
6: 弟弟不会笑，是心情不太好吗？好，请问三号，就是在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管不了弟弟的事情，但是你能管的事情？
9: 没有。
6: 你也管不了弟弟？
9: 就是比较调皮。
6: 那你平时会教他写作业吗？
9: 会。
6: 辅导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9: 会。
6: 也会。
9: 对，因为教不会他。
6: 他哪科相对差一点？
9: 三科都差。
6: 对对，好家伙。好，
1: 文仙儿一号。那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分不清的时候啊？
12: 大家都分不清楚，一般都不会叫我们的名字，都叫的双胞胎或者是大宝和二宝，因为叫了名字也会认错，干脆就不叫，把我们当作同一个人
1: 啊。那问一下姐姐，那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你们两个呢？
12: 就是还是通过外貌吧，长相，可能妹妹小时候漂亮一点，姐姐小时候丑一点。
3: 哟，
1: 妹妹哪儿漂亮啊？
12: 妹妹哪儿都漂亮。
6: 他们这回答无懈可击，一个说都不好，一个说都漂亮，就是。二号，你们俩谁做汤更好吃？一般谁主厨？

0: 哇，
1: 哥哥，
0: 哥哥包的最好喝的一道汤是三二一，一起说，
2: 菌菇汤。
0: 哎呦，你们店最招牌的一道汤是三二一，
2: 菌菇汤。
0: 哦，就是菌菇汤。
3: 你们店就一道汤是吗？
4: 没办法，多了不好背。
0: 那三号，我问一下，弟弟去年期末考试分最低的一科是
5: 英语。
0: 一号，上次你们俩一起直飞的一趟班机的目的地是
5: 杭州。
0: 哦，我明白了。
3: 你明白啥了？
0: 很明显了，菌菇汤赢了呀。
6: 我最后提一个哈，弟弟，你害怕姐姐什么？
5: 打我。哦，
3: 回答打我，你是挺满意的是吧？回答。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结果。
0: 您觉得哪对最不像？三号吗？口音不一样。
7: 夫妻啊，那就不是呗。
6: 为啥觉得一号像？
8: 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3: 我先来问问卢警官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9: 二号。
3: 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几号？
10: 一号。
3: 问问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一号。
3: 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组，每一组是真的双胞胎。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号，一号，二号，二号。卢警官，
8: 一号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答案在这儿了，放这儿你敢不敢抄，太像了，所以说我后边的队员一致认为不太敢选。
3: 越像越不是、
12: 我们觉得就是越像越是啊。是吧？
2: 是。
3: 菊姐，
7: 二号呢他们应该还是兄妹或者是姐弟，要么是夫妻，这是我们智囊团给出的。三号也不太像，因为没有什么默契。
3: 大锁的
0: 可能这个角度问题啊，因为我跟卢警官在侧面，你就看这个三组的这个侧颜啊，一三号呢稍微有点偏差，但是二号啊连双下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非常像，
8: 尤其是鼻子啊。
0: 但是呢，当我摁了二号之后，这个妹妹朝我诡异一笑，我现在有点心虚。到时候看看结果吧。
3: 那究竟有没有人选对？难道我们三号小朋友就不是双胞胎吗？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13: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7: 哟，表白了。
14: 我经常觉得我们是最有缘的人，永远最懂对方。
7: 最懂对方，
0: 最有缘。
15: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但是非常开心，从小到大一直有你的陪伴。哎，
16: 我们是双胞胎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是双胞胎，爸爸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6: 这个厉害哦，
3: 双胞胎的孩子。
6: 天哪，
3: 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的孩子？
17: 我们是双胞胎的样子，我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人。我，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3: 所以你们是
17: 夫妻。
0: 我说是夫妻相吗？
3: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夫妻啊。所以最终真的双胞胎是
11: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啊。
3: 双胞胎我们都不关心了，我们先看看长得像的夫妻。
0: 这夫妻相也太夫妻相了，
7: 太像了。
3: 抱歉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
14: 我们结婚差不多四年了。
3: 啊，刚结婚时候也像啊。哎呀，
7: 姑娘好漂亮啊。
3: 那个时候就像，而且越长越像。来吧，你们俩刚才讲了谁是双胞胎。
5: 我妈妈和爸爸。
3: 妈妈和爸爸是双胞胎。
7: 那你们俩差多少呢？出生
15: 差一岁。哦，
3: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不是双胞胎胜似双胞胎的两组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吧，两位可爱的双胞胎乘务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啊。
18: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姐姐杨卓君。
19: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杨卓黎。
3: 你们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然后考大学也是同时考吗？
18: 是的。
3: 当空姐也同时入职？
13: 对，同时面试的，然后是被同一家航空公司录取的。
3: 那做空乘多长时间了呢？
13: 有飞了十年了。
3: 那姐妹俩同时在一个航空公司工作，还经常会同时飞一架飞机，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吧？能分享分享吗？
13: 我记得有一次在执行同一个航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下飞机的时候很激动，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一模一样的空姐阿姨，他们会变魔法吗？当时把我们整个客舱氛围都弄得特别好。
3: 那你们俩现在作息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同时要飞出差，
13: 对
3: 吧？
13: 对，
3: 现在就基本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13: 我们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
3: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们的孩子再来参加这个环节了。
13: 对，我们的孩子长得也很像哦。
3: 刚才那俩不是你们孩子吗？
13: 是。
3: 其实刚才温情告白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因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自己一样的存在哈，陪伴自己长大，好多想法感受都很接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从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对方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可以聊一聊。
13: 我觉得作为一对双胞胎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信任和依靠，他就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和另一面镜子，我会永远陪着他的。
7: 嗯，真好。
3: 希望姐妹俩一直开心幸福，厚爱彼此吧。
1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3: 拜拜。
0: 哎呀，看正脸就是双胞胎了，
7: 那是
0: 角度问题啊，卢警官。
3: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海宽和菊萍姐姐选对了，所以他们率先领先500分。另外两队现在还是零分。
6: 厉害哦，厉害哦。
3: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哇哦，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20: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21: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22: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3: 这个就是九龙九凤冠，对吧？今天非常有幸，我们把真实的展品搬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补票。哎，九龙九凤冠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有一位匠人精雕细琢，打造出了一件九龙九凤冠琉璃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千年琉璃技艺惊艳全国。这件作品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细节之处尽显匠心，每一处纹路、每一颗配饰都凝结着匠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坚守。请问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制作出了这件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九龙九凤冠？
3: 谢谢秋宝的介绍，这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台上摆设的是九龙九凤冠的琉璃制品，曾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3: 对，
4: 杨帆，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在这里，这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肯定是赔不起。
3: 我当然知道赔不起，再见。
7: 那这价值多少钱呢？
3: 这个可以问。
7: 可以问一号，请问价值多少钱？
20: 在我心中它是无价的。哦，
7: 二号，在你心中也无价吗？
21: 没错。
7: 好，那我不问三号了，你们问吧。
3: 那我追问个问题，请三号姐姐介绍一下，她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22: 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
3: 2个多月。
22: 是的。
7: 那请问一号老师，它是一点一点组合上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比方说怎么给它连起来的？
20: 是每一个的这个小零件都是单独做成的，然后再给它组合上去的。哦，
0: 这个琉璃是深加工的玻璃，它是怎么个深加工法呢？二号能帮我们说一下，它跟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吗？
21: 首先，普通的玻璃它是工业火加工，它的应用场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种日用玻璃啊，我们的这种玻璃杯啊，但是我们的这种，琉璃呢，它的加工工艺都是这种纯手工的，且它的最终的应用场景都是以工艺品。
0: 它比玻璃多什么呢？
21: 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硅，而它的颜色并不是经过后期的涂色， 而是在里面都加了一些氧化物，经过我们的这种氧化的气氛的反应，才会在这种琉璃里面

0: 玻璃里面着色，也就形成了我们的琉璃。
1: 那这个凤冠上主要的这个蓝色，你是加了什么调的色呢？
0: 我们的制作工艺呢是叫灯工工艺，琉璃的烧制技艺呢有包含着我们的灯工、窑炉吹制很多的工艺。
1: 你别打岔，你就说这个蓝色加的是啥？回答，
0: 我们的料棒就是蓝色的。
1: 哦，
2: 我才近距离才看上面所有的是龙，其实也是玻璃烧制的。
1: 哦，上面黄色的是龙啊？
2: 是龙。哎，它这个珍珠是玻璃做的吗？
3: 是的。
2: 哦，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很流行烧制玻璃啊，我还上手做过，1200度的那个加热还容易烫到自己，和那个是一种技术吗？问一号吧。
3: 跟我们这个凤冠的工艺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3: 对，这很容易烫到手，就是我的手。
2: 就我们做那个也叫琉璃。
3: 对，没错，那个用喷火枪做的、那个
2: 哦、对对对
3: 对, 对，是跟我们一样的。
4: 问一下三号姐姐，您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3: 是的，
4: 您一定去看了吧？
3: 去了。
4: 那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3: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4: 那我再问一下，这件藏品在国家博物馆哪层展出？
3: 四楼。
4: 四楼。
3: 对。
4: 哪个展区？
3: B 展区。
4: B 展区。
3: 是的。
4: 一共几个展区啊？
3: 一共有四个展区。
4: 好，行，先问到这儿。
5: 一号老师，您这个眼镜是不是做这个累的？
3: 这个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5: 是吧？
2: 还以为老师，你这眼镜是不是拿琉璃做？
1: 对，我也是。
5: 这是什么契机能让您就是想去做琉璃这件事情？
3: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孩子高考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一个琉璃工艺作品的一个体验课，然后这个体验课一场下来，我才发现琉璃真的很美，然后孩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迷上了，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琉璃。
5: 那您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展的时候也在吗？
3: 展出的第一天我全程都在那，特别激动。
5: 哭了吗？不哭。
3: 不哭，这是我的骄傲。
4: 那我接着海宽老师的问题问您一个问题。
3: 嗯。
4: 这件藏品当时在几层？
3: 在四层，然后蓝六和蓝七的中间。
4: 那跟你在一个区域展出的其他藏品能说出来两个名字吗？
3: 孙颖玉老师的，然后
4: 作品名。
3: 作品它的是菊花，
1: 也是琉璃的，
3: 对，也是琉璃，当时就是一个琉璃展。
1: 哦，那二号三号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或者做了多少年，能说说吗？
0: 我接触琉璃呢是我母亲一开始都是也是报了一个这种琉璃的这种课程，但是后来她手上长了一个骨刺，她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然后学费还不给她退，然后我妈呢就说那你去学吧，我就这种机缘，我也不想让这个钱浪费了呀，对吧？我就去学了，做这个做了3年。
1: 你3年你就进国博了？
0: 哎，对。
2: 我来，
1: 三号老师您。
3: 我经营收藏20多年了，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就想自己再上手制作。
6: 哟，
3: 这不就做到是2025年4月份。
1: 您这就是4年，
6: 就成了。
3: 对。
1: 就进国博了。
3: 是的。
2: 哎，我想请教一下二号，就我们这个琉璃的这项技艺，它的特色和国外的区别是？
0: 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品，更多都是以这种，花卉类，这种美好的寓意、摆件类的这种作品为主。外国更多的可能是以器物，比如说我们的酒杯，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那种饰品，是以这种的为主。
4: 我问一下二号，在博物馆您这件藏品的展区是
0: 4楼。
6: 还是4楼。
2: 他非常骄傲，他待了一整天没哭。
0: 我也没哭。
1: 旁边是孙老师的菊花。
0: 对对对，
1: 我都背下来了。我都
5: 一号老师，我觉得您应该还有别的爱好。
3: 其实我是一个竞技叠杯的运动员，还是国家队的成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速度，
5: 就是那个
3: 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我性子会比较急，所以当时孩子报了这个课程以后就拉着我一块去学习。
1: 二号本职是什么呀？
0: 老多了，做过销售，在那个单位上过班，然后送过快递，送过外卖，在物流园做过班卸，然后做过那个本地大学城的门框、窗户框，拿着那个电动镐，踩着那个梯子上去，哒哒哒哒哒。
2: 我听不听你？我听你，
1: 不是都是力工，反正
2: 以前都是钢的，现在都是柔的。
0: 啊，
3: 对。
1: 哦，这跟你现在做着琉璃还蛮反差。
0: 嗯。
1: 那三号本职是做什么的？
3: 我本职就是经营收藏琉璃的，20多年。
2: 只有你和琉璃
1: 有关系，
2: 对，关系比较近。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 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好好商量一下，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1: 整得我特别想选二号，虽然感觉他在胡扯，但是
3: 那是二号肯定是不像
4: 的。二号一上来我就记个点头，
7: 别的还是一号
8: 一号拜师学艺，
6: 没人选三号是不是？
2: 我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6: 那我选一号。
2: 来说说理由。
1: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一号在说自己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的说：“你看我手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2: 可以看看吗？
3: 嗯，我手上有一些被烫到的痕迹。
1: 对对，
3: 疤痕。
1: 不是做饭油崩的吧？啊，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匠人的骄傲，而且他会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主动去补充一些信息。二号感觉像倒腾玻璃的，就是
2: 主要他刚才讲到过去曾经从事的那些职业需要的力气都太大。
1: 对啊，
2: 好像和这个工作反差。
6: 对，我们后边的老师们啊一直就说二号二号二号，但是他呢老这儿我是出来就是我是
2: 我，
6: 真正来到这儿的没有自己说我是，所以我选一号老师。
2: 太高调，
9: 再藏点啊。
2: 海宽为什么选二号？
5: 我感觉做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散发他那个气质，就让我觉得哎，你其实你做别的应该很好，但都是因为你热爱生活的那个，以那个为基底，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做得很好。
10: 海宽，哎，他不是热爱生活，啊，是他那学费不给退。
5: 啊，学费不给，
9: 哎，我就不给退。
4: 海宽老师这两下给我整不自信了。像刚才菊萍姐姐说啊，二号可能上来有点太张扬，但是我通过我看他自从一上台，包括一直球宝介绍作品，然后他就在那点头啊，大家问是谁他也有这个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和他在舞台上整体的表现，我认为那不是张扬，更像一种艺术家的从容。哎呦，
2: 哎呀，好，每位嘉宾都依据自己对于细节上的把控做出了选择，那台上一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三号是真实身份，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哈，请准备。
10: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的揭晓嘉宾。哦，杨帆。哦，
2: 我来揭晓啊。
10: 接下来需要你在这个台上从我们的展品当中找到提示的答案啊。
2: 你是坑我对不对？你是看我一年这工资不扣光了，你心里难受。
10: 这才体现出我们这个答案的珍贵。
2: 这个带罩的，这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大佐的身边。哎，哦，稍等，我先观察一下哈。这肯定没有，这是毛毛。
11: 就像沙僧当年打碎琉璃盏一样。
2: 哦，我看到了。哦，但我不敢拿呀，他这位置。
1: 现在看这三位表情，谁最关切，谁就是真的。
5: 哎呀呀！天哪！哦，
6: 一个号牌。
1: 我怎么感觉那是紫色的？
4: 是紫色吗？
5: 紫色。
6: 是三号吗？
2: 哦，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1: 不是兄弟，你怎么那么浮夸呢？你这么有本事，你咋？哎
2: 呀，主要是一号太像了。一号的身份是什么？
3: 我是银行工作者。
6: 太像了，
3: 我手上的伤是因为我救助了两只流浪猫，经常跟他们玩耍的过程当中被他们抓伤的。哦，
2: 三号姐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2: 嗯，我是做琉璃的。
2: 您是做琉璃的？
12: 是的。
1: 你俩认识吗？二三号
9: 还有点关系，
1: 母子啊。哎，
2: 哦，真的是妈妈。
9: 对，
2: 所以得骨刺的是您是吗？
12: 对。
2: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12: 故事是真的。
1: 那你这当立功那些经历是真的吗？
12: 是的。
2: 哦，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一号姐姐先台下休息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娘俩留下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2: 我叫彭清爱，我经营收藏琉璃20多年了。
0: 然后我叫孙启业，确确实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学的这个琉璃。
2: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男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一件事儿。咱就不说别的哈，我觉得先从这几幅画开始介绍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0: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就叫灯工工艺。那么这些呢，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一次性需要拉成的这种叶子，
2: 所以它只有一次才能拉出这种纹理，对吧？
0: 对，
2: 这个造型，
0: 对对对，
2: 再反复再烧就不会这样了，
0: 不可能了，它只能一次成型。很多不同的造型，它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想要做的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意境来去做的。
2: 当然，其实最吸睛的就是你想能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九龙九凤冠，摆在这里哈，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哈。
0: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子，还有配件没有装上哦。我自己拿都老是都很担心，
2: 因为它这种东西有时候一碰或者一震马上就掉了。
0: 哦，好了，
1: 我的妈呀，
6: 漂亮。
2: 要做这么复杂工艺的作品哈，是不是也要查阅一些这个古典的资料啊，古籍的资料啊，了解我们的不同的文物的属性特点。
0: 文物它和琉璃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么工艺也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尝试过去用琉璃去复刻文物啊去做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尝试。对，
2: 妈妈在看到儿子这样的作品有机会在国博展出的时候，肯定第一骄傲，对不对？第二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老妈一想，但凡当年我再坚持半年，
1: 我不长
2: 对吧，展出的就是您的作品了。
12: 他呢就是说敢干敢想，有的时候三天三夜都不睡觉，有那个劲儿该这样好。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向孩子学习，做出更好的琉璃作品来。
2: 期待妈妈以后的作品，也期待你以后更多好的作品，好吗？
0: 没问题。
2: 那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2: 好，谢谢，
2: 谢谢母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再见。好，两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刘海宽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的战队1000分，菊萍姐姐500分，耶、
6: yeah! 还挺高兴啊。
2: 大锁大锁零分是我。别灰心别气馁，因为接下来的比拼还要继续、哎、在第三关当中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嚯，
6: 加油，
2: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13: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14: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2: 总台春晚当年有一首歌，
6: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王铮亮演唱，然后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背景的大屏幕当中有一个女孩和爸爸的故事。哦，那就意味着那个女孩今天是你们仨当中的一个，是吗？这个背后的信息，球宝那里有没有？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2014年马年总台春晚，王铮亮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10000观众。舞台大屏上，一组连续30年的父女合影，定格时光与亲情，成为春晚经典名场面。今天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组照片中的女主角？
2: 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哈。因为当年春晚这个节目还是非常轰动的啊，好多观众印象深刻。除了歌，有没有记得那个女孩啊？哎呀，
6: 就记住小时候了，分析不出来长大成什么样。这是哪一年的春晚呀？请问一号选手？
14: 14年春晚。
6: 嘿，手还拿起来了，
1: 还是有个虚拟的麦克。
6: 看来上过台习惯了。二号选手 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15: 当时呢，总台春晚呢发了一次召集令，在社会上征集。

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当时电视台工作，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特别爱拍照，就把我的照片当时推荐到了节目组，然后经过了筛选就选出来了。你还

0: 该是有点认识，
1: 嗯，
0: 打配合。好，那一号那年春晚您是多大岁数？
2: 我那个时候您想
3: 用，你怎么用
0: 哪来的麦克呀？这是
3: 第二次了。
4: 哎，这些细节都很关键啊，为什么要屡次拿起话筒？
0: 对啊，
2: 对，你想当时用了我30年的照片嘛，
0: 啊，
2: 那倒推我肯定不止30了当时。
0: 哦，
2: 嗯，
0: 如果说12年前再往前倒推30年，在那个年代，
3: 那他42了，现在
0: 有相机且能就是坚持记录的爸爸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2: 照片是我妈想的，她是摄影师。
0: 你妈是摄影师，但是让你爸拍。
2: 不是，她是这套照片的摄影师
0: 啊，妈妈拍的。
2: 嗯，
1: 那我问一下一号，为什么没有说和妈妈一起的合影呢？
2: 因为我妈妈是整个这套照片的总策划，就她相当于是幕后英雄。
4: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观众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假如那个女孩是你，
2: 嗯，
4: 但在这套作品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母女版本？
2: 我和我妈每年也有照片，对，不是那么齐整，
4: 就没有每一年就那么多张是吧？
2: 对，
4: 固定位置。
2: 嗯，
4: 哦，
2: 嗯，
0: 那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啊？就是是你们家的某个地方，还是北京的某个地方？
3: 是同一个位置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不是特别仔细，
2: 不是同一个位置。
0: 一岁是在哪个位置啊？
2: 一岁是在出去不远的小院里。
0: 两岁呢？
2: 也是。
0: 四岁呢？
2: 四岁，它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0: 30岁在哪儿拍的？三号。
5: 30岁也是在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拍的。
3: 你家就没有搬过家吗？
5: 没有，是这样的，鞠萍老师，是我妈妈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我和爸爸不同的时期，所以这也是导演选中的一个点。
4: 我想问，如果是三号姑娘，就是当时春晚是您的话，哈，后来春晚结束之后还有再继续拍吗？
5: 有，因为那一年春晚播出以后，嗯，我觉得是不仅给我看哭了，也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哭了，都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不仅记录的是我的青春，更记录的是爸爸的青春，只不过后面延续到了我们整个家族。可能就是刚回台视，我们上这个春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
4: 哇，
5: 谢谢老师。
4: 谢谢你。
6: 二号老师，您现在是已经成家了。
7: 对，
6: 对，
8: 海宽老师，您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这些问题。
6: 没有，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那您现在和您的爱人也会拍照片记录吗？
7: 对，其实就是上次春晚放了我们的照片之后，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放到了到30岁，然后我是29岁就生了我儿子，所以后面其实我和爸爸的照片就很少了。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和孩子去拍。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遗憾，也是这次我来做节目啊，突然觉得好像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少了，所以我也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准备再拍一张全家福，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孩子的。
1: 问一下二号，2014年您照片上春晚的时候您多大？
7: 我是80年的，所以特别好算，就34岁。
1: 那为什么当时只提供了30张照片啊？
7: 因为当时节目组就要求我提供30个，就说后面呢，因为就比较近了，而且后面呢也断了，就没有那么全了。
1: 啊，那是先定的这首歌，还是先定的你的照片啊？
7: 我觉得应该是歌吧，然后他们是按照这个歌曲配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照片播出的那一年，三位都是哪里人？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一二三，能分别说一下吗？
2: 我是北京人，我当时是做媒体编辑方面的工作。
0: 媒体编辑，二号呢？
7: 我也是北京人，然后我是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做行政管理。
0: 这三号呢？
5: 我是北京人，我是老师。
0: 哦，都是北京这边。
3: 哎，都挺像啊，是吧？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简单回想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0: 哎，三位麻烦您冲我笑一下可以吗？我看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
1: 你也感觉是三号？三号的故事就是好听，它不像真事儿。
3: 二号，好，听你们的。
0: 一号一开始片头那个笑，感觉很像小时候。
4: 来，谁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那个春晚节目的女主角？3、2、1，请按键。

0: 我就听我们团队的。
1: 三号老师，您是吗？
2: 我是。
3: 海宽老师，咱别老深情款款的行吗？
0: 你把人看的都不好意思了。乱了。
1: 乱了，选一次那什么三号好不好？啊，整了。
4: 那就听听探针达人们他们选择的理由。
5: 因为我一开始判断就是上来就比对一下谁有那个就是刚才播视频那个一岁时候照片那个面相哦，因为他那个笑容啊很温暖很明媚，他三位同时冲我笑的时候，一号的笑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琉璃的心。
3: 大锁，哎，你每次说的都这么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双胞胎俩人一块朝你笑你也没猜对。
4: 菊萍姐姐，
0: 我本意是想选一号的，因为他三次拿起了话筒。
6: 2014年春晚，我那个时候，我当时哎
0: 就感觉呢是接受过采访啊，比较适合适应电视台的这个环境。后来呢我身后的哎我们团队啊一致认为是二号，我就支持他们二号。
4: 海宽，
1: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他说的那句话，说那个再看到这个照片，他其实身边这有一些都不在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当时那个打动了我，无论是真是假。啊，
7: 我后边的队员对三号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感觉三号姐姐啊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一段比较动人的话，动人的故事，应该是上台之前刻意之前准备过了。而且就是刚才二号姐姐最后我是问了一个，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这个照片，一定是先有的这个歌才去向社会去征集这个照片。不会是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先有的这个歌。
4: 哇，你好严谨呢，就因为说个应该都不行。
5: 严谨又冷漠。
7: 所以一号我相信你啊。
6: 谢谢。
4: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是那个真正的女主角呢？接下来请揭晓身份。时光究竟去哪儿了？一转眼我们又回到了12年前，那也是一个马年，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但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那天怎么穿的是个西装呢？
0: 像个小男孩呢。
4: 来，三二一。
0: 像谁呀？
3: 杨帆，你看出来是谁了吗？
4: 我看出来了，这是四号。我啊，你给我整个我照片放那儿。
3: 我们拿错了，再给你换一张。
5: 你没认出这是你爸呀？
4: 这不是我爸啊，
5: 这不是你爸，
4: 这是他们仨当中哪个爸爸。
0: 下边是你是吗？
3: 来，把真的照片拿上来。
4: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调整一下，再次回到12年前，想想每一年固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孩子有一张灿烂的笑脸的合影，慢慢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高长大开花结果，而那个孕育生命的高高大大的帅气的爸爸慢慢的驼了背弯了腰有了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我们再次来回到那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当中，一起来看。

0: 子十五岁。
1: 请三位隐藏者中那个叫大萌子的女孩向前一步。
2: 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3: 大家还记得吗？春晚当时其实主持人在提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就讲到了大萌子，因为我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当然这反正好像是北方，就北京特色哈，这什么大萌子，
2: 对，都会这么叫。嗯，
3: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2: 谢谢，我也觉得变化不大。
3: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3: 十二年之后又回来了哈。
5: 那您得讲讲您是被怎么被电视台发现，和二号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父亲节，我那时候是快到31了，所以合影正好是有30张啊，然后我就把我和我爸1到30岁的合影然后发到网上，是当成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爸。2013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咱们的春晚剧组嘛，想找一首就是给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配比较合适的照片，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这个素材觉得很契合，所以就让我过去面试了一下。
3: 当时这样的一组照片再配上这首歌，真的是感动到了千家万户啊！虽然是12年前的事，现在讲起来记忆犹新，包括你要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故事，我第一条件反射是如今老爸怎么样了，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吗？巧了，今天大萌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哎，欢迎阿姨，欢迎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3: 很幸福，当然也是很幸运的一家人哈，记录下了和女儿的合影，这个故事竟然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哈。当然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越战勇的舞台也了解一下幕后英雄啊，家里的总摄影师，孩子老妈哈。可以再讲讲吗？当年被选中然后上春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6: 非常意外，但是一想想的也很好，因为那个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的亲情，这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大家感兴趣呢说明这个是大家的同感啊，就触动了大家的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是非常满足的，也感谢大家，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我们，谢谢谢谢。
3: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作品啊，包括也听了这首歌，就它弥补了很多家庭的遗憾，就是我们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或者给自己的什么爱人拍了好多照片，恰恰就是我们和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到那么多照片合影的记录，对吧？所以你看一张一张在孩子成长的轨迹当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看到了生命的成长。
5: 哦，这是有全家的了。其实我看到是一种家风的传承，首先妈妈非常的好学时尚，再一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特别愿意记录这甜蜜的幸福一家的美好时刻。其实您是最大的功臣。
2: 谢谢。
3: 时间都去哪儿了？12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7: 太快了。
3: 当年那个小女孩大萌子已经成为妈妈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和爸爸的合影还在继续，而且这个照片当中一家人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好吗？
2: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
3: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呀，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000分，刘海宽1500分，吉萍姐姐500分，差的不是很多哈，
7: 不是很多，
5: 没事。
3: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中国消防救援，应该是我们三位消防员啊，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9: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0: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3: 来，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有请秋宝。
1: 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多年来，他奋战在基层一线消防监督岗位，以女性视角诠释消防温度，用青春与热情守护百姓消防安全。 聚光灯下，她是能唱花腔的宝藏女孩，全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新时代女消防员风采。请问台上三位，谁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3: 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0: 那一号单位在哪儿？
8: 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在南昌支队工作。
0: 那另外两个是你的同事吗？
8: 对，我们都是同事。
0: 您从事的是消防监督岗位是吗？
8: 对，我们消防分为消和防嘛，那么通俗来说我们干的就是这个防这方面的工作。
0: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
8: 防火，
0: 场所检查，消防检查。
8: 对，消防检查，还有包括我们的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火灾事故调查，消防宣传工作都是我们的工作。
0: 好，谢谢。消防员身份帮你们确认完了。
5: 好，那我问一下一号吧，会唱花腔是指那歌剧里头的那种呢，还是指
3: 美声的那种花腔？
5: 是美声的花腔。

0: 还是比如其他的？
1: 主要就是美声的花腔。
0: 哦，
2: 二号是专业学花腔的，还是说是当消防员之后的爱好呢？
3: 我实际上是通过业余的方式自己在网上去学习的。
2: 在网上怎么学？
3: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自己听过这一类型的歌曲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到网上找了相关的视频先自己去模仿。
2: 是哪首歌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呢？
3: 马伊拉变奏曲。
2: 马伊拉、哦、啊啊啊！
4: 三号呢？
5: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我学的是音乐教育。
2: 是哪个学校毕业？
5: 我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2: 西安音乐学院，
5: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也是偶尔听过花腔的演唱，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灵动，然后声音非常有穿透力，我就觉得我可以试着学一学。然后我就也是找了这方面老师帮我培训过一小段时间吧。
2: 那一号呢？
1: 因为我以前上的是军校嘛，我们在军校的时候其实唱的比较多的是军歌。那么军歌呢，它有的也有这种花腔的唱法。
2: 哦，
0: 好，每位说一个曲目吧，经常演唱或者特别喜爱。
5: 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
0: 二号
3: 我刚才已经说了马伊拉变奏曲。
2: 他就备注一个马伊拉变奏曲。
0: 一号
1: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0: 哟，
2: 风格还都不一样。
0: 好，
6: 那个三号老师，您平时那个开嗓大概开多久啊？
5: 就几分钟吧。
6: 您一般都怎么开啊？
5: 比如说通过哼鸣的方式还来找声音的高位置。
6: 例如呢？
5: 就是
7: 不能给你示范。
5: 对，这个我不能示范。
8: 我有个疑问，三号，你为什么不从事一个大学所学的专业啊，然后要回到那个江西去从事消防员这样一个工作？
5: 这个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都是当兵的，然后我从小呢也就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江西消防他有一条招聘信息，他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人才，我就去试了一下。
8: 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0: 对，哪些方面的人才？
5: 就是需要一个会唱歌的那个消防员。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那个文艺团队嘛当时。
2: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卢警官是反诈相关宣传工作的，然后您说您是这个消防安全相关宣传工作的，都是结合优势，您有没有把这个技能结合到这个消防安全宣传里面过呢？
1: 我们平时呢会利用一些契机，比如说像这个119的消防宣传月，或者是跟一些部门的联动，那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有一些文艺演出之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演唱一些这种相关的歌曲。
7: 相关的歌曲指的是什么歌曲？
2: 对，
7: 有没有说为了什么防火呀、救灾呀、消防啊创作过相应主题的歌曲？
1: 创作这个方面嘛，确实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不是专门学习花腔这个演唱的、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演唱比较多的可能就刚刚说的那几首。
2: 哦，
6: 一号老师啊，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1: 水果，还有因为我们江西产辣嘛，但是我嗓子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吃辣。
6: 那三号老师呢？
5: 我最喜欢吃辣。
6: 哎，那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5: 这个还真不怎么有，
6: 不太会，还是就是结伴的这种。
5: 对，还是需要个伴儿的。
2: 海宽问这个问题是有逻辑的，因为每次电影之前都会放消防安全须知。你是不是啊？我懂你兄弟。
7: 不是，我想问这个对于是不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6: 我其实挺期望他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9: 海宽，我作为一个 AI 我都想说，在问问题方面你就是我心中的神。
7: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准备给出答案了。
2: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0: 太难了。
10: 三号说话的声像不像会唱歌的声？
6: 二号，我感觉最不像就二号，
2: 就没有学过音乐或者美声之类的。
0: 你听我的是吗？
7: 来吧，我身边的三位女消防员，谁是真正可以进行花腔演唱的那一位？三二一，请按键。
6: 一号老师，您是吗？
1: 当然是啦，就是我。
2: 二号老师是吗？
3: 必须是我。
2: 三号老师是吗？
5: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2: 白问，
0: 太自信了，
2: 犹犹豫

0: 玉，我就捅你。
1: 为什么咬牙切齿要跟人拼命的表情？
2: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因为老师的这个口腔啊，打开啊，开合程度，包括说话和他那个眉宇之间，其实是热爱艺术的这么一种感觉。哎，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1: 听懂了，一个是逻辑分析是认为三号，但一号是他的演员，其他三位为什么选三号？
3: 刚才最后问的三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三个人都用自己最高亢的情绪回答了我。我只有在三号的这个回答中，当然是了，听出来五个层次的发声。妈
4: 呀，五个层次！
1: 陆警官，
5: 他说他回到南昌去从事这个消防工作，是南昌消防需要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然后招了一种这样属于这种特殊人才吧，对吧？这种在招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
1: 菊姐。
4: 一号二号说话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共鸣，就他用嗓的地儿啊，他都在前面，他没打开。这三号呢，他说话他往后走，你知道这我这有点夸张啊，我是从三位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时候看出来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位女生谁是会唱花腔的女消防员。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有请。
4: 哟，来了个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你。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的熊倩倩。
0: 倩倩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如果不是穿上这身衣服啊，大家瞬间看我们越战越勇有点回到当年哈，像唱歌比赛一样非常专业，然后再结合现在的工作的身份，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当时做一个专业的歌手，没准现在也很有前途和发展呢。
1: 因为我也确实是特别向往这个身份，然后后面机缘巧合吧，就正好就进入了这个消防这支队伍，然后是消防呢给了我锻炼的舞台和很多机会。
0: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也想通过我的歌声吧，跟老百姓跟他们宣传更多的消防安全的知识，让大家更能重视消防安全。在这儿呢，我也为我们江西消防宣传一下哈。
0: 嗯，好。
1: 那个我们江西消防拍了好几个，就是灭火器使用啊、消防栓使用啊，还有日常防火的一些小宣传片，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看一下。
0: 所以防火、啊、消防啊这些安全知识的宣传，真的是要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平易近人，让大家有。

0: 兴趣去了解哈，所以也通过我们的歌声文艺作品，也帮助我们增加积累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卢瑶林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7000分，橘萍姐姐战队5500分，海宽1500，终极 PK 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也就意味着刘海宽依然有机会逆袭。
1: 没错，
0: 加油，好吧？
2: 好，
3: 加油，加油！
0: 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三位哈，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5: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6: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啊，
0: 女音师大家了解吗？
7: 拿琴在模拟下雨的声音，打雷，
0: 对，打雷，
1: 戳来戳去的，
7: 铁板那种的啊。
0: 这个职业一直是在影视行业里边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的存在。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在影视行业里有这样一群幕后声音魔术师，他们躲在录音棚里，用一把扇子、一双皮鞋、一块竹板，就能造出千奇百怪的声音，还原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他深耕拟音行业，参与过数百部经典作品的拟音工作，坚持不做声音的躯壳，做有生命力的声音，用匠心守护声音的温度。请问台上三位，谁是拟音师？
0: 来，四位可以提问了哈。
1: 问一下三号老师，
6: 你好，
1: 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
6: 我今年已经近70岁，做了有40年。
1: 那这个拟音需要在专业的比如电影学院里学习这个专业吗？
6: 现在有这个专业，以前是主要是跟老师一带一学的，
1: 师傅传
6: 练音啊。
1: 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工作呢？
6: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哦，
0: 二号老师，您的原单位是哪里啊？
5: 上海声墨艺术，也是做声音设计的。
7: 一号您阿姨，您的原单位是哪里啊？
9: 我在北影。
0: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吗？嗯，
9: 对。
7: 那您这100多部，包括比较特别有名的那能说一说吗？
9: 我耳朵很聋，听不清楚。啊，
0: 他问您这100部作品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您给我们介绍，说几个。
9: 像那个大宅门呐、啊。
7: 大宅门里面哪个音效是您拟音出来的呀？
9: 开门那个声音啊，什么？哎，对，那个声音就是我配的啊。
0: 老师，那再追问一下，开门这个音效，您是用什么物品模拟出来开门的音效？
9: 用木头。
0: 用木头。
9: 嗯，对。
7: 还有别的那种，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是用另一个就跟它完全不搭边的物体模拟出来的吗？
9: 有的时候要需要。
7: 比如呢？
9: 有的时候要需要。
7: 比如呢？
9: 你说什么？我又听不清楚。
7: 就是
0: 老师厉害啊！遇到不想为回答的问题，我听不清。
9: 不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今年80了，所以耳朵也经常戴着耳麦，有没有？所以就耳朵有一点。
0: 大锁还想问您，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是用另外一种物品替代模拟出来的？
9: 有，比如说打斗时候很多兵器是假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菜刀，我们真的刀来这样子发出真正的声音。哦，
7: 那我简单问一下二号哈，比如说那个美食，就是吃一些东西或者是那种难以收录的声音，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因为我们之前配过一个快餐品牌的那个汉堡，然后它汉堡咬下去的声音，我们其实分层去配的。
7: 面包用什么拟的？
5: 面包是拿那个大碟吧，
1: 就咔吃。
5: 然后吃生菜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拿一片生菜，我们其实是拿菜刀去切生菜，它模拟出咬的声音。肉饼的声音是拿面团去揉搓，然后才有咀嚼出那种爆汁的感觉。
7: 我琢磨琢磨这个声复合到一起，
0: 不如一号老师给你解答的清楚吧。
7: 对，
10: 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做这个拟音工作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6: 是中国第一部

0: 的水墨动画片一本象征。
1: 那个里边都会需要有哪些声音？
0: 一个是玉本争斗，还有一个是玉本的翅膀。它因为前片没有对白，
2: 对，
0: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3: 那个时候您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或者乐器吗？
0: 乐器有的是二胡的琴轴。琴轴是干什么的？是做模拟蚌壳。哦，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翅膀，蚌嘛。
3: 这个是用什么来模拟？
0: 这个是口技和
2: 口技。
3: 哦，就是您用嘴模仿出来的声音。
2: 对，真像。
0: 还有其他等等。哦，
4: 海宽呢？你问呢？
5: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6: 您说。
5: 对，您多大了？
6: 我今年35。
5: 35。您正常如果是你生你完之后，您负责混吗？
6: 我不负责混。
5: 不负责。您有工作室吗？
6: 没有，各种我在公司算上班。哦。
3: 哎，海宽。哎，有没有勇气采访一下我们一号阿姨？
5: 我想问一下，您退休多久了呀？
7: 我2002年就退休了。
5: 哦，2002年。
7: 对。
5: 接下来这些年，您还就是您就是就放松了？
7: 哎，没放松，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嘛，哈。哦。我还时常经常跑到那个录音棚里面去。
5: 您收徒吗？
7: 你说什么？
3: 叫徒弟吗？
5: 收徒。
3: 徒弟。
7: 啊，徒弟，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得比我好多了。
5: 好多了。
7: 青胜于蓝嘛，出于蓝胜于蓝嘛。
5: 那您睡觉会戴耳塞吗？
7: 一般不。
5: 一般不戴。
7: 对，因为经常这样从事这种职业，有的时候经常戴着耳麦。
2: 对，我觉得阿姨也是一种奉献，可能以前经常用心的去听一些效果呀。
7: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的，又怕影响孩子，所以经常戴耳麦。
5: 看电视剧看的？我这不能看，我都入进去了。
7: 我是怕他们影响他们，所以没开声音有的时候。你还想问什么？
8: 阿姨说你快别问了。
3: 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最后一轮提问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要特别提醒啊，这是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哦。哇！请利用最后一些时间复盘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2: 现在3-1吧，都行。
8: 我们如果跟卢警官选的一样，我们就输了。
2: 但是我觉得三吧，讲的都挺对的。
9: 告诉我，哎，你不要考虑名次。现在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取得过比较高的分了。
8: 我就考虑成绩。
5: 就跟选不一样的。
3: 来吧，最后的时刻啊，我身边的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拟音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3、2、1，请按键。
8: Oh my！ 你好烦！
2: 为什么要选我？
8: 你看呀！
3: 好，1、2、3都有人选择，那咱们就听听选择的理由哈。菊萍姐姐为什么选三号？
2: 叔叔说的这些时间呀、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和这个特别相符，像这个动画啊，这个美术片的前辈们致敬。
10: 听您这么一说，菊萍姐姐，我觉得您连获奖感言都已经想好了。
3: 别着急，海宽这也有获奖感言。
5: 我一出场，其实我自己我个人，我是觉得二号老师最像的。
3: 上一轮你也是这么说的。
5: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但是我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3: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3号消防员。来，最后两位选一号的，我们的鹬蚌相争的两位。
8: 鹬蚌相争，菊姐得利。没有，我浅浅的分析一下哈，三号是配音师，二号是录音师，一号是拟音师。因为我是老早之前就知道拟音师这个职业的，当时就是我们总台的一个就是相关的纪录片，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幕里面就是一个有一位瘦瘦的奶奶，他们在集体的踏着沙子还是踏着什么东西在模拟那个千军万马。一号奶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年的记忆中的画面站在中间那个就是她，
3: 那个奶奶就是她。

0: 我就选择了一号。
1: 卢警官，
2: 其实大锁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3: 一号
2: 一定是啊，为像菊姐说为艺术献身，对吧？然后耳朵现在就是可能说有点职业病了，要不不应该折腾大姨。大姨，我说的对不？
4: 阿姨也听不见。
1: 我跟你说，阿姨可不是听不见。阿姨对于她不想回答的，她说听不见，说坏话的都能听见。
0: 你看，自打我们投票之后，阿姨什么她都笑，
5: 什么都听见了。
1: 来，三位谁是真的拟音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请准备。
6: 哎呀，真有芹菜！
0: 难道
4: 接下来他们三位会为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进行配音？
6: 兄弟，
7: 复活！
6: 哟，阿姨坐下了。
0: 芹菜，我的芹菜。
8: 哎呦，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啊！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给我拟一个心碎的声音。
6: 三号叔叔已经给你这儿弄了。

0: 开封化为灰烬。
1: 不好意思。
2: 嗨，
3: 也别着急，三号是不是也不好说。
4: Ready, 三二一，开门。
1: 专业。
0: 开封化为灰烬。

0: 三二一了。哟，白鸽，白鸽警长。
1: 哦，还有，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3: 你能把他的犄角射断吗？
4: 行。
2: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4: 瞧我的剑法！哟，
2: 哦，就是皮筋模拟出来的声音。啊！
0: 鹬蚌相争来了。
2: 哇哦！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白伟民白老师，感谢白老师现场给我们演示泥人师的工作。对于很多八零后的朋友来讲，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小时候了，尤其那个鹬蚌相争，瞬间那个记忆就会回去。
5: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水墨的，因为我刚说了，就跟鹬蚌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没有对白，就是音效。再加一段，
2: 所以它的音效显得尤为重要，
5: 音效戏剧性很强。还有将来的围棋少年，小牛向前冲，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对，这个都是我做的音效，
2: 包括早期的黑猫警长，
5: 黑猫警长，
2: 葫芦兄弟啊，鹬蚌相争啊，
5: 鹬蚌相争等等等等。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吧？
5: 对，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对声音敏感，这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上海的聚会区这种老洋房的那个风铃、格哨，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产生的声音，
2: 新歌的那个声音，
5: 特别感兴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舅舅呢是音上海音乐学著名的教授，他说你这个孩子呢就对声音有感觉，后来就是有专门学校就来做，到了美音厂的以后呢，后来呢就做了的，有做过配音导演，也做过音效导演，做逆音导演和配音总监也做过。
2: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终于也圆梦了。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想象当中，这个动画片里那么神奇的世界，那么神奇的音效，原来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

0: 一些物品，
1: 对，四两拨千斤嘛。
0: 所以再次谢谢白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1: 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1: 谢谢
0: 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 好，
0: 谢谢白老师啊。来，我们看看今晚最终的冠军队是。橘萍战队15500分，祝贺橘萍姐姐，也要祝贺橘姐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是冠军观众，来，请跟着橘姐登台领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这里要祝贺橘萍战队的观众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呢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橘姐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原因呢，还是赢在工作经验上。当然，也谢谢我身后的队友们。
0: 所以，人生阅历啊，这个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朋友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真的要多多向我们的长辈来学习、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希望下一次幸运可以登台的就是您。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再见。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8: 结婚9年，
9: 结婚5年了，
10: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11: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0: 是我喜欢的类型。
11: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9: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11: 他是哪里人？
9: 俄罗斯人。
11: 很帅很帅。
9: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0: 可能是比武招亲。
11: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吧？
10: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方巾。
11: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2: 开门大吉。

0: 欢迎来到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那个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些数字打乱，重新洗牌。3、2、1，走吧，越乱越好啊！停。
1: 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助力嘉宾，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恭运西。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可以说充满了爱情的甜蜜和浪漫，相信今天的每一位朋友看完节目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通关秘籍。 喜获良缘，那究竟良缘如何觅得呢？我们向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取取经。大家好，我是经历了2次瘫痪，我叫王宁，我来自深圳，我和我的老婆在一起已经13年了。Hello，
2: 大家好，我叫张玉瑞，来自山东泰安新泰，我和我老婆恋爱5年，结婚半年了。Hello，
3: 大家好，我叫朱琪，来自山东济南，我和我的俄罗斯老公呢已经恋爱7年，结婚6年了。
4: 可伦克罗西阿姨，大家好，我是赫哲族新娘尤迪，和我爱人结婚9年了。
5: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和我的消防员老公已经结婚1年了。
6: 大家好，我是昌九，来自江苏，是一名职业赛车手，我和我的太太在一起已经9年了。
7: 大家好，我叫吴静薇，我来自于北京，我和我老公相恋4年，在一起结婚半年了。
1: 大家好，我叫梦阳，是5个孩子的妈妈，和我老公已经在一起6年了。哇，我们今天的二现场含糖量特别高哎，有新婚的，然后也有相伴已久的，而且他们每一位的爱情故事其实都充满了浪漫的色彩。那究竟谁会率先出场呢？各位准备好了吗？
8: 好，
9: 准备好了。
10: 走。
11: 六六六六六，
12: 七号，七号，七号，七号，七号，七号。
1: 一身特别隆重的服饰哈，这不会是您结婚的服饰吧？
10: 这个是我们赫哲族的鱼皮衣哦，
1: 在7号选手的旁边可以浅浅的闻到一股海鲜的味道，
10: 真的，
1: 闻着闻着有点饿了。他刚刚悄悄告诉我，他的这身婚服是可以吃的，我们把故事交给大家好不好？
3: 好，
1: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好期待呀！
13: 小明哥，你好！
0: 一条美人鱼向我们走来，你好，
13: 你好，
0: 欢迎你，
13: 小明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格伦格隆西安伊，我是来自黑龙江同江的赫哲族姑娘尤迪。今天我带来了个小礼物，这个是
2: 我们，这不会也是鱼皮做的吧？
1: 是的，是的，赫哲族的鱼皮绣球，爱情信物。
2: 哦，那是哎，这个我这也不好那个什么，你们接着吧。
1: 女孩子送给小伙子，就说明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3: 哎呀，摊上事儿了。
0: 一般送的时候还要唱那首。

0: 哎，然后两个人就成了。大家看他全身的这套服装，从帽子到服装到小皮靴，全部都是用鱼皮制作的，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这个帽子周围的这个装饰有很多小海螺，还有很多小鱼骨，是不是？这是。
1: 对。
0: 这真的是美人鱼来到我们开心大吉的现场啊！所以说你的梦想是？
1: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我想买一些舞蹈道具给孩子们。
0: 太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加油！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最想选哪一个？
1: 选鸡，因为我爱人是属鸡的。哇，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就鸡。鸡，请准备。
2: 还行，中等难度。
3: 挺难的，我感觉。
4: 我也觉得六号就不容易。
0: 六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当当当当当当，新月变每天
1: 就是小甜歌
0: 啊，小甜歌，
1: 小尼哥都要扭起来了。学的还挺像的，他学的好像。
0: 叫什么？
2: 心愿便利贴。
1: 哎，回答正
0: 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听，
1: 心愿便利贴，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2: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演员王赛罕娜。
1: 谢谢两位的演唱，心愿便利贴。
0: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奖基金3000元。 2026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你参加了，
2: 是的，
1: 一共56个民族的新娘一起在舞台上展现了各民族的服饰之美，
2: 对，好有仪式感哦。

0: 克哲族，一身鱼皮衣要费多少条鱼啊？
1: 这个是有200多张鱼皮。
0: 200多张鱼皮呀、啊。
2: 家里没有200条鱼都做不起婚服，
1: 要选用上好的大马哈鱼制作，一道道工序呢做下来非常的费时间。
0: 哎，你结婚的时候就穿的这身吗？
1: 我结婚的衣服是我妈妈为我做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呢是由婆婆亲手缝制2年以上的鱼皮衣送给儿媳、因为我的爱人呢是汉族人、所以我的衣服呢是由我妈妈。
0: 婆婆不会做。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年？
1: 结婚9年。
0: 哦，这是你们的婚纱照、
1: 对，在我们家乡结婚坐的是渔船。
3: 那他们结婚好有仪式感哦。
0: 好的，继续前进吧。
1: 好的。
0: 选择哪个生肖？
1: 观众朋友们，啊，
0: 虎啊，
1: 虎。
0: 那个大哥虎。
1: 虎。
0: 虎。请准备。

0: 大哥说，
1: 你就选虎，虎钱多，3万。
2: 把它冰封起来吧。
0: 来吧，12号门，那就先冰封起来了，请进入待选位。选哪个？
2: 不能信他们的。
3: 相信自己，选一个。
2: 我选牛。
0: 牛，
3: 我也想选牛。我老婆属牛的，
0: 可以吗？
2: 鼠。
0: 啊？
2: 鼠改了。
3: 哇，又改了。
0: 鼠。
2: 老鼠。
0: 鼠，请准备。11。
3: 11。
0: 1号门。
2: 1号。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
2: 太简单了吧？这个
0: 歌名叫
1: 《遇见》，
0: 遇见，确定吗？
1: 是的，确定。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门
1: 大
0: 吉，回答正确，太棒了。
3: 都是两个人唱哎，今天
2: 情歌对唱。

0: 欢迎两位的到来，两位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遇见》，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赫哲族是渔猎民族，跟我们说一说赫哲族的婚俗吧。
2: 在早些年，我们是比武招亲，看谁划船划得快，谁摔跤有劲儿，看谁打鱼打得肥大，考验一下综合。

0: 不熟的烤鱼，蘸着韭菜花。哦。然后新娘呢还要唱起《嘉陵阔》《一马滩》，以歌传情。到了晚上呢，村民们还要一起围着篝火跳起篝火舞，特别有仪式感。
1: 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0: 我选猪。
1: 猪，请准备，惊喜还是惊吓呢？哇，你看你随便一选，选个这么简单的，
2: 真的好幸运。
1: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3: 应该也很简单啦。
4: 哇，这样后面都是高难度的。

0: 唱，
1: 他这个节奏好明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简单。
2: 歌名叫
1: 《暗香》，
3: 拿下了。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
1: 大吉，
0: 《暗香》回答正确。
4: 这是我上大学时候的情歌。

0: 欢迎石头，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自金粉世家的一首歌。今天是爱情主题，关于爱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爱情不敢瞎说，
0: 不敢瞎说。那
2: 你回去以后，老婆会借着你这个观点，她问你一些问题，问你一些问题。
1: 啊，这是个聪明人。
0: 哦，那太好了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你们俩谁追的谁啊？谁追的谁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
3: 小宁，其实你应该有这个眼力。
0: 行了，你回不去了。
2: 哎，属于一见钟情嘛。哎，一个眼神就解释了一切。
0: 其实谁追的谁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此刻和未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吧，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你跟你老公谁追的谁？
4: 是我追的他。哇，
5: 可以的，可以的。
4: 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健身房的微信群聊里，起初我们是不认识的，然后我就点开这个头像哈，我看挺帅呀，挺帅呀，然后我就主动加了他。
6: 我也是这样，
4: 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健身房当羽毛球教练，确实是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当年的帅气。
0: 为什么要强调是当年的呢？现在怎么了？
4: 结婚之后嘛，难免就是发福一点。
6: 真的是这样，我老公已经没有发福。

0: 了。
1: 然后呢，我们就约着一起遛弯儿、那个时候一走就是两个小时以上，都给我走瘦了，走瘦了。
2: 每天都跟他走，就等着他张口，是吧？
1: 对，他也不张口。然后我呢，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主动亲了他一口，亲了他一口。
2: 让你不张口，
1: 那就确定了关系。
2: 就你这一口，
1: 对，
2: 稳住了局面是吧？谈了多久结的婚？
1: 也算是闪婚，满打满算就处了5个月。
0: 就是爱情是需要冲动的，
3: 对对对，结婚也需要冲动。
2: 特别好，这样的一个小伙子现在什么样了？再开一扇门，再亮亮相，好不好？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猴、狗。
1: 选狗。
2: 狗，请准备，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4: 好，还可以，还
2: 是好。五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5: 简单的就是2和4了。

0: 都被他拍完了，
1: 拍完了。
2: 这个好简单，那这首歌好适合他俩的感情。我
3: 对
2: 你有一
3: 点动心，对，有一点动心，
4: 一点点动心。
5: 什么？一点点动心？你唱吗？歌名叫
4: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2: 这么长吗？
0: 他可能要卡住了，
6: 把头去掉。
4: 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动心，我对你动心，这怎么这么绕呢？
1: 他把他自己绕进去了。
5: 怎么还对我动心？你别对我动心了。
6: 你可以动心，不能对我动心。
4: 对你有一点动心，
5: 别对我，别对我。
2: 只对小尼哥动心，没办法，
0: 魅力太大了。
4: 有一点动心，
5: 确定吗？
4: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有一点东西。哎呀，哎呀，
7: 他几首了？四首了？
2: 就是二。

0: 欢迎两位。对于爱情，你们俩有什么感受和观点吗？
1: 这个就是爱情啊！
2: 他们两个是一对儿，
0: 他们不是普通的搭档啊，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夫妻。
3: 那位情侣，情侣
0: 还没有结婚呢。
3: 是，
1: 对对对。
0: 那在后面听他们的故事，闪婚好呢，还是这种细水长流好呢？
1: 爱情这个东西，还是得看别人谈，看别人谈。我觉得时间太久了，
0: 时间太久会怎么样？
1: 会归于平静，但是会更坚定。
2: 那你们觉得结婚久了感情会淡吗？就是两个人共同创造
4: 新鲜感。
0: 谢谢两位，
3: 谢谢，
0: 永远永远爱，
1: 永远幸福。
0: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继续前进吗？
1: 继续。
0: 好，想选哪个？

0: 羊。
1: 羊。羊，请准备。
2: 十一十二都出来了，现在
1: 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了28000元。
3: 哇，28000，
1: 请按响门铃，加油，放轻松啊，也许你能猜出来的，
0: 加油。

0: 哇，这都一个音，真的好难的。
1: 这什么歌？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我感觉我听过这首歌。
3: 听过吗？
4: 没什么印象。
3: 如果你没有印象，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4: 好。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5: 这首歌的原唱是汪苏泷哦。
4: 歌名有几个字？
5: 一共有六个字。
6: 像晴天，像雨天。
0: 哦，真的好像啊。
4: 小吉，歌名的意思是什么？
5: 这首歌用两种天气来比喻恋爱里不同的情绪起伏。小吉只能说这么多了，加油！
1: 但是要把这六个字猜出来还是很难的。
7: 这很难猜。
3: 有答案吗？
4: 两种心情。
7: 他没有听过的话，根本就。
3: 这可是28000元的家庭音响基金，
0: 他应该没听过。
3: 时间到，那你就放弃了？
4: 好可惜。
3: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我想问问二现场的各位，你们这里有答案吗？
1: 像晴天，像雨天。
3: 谁猜出来的？这是
1: 二号，而且我们有一个选手，他结婚就用的是这首歌，他都没听出来，没听出来。
0: 因为这时候我估计回家我得挨打了。
3: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像晴天像雨天》，请揭晓正确答案。
8: 把我会的都猜完了。

0: 情非得已，流星花园。回忆袭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知道了。
1: 好。
0: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情非得已。
1: 确定吗？
0: 确定。
2: 哎，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0: 开
2: 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情非得已。
0: 哦，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谢谢两位。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好了，我们开始听你的故事了哈。大家可能特别的好奇，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人？
3: 对，我们俩其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在旁边
0: 的车，你们也在旁边的车
3: 上，旁边的车。
0: 当时开的不是消防车吧？
3: 不是，开的自己的车。哦。然后我就看他开着车，穿着一个背心，那个手臂肌肉就很发达，那个侧脸很帅。跟我朋友说，我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我朋友就怂恿我上去说，那你去要个联系方式啊，认识一下。我也是比较社牛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说，帅哥你结婚了吗？他说啊没有，然后我说那加个微信，他就把手机拉出来。
0: 这个红灯时间这么长啊？
3: 99秒吗？
0: 我的天，99秒的红灯啊！
4: 哇，长长久久，
5: 原来红灯还有这个用处。
3: 就这样，然后我们大概是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虽然是我主动搭讪的他，但是他最后跟我表的白。
0: 真正确认关系是他主动张的口跟你说的。
3: 是的。
5: 哎，他们有种命中注定的缘分的感觉。
2: 命中注定我爱你，
0: 真的就像张爱玲说的，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3: 对，
0: 如果他晚了一点出发，如果你多等了一个红绿灯，
3: 对，
0: 如果你向右走，如果他向左转，
3: 对，
0: 也许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错过，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
3: 对，
0: 就是好像全世界都在帮你们相遇，让你们共同停在那个99秒的红绿灯的路口。
3: 是的，
4: 好浪漫。
0: 好，来吧，想选哪个？
3: 蛇，那蛇。
0: 确定。蛇，请准备。
3: 蛇是，
5: 哇，可以哎！
0: 3000元，
3: 我很开心。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1234都没了，
6: 那还有7890。

0: 其实还是很有名的。
1: 对，
2: 他是2002年的，他不一定能猜到。
0: 对
1: 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比他年龄还大。
2: 对
1: 对，
0: 这确实到我的盲区了。
3: 你再想一想，再唱一下。噔噔噔噔噔，
2: 他一定很爱你。
0: 真想不起歌。
1: 好，那就求助。
2: 哇，好可惜哦。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0: 这个就得原因重现 AI 助手吧。
1: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5: 可以先给我一些你觉得可以提示到我的提示吗？
0: 哇，这个提问方式很新奇哦。
4: 这首歌是2002年发行的沙哑情歌，
0: 跟他同一年。
5: 2002年我才出生哎。
0: 对啊，
6: 他好小，
5: 有点超纲了。你可以告诉我这首歌的原唱歌手是谁吗？
4: 这首歌的原唱是阿杜。是阿杜。
0: 他不知道是谁，你看
2: 他掉下去了。
1: 他说阿杜是谁？
2: 他不认识。
6: 一听就很陌生。
5: 帮我形容一下这首歌名的每一个字。
4: 歌名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第二、第三个字表示确定肯定。
5: 是。
4: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第六个字是第二人
0: 称。还有这么多。
4: 加油。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
5: 他。
4: 第二、第三个字表示确定
5: 肯定。
1: 继续。
4: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
5: 很。
0: 哦，差不多了。

0: 第五个字是喜爱你，
1: 很爱你，他肯定很爱你，一定很爱你。哇，
2: 什么？
1: 他一定很爱你，
2: 这太厉害了，
3: 他能猜出来也很厉害。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一定很爱你，
3: 必须的。

0: 你好，鲁怀德，说说你的爱情吧。
1: 说到爱情，我觉得每当我看到就是有一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溜达的时候也一直牵着手，我觉得那就是爱情。哦，
2: 携手到老，
0: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岁月日常其实就是他们的爱情之路。
1: 对，
0: 就像他一样在马路上捡到了一个小伙子，从那条马路开始一直走到了现在。
2: 对，
0: 好，谢谢鲁怀德，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非常惊险的来到了4000人，
2: 太不容易。
0: 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护士值班日夜颠倒，
2: 对，
0: 消防员也是警铃一响即刻出发，怎么谈恋爱？
2: 平常见面可能就像是就是
0: 中彩票一样。
2: 对，
0: 你们俩多久见一次啊？现在
2: 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一个月见个一次两次这样子，然后每次见面可能也就一天两天，最多两天，因为他假期很短，每天都是待在单位要训练，然后24小时要出勤要出警。
3: 天哪！
2: 就有一次我们在约会在散步的时候，在他们单位里面，然后突然他们警铃就响了，消防员他们就直接从楼上冲下来，穿上灭火服，他也是马上冲过去坐上消防车就走了。对，那个时候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可能别人都觉得他这种职业是英雄，但是我只希望他能够每天出警平平安安的回来。
0: 也是牵挂他。
2: 对，会很担心。
4: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0: 这也是你们这么长时间磨合之后的一种相处方式。
2: 对，平时他很多细节上面，像我喜欢吃的东西他经过看到了他还会买了给我送过来，
0: 很细心。
2: 对，有的时候中午他怕我点外卖不健康会牺牲自己午休时间给我送饭，然后喜欢拍照他就会买相机给我拍照，然后包括我想学吉他他也会教我，就是他会支持我做的一切的决定。
0: 真的对你好好，
2: 对，他真的对我很好，
0: 永远把你装在心里。
2: 对，
4: 哎，我怎么在路上捡不到那么好的浪
2: 漫？羡慕。
0: 你还开吗？你决定。
2: 感觉都是大的数字，那就继续前进吧。
0: 可以，没问题。不用啊，选择哪个？牛、兔、马、猴，12。
2: 马吧。
0: 马。请准备8号门。
2: 8号，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一种感觉，
1: 这个他应该知道的。
2: 对，唱的对，继续。
3: 这个好简单啊。

0: 你。
1: 哦，快了快了。
0: 对，就是爱很简单。
2: 确定吗？
0: 确定。哇，可以哎。
3: 来吧，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2: 爱很简单，回答正确。
4: 好厉害。

0: 爱很简单，很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李思南。
0: 谢谢你的演唱，爱很简单。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2: 是的。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你看看，还要继续前进吗？
2: 要不看一下我老公吧。我想看一下他。
0: 为什么想看他？
2: 因为很久没见了。
0: 你好。
3: Hello。
2: 还是很帅的。
0: 帅的帅的。你老婆要看你的八块腹肌。
4: 我想看。
0: 最吸引你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2: 对，最初吸引我的。以前还有八块腹肌，现在都已经快变成一块了。
0: 啊，真的？
2: 对，才一年。
0: 怎么感觉你有点嫌弃他呢？
2: 那也没有，但我觉得我老公还是很好。
0: 变了吧，变了吧。当年怎么说的？他是很帅的。现在说我老公是个好人。
2: 发好人卡了。
0: 你们俩见面了，有什么话对彼此说？
3: 放心的去挑战前面更多的歌曲，我会在后面给你做好后勤工作的。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回来我拿我的私房钱啊，给你补上10倍都没关系。哇，
0: 好甜呐！
2: 谢谢老公。
4: 可是他为什么会有私房钱呢？
2: 对啊。
3: 我来跟我老婆表个白吧。哇，
4: 好 man 啊。
3: 希望你永远独立而独特，做我最骄傲的你，加油。
2: 谢谢。嗯。哇
5: 哦，好会说。
0: 永远独立而独特，你们互为彼此身后那个坚强的男人和女人。
4: 而且他鼓励他做自己。
5: 对，
2: 他真的对我很好，就平时可能我的小脾气会多一点，但是他永远都是耐心的开导我，他都会慢慢的蹲下来，很温柔的去跟我讲
0: 话。是跪下来还是蹲下来？
2: 不是蹲下来。我没那么可怕。
0: 对，你真的很贴心。好，来吧，那继续前进吗？
2: 我感觉我给后面的选手留一点机会吧，让大家听听更多的爱情故事。
0: 好吧，我觉得今天虽然短暂的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路都是要靠他们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来。希望团聚的日子能够更多一点，也希望他每次回来都是平安的。
2: 那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休息一下。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现在还有最后的4扇门，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
4: 接下来每一个数字，谁想说出你们的故事？8、6

0: 门大吉。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
0: 小明老师，你好，哇，真的是闻声不如见其人啊！
1: 怎么呢？
0: 帅呀！你看这大，
1: 你看这眼光，那比小吉好多了。
0: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啊，一点点啊
2: 。
1: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谁高？
0: 差不多。
1: 谁脸小？
0: 他脸小。
1: 谁身材好？
0: 他身材好，八块腹肌。什么叫自取其辱？
1: 结婚多久了？
0: 我们在一起7年了，结婚已经5年了。
1: 你是在哪儿捡的？
0: 社交软件上捡的。哦，
1: 你看，有一个是在群里，有一个是在路边，这位直接就是在社交软件上捡的。
0: 是的。
1: 捡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呢？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说说，好不好？
0: 好的。
1: 来，今天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梦想？
0: 我老公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听说那个桂林山水不是甲天下吗？
1: 对。
0: 然后他就不知道甲天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要带他去看看咱们中国的桂林山水到底是怎么甲天下的。
1: 好，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1: 开始挑战，牛、兔、猴12，兔、猴和牛分别是7、9、10，
0: 就剩三个了是吗？
1: 哦，对，还有一个
0: 12。清风的，好，那我选猴好了。
1: 为什么？
0: 就没有原因，
1: 就想选猴。
0: 对，
1: 猴，请准备。
0: 哎呀，看直觉，
1: 可以，
0: 这是正确的。哇，
3: 太幸运了！
0: 哎，直觉好厉害呀、啊，他的、啊、
1: 非常的幸运。
0: 可以，
1: 目前家庭梦想基金金额最低的一扇门，请按响门铃，7号门，加油。

0: 西游里面。
1: 对，大话西游里面的。
0: 大话西游里面的啥？
1: 那个叫什么？哎、哦、呦，
2: 完全正确。噔噔噔
3: 噔噔噔噔，我听过，绝对听过这首歌，确实好像是粤语歌。
0: 你看，我都知道是《大话西游》，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难
3: 逃避吗？一生所爱，一生所爱。哇哇哇！这是我最爱的歌。
2: 天哪，你也太牛了！
3: 我抽中了七号，然后这是我最爱的歌，最爱的歌反应了这么久。
2: 这首歌是来自于
3: 《大话西游》。
2: 确定吗？
3: 确定。
2: 歌名叫做《
3: 一生所爱》。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4: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5: 我不要回忆，要的话留下你的人。
4: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0: 愿来日再续，我只愿为你守候。
1: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前途，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2: 真的太好听了，
3: 好好听。
4: 大家好，小刘老师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唱作歌手刘立明。
2: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4: 谢谢
2: 你的分享。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嗯，那我们就展开聊聊他的爱情吧，好吗？
3: 好。
2: 他是哪里人？
3: 俄罗斯人。
2: 那应该很帅。
5: 哇哦 ！Hello。
2: 很帅，很帅。
6: 你好，你好，你好。
2: 说说怎么认识的？
3: 我们俩就是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然后我当时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很帅。然后我们俩的共同爱好都很相似，因为我很喜欢滑雪，也很喜欢冲浪啊、潜水这些。有一次他给我发了一个好酷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就说哎呀，这个不去有点可惜啊。去了之后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真的是很帅的。然后他就后来一直约我，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在一个抱枕写了一个我的英文名字，然后画了一个爱心，就算小小的表白了一下。
2: 好会啊，
7: 好浪漫。
2: 继续开门好不好？
3: 好。
2: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十二。
3: 兔。
2: 兔。
3: 兔好了。
2: 兔，请准备。九号门，
3: 还可以。
2: 循序渐进啊，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们知道吗？
1: 听过，忘了歌词。
2: 我也不会这首，
3: 这个我也听过。
4: 好，那你唱。
3: 我想一下，
4: 想想。哒哒
2: 哒，爱过你
4: 啊？不是。
2: 爱着你，
3: 我猜不出来，真的。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他旋律分错了。
4: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3: 求助啊！
5: 那这个求助肯定能猜出来。
4: 语音重现关键字 AI 助手。
3: 关键字吧。
4: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
3: 我选第一个字。
4: 唱。
2: 我的你，我相信，我愿意。
3: 不对。
2: 我明白。
4: 继续继续，
1: 词儿挺多的。
2: 好着急啊！
3: 这个老歌。
2: 我愿。我期待，我祈祷，我明白。
0: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2: 我可能，我可以，我可以。哇，
0: 可以。
4: 歌名叫做
2: 《我可以》，
4: 一起期待
2: 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哇，
2: 谢谢。
4: 太不容易了。
2: 是的。

0: 太不容易了，欢迎朱新东。大家好，
1: 小内哥好，我是歌手朱新东。
2: 干嘛？
0: 为什么这个很帅很帅？
1: 我今年正在做一张新专辑，然后想做一个新的自己，玩一玩。自己的头发。
0: 你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头发，
1: 发量很多啊！
2: 我也想摸一下。
0: 我的天哪，都是自己的头发，你甩一下，你甩一下。
3: 那个头发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很油，
1: 很有弹性啊！哇
0: 呀，好软呀！能给我分一点吗？我看到这种头发我就想薅。
1: 我在换发型的时候，我把它整个剃下来一圈，我做成一个帽子。
0: 弄个假发给我吧，好吗？谢谢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朱新东，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漂亮！哎呀天，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估计她老公今天晚上要被无数次的吵醒。
2: 你可不可以？
0: 我可以，我可以。家里人对于和外国人结婚什么态度？
4: 我家里还好，因为我其实之前是有一段婚姻的，我比他要大五岁啊，我是有一个儿子的，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五岁的，就觉得你这占便宜了呀。
0: 他你也很漂亮啊，
4: 是的，要不然怎么能吸引得上呢？我爸妈就觉得小伙子挺好，挺勤快的，所以说也没有特别的反对。那我一开始呢，其实想的就是谈个恋爱嘛。
0: 啊，你就想跟他谈谈得了，是不是？
4: 对啊，谈个恋爱先谈了再说嘛。
0: 你现在听到这个不会有点受刺激吧？可能他内心会有很多的疑问，是吧？
4: 对，是的。
0: 你觉得到底合不合适，或者说他和你的孩子能不能相处得来？
4: 是的，
0: 未来婚姻是要面对更多这些问题的啊。
4: 是的，是的。
0: 那他跟你儿子能相处吗？
4: 哇，他俩就跟哥俩似的，爱好啊都很一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露营啊，然后带他玩桨板啊。
0: 那很好啊。所以你现在有俩孩子了？
4: 啊，我现在有三个了。
0: 三个孩子。
4: 是的，哇，我们还生了一个混血女宝宝。哇，
0: 好棒啊！很美好的故事哈，继续前进吗？
4: 当然。哇，
0: 了不起，有勇气，但是没有求助，只能靠自己。选择牛还是十二？也就是说，选择十号门还是十二号门呢？
4: 那就是牛吧。
0: 好。牛，请准备。很难哦。
4: 最喜欢的就是冒险，
0: 所以他们俩才能找到彼此。
4: 挑战难度，
0: 按响门铃，挑战一个新的难度，加油！

0: 过错。
1: 你唱出来了，唱。
0: 如果远方有个火车，可能当当当当当。
2: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0: 哇，这个歌唱这么熟，但是名字我想想。如果远方有个火车，天哪，这个名字我想一下，
2: 这个名字很难猜，非常难猜。
0: 这个名字和这个歌词好像完全不搭嘎的，我记得应该是两个字。我想想，如果远方有个火车，
3: 这首歌里面好像没有字。
0: 哎。
3: 爱
0: 爱爱河，哦，对对对对，是这个，
4: 就爱河。
0: 嗯，
4: 确定吗？
0: 嗯，
4: 两种结果，一种是答对20000，另外一种结果答错全部清零。
0: 嗯，
4: 一起期待。开
0: 门
4: 门
0: 大
4: 大吉，回答正确，爱河。

0: 欢迎这首《爱河》的原唱，就是他。
1: 好听，我好有幸啊！我今天真的好幸运。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扎扎族乐队的主唱和作词，我叫马毅。
3: 大家好，我是扎扎族乐队的键盘作曲，我叫程景远。
0: 这首歌好听吗？
1: 好听，
4: 好听，太好听了。
0: 好听到打动了春晚剧组，春晚导演。听到这首歌以后也爱得不行，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扎扎族，想从他们创作的那么多歌曲当中选一个上春晚，最后他们真选到了，也叫河。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报的幕，歌名很长，叫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春晚剧组请王菲在2026年总台春晚上演唱了。当时春晚剧组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3: 骗人的吗？
2: 我们就是觉得现在要谨防电话诈骗这件事情，还是要核实一下。
0: 当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心情？那天晚上
2: 我就嗨爆了。
0: 谢谢两位的演唱，期待你们的更多作品。谢谢，
3: 谢谢，谢谢。
0: 那我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你去过俄罗斯吗？
1: 去过，然后每年是新年的时候我们去俄罗斯，就是元旦，然后过年的时候正好就回山东。
0: 你在那儿吃得惯吗？玩得惯吗？
1: 玩是挺好玩的，但是这个吃还真的是吃不太惯。
0: 吃不惯啥呀？
1: 他们过年那儿全是各种冷餐，
0: 一桌子凉菜。
1: 对，土豆沙拉，然后鱼沙拉，然后金枪鱼、凤尾鱼，各种全是沙拉。你说这怎么大过年的吃不上顿热乎的呀？我就偷偷的每次我就带包泡面回去煮泡面。
0: 泡面对你来说都是饕餮盛宴。
1: 那是真的是。
0: 我们习惯了就咱们中国人的饮食，那他到中国来，尤其是他去你的老家，你们家乡的美食他都习惯吗？
1: 我们家乡的美食他真的是有一点吃不惯的，像我们山东有那个九转大肠，他因为不吃内脏，所以这种他就觉得不太接受。然后我们山东还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知了猴，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没有山东的知道有吃过知了猴的。哦，
0: 都爱吃，都举手了。
5: 就炸知了吗？
6: 对，特别特别的香。
1: 就是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爸还自己亲自去地里挖的，就炸了，撒点盐，很香的，上餐桌了。我老公一看说，天哪，怎么把蟑螂的亲戚弄到这个餐盘上来了？
0: 吓一跳。
1: 对，
0: 以为进了盘丝洞呢。
1: 是的呀。
0: 这家人都吃什么？
1: 这家人怎么一直在吃虫子？
0: 他可能以为下一步就要吃他的。
1: 他就看我吃，他都是那种
0: 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文化差异。
1: 是的，
0: 就像你到了他的家乡，你宁愿吃一碗泡面，都绝对无法习惯顿顿都吃凉菜一样。
1: 是的，
0: 他到中国来，尤其到家乡，可能也有个适应的过程。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适应彼此，孩子适应彼此，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家庭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幸福。
1: 是的。
0: 所以你这么爱冒险，这么喜欢刺激，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7: 开。
0: 要不要再冲一把？
1: 大家觉得呢？

0: 这样问问她老公吧、哎、你老公叫什么？
1: 她自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白狼。
0: 白狼
1: 白狼
0: 白狼那个名字，
1: 她觉得白色的狼很酷，
0: 别是白眼狼就行了。
1: 就少了一个眼儿。
0: 她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吧。
1: 对，她不懂的。
0: 你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吗？
2: 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这个不太好，不太好。
0: 白狼挺好，白狼挺好的。好，你怎么看？他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继续。
1: 继续？真的吗？
2: 加油，加油！
0: 来吧，你的决定是？
1: 那就听老公的。
0: 继续冲！来吧，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真心的祝福你。加油，希望又是一首你听过的歌。
1: 希望我更幸运。好，谢谢。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冲吧。

0: 听过，
1: 好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肯定听过，但是不知道歌名。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你们猜到了吗？
0: 听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歌。
3: 我也听过。哒哒
2: 哒哒哒哒，他知道了吗？
0: 好像是那个春晚的歌，是那个毛不易唱的。
3: 听过，但是好难啊！
2: 完了，
4: 时间到，你的答案是？
3: 就随便蒙一个吧。爱又能怎样？
4: 爱又能怎样？
2: 啊、哦，好像是，啊、哦，好像是。
4: 也许是，也许不是。奖池里现在一共是5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50,000元是全部收入囊中，还是顷刻间一无所有？一起期待。
2: 我已经不期待了。
4: 开
3: 门
2: 大
3: 大
4: 吉，毕竟是12号门呐、啊，最难最难的一首歌。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啊，这首歌，好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呀？
1: 叫人间小满。
2: 人间小满，哇、哦、这个名字也很好听耶。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人间小满，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不就是你们吗？不就是我们吗？各位何尝不也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捡到那个宝，然后和他从此携手走到了一起，未来

面对人生的各种起起落落，酸甜苦辣，油盐醋茶，我们都要去从容面对，永远拥抱彼此。说到醋，我突然想起了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种

0: Do you think you are one of her risks in her life?
1: Of course, we all the risks, and I'm her biggest risk.
0: 也许我是她最大的冒险。
2: 是的。
1: And 我很爱她。
2: 很爱你哦。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0: 行了，他们现在沉浸在幸福的爱河里，已经不在乎钱不钱的了。那我就宣布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呢，你收获的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感谢朱琪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分享你爱的故事，实现你关于爱的梦想，关于家的梦想。下期再见。希望
10: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0: 谢谢。好。
3: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当山野的野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瞧瞧，多精神！
2: 你哪位？
3: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2: 哦，有意思。
3: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2: 有必要吗？
3: 日历。那麦克风？
2: 没必要吧。
4: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3: 那位置总行了吧？
4: 你说了算。
2: 访问可以，就一次。
3: 那下次呢？
2: 下次再说了。
4: 隐私保护用 iPhone。
2: 省心。
5: 小潘，哎，你要干这，我教给你一手。
6: 您说，
5: 你把那大板顶鼻子上，你改杂技怎么样？
6: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5: 好。啊，求你个事儿。
6: 您说，
5: 你也介绍介绍我。
6: 好好。站在我身旁的这位，相声老演员王佩元，
5: 是我啊，是我。谢谢您的抬爱。
6: 今天我从南站接王先生。哦，哎，一下火车呀，那人呼啦就给王先生围上了。
5: 这是我们演员常有的事儿。哎，啊，
6: 这不是那说相声的吗？
5: 是我。
6: 说哪段来着？
5: 作品太多，想不起来了。
6: 您呢？啊，尽量少说话。哎，或者别说话啊。
5: 等你等会儿。嗯。我少说话，最好别说话。
6: 对，
5: 为什么呀？哟，
6: 联欢把老先生请来，为什么？那就是一噱头。听谁呀？听的是我们年轻人。您知道什么叫云端吗？观众听的是我们。
5: 不，
6: 所以您
5: 我拦您一下啊，小潘。哎，咱是对口相声，
6: 没错啊。
5: 应该你说完了，我说一人一句，多热闹，是不是朋友？你别看捧哏的就啊，这是。但是很重要，
6: 是吗？
5: 那每句话都得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哎呦呦，小潘啊，不信我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
6: 不可能。别说旁边站您了，就是站一电线杆子，我都能把观众说乐了。
5: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6: 干嘛比呀？您就是电线杆子。
5: 你逗，我给你捧，
6: 太好了，
5: 朋友们，我看他怎么把您逗乐了。来吧，
6: 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新时代的相声逗哏。
5: 说哪段吧，先说
6: 哪段啊？没谱。先给我来一段音乐。好。
5: 您跳的没用，你得给观众说乐乐啊！
6: 我这是先炸炸场子，
5: 你得说相声，你得有包袱把观众说乐乐，明白吗？
6: 我给你说一个啊，这不过年了吗？我请大伙吃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5: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是不是？不是，报菜名。
6: 不可乐。知道这叫什么吗？
5: 知道板儿啊，
6: 快板儿。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苏秦背剑。
5: 小潘，哎，你要干这，我教给你一手。
6: 您说，
5: 你把那大板顶鼻子上。你改杂技怎么样？
6: 改什么杂技？
5: 我让你说相声。
6: 我说呀，打的是板儿，听的是唱。
5: 来几句。啊，
6: 唱啊。数九寒天冷风嗖，转过年来春打六九头。说一对狮子滚，滚大球。
5: 我拦你一下。小潘，哎，跟我说实话。你是不瓷实呢？还是当初你师父就会那么两句这么教的你。
6: 您这叫怎么说话呢？啊，再说了啊，您作为老先生老前辈，我这忘词了，您得提醒两句啊，有你这么

0: 么捧哏的吗？
1: 我帮你一下。
0: 是啊，
1: 可以，你再来。
0: 我再来啊。嗯。数九寒天冷风嗖，整个人来撑打六九头。
1: 正月十五冷冬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滚绣球啊，你滚不来，嗯，干脆抱球滚下台，快走走走走。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你要这么说，有你这么轻视我捧哏的吗？
0: 行，王先生，我要早知你这样啊，我以后再也不跟你闹了。
1: 以前咱俩也没闹过。
0: 行。行，咱再说了，嗯，说两句笑话，能泯灭您的艺术吗？
1: 那虽然不能，但是你这么说话我生气。
0: 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嗯，论艺术，就今天来的这些老前辈，哪个比得了您？
2: 这倒是，这。
0: 您是相声大师啊。嗯，
1: 哪里哪里。
0: 哎呦，幽默泰斗，
1: 岂敢岂敢，
0: 滑稽大王，
1: 您太捧我了。
0: 我跟您这么说吧，嗯，您要是克服那些缺点，嗯，您再巩固那些优点，
1: 是是是，
0: 嗯，往后倒退40年，嗯，您是30岁的精力，70岁的功力，嗯，到那时候您呢
1: 怎么样啊，
0: 就赶上我了。哦，
1: 我还是不如他呀。
3: 说的你看啊，我当老师，你开出租车，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呢。
4: 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人嘛没文化。
3: 看出来了，我姓韩，也是一名教师，小学教师，到现在执教40年了。哎，不过和其他的老师不同啊，我带的学生不多，因为我竟当班主任了。说实话，累是有一点。但是我教过的学生们，他们都很争气。哦，手机。喂，
5: 韩老师，哎，你好，今天是教师节，哎，我祝您节日快乐。哎，
3: 谢谢。
5: 我想去看看您。
3: 啊，不不不不，你千万不要过来了。我跟你讲，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明天是我的最后一课。哎，因为学校组织全体老师来观摩，还有外校的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得好好的备备课。
5: 那行，老师，哎，我就不打扰您了，哎，再见。
3: 好，再见。哎呀，不行，这个手机我得关了。电话，电话也得拔了。哎，哎，哦，电视关了。哦，对，空调，空调噪音太大，也得关了。哎。去捉老鼠去。人老了备课呀不能有动静，一点动静都不行。哎呦，这个动静可不小。哎呀，哪位呀？这是
6: 我，韩老师。哎，
3: 哎呦，郭子。
6: 韩老师。哎哎哎，哎呀，哎呀，哎，你，哎呀，我这不是刚收车吗？啊，这到我家门口一摸，钥匙没拿。哎呀，哦，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吧。我媳妇上人家打麻将去了。哎呀，
7: 这你过来呀。哦，
3: 好，好，好。哎呀，
6: 我就说先在你这坐会儿。哎呀，你坐呀。啊，
3: 好，我坐，我坐。
6: 哎呀，说话呀。啊。你们老师不是特能说吗？
3: 那是上课的时候。
6: 对，上课只许你们说，不许我们说。我们要说的时候还得举手。在家里不用举手吧？啊，
3: 不用不用。提问题的时候才举手呢。
6: 我有问题。
3: 啊，真够快的。好，说吧。
6: 韩老师，嗯，您姓韩，哎，你这家里怎么这么热呀？
3: 那我应该姓夏。
6: 你姓什么？没开空调啊？遥控器呢？啊，哎呀，来来来，给我给我，
3: 不不不，
6: 开，
3: 我跟你讲啊，
6: 行了行了，
3: 我，
6: 你不开空调，人家客人会投诉的。
3: 怎么？客人投诉？
6: 我是说我们开出租的，哎呦，真不好干呢。啊，冬天吧，嗯，要热风；夏天吧，要冷风；不冷不热吧，要开窗通风。好嘛，这通风通的，把我头型都吹乱了。
3: 是。

0: 你这还有什么头型啊？连头发都吹没了。干你们这一行的真辛苦啊。
1: 那也不如你们，每天上完课回来染头。
0: 怎么？我们上课还染头？
1: 你每次回来我都看见了，那头发都让粉笔墨给染白了。
0: 哦哦，对对对对对，那个郭子，不好意思啊，我呀马上就退休了，明天是最后一堂课，这堂课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得好好的备课。哦，
1: 你们每天上课前一天都要背下来啊？哎呀，真不容易啊！我上课的时候最怕老师让我们背课文，哎呀，被那唐诗把我累的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说我家就有酒。
0: 行，好了，不要背了，不要背了，我都让你给背乱了。还是我背吧。
1: 啊，你早说呀，就在这儿背呀。你背你的，你甭管我。
0: 不，
1: 你背吧，背哪首？
0: 我不是背哪首，我说的不是背诵的背，是准备的背。要想上好每一堂课，就得提前备课呀。所以，
1: 那你背，你背，你背你的。
0: 不，
1: 你甭管我，我就在这儿。
0: 好，那你自便吧。
1: 好。电视吗？你忙你的，不关我。韩老师，有遥控器吗？那是空调的。好，你给我，你不管了，你忙你的。韩老师，有电池吗？不行，这是五号的，太粗。七号。啊，对对对，就这个。你说多巧啊，赶上我这没电了。行了，没问题，你放心吧，这下没事了，你忙吧啊。
2: 别等裁判，快回房。
1: 完。哦。哎呀，传呢？什么玩意儿？过吧。
2: 你继续追他们吗？过吧。能往外线发展。
3: 不是，
1: 请过吧。我不坐，我不坐。坐一天了，我站着歇会儿。
3: 而且是往外侧。
2: 对的。你不
1: 放，
2: 你再逼他一
1: 步。我前走。过吧。
2: 这点没有经验。
1: 过吧。关了，关了。
3: 我都说前15分钟。
2: 对。
1: 反正咱也赢不了。

0: 哎，好啊，
1: 你吓我一跳，
2: 我就看看。哎呦，
1: 郭导，
2: 这改作业，
1: 你在这儿我真背不了课。请你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不要出声，好不好？
0: 好。哎，对不起，对不起，韩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我来。
3: 我来。哎呀，
0: 韩老师，我来，你别管，我来这边。踢到楼下了，
1: 不要管他了。好了，
0: 韩老师，哎呀，
1: 郭大，
0: 韩老师，啊，厕所在哪儿？我被你嘘出来了。
1: 哎呀，好像我也。
0: 你先来。
1: 啊，不，还是你先来吧。你先来。
4: 哎呀。为革命保护世界。

0: 是我的手机，别动！啊，我看看，在哪儿？我在这儿。喂，哎，谁呀？老魏啊？啊，我在这儿帮着韩老师备课呢。啊，干嘛？你看，没文化吧？不是背诵的背，是准备的背。
1: 吃什么？小龙虾不去。哎呀，撸什么串啊？不撸。哎，你等会儿，韩老师，你撸不撸？
2: 不，我没有时间撸，我要背书。啊，
1: 喂，不吃。嗯。啊？我说呀，咱们这没文化的人，要多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知道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近朱者黑，近墨者黑。怎么都黑啊？
2: 应该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哦，对，他挂了，这课他没听着。郭子，你这样我实在是备不了课。要不这样，我陪你聊15分钟，然后你去吃饭，我接着备课，行不行？
1: 15分钟够了啊，
2: 好，
1: 来。

0: 说话呀。
1: 我说，你不是要跟我聊15分钟的吗？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聊点什么呢？郭子，你看啊，我当老师，你开出租车，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呢。
2: 韩老师，嗯，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人嘛没文化。
0: 看出来了。对不起，对不起。
2: 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愿意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啊、哦。你知道吧？自从您搬到我们小区来，小区的人都特别荣幸，我特别荣幸。
0: 不敢当。
2: 真的，我吧从小就没好好上学，也不听老师的话。哎呀，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听听像您这样的好老师多跟我说两句话。
0: 我好像没教过你吧？
2: 没有。哦。韩老师，你打过学生吗？
0: 没有，我执教40年，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学生。
2: 那你是没碰见我，碰上我你一定破例。
0: 那你得多不听话呀！啊，不过学生再不听话，老师也不能动手打学生。
2: 你说现在都怎么了？啊，那时候我们说爸妈送孩子上学，是不是就送到你跟前说？这孩子就当你自己的孩子，该打打该骂骂，是不是都这样？
0: 对，
2: 现在跟送祖宗似的，到你这儿以后你要敢动我们孩子一指头，我跟你没完。这家长和孩子怎么都变了？
0: 是，但是不管家长怎么变，学生怎么变，老师永远不能变。
3: 喂，
2: 媳妇儿回来了啊。好，那你先回家。对，哎，我交代你的事儿啊。好，哎，
0: 郭子，正好你爱人回来了，你是不是就可以？
2: 你说话不算数啊。还老师呢，不是15分钟吗？另外我这心里堵得慌。
0: 那怎么你心里还堵得慌？哎呀，
2: 你不知道韩老师，自从你搬到我们小区，我就盯上你了。你别害怕，我是说，你小老头也不容易啊，不是抱着本儿就是搬着书，啊，楼上楼下的跑，哎，还染着头。我一看，有时候给你打招呼，你都累得懒得理我。哎，不过今天我一定要来，今天对我来说很特殊，今天是个好日子。哦，
0: 你的生日。
2: 教师节。你的节日。
0: 对，
2: 我就想跑过来给你过个节。哎呀，哪怕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就一天呢。
0: 好，
2: 哎呀，其实没想到，因为我没文化，弄得你也没备好课，

0: 我这心里特别扭。哎呀，韩老师，对不起啊。
1: 不不不，千万别这么讲。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在于上了多少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郭子，你是好人，
0: 就是没文化。
1: 对。我可没这么说啊。
0: 你就那意思。你闭眼吧你。老魏，他非要撸串，不去。
1: 好。
0: 哎，韩老师。哎。刚才你说要退休。哎。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
1: 是
0: 真光荣啊。教了多少学生一共？一个
2: 一本。
0: 什么一本？影集。哎，哦，学生都在这里面。
1: 对，
0: 那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韩老师呀，那时候那么年轻呢，还有小胡子，真帅、啊、哦，这班里这么多人呢、啊、
1: 我是班主任呢、啊、这个兄弟
0: 你快看，
1: 这本影集啊，我数了数，一共是999个学生。退休之前，我就有这么点小小的遗憾。要是能有1000个学生给我凑个整，那就太圆满了。
0: 其实吧，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一直认为我没遇见好老师。其实跟您聊过天以后，我觉得我遇到的都是好老师，只不过我没有当一个好学生。韩老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把我收下吧，让我当您的1000个学生，好不好？
1: 好，好啊，郭子，
0: 你等等，老师，老师，哎，我回去赶快把它洗出来，让它放在你影集的最后一页，你就凑齐1000个学生了。
1: 谢谢，谢谢郭子，
0: 还叫郭子，叫学生啊，
1: 学生，
0: 老师。
1: 哎，学生，你当出租车司机，我当老师，但是咱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把一拨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不过呢，你带的人少，我带的人多，你用的时间短，我用的时间长。但是不管时间长短，咱们都要把这一段路踏踏实实的走好喽。
3: 注意，预防近视，减少健康。
1: 学生。
0: 哦对。喂，哎，啊，都准备好了，我让你买酒买了吗？啊，好，一会儿啊，韩老师就到咱们家吃饭过节。
1: 不不不不，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我老师，不是我得备课。
0: 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上我家吃饭过节；二，我和你一块备课。啊，
1: 我那我还是先过节吧。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4: 走走走，老师，过节了，
1: 好，谢谢。
5: 为了接下来我们能顺利的沟通，我觉得咱还是把何欢叫进来，是时候我们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
6: 不是，蒋老师，你跟他敞开啥心扉呀、啊、他有啥心呢、啊

0: 是你的吧？说说吧，这学期被叫到办公室几次了？
1: 五次了。
0: 开学一个礼拜，你被叫来五次了，跑我这打卡来了。回忆回忆吧，上次为啥叫你来？
1: 给同桌贴双眼皮儿。
0: 上上次呢？
1: 给同桌贴假睫毛。
0: 上上上次呢？
1: 给同桌贴美甲。
0: 一天天不好好学习。等会儿，你同桌不是大壮吗？那不是个男生吗？
1: 不是，我不是帮他吗？老师，他不是要参加校园模仿大赛吗？哎呀呀，
0: 大壮200来斤，挺大个体格子，他能模仿谁呀？
1: 你。
0: 校园模仿大赛，咱班退赛。
1: 我说老师，你不能退赛呀！啊，我们准备可充分了，我们是奔着前三去的。
0: 你可别整那没有用的了，咱说说正事儿好不好？何欢啊，上课玩手机，那手机咋就那么好玩啊？来，我看看你手机里都有啥
1: 啊？别看这。呀，
0: 拿我照片当桌面，你家整的还挺好看。
1: 那是大壮。我就说吧，啊，肯定是前三名啊，老师，多像啊！你看，你
0: 手机没收了，
1: 老师，
0: 让你爸亲自来取，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
1: 哎，爸，来学校一趟吧，手机让老师没收了，没收俩。这手机没贴膜，俩别放一块容易滑着。
0: 看好了啊，这个放这儿，这个放这儿。何欢，请你一步到走廊去等待你的父亲，谢谢。
1: 老师，咱模仿秀那是。
0: 你快点的吧，你呀！这给我气的。侯主任，哎，啊，我是小蒋，跟您说一下啊，这届校园模仿大赛我们班就不参加了。
2: 你们班不参加啊？你们班有望夺冠呢？
0: 准备的不充分啊？
2: 不可能，你们班的那个大壮何欢那个节目，张飞六猴，我看了三遍，非常好啊，尤其是那个大壮模仿那个张飞，一张大圆脸是又黑又胖，简直是太棒了。
0: 侯主任呐，他模仿的是我。啊，
2: 不说大壮了，我再说说何欢。啊，何欢模仿那个小猴子啊，实在是太可爱了，又蹦又跳，戴个金丝眼镜，留个小胡子，手里还拿着个大水杯。最有意思啊，是这个小猴子说着一口蹩脚的上海话。这个小猴。我同意取消他们两个的参赛资格。
0: 啊，这啥事儿？这是，请进。
1: 蒋老师是吧？啊，
0: 我是。
1: 我是何欢的父亲。哎呀，何欢，你给我站那！你就给我站在那个孙思邈和居里夫人中间。你让那个帕瓦罗蒂好好看看你这个丑态。
0: 何欢父亲啊，哎呀，您好，哎，
1: 早就想来拜访您呢。哎
0: 呀，太客气了。这样，我们叫何欢一起进来说吧。
1: 那个，别，那个，不是，他进来干啥呀？他配吗？他没资格。我跟你说，你就让他在外面站着罚站，好好反省自己，站好了。
0: 何欢父亲啊，我们是第一次见吧？
1: 啊，是第一次啊。啊，
0: 您跟何欢。真像啊。
1: 那像，我长得能不像我儿子吗？啊，不是，我说我呀长得能不像他爸吗？也不对，不是，他是我儿子，现在我是他爸，我是这回对了。
0: 那怎么还现在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十年您都是他爸。
1: 借您吉言，哎，借您吉言。

0: 既然您来了啊，那个跟您说一下合欢的近况。
1: 合欢近况我明白啊，我太知道了。近况就是手机被老师您给没收了。您这样，您把手机给我，好不好？我呢给他没收了，回去我一定严格管教他。
0: 何欢父亲啊，为了接下来我们能顺利的沟通，我觉得咱还是把何欢叫进来，是时候我们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
1: 不是，蒋老师，你跟他敞开啥心扉呀？他有啥心呢？你这样，他不配跟你面对面交流。你这样，我想个招好不好？你这样，你坐那儿，你这样，我在这儿，好不好？我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你有啥问题你跟我说，我替你转达，好不好？行吧，你看，他举手，他赞同他。
0: 行，那您帮我问问他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他点头了。
0: 啊，那您再问问他，以后还会犯吗？
1: 以后还会犯吗？他摇头了。
0: 那你让他好好说一说自己都错哪儿了。
1: 说一说。说一说吧，自己错哪儿了？老师想听你说话。说话呀，你还梗个脖，让你说话听没听见？一天让你说话，你在那儿说话，这几天
0: 哎呦我这老爷呀，哎呀
1: 不说话，
0: 何欢父亲呢？哎呀呀，何欢，哎呀我这老爷呀，
1: 不是，哎你这、啊、没撞着你吗？气死我了啊！
0: 哎呦我天哪，
1: 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你这样，你别见他，我不见他，咱俩谁也别见他，眼不见心不烦。问不出来话，哎呦！你这样，回去我收拾他。哎呀，
0: 你的何欢父亲 啊！我觉得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1: 好，
0: 你千万别激动啊！你别激动。
1: 好，你只要不出去，我就不激动。
0: 不出去了，我再也不出去了
1: 啊！
0: 你别激动。那个，我想说啥的，何欢啊，何欢平时在学校除了这个打架斗殴啊，上课扰乱课堂秩序，欺负女同学，乱扔垃圾，不尊重老师以外，其他方面表现的都特别好。
1: 还有其他方面吗？
0: 这有啊，我最近就发现何欢在这个理财方面特别有天赋。这是他的笔记本，你看他写的啥啊？贴双眼皮儿5块，假睫毮10块，美甲20，学生证还有优惠，就这价钱定的，我都心动了，多有经济头脑。何欢还在外面吗？
1: 不是，你干啥呀？不是你不出去了吗？
0: 我不出去了，何欢父亲
1: 啊，
0: 我想单独跟你说会儿话，就是这次叫你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跟你探讨一下何欢饮食方面的健康问题。
1: 什么？
0: 我在他笔记本上发现了这样的文字啊，这月5号，我想吃鸡。6号，今天又没吃上鸡。7号，我今天跟同学在一起，大家都吃上了鸡，唯独我没有。8号，吃鸡怎么就这么难？我是不是这辈子都吃不上鸡？啪啪啪，3个感叹号。何欢父亲，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你们家的家庭条件都能给孩子买俩手机了，不能给孩子买一只手机吗？那手机也没多少钱呢。
1: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队友
0: 我知道，我知道不是钱的事儿，一定是家长平时工作太忙了，是不是？你来，这个呀，是我给何欢买的烧鸡啊，你看看，我呢怕我给他不好意思要，你拿回去就说是你买的，何欢吃鸡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不光给他买烧鸡，我还给他买辣子鸡、大盘鸡、椒花鸡，不行我给他炖鸡，我保证以后他天天都能吃上鸡。
1: 老师啊，那何欢天天气你，他那学习成绩都全省倒第一了，他都把他自己给放弃了，你还这么关心他干啥呀？
0: 何欢父亲啊，你先坐，来，请坐。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呀，我不同意。我们不能因为学习成绩去衡量一个孩子，

0: 在我心中呢，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开花早，有的需要等待，还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1: 你觉得合欢它是参天大树吗？
0: 只要他相信自己，就一定可以。

0: 合欢，一定要成为参天大树。
1: 今天装暖气，孩子脚儿凉了，把鞋垫抽来放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
2: 那不串味了吗？
1: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哎呦，看来还是来晚了。
3: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哦
4: 哦，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3: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4: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0: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啊，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1: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3: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1: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4: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3: 是这座吗？
4: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5: 你下去弹去。
0: 来，搭把手，搭把手。
1: 来来来，
0: 哎，麻了。啊，
1: 哥们儿，你没事吧？
5: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1: 就这还没事呢，这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3: 站住！
1: 哎
3: 呦，
1: 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3: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1: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0: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1: 就这么点事儿。嗯，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啊，哎，
4: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3: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1: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3: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4: 你说过好话吗？
1: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

0: 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啊、叫养老区啊。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
1: 咱家孩子坐哪？
2: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3: 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2: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3: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2: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4: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2: 别怼我。
4: 怼了，
2: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4: 双怼。
0: 来来来来，别吵，
2: 这个不可理喻。
0: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2: 怎么了、
0: 啊、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5: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2: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3: 愿意愿意、嗯、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0: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3: 我孩子个矮。哎，
5: 你孩子个矮啊？
3: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5: 你站起来，站着。嗯，你多高？
3: 我1.87啊。
5: 你媳妇呢？
3: 1.9。
5: 那是你家孩子吗？
3: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5: 拉倒吧，
0: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3: 是，
0: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了。怎么补钙快？晒太阳了、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儿。
3: 哪儿？
0: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3: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着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啊、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5: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3: 是不是？
0: 没错吧？
3: 行，
0: 咱家孩子坐哪儿？
5: 我没孩子。
0: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5: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0: 你弟弟多大呀？
5: 8岁啊。
0: 亲弟弟？
5: 亲弟弟。
0: 那你多大呀？
5: 53。
0: 多少
5: 啊？不不，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0: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啊嗯、那我得住二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5: 他们会的。
0: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5: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0: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5: 那不串味了吗？
0: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5: 哎，有点道理哈、
6: 啊。浩哥的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0: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
6: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啊，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0: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6: 你看，
0: 坐后面去。
6: 啥意思啊？
0: 这都长成啥样了？
6: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0: 哟，长这么好看啊。
6: 漂亮吧？
0: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6: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0: 那可不。
6: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

0: 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1: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0: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1: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俺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哎
2: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哎，
3: 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0: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1: 别紧张的。
0: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1: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3: 显高啊，
1: 大，
3: 显高大。
1: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4: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1: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的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3: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5: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0: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3: 确实啊，太有点太臭。
1: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
6: 老师，
1: 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3: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
4: 呀！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
0: 嗯。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2年级1班。
1: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3年级了。
5: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1: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4: 嘿，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5: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7: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8: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2年1班吧？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9: 哪个来的？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3: 可是我不会拒绝。
4: 这样啊，咱们俩先练习练习啊。你拒绝我啊，现在开始，你拒绝我。
3: 你太老了，咱俩不合适。
5: 主管，我想到一个啊，咱们就叫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爱上放牛郎。
6: 这你是入入凡间，你竟爱看短剧。
7: 大人呐，啊，你是不是又把咱们衙门门口那个鸣冤鼓的棒槌给藏起来了？
8: 你看见我藏了吗？
7: 哎，我没看见。
8: 那我没藏。
7: 你没藏？
8: 没藏。
7: 你真没藏？
8: 真没藏？
7: 真没藏。哎呀，大人不是这个样。
9: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

0: 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动起来。
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3: 舞蹈就是这样。
4: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5: 满意，
6: 到嘞，
2: 100个赞，
0: 可以，你们骄傲。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着我不停的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无影

场风雨。

然无限，一脉一茶一人一名一名激动，一眼一醒一名一眼一张一张脸，不再一遍一遍逆行，火不紧张足有七八丈，我还

0: 身先九匹，盛世在下方。城关平南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当向。若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1: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
2: 胡桃，
3: 岳家军凯旋，定是儿孙满堂。
1: 哈哈哈！彩，浩然忠魂，当克千秋。
4: 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5: 是。

怀起脸黑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步入
3: 星光大道。
4: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5: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6: 我想给他指点指点音儿。
7: 高原上只留下，
6: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5: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盛夏期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去。
2: 无名之辈，我是谁？嘲笑我的他。
1: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3: 我这样迷茫的人，
1: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0: 来，丁大院长，给提提意见吧。哎呀，千里江山，国风国运，好啊，大气。<笑>报告，
1: 出了点小状况，今天管住自己的嘴，千万别乱讲话。
0: 不细说了。哎呦，姐姐来了，
2: 你好，
0: 好的。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曲目呢？
3: 我跟小甜甜，我们俩那一张嘴都是名曲呀、
0: 啊，是不是，小甜甜？
4: 别听他的，我可是业余的，他们专业啊。哎、现丑了，哎、现丑现丑。
1: 哎呀，丁院长，
5: 哎，抓紧上菜了。哎
1: 呦，你好，你还亲自指挥啊？
0: 应该的。
1: 您那丁夫人还是那么贤淑，我觉得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
0: 原配有原配的好呀，这个半路有半路的妙呀。
3: 新鲜感总是最好的。
6: 哎妈妈，哎，主桌上好像还差一个凉菜，
1: 啊？
6: 去问一下，
1: 我去看看，
6: 我
1: 去看看，
6: 我接个人
1: 啊。好好好，我去看看。
6: 又不熟，那么说话。
0: 谢谢你啊，百忙之中还来参加我的寿宴。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学院的徐院长。
6: 哦，您好，您好，徐院长。
7: 叫小徐，叫小徐。哦，
6: 哎呀，谢谢谢谢。
7: 师母。
0: 我的第一波学生，所以他叫师母。哎，对了，你赶紧落座啊，丁院长也在里头呢，哎，去打个招呼去。
7: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先进去。哎，
0: 去啊，
6: 请进，请进。
0: 咱们差不多也该进去了吧，客人们到的差不多了都。走吧，
6: 透口气儿。

0: 累了吧？
1: 其实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呀？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狭隘啊？什么叫交换条件？
2: 李莲，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儿不是寿宴吗？你看孩子们张罗的这么大一场面，咱们高兴点啊。等我今天寿宴过完了，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高兴点啊，走。
3: 哟，来了，
4: 月琴。
5: 谢谢，哎呦，
6: 您坐这儿，您坐，
5: 七十了。

但只要健康活着，

0: 这金屋终于藏不住娇了吧？小嫂子，
1: 小嫂，
2: 不到五十吧？啊，
3: 明年就五十了。哎呀，
0: 那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把这个如花似玉的莲妹妹骗到手的？哎，
3: 我们没有骗，我们两个呀，哎，是缘分到了，对吧？哎，所以呢，我们就走到了一起，相互照顾。来来，咱们跟他喝一个，要不然我告诉你，哎，堵不住他们的嘴了。
0: 来来来，哎，那你也得介绍一下这个恋爱经过嘛，谁征服谁，谁复活谁。谁伺候谁呀、
4: 啊？算算，
0: 你太厉害了，老实交代。
5: 两位，这个事情我来说一下吧。啊，老沈疾病住院期间，连护士长挺身而出，细心的照料呵护，使我们老沈很快的就痊愈了，然后高歌一曲《野花》，收获了爱情。
6: 对，你可以这么说出来，就是。
0: 那好，老沈，今天你必须高歌一首《野花》。哎，
6: 必须！
0: 来，不行，行，大家伙儿吃饭。
7: 不，别抢你的莲妹子，来。哎。
8: 一莲，要不咱一块儿上去？
9: 我不会唱，你自己唱吧。
8: 一莲。

0: 是吗？然后变了。
1: 静静的等待，时而热闹，有人猜着。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他到来。快快活的街，
2: 要不然你自己在这儿唱吧，我下去吧，你自己在这儿唱。
3: 放开我妈！我妈命苦，天天伺候你，吃饭连筷子都给你拿好，凭什么？你自己有儿有女有孙子，凭什么让我爸给你当保姆？
2: 这孩子怎么这么气啊？
3: 我只希望他幸福，他才四十几，干嘛要跟你一个七十岁老头在一起？
4: 好了，连静，
3: 我妈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在你家加班，他为你做那么多。
4: 好了，连静，
3: 这心安理得享受他的奉献，凭什么？
4: 好了，
2: 别说了，别说了，
4: 连静，
3: 给你有房子。
4: 别
3: 领点钱，
4: 连静，
2: 连静，别说了，
5: 你是这么看的吗？
4: 爸，连静这孩子，他说话您别往心里去啊。
2: 是，爸，你别生气啊，他有病。
3: 你才有病！
4: 好了，连静，有话回家说，走，回家说，有话回家说，回家说。
3: 回什么家？回哪个家？那家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别把我妈捆进去，不就一套破房子吗？我们根本不稀罕。

0: 我这就，赶紧坐下，快点，让倩倩坐下来。对呀，对呀，我求求你，快点，倩倩张嘴，
1: 喊着喊着喊着，
0: 他的舌根底下来，舌根底下，
2: 别打了，
3: 别打了，
0: 别打了，
3: 松手！哎呀，
0: 连静，你过分了，你怎么还咬人啊？
1: 对不起，对不起，他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
4: 不，
1: 妈，我就是故意的，
4: 我就是故意的，
0: 别咬了。

起啊，对不起啊。

0: 妈，我没事儿。那个什么房子，我都不要，我就要你好好的。妈，您别觉得我这病被您给耽误的，没有。这个世界它就是会有很多人生病的，我是运气不太好的那个。妈，我生命中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都是您给我的，你得对自己好一点，别总想着我。你可是我妈，你好我才好，是不是？啊，你别哭了嘛。
1: 妈知道了，妈知道了，妈以后得好好的啊。嗯。

我妈她照顾你不是为了你的房子，这么多年她活得很累，就是想有一个依靠而已。妈，我会锻炼身体，以后你靠我。

沈教授，看来我们俩是真的没有缘了，那我就不给你添麻烦。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啊，一个人撒手人寰，另一个人就得在人间受苦。
1: 不知道这回这事儿爸多长时间能过去。哎，忙完这阵子咱俩带着爸找个度假村待一待，
0: 是该出去散。

0: 心。哎呀，还不如不找呢，这次伤得更难受。
1: 找，还得找，找个好的叫他们看看。我跟你说，一般二婚的哈，说在房产证上加个名字，就加一个名字，就顶到南天门了。人家可倒好，狮子嘴大张，好吧，要求更名，改成姓连的。关键他儿子还冲上来说：“哎，我不卖妈。”哦，你说他妈妈40多岁，哈，找一70的，为什么呀？不就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吗？还不卖妈还？他妈妈不受委屈，就他那小身子板怎么弄？好好的一70大寿，给冲掉了，1688一桌嘞！
0: 哎呦，你看这事儿闹的，这小孩子太不懂事了，真是不像话。
1: 哎呀，这回沈老头子应该看清楚了，年轻漂亮有什么用啊？没用的，要找，我说还得找咱们这样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的才行。哎，
0: 真是一点都不假。
1: 哎，彭玉兰，啊，你给我一爽快话，你不图老头子的房子，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愿意的话，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哎呦，我怎么可能要图沈教授的房子呢？宝琴姐，啊，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姐妹，你还不了解我呀？嘿，哎呀。我就是啊，想找个伴儿啊。你说每天啊，把小孙子送到学校去，我就没事儿了，回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对对，
0: 其实啊，特别羡慕你跟老刘这样的生活。你看，热热闹闹的过日子，这多好呀！
1: 我们家老刘，你别看没钱没本事，但是往那一蹲啊。我心里就踏实。再说啊，有个病啊，不舒服啊，哎，有人给你倒杯水啊，照顾照顾。
0: 对对对，
1: 哎，你啊，对吧？嗯。
2: 70大寿，弄成这样，哎，大庭广众下，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呀。哎
3: 呀，说到底还是感情没到啊。严玉莲这个女同志啊。啊，思想境界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不能这样教育孩子。哎，没怎么样的就非要帮他弄一套房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2: 哎，老沈，你不是比连静开始找工作了吗？你说将来有点什么事儿，咱们这些叔叔大爷是不是都能帮上忙？他老说40多的照顾70的，我这70岁需要人照顾吗？老子年轻着呢。
3: 是啊，70岁怎么了？你看老沈这老当益壮嘛，到现在还在搞讲座，对吧？贡献余热呢。要我说，老沈，不找也好，你再怎么找，也不如原配。
2: 就你有原配啊？不许没有的找了。
3: 你看，
2: 我告诉你，老沈。我给你总结了，你跟这姓连的是文化上面不对等。别着急，咱们再慢慢找。
3: 哦，不不，老沈，就不找了。真是的，我们老哥几个陪着你。
2: 哎，姓丁的，今天你别走了啊，你晚上留在这儿，你陪老沈过夜，你陪老沈一生一世。哎，
3: 怎么讲话的你这个人？
1: 咱就说这护士长护儿心切，这没错，对吧？都是当妈的，咱理解这个事儿。但是有些事儿，您从一开始您就提出来说明白了，就是，对不对？
4: 对，
1: 你看弄得两个人还特别伤心，是不是？
5: 宝琴，啊，我起头说，嗯，我什么都不要，你看我有希望吧？
1: 当然，我觉得没啊。对，希望那个什么是这样，我是觉得现在老爷子，让他歇歇，先不让他找了。不找了，你找这太闹了，先不八卦了。咱们赶紧练起来，
6: 练
1: 练，
6: 练
1: 起来，练起来，
6: 练
1: 起来，练起来，
6: 练
1: 起来，
6: 练
1: 起来啊！
2: 你不用着急。

0: 让工会啊打听了，保证能给你匹配一个有文化的、有品位的、有知识的老太太。本科生咱都不考虑，起码找个研究生啊，老沈。
1: 人生我都研究透了，还什么研究生？我这岁数啊，这就是个空。哼，
2: 结果怎么样？落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哎，你们两口子送我们的礼物，没用过啊，你拿回去吧，接着用。
3: 哎，别，老沈，你看这上面还绣着你跟姓连的名字呢，我们老两口盖不合适啊。哎，要不你还是留着当个纪念吧。啊，
4: 哎，这绣工真不错，要不给我吧，我们俩不在乎。
3: 捣什么乱呢？
4: 开个玩笑，老沈，留下，记住这一刻，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药。啊，
3: 老狗这话说的倒是有道理。这药不能白吃，更不能乱吃。我最近就吃了一种那个助眠的药，吃的
0: 你现在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吧？
3: 所以啊，我就接受了爱人的批评，现在就把药停了嘛，对不对？老沈，这个女人啊就跟药一样，你要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不然的话副作用很大的呀。
0: 行了，别叨叨这些了，来吧，你跟老沈唱首歌，我来给你们伴奏一下。
3: 这我们现在没有心情唱歌，你自己吹吧。
0: 来吧，
3: 行。

0: 你出病啊！爸，公会在哪儿来着？正德楼啊，就那栋楼，左边一拐的道。你有事儿，你忙你的，你不用跟着我。我没事儿，我这不也一块散散步。
1: 爸，
0: 啊，
1: 刚才路过那单杠，您还有印象吗？我小时候从那上面摔来过，
0: 哎呦！学校把你给送回家去，一下午一句话没说，这把我跟你妈给急的，心想别把儿子给摔傻了。
1: 我觉得就那次之后，我突然开窍了，好像给摔聪明了，要不然我也学不了财会呀。
0: 爸，
1: 我跟丽娜商量，等我忙完这阵子，咱们一块儿找个度假村散散心啊。
0: 你们两个倒真是应该出去散散心。
1: 我说
0: 你别想我，我可不去啊，不去。你说我现在要是出现在我这些同事面前，啊，那他们会怎么看我这事儿啊？
1: 都过去了，
0: 在我这儿过去了，在人家那儿不一定过去。你这样吧，你帮我把这材料给我送工会去，我就从这边一绕弯，我就回家了。啊，就这么着。
1: 那您慢点啊。
2: 哎呀，这个婚没结成啊，老爷子是伤了心了。他投入了多少感情呢？临门一脚黄了，还搞得人尽皆知的。
3: 啊，没关系，你让老爷子振作起来，是吧？你看这几个月护士长把他照顾得多好啊，哎，他不吃亏的。哎，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你看人家不图房也不图钱，两袖清风，那是真爱嘞。
2: 哎呦，这个彭阿姨是你什么人啊？一样彭阿姨彭阿姨的。
4: 彭阿姨啊，是你妈最好的闺蜜。喏，这个就是她送的。
2: 这什么东西啊？黑乎乎的呀。
4: 黑芝麻糊。
2: 哦，那就对了。
3: 这你说什么呀？我还送她鸡蛋嘞，对不对？彭阿姨啊，跟我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我们知根知底的。哦，女儿来了，好好的表现。嘿，我为什么要把她举荐给你们呢？哎，就是我想在沈家呀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帮你。哎呀，干什么呀你？怎么回事啊？哎呀，你这。哎呦，你怎么都喷出来了呀？哎呦，快擦擦擦！
4: 喷哪里了？
3: 要跟朱
2: 搞间谍工作啊？
4: 啊，没事没事没事。
3: 要我什么搞间谍工作？就是嘛，帮你嘛。
5: 宝琴姐，哎呀，哎呀，哎呀，来，
3: 来啦！
5: 哎，你看我这身可以吗？
3: 没你狠。
5: 但是我觉得脖子有点秃哎。
2: 有点秃吗？
5: 嗯。哎，这样。
3: 把我的丝巾借给你。哎
5: 呦，不用了吧，我戴是不是有点太花哨了呀？
3: 花什么花呀？不是说吗，老来俏，老来俏嘛。老来俏什么意思？就是要花式，要好看啊。好，完美，美得很。走吧。哎，我跟你说呀，
4: 去你的，我参加了一个西部自驾游精品团，有一天晚上篝火晚会，我那天特别兴奋，又喝了不少酒，然后又跳了舞，就在突然的我一阵头重脚轻，吧唧我栽那儿了，眼看我老狗就要嗝屁了。这时候啊，团里一个老大哥站出来了，锲而不舍地给我做心肺复苏，硬是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了。嗯，
0: 这事儿你以前没说过呀？
4: 我是去见阎王，又不是见嫦娥，又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还好意思到处说去啊？
0: 哦，那你现在说他什么意思？
4: 老大哥有事儿相托，我报恩的机会到了。
0: 你怎么个报恩呢？
4: 老大哥有个女学生，退休很多年了，哎，那可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 一等一的高知，百分之百的人才。一个人时间久了，老大哥一直在鼓励他，让他走出来。
0: 那你这也报不了恩的，你现在不是有一个小甜甜了吗？
4: 你不是还空着的吗？去见见呀、啊！
0: 哎呦，我绕这么大一圈子，这儿等着我呢。你打住，休想！我不是你报恩的工具，
4: 是不是好兄弟啊？
0: 不是，
4: 啊，不是你也得去。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卓然送我情。走。
0: 哎，你别拉我，别拉我，我不参与你这种拉郎配的行为。
4: 爱是一道光，转瞬即逝，有早没早打一竿子，你又不吃亏。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
0: 真成了你的工具了，真是。
3: 哎，一会儿就说路过，上来坐坐啊。
2: 路过啊？路过还带礼物啊？哟，
3: 那这样给我，嗯，这样我拿着，我就说我过来看清洁工，完了正好遇上你了，嗯，那我就邀请你一块上来。啊，坐坐，喝点茶，啊，嗯，
2: 这样比较好一点。
3: 我先来啊，哎呀，哎，这就是沈小姐，
2: 丽娜，就出的门，
3: 一看多方便，真是。老沈，老沈，
2: 哎，你
3: 姐儿啊，哎，
2: 是不是不在家呀？
3: 不可能啊。你平时都在家待着呀，我老沈，
2: 轻一点，轻一点。
3: 不是，怎么听不见？可能干嘛呢？我
6: 妈，
3: 过来啊！
6: 哟，嗯，彭阿姨啊，
3: 对对对，
6: 你们怎么来？

0: 啊，我们路过，过来坐坐。哦，我是路过，你妈妈是专程来看沈教授的。
1: 啊，对对对，那个前一段时间不是你公公心情不好吗？那个心情不好，我就觉得作为亲戚应该关心一下嘛，所以就看看，正好他也跟我一路就是过来坐坐
2: 那就不
1: 嘛。
2: 巧了，我公公跟狗伯伯出去了。
1: 跟谁？又跟老狗出去了？
2: 嗯，
1: 干什么呀？
2: 那我哪知道啊？
1: 哎呀，我就说你不要让他们俩来往，不要让他们俩来往。那花老头把你公公带坏了，你
2: 我能拦得住吗？
3: 怎么还在这磨叽呢？吃个饭又不是定终身，你紧张什么呀？怎么那么磨叽呢？
4: 你这是绑架我，你绑架我的意志。
5: 老狗。
6: 啊，你们先进去啊！
4: 哎，
5: 先在里面啊！
6: 好，我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啊！
5: 这边。
3: 小甜甜，她表姐过生日，你看这事儿都可弄在一块儿了，我就安排在一起。
4: 你也真够忙活的。哎，你干嘛？你把我一个人扔着合适吗？这
3: 没个，我进去打个招呼就出来啊。
4: 你走我就走。
3: 哎呀，求求你啊！坐下啊！冷静！
4: 这都几点了？再不来我就走了。
3: 你怎么那么磨叽呢，
2: 老狗？
3: 哎，这是沈教授。
2: 哎，你好。
4: 啊，您好，
3: 小甜甜的表姐，咱们歌舞团的女高音啊，唱歌特别棒。
4: 哦，您好。
3: 他们在里边包间呢，你先进去。
2: 好，一会儿见。再见。
3: 好，再见，表姐。哎呦，聂老师，什么时候来的？快，来了。聂老师，天文学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大科学家。
4: 哦，好。聂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您请坐。
3: 请坐。聂老师，请喝水。
0: 啊，谢谢。
4: 老狗，
3: 哎，
4: 可以上菜了吧？
3: 我去安排啊。
4: 聂老师，您吃啊。
0: 啊。
3: 哎，老沈，小甜甜，打个招呼
5: 啊。
3: 聂老师，科学家。
5: 啊，你好。哎呦，我第一次见着活的科学家。小时候啊，我最崇拜的就是居里夫人。是居里夫人吧？
3: 啊，对对对，
5: 没说错哈。
3: 没说错。
5: 来，我敬您一杯。
3: 好，来。
0: 哦，啊，谢谢。我因为不喝酒，我就喝茶。
5: 好，那您喝茶，老狗来。一起，敬聂老师和老沈啊！
3: 哎，
5: 老沈，一起啊！
3: 来，
4: 我也不能喝酒，我也喝茶吧。
3: 行，你茶带酒，
5: 好，
3: 茶带酒。
5: 那我们干了。
3: 好，干杯。
5: 哦，干了啊。嗯。
3: 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好聊，我们不打扰了。
5: 你慢慢吃，好好聊啊。
0: 这个聂老师看上去好严肃哦，跟护士长差距还是有点大哦。
3: 吃吃饭聊聊天交个朋友也不一定非得牵手。
0: 哎，反正你们男人啊，甭管多老，都喜欢好看的啊。
3: 我不知道别人，但我只喜欢你。
0: 你少来。我有自知之明，好看谈不上，顶多算有点特点。
4: 聂老师，这山药不错，挺爽口的。
0: 谢谢，我自己来。
4: 我这个朋友老狗啊，热心肠，他叫我来的时候跟我说：“哎，就是吃顿饭嘛，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0: 不用强调，我也不是来相亲的。我的导师也很热情。
4: 啊，好，说开了就好嘛。

0: 别说这馆子还挺热闹的哈，生意好。太远，还好吧？门口就是公交车站，挺方便。认知不同，结论就会不同。在我看来，很远。这个字唱错了，不正宗。
1: 你逗的彩云篇应该是脱逗的彩云篇，哼，不能吧？宁老师，我就是学古典文学的，这个字儿绝对没错。
0: 沈教授，我虽然是学天体物理的，但是对昆曲情有独钟。 这个字在旧时读脱音，近代才改为乙音的。梅兰芳先生早年登台的时候唱的也是旧音。三人行，必有我师。沈教授，您要谦虚。<笑>
1: 咱俩是一个，有那么一个人不太谦虚哈。<笑> 我说这个字错了，您不问缘由，不查据也不考证，就凭自己的经验和身份断定没有错，这是谦逊之道吗？这是公开发行的音像制品，还是一个名段。您呢，充其量是一个昆曲的爱好者，轻轻松松就断定人家错。 您这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在这儿，只有你我二人，完全谈不上众。啊，呵呵，真是挺不讲理的。<笑>
0: 你走吧，我来结账。
1: 我没有说我要走啊。再说了，这怎么可能让你结账呢？我结账。服务员，结账了。
2: 您好，一共是264元。
3: 一人一半吧。哦，拼单啊，两位有群收款吗？没有。那你们
2: 付现呀。这怎么也找不开啊？稍等一下吧。老板，有人付现，进来了吧？
4: 怎么了？哎，吃完了，这么快？
2: 啊，吃好了。
3: 气好了。
2: 怎么了？
3: 哎，干嘛呀？你们还要付钱？不用付，不用付。待会儿我在里边一块算。啊，您吃完了你就走吧。您请。
0: 谢谢。
2: 哎，怎么回事啊？

0: 爸，今天狗伯伯带您上哪儿玩去了？我妈呀，她还拿了一个。
1: 嘿，找着了，这回我找着依据了。
2: 哎，
0: 爸，电话线被您拔了。
1: 哦。

0: 啊，喂，老口啊，哎，你把那个吃饭那个你科学家那个电话，你给我一下。
1: 怎么着？有意思啊？
0: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学术讨论。啊，你等会儿，我记一下。啊，说，六，九，五，八，八，四，三。喂，哎，你好，请问是聂娟娟老师吗？哦，我是沈卓然。是这样的，我回家呢就做了些功课，查了查资料，也做了些考证。我确定我说的那个唱音是不错误的啊，这个所以我特地要跟你打一个电话来跟您说一声。哎，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吗？啊？我们做学问要讲究规范，要理性啊。什么？我的资料不权威？哎，我告诉你，我查的资料那不是你听我说，你这人怎么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呢？啊，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这还我顽固，你听听你有多么的顽固啊！我这哎，我行，我不说了，我给你打这电话都多余。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说我顽固，那我就跟你顽固到底。
2: 沈教授，我认为您的观点刻薄狭隘。
1: 嚯，叫板了！
3: 我一位男文学家，
4: 老沈，我们支持你，继续写，
0: 不用你们参与。我单挑他。
5: 哎，沈清，你快看你爸，测试电话呢，古怪吧？
6: 是不是等谁电话呢？

0: 你爸前一阵子还半死不活的呢，昨天一回来就吹胡子瞪眼睛，老给我给他吃了火药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哎呀，
1: 干嘛？
2: 不能先出个动静，吓死我了你！
0: 你头面膜有那么可怕吗？
1: 这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爸，他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你不担心啊？
1: 我爸出去了啊！什么时候出去的？
0: 那我哪知道啊？
1: 打电话问问啊！你怎么的？喂，爸，您在哪儿啊？
3: 校门口
1: 啊！爸，哎，您去哪儿了？
4: 哎，我图书馆去了，我去买了好多关于昆曲方面的书，你看见没有？
0: 爸，
4: 啊，
0: 又要研究戏曲了？
1: 丽娜，丽娜。
4: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您别没事往脸上抹这些东西，看着像人。

说我顽固。行，那我就跟你顽固到底。

0: 报纸来了。
1: 哎，报纸来了，沈爷爷，您早报来。
0: 哎呦，我看看。哎，
2: 看吧啊。嗯，对一位女科学家，近日本人偶遇一位神奇的女科学家，跨行业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对人功夫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1: 沈爷爷啊，这文章是您写的吗？啊，都上报纸了，太厉害了。嗯，对一位女科学家，
2: 这个字儿在这儿念对啊，说文中说对，愿意。
1: 哦，那这个女科学家是谁啊？
2: 一位骄傲自大的女同志，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1: 老子不是指男同志吗？
2: 此老子非彼老子，这里说的是骄傲自负的意思。
1: 这位女同志得罪您了。哎呦，我知道了，沈爷爷，你写这个

0: 有稿费。哎，沈爷呀，沈爷呀，
1: 有文化真好，赞美人能挣钱，批评人也能挣钱，
0: 我得赶紧学习了。
2: 喂，
3: 沈教授。
2: 哦，聂老师啊，这么早啊，有事吗？
3: 沈教授，
4: 对一位女科学家是您的大作吧，我认为您的观点刻薄狭隘，
3: 将一次简单的口头争执
4: 演变成公开的讨伐。科学家也要分出男女，怼人也要巾帼和须眉，我认为这是高高在上的歧视。
2: 聂老师早上好。哎，首先呢，我要纠正您一个字儿啊，这个对字儿啊您念错了，
5: 这个字儿呢确实应该念
2: 对，不是怼啊，天时对兮威灵怒的对。
5: 这个字儿呢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卫啊他也念错了，
2: 他念错了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您念错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是吧？
5: 你说你连这样一个中文
2: 常见字你都念不对，你哪来的勇气去对昆曲品头论足呢？
4: 我认为这不构成因果关系。
2: 聂老师，您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4: 可以。
2: 其次呢，现在
5: 是早晨6:30，这个时间你打电话打过来，你考虑过接电话的人吗？
2: 也许他现在刚刚是个进入了深睡眠，万一他心脏不好，你这个时候打电话受到了惊吓呢？
5: 我还告诉你，
2: 恰恰这两点我身上都有。单从这一点上来讲，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
4: 对不起，我道歉。等你睡足了且心脏状态处于正常负荷的情况下，我们再探讨。
2: 哎，聂老师，你哎，聂老师。

0: 如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1: 爸，看报纸呢。
0: 啊。
1: 那今天中午简单点，吃个炒土豆丝儿，做个青菜肉丸子，行不行？
0: 啊，我怎么着都可以啊。
1: 哦，

0: 喂，喂，喂喂，
1: 哎，神经，你快看你爸，你快看快看，测试电话呢，古怪吧？
2: 是不是等谁电话呢？有点事儿挺好的，总比天天躺躺椅上强啊。哎，你看看盒饭、红烧肉、土豆丝，还有俩青菜。
3: 哎呀，高油高盐的不健康，把你都吃油腻了。
2: 老婆，我也想不油腻啊，那怎么办呢？
1: 回头我给你带饭吧。
2: 行，你说的啊，你给我送啊，我等着。
1: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看爸在干嘛。爸。等电话呀？
0: 没有啊。没有。来电话你叫我
1: 啊。
4: 我们班林浩轩妈妈被电信诈骗骗了50万。
1: 啊，哎呦，那要心疼死了。
4: 对呀，所以你得提高警惕。
1: 你放心，我接受你外婆教育这么多年，能从我口袋里搞钱的人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就是你。
4: 妈，你说话得凭良心，那你现场给我100块，证明你所言非虚。
1: 不上不上不上你的当。
5: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爸，
1: 哎，我给你盛饭啊。
5: 哎，不用了，我吃完了。
1: 啊
5: 啊，吃完了，
1: 吃过了啊。
5: 哎，多乐，你姑姑把那个托福的真题发过来了，我这给你打出来啊。
4: 我还真是积极。
6: 丽娜，丽娜，
7: 哎，
6: 啊，哎呦，啊，
7: 哎呦，哎呦呦，妈，
6: 你怎么起这么大劲儿
7: 站着我了？疼不疼啊？
6: 没事没事没事，
7: 不是，我就堵在门口呢。
6: 哎呦我这，
7: 哎，老头子在家呢吗？
6: 应该在家。
7: 在家好，我把你跟阿姨约了，坐一坐。
6: 哎呦，你不要找事儿，约什么彭玉兰啊？走了走了走，别啊！哎呦，
7: 哎呀，怎么不长记性啊？
0: 搁着了。
6: 哎呦呦呦呦
0: 呦呦呦！没事吧？没事吧？
6: 没事没事，搁着没事，亲家就是亲家。
0: 啊！
6: 我刚一敲门，就把门给打开了。
0: 你看就是嘛，我刚要出门你就敲门了，你看多巧啊！
7: 妈，你要出去啊？你个中午回来吃饭吗？
0: 啊？那我不回来了，我跟你狗外面约好了，在他家下棋。
6: 哎，不是，您看我买了那么多菜，回来吃饭吧。
0: 不行，一群老同志都约好了的啊，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7: 把你那鞋带撒了。
0: 哦，是，我现在去。
7: 哎，
0: 好。
6: 哎，那走吧。哎，啊，那杨大粉还在那儿呢，
7: 我拎过去的。哎呀，老爷子这两天神出鬼没的，估计他都没看见。
6: 啊，没看见，等一下。
7: 啊。
6: 啊。
7: 干什么啊？
6: 哎。我再让彭玉兰送一回。

0: 我看你公公总是往外跑，就是不是那老狗又给他介绍对象了？
1: 我怎么知道？
0: 不是我替这彭阿姨说话，人家拎得清楚，一二三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不要房子，啊，不要工资卡，每个月给点生活费，是吧？买菜烧饭全由他了。这老狗介绍的能有这么廉洁吗？哎呀，你公公啊，年纪大了，那就有的时候就会晕头转向的。
2: 这次啊，这边这种悲剧不能再出现。

0: 喂，
1: 哎，沈教授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文艺报》副刊的杨磊啊。
0: 哦，小杨啊，哦，对不起，有什么事儿吗？
1: 有人投稿跟您干仗了，文章名字叫《博一位男文学家》，作者是个天文学家，叫聂娟娟，你认识吧？
0: 认识，那太认识了。
1: 哦，那沈教授，打电话。

0: 不会生气吧？
1: 好男不跟女斗，我生什么气啊？我不会生气了。
0: 啊，那太好了。那我们就发表了啊。再见。
1: 哎，哎，小英。宣战了是吧？好，宣战。
2: 哎，
3: 你好，艾斯。
2: 你好，陈总。
3: 这边请。
2: 好。沈总，你们的数据相当精确，跟贵司对接很省心。
3: 过奖了。
2: 陈总。咖啡，谢谢啊。哎，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咖啡，这个 logo 也喜欢，一树成林。沈总特地让我去这家咖啡店买的。
3: 情报来自于你的朋友圈。
2: 嗨，难怪。你们忙。我也看了你的朋友圈，周一去师大了。
3: 啊。陪我爸去办点事儿，我爸是那儿的退休教授。
2: 我刚到南京的时候也住在师大附近，我记得逸夫楼后面是不是有个小池塘
3: 啊？
2: 我经常在那散步，
3: 说不定那个时候我们还遇到过呢。
2: 没准儿啊。哎，现在学校还能随便进出吗？
3: 家属可以，我有的时候会去跑步。
2: 你也跑步啊？
3: 妈去世以后，我睡眠不太好，有的时候跑跑步出出汗会好一点。
2: 我也是因为睡眠的问题才开始跑步的。
3: 那咱俩可真是同病相怜啊。
2: 是啊。
3: 我突然想起一本书，叫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你跑步的时候你想什么？
2: 好像什么都没想，就感受风，感受呼吸，感受那一刻的自由。你呢？你想什么？
3: 我想我的报表，想我的应收，想我的应付。所以有的时候跑完步，心还挺累的。
2: 你应该让你的思想出走一会儿。我参加了一个跑团，什么时候你可以试试。哎，你跟很多人一起跑的时候，你就会为了跟上他们的节奏，所以呢，什么烦心事儿都想不起来了。
3: 好啊，就是不知道我的配速能不能跟上你们。
2: 没问题的，我给你推荐一款跑鞋啊。
3: 啊。
2: 这款跑鞋它的密度比纸还轻，脚感特别舒服。你看颜色也很多。
3: 哦，这么轻啊。
2: 对啊，它是专门给马拉松选手设计的。
3: 那我现在都是十公里以内。
4: 儿子，哎，爸回来了，快来试试鞋，快点，看爸给你买的鞋。
5: 哟，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知道儿子脚多大吗？
6: 我爸打电话问过我了。
4: 哎，试一下。哎
6: 呀，来来来，哎呀，
4: 怎么样，轻不轻？是不是跟没穿似的？
6: 五星好评。
5: 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坠入爱河了？
6: 我爸坠入爱河，妈你咋办？
4: 你妈就是我的爱河。哎
6: 爸，你跟我爸是初恋吗？
5: 当然了，啊，你爸暗恋过英语老师，那不能算。
6: 只要是恋都应该算。妈，你说了不算，得问我爸算不算。
4: 你妈说了算，你妈就是你爸的初恋啊。
5: 哎，你们都有鞋，就我没有啊。
4: 你又不跑步。
5: 你给我买了我就跑啊。
4: 那行，明天给你买一双。
5: 贵吗？这鞋多少钱？
4: 一分价钱一分货。
5: 我看你是钱多烧的，多了有这么多球鞋，你还给他买？
4: 这里边全是高科技，可轻了。
5: 那他脚长得快， 但是你觉得好就好，你觉得就是我觉得。
3: 你才是我们家的一言堂，就是有的时候说话之前稍微过过脑子。

0: 在一次我们的会面中，因为一句昆曲的唱词发音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你看没有？
1: 这属于个人恩怨，这属于。啊，不用你们参与，嗯，我单挑他。哎，哎呦，
2: 嗯，老沈，
3: 真逗。
4: 沈教授好，
5: 沈教授好。

0: 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啊？
1: 你爷爷最近沉迷于学习，无法自拔。你给爸打个电话。
2: 来，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回来了，
3: 回来了，
1: 这么晚才回来，电话也不接。
2: 啊，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3: 哎，你们吃你们的，吃你们的。聂老师，我是沈卓然，我要正式的向您道歉。这些日子啊，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今天下午我还去我们学院系里头跟一个昆曲专家聊了聊，证明您说的
4: 有道理。
3: 戏曲讲究传承和正宗，就是师徒相授讲究口口相传，哪怕是老辈一人唱错了，它也是戏曲原生态的一个环节，有着独特的情感和意义。
5: 那我也要和你说声对不起，我的态度过于急躁。
3: 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交了，杨老师。哎，我就想问问您，您是学天体的，您怎么对昆曲研究的这么深呢？
5: 天文有牛郎星、织女星，戏曲有杜丽娘、柳梦梅。牛郎织女相隔16光年，却有七夕相会的传说。杜丽娘为爱而死，又为情复生。你看，天文和戏曲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向你推荐一本书吧，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40年》。
3: 好啊，好啊。哦，您寄给我。好啊，我们家的地址是鼓楼区宁海路103号50栋3单元。301，啊，哦，好，好的，我等着。谢谢你，老师，太感谢你了。
5: 再见。
3: 再见。你干嘛跟我比划什么呢？
1: 爸，现在骗子多，多乐他同学妈刚被骗了50万，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家里地址给了别人了？
3: 这个就不是骗子，这是大师。
1: 大师？哪个庙的大师？
3: 领着国务院津贴的大师。人家研究的是天体物理，但是呢对中国戏曲更精通。
2: 还跨学科了，这么厉害。
3: 你看看，
6: 纯纯大学霸。
3: 可不只是学霸，博士生导师，
6: 学霸之母，真正的大师。
3: 哎，对了，多乐，爷爷考考你，牛郎织女星这两星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6: 爷啊，吃饭吧。
1: 就是，大师又不管饱，吃饭吧。
3: 这是精神食粮啊，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才行啊。
6: 爷爷啊，让我考考你。
3: 你说，
6: 我在几班呀？
3: 你在
6: 3班。
2: 儿子，别打岔啊。你在几班不中？

0: 但是学一点天文学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2: 怎么不重要啊？哎，不知道在几班，怎么开家长会，怎么交学费，怎么填学籍表，填体检表啊？这你们啊，就知道大师，这地头上的事儿就是撒手不管，还说不重要。
1: 嗯，丽娜说的对。嗯，我们改，我应该记住。行了，爷爷记住了，三班。
0: 爸记住了，你在三班。
3: 三班。
2: 就是牛郎织女还一年一度鹊桥相会呢。哎，多乐都上高中了，你见过他们班主任吗？以后就不要就着我一个人去开家长会 IP， 咱们轮流去啊。你尝尝我做的茄盒，一人一个啊。
0: 来，
2: 我这第一次做，给我提提宝贵意见。你看我谦不谦虚？
1: 虚心好，不虚心的结果就是认真道歉。
2: 爸，你尝尝咸不咸？
1: 呀，
2: 又怎么了？
1: 小猪，小猪，戏曲频道。
4: 为您播放戏曲频道。
1: 没耽误。游园惊梦。
2: 哎，你爸这么快就走出了失恋的阴影，转身变成戏痴，你不觉得奇怪啊？
0: 有什么奇怪啊？我爸敏而好学，有自我觉察，走出痛苦的能力，这不是很好吗？
2: 这么晚了去跑步？
0: 啊，新鞋嘛，开个工。
2: 先去吧，帮我买包吐司啊！我明天早上要做那个三明治。
0: 好。
2: 你喷香水了？
0: 啊？
2: 跑步喷什么香水啊？
0: 这儿子送我那香水，我不喷就该放坏了。
2: 一出汗就白喷了。
0: 这不是也出的是香汗吗？
2: 你给我注意点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0: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就是普通的那个切片面包吐司啊，这总不会买错吧？
0: 不会，不会。

0: 的是挺奇怪的。哎，你公公不会有新情况吧？
1: 不会，整天拎瓶水揣个馒头就去图书馆了，比唐僧还苦呢，不会有情况。
2: 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们呐得提高警惕，别神不知鬼不觉的又冒出一什么刘一莲、李一莲、张一莲的。
1: 妈呀，你也真是，你管得也太宽了。
2: 那谁让你们不管用呢？就你们那家差点没让那姓莲的给端了。
1: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沈清回来了。
0: 哎，好嘞。
1: 来了。
3: 嗯。
1: 吐司买了吗？
3: 买了。
1: 哎呀，跑步好啊，真好啊，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胸肌都出来了。哎，
3: 那你跟我一起跑啊，明天。
1: 我可跑不动，我这干家务就是锻炼。哎呀，这么露骨的啊！
4: 小点声，
1: 可爱吧？来给我做饭。
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又迟到了。
1: 哎，给你点了
4: 啊。啊，谢谢。哎呀，哎，我一大早先送儿子，然后到医院帮老公公拿药。我让沈

0: 眼睛先去排队挂个号，他都不看，搞得我一个人哼哧哼哧在那儿排队。哎呀，我公公啊失恋了，现在全家就只我一个女的了。
1: 丽娜，我刚跟周俊已经说好了啊，以后闺蜜局不谈老公，不谈儿子，不谈老公公。
0: 那就是男的都不能谈呗，
2: 有亲缘关系的不行，其他的可以。
1: 周秘书总结得好。
0: 那我就不认识什么男的了。
1: 那服务员是不是男的？嗯。那边坐那个喝咖啡的是不是男的？
2: 嗯。那马路上那些是不是男的？
0: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把我往歧路上引？周静，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你怎么也变坏了？哎呀，
2: 我觉得这闺蜜局吧，就不能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1: 就是，
2: 就应该谈谈诗和远方，对吧？
0: 那我就没什么可谈的，你们请啊，我正好忙一会儿。哎呀，老师找我呢。哎，老师是男的，能不能谈？
2: 谈可以可以。哎呀，
0: 男老师说我们家儿子学习成问题。
2: 行了。
0: 喂，哎，张团长。啊，行啊，你们在哪等我啊？好，那我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啊。哎，下次团点大米啊。要有机的啊，好。哎呦，干什么啊？
2: 没什么，
0: 我认识一个团长，神通广大啊，阿克苏苹果，舟山带鱼，啥都能团，品质还特别好。哎，我把他微信推给你怎么样？
2: 不要，
0: 他是个男的。哦。
3: 沈爷爷，沈爷爷，
4: 你的信。哎，
5: 小孙啊，哎，
4: 这还昆曲邮票呢。哦，啊，
5: 浣溪沙，
4: 我送到了，我先忙了哈。哎，
5: 谢谢你啊，哎，谢谢，哎，谢谢。沈卓然君寿。

0: 宁老师，寄来的书收到了，谢谢。哎呀，如今一切都太快了，我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收到过信了，真有一种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怀旧之情啊！
1: 我还怕你等不及呢，很多况味。
0: 真的是，只有年龄到了才能体会。太对了，太对了！我18岁那年上山下乡，去的是内蒙古。当时呢，在水利队。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回到宿舍，大风就吹着那门框啊、窗户框啊，哐哐哐哐的响。 根本就睡不着。想家，哎，隔壁宿舍有一个女生会吹笛子，你猜她吹的是什么？《游园惊梦》。哎呦，大风夜想家的时候，那个笛音呢，给了我们这一帮从江苏去的孩子巨大的抚慰。
1: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爱上了昆曲了，一听就是几十年，嘿，越听越能咂摸出味道。嗯，我也有相似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在青海观测站，我们几个老乡总会在星空之下吟唱《游园惊梦》，宇宙浩瀚。
0: 思乡之情，却难以抑制。哎呀呀，真是同道中人啊！哦，对了，聂老师，我这儿有很多很别致的邮票，我可以寄给你啊。哎，就写那个颐和路237号这个地址，能收到吗？
1: 啊，可以。哈哈哈，好，
0: 这可真是。 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聂俊。哦，对了，聂老师，我刚才忘了问了，您是喜欢君子兰呢，还是喜欢蝴蝶兰呢？
1: 梅兰竹菊，样样喜欢。
0: 好，那我就给您一枚这个。我不能说，聂老师，我不能提前预告啊！我要把惊喜留在你收到它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这是一枚异形制邮票，
2: 爸，
0: 你知道吗？我想
2: 使劲喊你，你
0: 最早的邮票齿孔啊，是用缝衣针一个洞一个洞扎出来的。
2: 你买了苹果。
0: 收着了，告诉我。好好，那我等您电话。再见。

0: 聂老师，是我。哎呦，这么晚打扰你了，我还是忍不住的想告诉你，我给你寄那张邮票啊，是喜鹊登梅。
1: 喜鹊嘛，当然是喜庆喽。梅花高洁，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2: 花鸟鱼虫天然雀，卓然君，你养花吗？
0: 养啊，满阳台都是。但我最喜欢的是那盆蝴蝶兰，哎，兰花清高，蝴蝶兰呢能生出很多生动来。就是老伴儿去世以后，这盆花就再也没开过。
2: 我也有一盆蝴蝶兰，开得极旺盛。你按照我说的做，一定能够花团锦簇。
0: 真的？那您可一定要教教我。
2: 好。
0: 哎，那我去拿本拿笔，我记着啊。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植物也是生命，是生命，都需要赞美。
1: 你也赞美赞美我呗。哈
2: 哈，小孙，
3: 我给您盛着了。
0: 真是不巧，我今天有点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4: 这么激动，不会是又去约会去了吧？我跟你说，绝对不正常。
5: 你这是妄议我爸，我不想听还不行啊？
1: 完了，遇上骗子了，杀猪盘养熟了，杀。

0: 蝴蝶兰对光照要求比较严苛，通常只需要提供充足的散射光即可，你放在自然光充沛的窗口就好。
1: 嗯，本来在阳台呢，但是可能放在地上着不着光，我现在就去搬。聂老师，我现在放到有阳光的地方了。
0: 记得赞美它，因为植物也有生命啊。
1: 还要赞美，我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老伴浇花的时候老在那絮絮叨叨的跟那说什么呢。赞美，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0: 我记得专门有本书叫《植物哲学》，可以一读也可以不读，用心跟它交流，再施一点有机肥，藕泥就很好。
1: 啊，好，跟他说话，想必草木有本心，就是此意。然后再给他阳光，还有藕泥，我记下了，谢谢。

0: 画笔尖尖
1: 破绿纱，靛蓝蝶衣舞朝霞。
2: 蝴蝶兰女士，我就叫你兰兰喽。我们来吸吸叶子，要努力的长，要开花哦，要漂亮哦。
3: 爸
4: 啊，
3: 你嘀咕什么呢？
4: 快点吃饭，菜都凉了。
3: 就是，
0: 我是在赞美兰花呢。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妈走了以后，这兰花它就一直不开花，枯萎了。因为没人跟她说话，没人赞美她。植物也是生命，是生命，都需要赞美，需要鼓励。
3: 沈清，你也赞美赞美我呗。生命都需要被赞美，被鼓励。
4: 丽娜，今天晚上菜做的真香啊。
0: 沈清啊，
4: 哎，
0: 你知道哪有卖藕泥的吗？
4: 泥？
3: 爸，你问他呀，他连藕在哪里买都不知道。
4: 那你知道藕在哪买？
3: 科香菜场。
5: 我就喜欢你陪我去逛，
6: 哎呀，要买菜了，
5: 哎呀，你陪我去逛，
6: 你有什么好看的吗？
5: 哎呀，你不懂，你看多漂亮啊！
6: 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的呀，哎呀，
5: 太漂亮了，哎、真的好看，
6: 烦死了，简直是。
5: 你看，快开了。
2: 是这个小喷洒也是可以。
5: 这个，欢迎来，
6: 嗯，
5: 哎，我亲家，啊，快点啊！
2: 那这个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哎、那这个是不是？
5: 亲家哥，
2: 哎。
5: 真是你
2: 啊！哎呦，丽娜妈妈，
5: 哦，又碰到你了，
2: 真是巧着，第二回的碰见你了。
5: 对对对，哎，你来干什么呀？
2: 我买个浇花的壶。
5: 哦，哎呦，彭玉兰。
2: 啊，对，您好。
5: 您好，你养花啊？
2: 对呀。
5: 哦，
2: 我还想问您，就是有没有那个藕泥啊？
7: 有机藕泥啊？
2: 对。
7: 没有哎，现在全部都是用化肥的了。你还有啊？
2: 化肥就不要了。
5: 不是，你现在又养花了？
2: 对呀。哦，你不知道啊，静敏不是原来养了一盆蝴蝶兰吗？
5: 啊，
2: 一直不开花。
5: 哟，
2: 啊，我想弄点，就是施点有机肥，你看看能不能开花。
5: 哎呦，亲家啊，我太有心了你呀、啊！这静敏走了静敏是我亲家母，走了有一年多了吧？
2: 可不嘛。
5: 哎呦，你还能把这盆花养得妥妥当当的，好感动呢、啊！我
3: 真的挺不容易的。
5: 是是是，
2: 来，我就要这个。
5: 哎，好嘞。
6: 你是来找妈妈老王子的？
7: 谢。
2: 哎，
7: 谢谢啊。
5: 哎，倩姐。
2: 哎，
5: 你听我跟你说啊，彭玉兰啊，特别会养花。哎，哪天我把她带到你家里去，啊，保管。你蝴蝶兰见到玉兰就开花了，玉兰
6: 是不是？你是不是养花能手？
5: 哦、是的，是的、我对养花还是蛮在行的，这个不是吹牛的。
2: 那太好了呀！哎，哪天欢迎您到我们家去，啊，教教我，我好好学学。
5: 好啊，没问题。
2: 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哎、
5: 好嘞，好嘞。
2: 好
5: 啊，经理工，
2: 再见啊！
5: 再见，再见，再见。哎，怎么样？啊？这人是不是特别精神啊？还特别儒雅，
6: 讨厌
4: ！你还别说，我这恢复跑步啊，睡眠比原来好多了。
5: 是吗？
4: 嗯。哎，
3: 你现在喷香水比吃饭还滋润，上班哎，又不是选秀，哦，那么香喷喷的干什么？一瓶这么贵。
4: 你是太平洋警察啊，什么都管。
3: 嘿，我不管你管谁啊，隔壁老沈我管得了吗？沈琦，我告诉你啊，男人出轨的三大标志：爱美、健身、手机不离身，你一个不落全占上了。
4: 来来来，我离身了，你自己检查。
3: 我不查。丑话说前面，你要是敢出轨啊，我就敢离婚。
4: 走不走吧，要迟到了。 没事找事儿。
3: 你说什么？谁没事找事儿？
4: 我没事找事儿，我没事找事儿。哎，爸，您干什么呢？
8: 这来的正好，快快！哎呀，那是我手脏，拿钥匙给我开门。
4: 什么呀？这是？哎呀，
3: 爸，你这掉泥坑里了？
8: 不是，这是藕泥。兰花它不开花啊，它需要有机肥，哪儿也买不着，我就上那个南湖公园去挖藕泥去了。
3: 你到南湖公园挖藕泥，人家没把你抓起来啊？
8: 那抓我干嘛？我也没犯法。哎来，赶紧的，帮我把它抬到阳台上去。
3: 来，
8: 哎对，
4: 别，
8: 帮我拿一块。
4: 哎呦我天哪，这够沉的。爸，哎，这么沉东西您怎么拿回来的呀？
0: 哎呀，哎呦，兰兰女士，我们这回要加营养喽。
5: 好，省亲，
0: 好好开花喽。
5: 你爸是不是勾搭上一个仙姑啊？又是写信又唱戏的，就快不食人间烟火了，你不管管啊？
4: 爸，
0: 啊啊，
4: 兰花有生命，您也是有生命的。
0: 不痛，行了，没事了，你忙你的吧。
5: 就是，你爸乐意，有钱难买老来乐。
3: 爸
0: 啊，
3: 我也不懂，但我支持你。
0: 哎，小兰兰，
9: 赵婶，这是张婶的，
0: 张婶的。哎，老孙啊，啊，有我的信吗？哎，不，不是快递，就是平信。
9: 那没有，但是我有的话，立马给您送过去。哎，
0: 好嘞，好嘞，
9: 小爷爷再见。
0: 有了给我送过来、啊。
9: 放心吧，我这业主的公仆。
10: 李娜，李娜，千姐姑，千姐姑。
0: 啊，在呢，在呢。
10: 看看您看看谁来了？来，您看看，您看看。
0: 来了，来了。
10: 彭玉兰，哟，
0: 小彭，你好，你好，你好。
10: 那天在麦花那儿，
0: 我碰见了吗？
10: 沈教授，您好，
0: 来，您请进吧。
10: 来，哎，弄弄换换鞋，我，哎呦，
11: 妈，
10: 哎，
11: 来，
10: 穿这个。
11: 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呀？
5: 不大不大，正合适。
11: 哦哦，正合适啊。
10: 你看，
11: 来。
10: 你看，正好吧？快进，
0: 屋里坐，屋里坐。
10: 这干啥？哎，进，快，小鹏，进去。哎，来。
0: 哎，李娜，哎，倒口水。
11: 哎，好
0: 啊。哎，要不沏点茶吧？喝茶吧，您。
11: 哎，不用，不用那么客气。
3: 对，那就喝水。
10: 对。
3: 欢迎喝水。
11: 谢谢。
3: 您要来点啥？
0: 我不喝，我刚喝过。
10: 哎呦，亲姐公。
0: 哎。
10: 这彭一兰啊，特意跑到那个中央商场给您买的羊奶粉。
0: 哎呦，这全让您破费了，真是谢谢啊！
10: 别客气，
0: 谢谢。
10: 哎，这个彭一兰是养花能手，
0: 说过呀，上次。
10: 对，那天我给您介绍了。
0: 对。
10: 彭一兰，你不知道，我们倩女工自己还去跑那儿挖那个藕泥呢。
0: 对，
10: 其实不用的，我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有机肥
0: 啊。我已经挖回来都上了。哦，哎呦，啊，丽娜，
3: 哎，
0: 你别再浇水了，我刚才都浇过了。
3: 哦，行，那我擦擦叶子
0: 啊，再淹了。
11: 哎，那沈教授，
10: 哦，哎呀，哦。
11: 哎呦！沈教授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蝴蝶兰呢？
10: 对，我看看，
11: 你看，那个
10: 呀，开花了！你看，你兰花就开了吧？
11: 哎呀，真好，真好啊！
0: 是是是，哎，来了，小孙，
9: 我给您盛着了。
0: 哎，你瞧你，谢啊！
9: 谢啥都应该的，沈爷，哎。再见，
0: 敬礼。
9: 拜拜。
3: 把您的信啊，
9: 老花镜呢？
3: 啊，在这儿呢。这是您的字儿啊？
0: 对，这不是。
10: 沈教授。
9: 啊啊。
10: 哎，这个羊奶粉很好吸收的，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要不我给你冲一杯吧。
9: 啊，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小鹏，真是不巧，我今天有点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我得出去一趟。
10: 哎，那
9: 对对对
10: 那个，
9: 哎，
10: 不是，
9: 本来不是说的是说小鹏来了，我还跟他学学怎么养花吗？
10: 对呀、啊，对呀、啊。
9: 可是你看，花它开了。哎呀，哎，对了，哎，丽娜妈妈，
10: 哎，
9: 您照顾好人家啊。
10: 哎，好好好，
9: 我走了，我走了。
10: 你慢一点啊。
9: 哎，
7: 你去哪儿啊？你回不回来吃饭啊？
9: 出去有急事儿啊，不一定回来吃饭。
10: 怎么，哎呀，怎么说走就走了这个？哎，这么激动，不会是又去约会去了吧？
11: 啊，约会？哎，阿姨说你跟我约会去了。哎呀，这哪能是约会？约会哪能那么急呀、啊？你看看，火急火燎就跑了。我是想，可能是那个有急事儿吧，丽娜。
3: 啊、哦，是啊，我公公又写书又讲座，忙着呢。
11: 你看看，你看看，岁数大了之后，你旁边没个人帮衬你，就是不行。
10: 是是是，
11: 是吧？你看看，是吧？
10: 哎，哎呦，你看看，哎呦，这，别放这
11: 儿。哎呦，人彭玉兰呢？这真是一贤妻良母，你看看，眼睛里有活儿。
3: 何阿姨。别弄了，坐会儿吧。啊、
11: 没事儿，我就见不得乱，太能干了。哎，这没用了吧？这个，
10: 我看看，这什么呀？这是。

0: 呀，这五块钱呢，这五块钱呢，你这都满处乱扔，这不会过日子。
1: 看你扫一下，这是什么教授买的？你老头怎么能买睡衣呢？这个，那是连。
0: 那不可能，这不可能是护士长的，这不可能。你的吧，丽娜，是不是你的呀？嗯，那个睡衣。嗯嗯。不过这个睡衣还是蛮好看的。啊？好看什么呀？好看，人露着膀子，你肩周炎不好治的。
1: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那个，要不然我们先走吧，彭玉兰。
1: 哦，好的好的，等哪天知道老爷子没课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吧？哎哎哎，
0: 那行，我们走了。好，丽娜姐，我们走了啊。
1: 王阿姨慢走啊。
0: 哎哎，好嘞好嘞，再见。收起来。真是到处乱扔，真是的。还有你嘱咐老爷子，啊，你说现在年纪也大了，退休工资那么高，是吧？也没人再分他的房子了。你在家养养花不好吗？别老三天两头的往外跑。你说真要累出个好歹来。 辛苦受累的是谁？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啊，还有他，啊，对吧？哼，可不是吗？
2: 美呀，画的真美。

0: 宁老师，你寄来的扇面我收到了，太美了，好一个俏丽的杜丽娘啊，栩栩如生。
1: 你是没看到，你爸收到信以后啊，夺门而出啊，那状态就跟急救一样。我跟你说，绝对不正常，说不定真是遇到仙姑，被勾魂了。
2: 没有别的好说了。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不耐烦啊？都说废话越多，夫妻感情越好。
2: 你这不是废话，你这是妄议我爸，我不想听还不行啊？哎哎。

0: 陈老师，事隔十年，您的这本书又再版，您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吧？
1: 十年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的太太静敏还在，那个时候我的小孙子就这么高吧，还没上小学呢。十年后，静敏走了，孙子高中快毕业了，我也老了。但我总是还记得他小的时候跟奶奶坐在电视机前看戏曲频道，听着昆曲，
2: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词儿还是那些词儿，
1: 曲儿也还是那些曲儿。但我总觉得我是越老越能听明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
0: 沈老师认为昆曲的唱词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3: 沈青，长路药业的采购合同发到邮箱了，能不能立刻看一下？
4: 好啊，那你给我十分钟啊。

0: 沈总，这么巧。
1: 艾子。
0: 对啊，你也来买书吗？
1: 不是，我爸那个有本书再版，我来捧场。
0: 真的？
1: 啊，你喜欢昆曲吗？你可以去听听。
0: 可以啊，在哪儿啊？
1: 就在那边。
0: 行。那

0: 我去听听。
1: 啊，我处理个邮件，马上过来。
0: 好。
2: 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太太，但是如今再版呢，我要感谢聂娟娟老师，她是一位天体物理科学家，但是她对昆曲非常的有研究。我们两个呀，曾经因为《游园惊梦》中的一句台词中的一个字，吵翻了天，吵得不亦乐乎。但是后来也是为这一个字，我们又握手言和了。大家想想，一个字就有这么多的故事，那昆曲中是不是藏着更深邃的世界呀？我是一个已经过了70岁生日的人了，我自知用不了多久就会丧失写作能力，甚至失去记忆，所以要想做什么事儿，趁来得及我就赶紧做。也许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会问自己啊，我这一生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啊？啊，现在我两鬓斑白的时候，我还能遇上有趣的人、有趣的事儿，我真是感觉甚好。感谢，感谢大家能听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唠叨，感恩遇见，感恩所有。人过七十，想做就做，想唱就唱。
3: 想要沈老师签名的读者稍后移步这边。
2: 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4: 你先喝口水。
2: 啊，好好好。
0: 哎，要喝热水，沈教授，您喝热水。
2: 小朋友来了。哎，
0: 我杯子是干净的，没有对嘴喝的。
2: 不爱的。
0: 你们这些小年轻真的什么都不懂。沈教授说了那么多话，怎么能喝冷水呢？喉咙吃不消的呀，真是的。
2: 谢谢你，谢谢。谢谢。
0: 沈教授，哎，我也买了两本书。
2: 哦哦，
0: 我想让您帮我签个字。
2: 哦，您也买了。
0: 另外一本还想让你帮我。
2: 您稍等啊，这一朋友。
0: 不好意思。
2: 来，
0: 另外一本我想让你帮我写句话。
2: 啊，写什么话？
0: 就写玉兰花开。
2: 嗯，好。

0: 太好了，沈
1: 谢谢。
0: 我还想跟您合个影。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小伙子来，帮我。谢谢你。

0: 真的真的，我是当着那个很多读者的面，我说我最要感谢的是聂娟娟老师，我儿子去录了音的。哦对了，我手机就在旁边，我拿来给你放给你听啊。
1: 我信，当然信，而且倍感荣幸啊，有儿子在身边真好啊。自从我儿子去了美国以后，我们母子见面就只能以年为单位。
0: 是，我女儿现在也在美国呢。哎呀，小的时候一天到晚在你的眼前晃悠，晃得脑袋都大，就想着她什么时候能长大呀。哎，长大了离开你了，现在想见一面也是很难的。
1: 其实那天我挺想去书店捧场的，可是我这个人呢身体不太好，很少出门。
2: 现在的地铁公交路线那么复杂，
1: 我总是搞不清，再加上人一多的话我就更紧张吧。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2: 我抱怨说
1: 饭店太远，其实我是走着去的。
0: 嘿，原来如此啊。我说实话，聂老师，我当时以为你是故意在跟我作对的。
3: 我未曾体察，就小人之心了。
0: 您一定要原谅我。
1: 哪里呀，分明是我太古怪了。
0: 聂老师，你别这么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恐惧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怕我一睡下去就醒不过来就死了呢。前两年静敏走的时候，他呼吸困难，握着我的手，
3: 我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我自己都喘不上气来了，就像被人扎在了一个塑料袋里头。
0: 聂老师，你的害怕我懂。

0: 哎呀，亲家，哎呦，亲家，你过来了哈。亲家，哎，有点事儿，琳达在家呢。啊，
1: 我知道，
0: 她在，你快，有点事儿。琳达，
2: 妈，
0: 我在吃早饭呢。这我吃过了。哎呦，刚才我看你公公。
3: 这么早大包小包的就出去了，哎，是不是又有新情况啊？这是个谜。什么意思啊？老爷子每天活蹦乱跳，精神抖擞的，确实是不寻常。啊，但你要说什么情况吧，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人。

0: 每天他出去听戏买书都是一个人。
1: 完了，完了，遇上骗子了。我跟你说，我们社区那个民警说了，杀猪盘养熟了，杀
0: 猪盘。
1: 哎不会不会，
0: 人杀猪盘都是微信诈骗，哪有留真实地址来回写信呢，太慢了，
1: 慢工出细活啊，现在骗子学会这个了。嗯，喝粥啊。哎呀，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咸鸭蛋。
0: 哇，咸鸭蛋
1: 那高油的，油很多啊。嗯，不是，我就在想老头子哈，如果真有情况的话，那你彭阿姨可怎么办啊？
0: 妈，你就不要操心彭阿姨了，你这瞎操心。
1: 我不操心不行的呀，你彭阿姨要上了位，那咱俩都轻松了，你知道吧，彭阿姨烧的一手好菜嘞。
0: 人家烧一手好菜凭什么到我们家来义务劳动啊？就凭一张结婚证啊？
1: 你大伙过日子要什么结婚证？你看看那护士长一提结婚证鸡飞蛋打了。
2: 那我们不妨来比一比慢，周日上午9点整，我们同时给对方寄一张明信片，看谁后收到。

0: 哎呦，丽娜，你过来了。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又去邮局了？
0: 对，寄了封信，然后呢又买了点好看的信封信纸回来。
1: 您这一天到晚的给谁写信啊？神神秘秘的。
0: 当然是朋友啦。
1: 什么朋友要写这么多的信啊？
0: 一个科学家，我们两个都共同喜欢昆曲。
1: 哦，就是你写文章怼的那个女科学家吧？
0: 那字念对，记住了，德威，对，对，
1: 对对，就是那女科学家。
0: 是。
1: 哟，你们这是不打不相识啊。哎哎，您这干嘛呀？
0: 我烧点水，煮点面。
1: 啊，行行，我来帮你弄。
0: 哎呦，哎呦呦，丽娜。你看你看你看，什么事儿别这么着急忙慌的跟你妈似的啊，要静下心来，慢慢来
1: 啊，慢慢来，慢慢来，有快递不用非写信，多慢。哎，对了爸
0: 啊，
1: 你知道这个月家里电话费多少吗？
0: 多少啊？
1: 500。
0: 那过去是多少？
1: 过去就50。
0: 差这么多呀、啊？
1: 嗯，
0: 那我以后就尽量多用手机，用那个语音通话。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个不花钱。
0: 对，是。哟，聂老师，啊、我当然知道是你呀、啊。
1: 语音通话。
0: 我是准时准点儿的，把那个明信片给偷到邮筒里的。啊，是。您也寄出来了。好，那我等着。您知道吗？我啊，还差2分钟的时候，我就已经站在邮筒跟前了。我就看着表，那秒针一秒一秒一秒，正好到点儿的时候，我。这个明信片哎，偷到邮兜里。
2: 哎呀，你这个，哎呀你，哎呀，怎么烫成这个样子的啊？哎呀，疼不疼啊？
1: 爽歪歪。
3: 飞花怎么能够不疼嘞？
1: 是的，
3: 拉到小口子都疼得不得了。丽娜，
1: 嗯，
3: 辛辣东西不能吃的。
1: 好的。
3: 哎，芝麻糊来。
2: 嗯。哎呦呦。
1: 疼死了！
2: 哎呦，这大姐，你怎么这么笨？

0: 哦，对了，还有老刘啊，一会儿你自己回家啊。
1: 啊？
0: 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呀？你这个烫成这样不能沾水的，容易感染。我留在这里给你洗衣做饭，伺候你们一家子啊。哎，
1: 写着呢。
2: 我跟我所有朋友讲，不管找我什么事儿，私事、公事、大事、小事、玩还是闲事儿，都得提前约。
0: 你不是喜欢跟黄懒吗？
2: 我的朋友讲说，哎，我到底
1: 喜欢什么？
2: 没事，
1: 不好看。
2: 那现在可以不来，没事为什么不来？我说了要提前。
0: 你不要撞了。
1: 你说你就这么点伤，至于把妈弄来贴身伺候吗？
0: 什么这点伤？你看，烫这么大一块呢。哎，也就我亲妈疼我。你看你那爹，完全都不关心我，可是帮他关火的。
1: 哎呀，好了好了，来来来，哎，擦脸了。
0: 哎呦，你这毛巾你太干了，这披的搓疼了。
1: 干吗？
0: 啊。
1: 嗯，这不干了吗？
0: 这太湿了，你直接睡。行，你走吧，我自己来。你一下，
1: 那我先忙了啊。
0: 哎，让你走，你真走啊？
1: 你让我走的，我还跟你客气啊？
0: 不是，你看我根本拧不了。
3: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俩怎么了？
0: 啊，哎呀，没怎么，我让沈清帮我拧一下毛巾。
3: 哎呀，沈清，你去帮我来，这我来。
1: 哎
3: 呀，
1: 哎，妈说的让我去忙的啊，我听妈的话啊，我去忙了。
3: 行，来，给你擦啊。好嘞，哎，咱们早点休息啊。嗯嗯。

0: 沈清啊，还加班呢？来来来来来来，喝杯牛奶啊，来，喝牛奶。
1: 哎，谢谢妈啊！哎，快早点睡吧。
0: 嗨，这岁数大了，觉就少了。哟，我坐这儿不打扰你吧？
1: 不打扰，不打扰。啊，
0: 这深更半夜的，这怎么还这么多的消息啊？
1: 工作群，我们在核数据。
0: 哦，辛苦辛苦，哎呀，真是太辛苦了。沈清啊，你爸最近满面红光的，这缓过来不少，我以前还挺担心的呢。
1: 对，有精神了。
0: 哎，是不是那个老狗又给你爸介绍女朋友了？我看你爸天天往外跑。
1: 我不知道。
0: 哎呀，我觉得这介绍对象这种事儿吧，哈，还得是自己家里人。你看以前那连玉莲，是吧？哎，我有一同事叫彭玉兰，你爸见过，那特别能干，身体还好，关键人什么也不图，多难得呀！你什么时候跟你爸爸吹吹那个耳边风？
1: 妈，我觉得这事儿还是顺其自然吧。
0: 嗯，顺其自然。
1: 哎，行了，我睡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反正是这个顺其自然是顺其自然，但是还得是啊，这家里人帮着把着，要不然那些狐朋狗友的又给拉郎配，你说怎么弄啊？哈，不说了不说了，你先去休息，反正我在这还得住好几天呢，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
1: 妈，您也早点睡。
0: 哎。

0: 妈，你干嘛做法呢？哎哎，你吓我一跳！你干嘛？你跑啊！你干嘛做法呢？
1: 没有，我拎着扇子走的。真是的，哎呦，怎么了？
0: 你公公，
1: 一大早就出去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是来照顾我的，还是来当间谍的？
0: 一大早出去遛个弯不很正常吗？
1: 那以前这么早出过门吗？以前遛过弯吗？
0: 那倒是没有。
1: 对呀，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们做儿女的得上点心，你不能老爷子被人卖了，你们这还帮人点钱呢？这，
0: 那倒不至于。
1: 怎么不至于？你先听我说，悲剧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对不对？啊，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个，我帮你盯着吧。早餐做完了，
0: 那儿呢？
1: 啊，你再睡个回笼觉。
0: 那我去刷牙洗脸了。
1: 啊，那行，一会儿我上早市买菜去。 哎，给你公公带点什么菜回来呀？
0: 你看着办吧。
1: 好嘞。

0: 哎，你醒了哈？
1: 行，
0: 那个吃早餐吗？做好了。
1: 我先喝点水。
0: 哎，好嘞，好嘞，我来。
1: 接着练，接着练。
0: 好。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外婆，你别走了。
2: 你妈这一大早就跑我那儿去擦地去，这是好吗？这个
3: 我们相隔城市的两端，本是两条平行线，
2: 你我注定相逢。
4: 你们父子俩一脉相承，心思都不在这个家里。
5: 你胡说什么呢？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4年的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以红军长征后的苏区为背景，讲述了少年潘冬子跟随父辈与土豪劣绅反动派斗争，并在革命烽火中成长为勇敢小战士的故事。凭借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人物和紧凑的剧情，影片在上映后迅速赢得各年龄段观众的喜爱，成为了几代青少年的精神启蒙作品。本片的音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他深谙民族音乐精髓，将江西民歌的婉转韵律与革命激情巧妙融合，赋予音乐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时代感染力。片中的三首歌曲更是随影片风靡全国，至今仍被反复传唱，融入了大众文化记忆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主题曲《红星歌》开始，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
2: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
3: 凭什么打人？
0: 凭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4: 呸！
5: 红军来了！
6: 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2: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船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2: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3: 宋大弟，
1: 大弟，
2: 哎，瞧这孩子。

0: 怎么样？
1: 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起来邮箱。
0: 我才不干呢！
2: 那谁当土豪啊？
3: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
4: 春芽子，
5: 春芽子当土豪。
2: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我才不干呢！
0: 跑了跑了，土豪跑了，
3: 土豪跑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2: 好。

0: 跑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你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0: 贝，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1: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2: 听见了。
3: 东子妈。
4: 宋大弟。
3: 哎，东子妈。
4: 大爹，哎，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4: 哎，
5: 宋姨，
3: 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
3: 嗯，
0: 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
2: 孩子，
1: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

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董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换三。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2: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接济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相较于主题曲《红星歌》，本片的另一首插曲《映山红》则以悠扬深情的曲调著称。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其实是被傅庚辰先生抢救来的。1973年深秋，已经完成影片歌曲创作的傅庚辰偶然发现了本片文学剧本第三稿中一段未被采用的歌词：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样质朴深情、饱含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瞬间触动了他，于是傅庚辰毅然决定推翻原有创作，以这段歌词为核心重新谱写映山红，并仅用2个小时便完成了旋律创作。这首歌也成为了贯穿影片的温情纽带，无论是潘冬子母子的山间守望，还是母亲牺牲时烈火中唱响的忘我告慰，都因映山红的深情旋律升华了革命主题，更以跨越时代的感染力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1: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2: 不，
1: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2: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东子，
1: 吴大叔，你们可回来了。
0: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1: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0: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 那多好啊，
0: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1: 嗯。
0: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

0: 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1: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
2: 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嗯，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韩总，土楼有人。

0: 宋大爹，
1: 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
2: 嗨，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2: 哎，小东子呢？
1: 啊，一转眼就不见了。哎，
2: 走，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老吴，发给我们枪吧，夺回政权。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2: 哦，
1: 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吉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3: 来，
4: 你先来，
0: 东子，
4: 叫你呢，
5: 帮个忙。
4: 哎，来，成吧，来，我先
0: 来。你看谁来了？
5: 宋爷爷。
1: 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5: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5: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5: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5: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5: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5: 爷爷，咱们走。
1: 哎，
4: 好了。
0: 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6: 东子，把水桶带上。
5: 带上了。

0: 走。闪开闪开闪开，小心。
1: 走，慢着。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0: 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孩子，走！哎，快！
1: 呸！
0: 快走！走啊！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

0: 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0: 东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0: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2: 是啊，
0: 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怎么？
2: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0: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2: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胡汉三这个地头蛇。
0: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2: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0: 到姚湾镇。
2: 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0: 他还小啊。
2: 在你老人家眼里呀，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0: 那就叫他飞吧。
1: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2: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1: 给。
2: 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2: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1: 当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星召我去战斗是本片中极具画面感的一首男声独唱，既推动了剧情发展，也刻画了潘冬子的成长蜕变，有着情与景容、志与月和的鲜明特点。作曲傅庚辰紧扣剧情中潘冬子随红军顺江而下的场景，将江西民歌的悠扬曲调与明快节奏结合，旋律既含水乡的灵动，又带少年的昂扬，让音乐成为角色心境的延伸。歌词中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铿锵与舒展的旋律形成张力，既保留民族音乐的质朴亲和力，又注入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使歌曲兼具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这种将地域音乐元素、人物情感和时代精神融入一体的手法，让作品既扎根民族土壤，又能跨越时空传递力量。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别先生，忙了啊，老板娘，下岗呢，待会儿在这边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十三个。
1: 哎，
2: 没你了，没有你了，
0: 没有了，没有
2: 了。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0: 没你了，没有了，没你了。
2: 去，把这牌子挂上。
3: 要太高米价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真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
1: 镇山，
3: 嘿，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4: 大。
3: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4: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3: 能，准能。
4: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哎，坐坐。
1: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
1: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1: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1: 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1: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1: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1: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1: 明天一早

0: 来没有。
1: 嘿，写的真不赖呀，跟展望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
2: 嗯，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3: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2: 快一点，
4: 真困了。

0: 米了，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1: 正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2: 啊！真的？
1: 嗨，我亲眼看见的。
2: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啊？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

0: 就是这一字之差，两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了不起，
2: 真漂亮，
3: 干的真漂亮。
4: 这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对，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6: 干
7: 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两万斤大米全完了。
8: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7: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8: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8: 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7: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9: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0: 不，小山呢？上菜。
10: 哎，
0: 先
8: 等
7: 等，来，来喝，吃了。嗯，来，胡大总，请请请请
0: 请请，
8: 这牙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11: 对，本地人，
0: 有铺宝，家就在镇子外
7: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7: 请请请请请，
8: 好，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8: 兄弟愿意帮忙。
7: 哎，
0: 多谢胡团总。
7: 请请请
0: 请
7: 请
0: 请
7: 请。
8: 你叫什么？
10: 郭振山。
8: 哪儿人呢？
10: 郭家贱人。
8: 离镇上有多远呢？
10: 五里路。
8: 哦，
0: 来，
7: 来来来，
0: 请请
7: 请，吃吃。

0: 胡探总，吃菜。
1: 哟，胡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吃菜吃菜。来来，
3: 行行行，
1: 哎，干了这一杯。
3: 行行，哎，胡探长，干这杯。

0: 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你得快走，万一花三九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为闪闪的红星创作音乐的过程中，作曲傅庚辰曾多次深入苏区体验生活，从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让三首歌曲既各有侧重，又共同服务于信仰传承的核心。红星歌的朝气，映山红的深情。

以及红星召我去战斗的豪迈，都在激昂与温婉的交替中，让革命精神更具感染力。可以说，影片上映后，这些音乐作品的影响远超电影本身。它们不仅是电影的深化记忆，更以其民族化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将革命年代的信仰与勇气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不可替代的瑰宝。下面就让我们继续回到故事当中，再次去感受经典的魅力。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戴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1: 嗯。
0: 哦。

0: 老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
0: 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好壮观，这就叫苍茫大地，
1: 美到失语。
2: 这是此生仅见独一无二的风景。
0: 我非常想把自己永远都置于在这个环境里面。
1: 高原秘境，勇者天堂，
3: 总要去闯一闯这个神圣的土地。
4: 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阿里，知道这个的山山水水。
5: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好美啊！当你看到那些山川湖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静。
6: 最美的风景你是带不走、拍不下来的，你只能在这里记住它。
0: 我们奔赴他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都是一个10岁的少男少女。
1: 这一刻是我人生中最明媚的一刻。
3: 不愧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天善阿里，感觉是在云端上开车驾驶。
7: 一路上的美景，翻一座山就是个文化，就是一个旋律。
8: 来到西藏，我已经很开心了，每一个美景都是锦上添花。
9: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맛있게네.
1: 야, 맛있다.
0: 맛있네. 진마 요시오.
2: 진마.
0: 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千山之中，万水之源。您往那边看，那里就是美丽的纳木那尼佛，这边是三大圣湖之一。马旁右错，往那边看，那里就是冈仁波齐。哇，今天咱们在这里相遇，真的是天大的缘分啊！来，我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王小伟。
3: 你们好，我是妙杰。大家好，我是四郎公布。
4: 刘瑞奇。

0: 我们第五集信马由缰路书共创团集结完毕。哇，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他们跳的这支舞蹈。
1: 这个宣舞是像我们阿里地区我们象雄闻名的一个服饰，然后呢，这个服饰都是珍贵的客人来，他们会穿上最隆重的这个服饰。然后你看，男孩们的头上的那个酒，一般的话酒壶都是用手去的，但尊贵的客人他就用头去把这个酒倒在这里面，
0: 倒在这个碗里。
1: 对，
2: 这里面真有酒吗？
1: 真有，据说还很好喝。稍微给慢一点，再来一点酒。
2: 啊，真的有！真的有啊！
0: 谢谢。舞蹈的衣服也蛮有特点，刚出来我就看，好漂亮啊！这个怎么这么多？就是
3: 这个叫宣服，
0: 宣服，
3: 宣服，宣服，孔雀服。
0: 这是客家村最具代表性的普兰宣服饰，目前保存完好的仅有8套，把象雄文化穿到了身上。它最有名的是这个披肩，这个纹样非常的珍贵，就像文物级的。它是王妃穿的，我身上的是公主穿的。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头饰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是不挡脸的。它这面前有像流苏一样的，有传说是因为王妃太美了，所以遮住了面庞，这是一个传说。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给大家表演的这支舞蹈。
3: 我们刚才跳的这个歌叫秧子酒歌，在我们普兰县的话有10几种，有一个自然的和一个人文的。我们刚才跳的是自然的，有敬畏之心的。
0: 谢谢大家，
4: 谢谢，
5: 谢谢
3: 大家。
0: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路书了，是不是？
4: 对。
0: 这个是他们以前前4期车友们做的路书。
6: 好。
0: 从拉萨出发，到了林芝，再到山南，又到日喀则。一路走过来，亲爱的路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正位于海拔4588米的马旁雍措，本期的路书共创之旅将从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有着候鸟天堂美称的班公湖。乌阿里，乌西藏，这里有着最原始的旷野，最极致的风景，大家可以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去感受阿里的终极浪漫。本次阿里自驾之旅，你们将眺望青绿与靛蓝相交融的湖泊，观赏一部地球用1000万年时间自导自演的宏大地质默片，追寻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艺术光芒的古代文明宝库。请你们把一路闪光的瞬间、难忘的故事写进这本综艺路书，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无论多么不舍，我们终究要迎来这段永生难忘的西藏旅程的终章。愿你们一路向阳，目之所及皆为风景，心之所向皆成美好。来吧，说一下每个人的期待。你，
2: 我来了 N 次，但是还是没有你的零头多。对，
0: 阿里是第一次吗？
2: 阿里第一次了。
0: 哦呀，那你真好。
2: 我希望不一样的风景能给自己不一样的感悟吧，因为离喧嚣最远的地方就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地方。
0: 小伟不是第一次来西藏了，但是第一次来阿里，以前来都是演出啊唱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非常棒，能跟这么多好朋友一起踏上寻觅心灵的路途当中。我觉得这一路可能会碰到很多不一样的我自己，
7: 寻找自己的过程。相信我。
0: 是你呢？
1: 我是今年是特别开心，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有这么多朋友宣传我们的阿里，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阿里，知道冈仁波齐，知道这个的山山水水。希望你们在阿里一切顺利，吉祥
0: 吉祥。
8: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能够来到西藏我已经很开心了。接下来的每一个美景都是锦上添花。
9: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看到了这些美景之后，我想的是总要去闯一闯这个神圣的土地。
0: 你多大？
9: 19岁。哇，
0: 你是那个赛车手不？
9: 对对对。哇，
0: 那我觉得这里对你充满了挑战。
9: 是的是的。
0: 你一定可以有一生难忘的回忆。
9: 谢谢老师。
0: 相信我。
10: 想见到神圣的冈仁波齐，
11: 给我的小孩拍上西藏的视频。

0: 这一次跟大家一起同行，我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故事。
1: 这条路我已经来来回回走过四遍了，我打卡了无数的美景，这次我想发现更多的美景，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

0: 带着爸爸的这些照片和他的一些回忆，再次看一下阿里的上空和壮丽的景色，
1: 带着爸爸的心愿。
0: 对对对，
1: 爸爸可能有一点年纪了，没有办法亲自来了。
0: 对对对，
1: 带着这份心愿。
2: 我一直自驾环游中国，然后阿里这次的行程是我环游中国的最后一段。哦，我想用最后的这一段行程记录我整个环游中国的这个难忘的瞬间。
1: 你现在干的事是我的梦想。好嘞，来吧，朋友们，我们分组吧。
3: 我找一个了解当地的导游。
2: 那我来。
1: 那我跟你。
2: 我帮你拿着碗。
1: 好的，那就这样，宝马车主一对，
4: 对，
1: 然后小伟跟次郎一 对,
4: 对，
1: 我跟妙姐一对，好不好？
4: 好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启程了，阿里之旅，我相信你们会终生难忘。妙姐，你是不是有歌叫《启程》？
2: 我们有首歌叫《启程》，对。
1: 启程，你来一段，
2: 对，
1: 来一段。
2: 就。

0: 哎，你看这个蓝多漂亮！
1: 是，
0: 你看，好美啊！哎，这从这个角度看，它的蓝又不一样了。
1: 就在这个地方，你感觉人和自然是融合的。
2: 宝马车队集结完毕，我们出发啦！
0: 其实阿里它的就是样态特别多，
1: 嗯，
0: 它有这种戈壁，有雪山，有土林。
1: 嗯，
0: 有湖泊，
1: 嗯，
0: 就它的地貌特别丰富，真是没下雪哦。以前这块全是白色，在我印象当中，阿里是白色的，但这次来阿里是金色的。你平时自驾吗？
1: 我很少自驾，
0: 我总是抢着开的那个人。我还挺喜欢开车的。
2: 传说当中，这个马彭雍措就是。纳姆纳米的眼泪，传说冈仁波齐和纳姆纳米原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后来呢，就是魔女是冈仁错，她有用林中美的舞姿诱惑了这个冈仁波齐，然后纳姆纳米就很伤心，她的眼泪流下来，流下来，不停的流，流下来，那就变成了马彭雍措，然后冈仁波齐飞出来，就发现这个那个纳姆纳米已经化作了一座山。冈仁波齐他也化作了一座山，守护着纳姆纳米。拉昂措也追出来，就在他的边上化作了一座湖。这片土地上传说特别多，各种神话传说也特别多，还都是你
3: 的。这山的层次感真好啊。
4: 林凯姐，这次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
5: 对，我是第一次来阿里，
4: 那我们就去拉昂措的美人尖，
5: 哇，太好了，
4: 那里能看到不一样的冈仁波齐，
2: 前面就是天上阿里了，
6: 天上阿里欢迎你啊，打卡。
0: 一步一景，阿里一生一世眷恋，啊。这就是冈仁波齐峰，
5: 你是第一次见是吗？
1: 是。夏天的话，就是其他的山上的那些雪全化了嘛，就只有冈仁波齐一年四季，这个雪太阳怎么晒都，它的雪是化不了的。冬天的话，所有的山上都有雪嘛，但你看到冈仁波齐还是不一样，它的那个雄伟。
7: 千百年来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
0: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8: 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0: 对，它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8: 我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山。
0: 对，这是阳面，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觉得好温柔，好美，好神圣。但是你转过去看的时候，另一面，它是很凛冽的感觉。你就是徒步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来阿里，我看哪哪都好温柔啊，因为它确实不凛冽，你看山也是和缓的，都很温柔。

0: 左边就是冈仁波齐峰，哇，好清楚啊！
1: 对，
0: 这么看也好壮观啊。这个就是拉昂措的美人尖了，
1: 是
0: 哇，就在这个尖看这么好的风景，
1: 真的漂亮，
0: 太开心了，
1: 太漂亮了。

一路之隔便是两个世界。马旁雍措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淡水湖，如永恒的碧玉倒映着纯净天空，而紧邻的拉昂措却是人畜不饮的咸水湖，深蓝湖水透着神秘与肃穆，一淡一咸，一东一西，他们在冈仁波齐风和纳木纳尼风的注视下，诉说着自然地质的奇妙构

一个叫马旁雍措，一个叫拉昂措。但是雍措不是随便可以叫的，它的湖水得像绿宝石一样，所以有几个湖会称之为雍措湖。

0: 扎达图林也很美。扎达图林原本它是一个500公里的湖面，
1: 后来变成了土林。
0: 后来变成土林，就是地壳运动抬升，地面抬升，然后就经过风吹雨淋日晒，把那个湖底刀割成今天的形状。这路笔直笔直的，
1: 但太直的路容易犯困难。
0: 不会，放心交给我，4个小时就到了。
2: 扎达土林是风在荒原上雕刻的时光之痕，在这片沟壑中沉睡着穹隆凝成的象雄传说、毗湾贡嘎的千年壁画以及古河王国的神秘故事。土林无言，遗址无声，却让每一个过客听到了岁月的震耳欲聋。
3: 陈明老师，作为一个医生，你对那个抗高反有什么诀窍或者是心得吗？有没有用到你自己身上？
4: 我自己来之前喝了一个星期的红景天，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来高原之前可以喝一点红景天，然后其实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都会去比如说高原或者亚高原训练，然后训练的同时都会

0: 红景天，可以提高，就对运动员来说都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对血氧含量还有免疫力，也一定是有效果的。
1: 你想看他，我看到他这两天，昨天前天我难受，特别难受，然后他就跟没事人一样。
2: 一开始很担心宝马的那个性能在高原上的时候，很怕它的那个发动机在海拔4000多、5000多会突然反应迟钝
3: 啊什么的。
2: 对
3: 的。但是刚刚整体开了一下，它这个发动机还是挺惊喜的，没什么动力衰减。
4: 我这款应该是搭载3.0T 的吧，我觉得动力不错。
5: 完全够。
4: 我习惯开的是手动挡，所以我想当补油，它还是有点声浪的，动力传动得很快。这就是我为什么就很喜欢宝马品牌的原因，它比较安全，然后可靠，然后它的性能车也给车主一种驾驶体验感，很完美的驾驶体验感。
3: 想看一下明天无人区的表现，这个车，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6: 这好多弯儿，我觉得这车的这个制动性挺好的。
7: 确实坐在车里还是感觉还挺稳的，当然跟司机开的稳比有关系。
6: 快夸我。
7: 然后起速跟
6: 这个倒是实话，
7: 对，
6: 这个是起速很快。确实有这种感觉，轻轻一个油门唰就出去了。你看，如果提速很快，
7: 这你还没用运动模式呢，还是普通模式。
6: 这路真的是太好了，车的性能也好。哇，你看，哎，你看这个像稻田一样哈，它其实就是草原。
7: 所以湖底的河床是肥沃的。
6: 还有10分钟左右就到了，听说节目组给咱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7: 好吃的吗？
6: 问得好，是一段精神食粮，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宣武，它是从壁画当中走出来的，而且在这种环境当中跳是非常难得的。

这不是 得这么牵着吗？是的吧？哎呀，哎呀，哎呀，这呀呀。

0: 在扎达土林的面前，我们能跳这支宣舞真的是不容易。
1: 我已经尽力了。
0: 因为这是从骨骼壁画上走下来的，趁着这最后一抹夕阳，我们往这边看一下。哇，这个山脉的这个轮廓线真的好美，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
1: 是吧？
0: 喜马拉雅山脉。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骨骼宣舞是西藏所特有的一种民间舞蹈，主要流传于扎达县境内中印边境的峡谷地带。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象雄时期，在古格王国时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距今有上千年的历史。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1: 对，2008年录入的。也可以在古格遗址红殿的大殿壁画上可以看到它的踪迹。
0: 是的，包括这个服饰都是一样的。
1: 后面流传下来之后慢慢有所改进，
0: 大致的形态是一样的。
1: 对，然后宣舞的这个舞步的话，就是以龙体线条变化队列，先慢后快。对，
0: 看到了，
1: 后面跳起来就是节奏是特别快的。对，
0: 是的。
1: 然后就有也有这个男舞者手持皮鼓，女舞者双臂相连。
0: 对，这样。
1: 对，歌词也是具有很强的一个节奏感，节奏感特别强。然后一
0: 般大意是什么呢？
1: 刚刚跳的歌词大意就是天为谁而蓝，城为谁而建。然后歌词大意是这样的，跳起来的时候是逆时针旋转的，
0: 逆时针
1: 旋转，然后按照歌词的节奏来进行步伐的移动。
0: 它是说唱跳一体的是吗？
1: 对，说唱跳一体的。骨骼宣舞的话，就十三宣舞这块全部跳完的话需要10天10夜。
0: 跳10天。
1: 对，然后这个人数的话是没有限制的，也有这个百人宣舞的名场面。
2: 可以随时加入，对不对？
1: 对，人可以随时加入的，
0: 就像我们刚才这样。
1: 对对对，老师。
0: 但是今天我觉得也是一个名场面了。我们在这个扎达土林的这个日落前，记录下这样美好的一刻。无论怎样，它都是民族文化基因库当中非常璀璨的一朵浪花。谢谢你们，谢谢。包括他们的服饰也是非常有特点。
2: 既然那么有特点，我们为什么不来一个呢？
0: 要打卡吗？
2: 当然了。
0: 打卡。
1: 一二，走走走走。
0: 今天我们从马旁雍措一路走来，此时此刻夕阳西下，我们来到了扎达土林，你什么感觉？今天
3: 它之所以神圣不受然呢，
0: 是
3: 历史，甚至比我们所认知的历史还要久远的历史沉淀出来的。他们在这里静静的等候，他们并没有讨好任何人，
0: 是，
3: 并没有呼唤我们，是我们自己循着他们的踪迹一步一步找到这里，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
0: 向历史致敬。
3: 是，
0: 我不是第一次来。当我坐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永恒二字。其实你在城市里很难感受到永恒二字。
2: 他们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永恒了。
0: 对，
2: 他们的弹指一挥间对我们来生已经是一生一世了，
0: 就是数代了。
2: 对，
0: 无数代了。
2: 在城市里所有人跟你说要活在当下，然后他们就在这里说什么当下，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过去，我就是未来，我就是你所经历的一切。
0: 是，
2: 就是我的世界里最美的
0: 这一刻，是我人生中最明媚的一刻。

0: 哇，日照金山已经到了，赶紧下车吧，姐，看一下我们，太美了。
1: 走。哇！
0: 哇！太美了，太美了！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看，日照金山。
2: 对。
1: 它在放光。
0: 对。
1: 山还是那座山，但是呢，我们看到它，太阳给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纱。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个日照金山，也祝所有的人都。

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啦！
1: 哎，心跳是比昨天高，你今天是不是不搞反了？你
0: 今天我状态比昨天好了很多。对，昨天是看全景，今天我们深入其中，今天我们就要身在楚林中去。
2: 各位小伙伴，早上好！咱们今天十人的宝马路书的共创团马上就要出发了，经相关部门批准，我们将跟随当地工作人员前往无人区，去看看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
3: 准备好了，我们出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团结起来，能够圆满地完成今天。
4: 好，
3: 出发。

0: 你不要放首歌呗，啊，就放你那《启程》行吗？
1: 穿行在土林之间，《启程》。
0: 你不放个歌？
1: 好，他对。
0: 就这首歌行。
1: 天哪，真是一幅画啊！
0: 是啊。
1: 哇，这也太有层次了，这幅画。
0: 远处的雪山，下一层的扎达土林，这边的金色大地，哇！这才是最佳观景地啊！来了之后有一种亲切感，就原来就说阿里地区怎样怎样，就觉得它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跟你，可是来了之后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说再见吧。
2: 太阳从这边过来刚好，哇！

0: 远处的山，你看像水墨画一样，
1: 真的画都没有这里这样子。
0: 不知道我们看到的第一只动物是什么？
1: 会不会是那个金牦牛？一万只牦牛里面才有一只金牦牛，是吗？
0: 对对对。
2: 在奔跑，到了
3: 藏野驴，
2: 藏野驴右边。
4: 前面还有，你看那儿还有好几只。
0: 哦，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5: 宝马越野性能太好了，这么颠簸的路都这么稳，开着很安心。

0: 好漂亮，好壮观，
1: 哇，好美啊！
0: 这就叫苍茫大地，
2: 就美到是你
3: 镶立着的一个个卫士，
4: 有点像坐在那儿的，这是此生仅见、独一无二的风景。
2: 真是，我来过很多次扎达土林，但是此刻是我见到最美的扎达土林，这偶尔的撞进你的眼睛。撞进你的心，它是撞进来
0: 啊、哦！不想走，咱们在这儿打个卡吧。
2: 整个的219上面的，几乎大家能说得出来的漂亮。

0: 的点我全部都打卡了，
1: 全部。
0: 嗯，我之前单人单车91天走了24000公里，因为我在旅行的过程中最喜欢的就是买拍，拍了很多很多很美的景象，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了我认为的最佳打卡点，推荐给大家。

0: 西藏的大美风光，吸引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然后把我自己嵌在西藏的美景里面。
1: 现在你可以到西藏就很方便了，
2: 是
1: 因为你看高速路也修得的，火车、飞机，
2: 对，航线也多了。
1: 对，等一下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西藏航空的一个朋友。
2: 哦，他是空姐还是空少吗？
1: 他是空姐。哦，叫旺姆。哦，
2: 所以他每天都是俯视大地。
1: 对，因为我每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就看到这些雪山，真的太美了。
2: 确实是，我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好多。

0: 哇，
1: 好
0: 美
1: 啊，
0: 好
1: 美！
0: 哇，母好！
2: 欢迎两位老师来我的家乡阿里。
1: 对，阿里非常美。
0: 阿里那么美，
1: 我很荣幸。
2: 之前我在那个我们的飞机上有遇到过您。
1: 真的吗？
2: 啊，对，
1: 我没看出来啊。
2: 啊，可能当时我穿着制服，然后现在换着这个，您可能有点认不出来。我等会儿把我们公司的制服换上，然后您看一下，您还记得我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
1: 的。
2: 好。
1: 哇，这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2: 对，
1: 你看刚刚那身传统藏族服饰是岁月积淀的文化美，而现在这个空乘服装是吧？
2: 空乘制服，
1: 我觉得是现代的职业美。
2: 对，
1: 在这个传统和现代之间
2: 有结合，
1: 来回的穿梭，
2: 对，相互应嘛。
1: 嗯，对。
0: 因为天上飞看到我们大美西藏，跟我们平时在陆地上肯定不一样。你要不给姐分享一下哪个时间段或者是哪个位置是看到我们雪山是最美的？
2: 比如说我们先到我们阿里的话，大概差不多下降前20分钟左右，
1: 下降前20分钟，
2: 对，左侧 ABC 这个位置上面，
1: 左侧
2: 尤其靠窗户的位置，您就能看到我们的冈仁波齐山。
1: 哦，冈仁波齐。
2: 然后到我们的林芝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
0: 南迦巴瓦
2: 峰。然后到日喀则的话，也就能看到我们的珠峰。
1: 哦，明白了。如果我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我回去的时候要坐右边。
2: 右侧，对的，
1: 得记住啊。
0: 稍微有点云的时候更漂亮。
2: 对，
0: 因为云当中那个出现的那个
2: 雪山。
1: 没错，所以我发现我每次来的时候看到下面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一次比一次好看，
2: 过的都不一样，
1: 是
2: 看到景色也完全不一样。
1: 对，刚刚说天上看到的那么多美丽的雪山云，那么好的景色，我正好也拍了一些，我们要把它放到录书里，好不好？
0: 哦，那可以，可以，真可以。
1: 那我们赶紧去下一站，
3: 办公湖，
1: 走。
2: 哎，你看像不像一排视频在我们面前？
0: 很像。
2: 哎，这洞窟吗？这是人为挖出来的吧？
0: 这应该就是人住的地方。哦，
2: 那我们就到了。
0: 啊，这就是那些洞窟。哦，你还路上还问是天然形成还是人挖的？肯定是人挖的呀。
1: 我就一转头一看，我天哪！老人家您好。
4: 你好。哦，
5: 你好。哦呀呀
1: 呀。好，哎呀，您好，
4: 是这边的讲解员。
1: 你是这边的讲解员，太好了。
4: 就是我们这边的收控人。
1: 今年您高寿啊？
5: 我是77。
1: 77啦？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5: 28年了。
0: 28年开始放
1: 哨。您是从哪年到这儿的？
4: 他们是刚开始就是在这里成长，然后住在洞窟里面。哦，因为老爷爷。
0: 这里是您家呀？
4: 对，可以说是老人家，因为老爷爷他是住过洞窟里的。哦
1: 呀，
4: 是的是。
1: 您带我们看看。
5: 嗯，好，那就开吧。
1: 爷爷需要

0: 摊吗？不用不用不用。哦，这还担心我们上不去呢。
1: 希望爷爷走慢一点。那个我们跟不上。
2: 对对对。哦呀，
0: 哦呀，爷爷带我们去你以前的家看看。
3: 爷爷家看看。哇，
0: 别有洞天。
4: 这个这时候那个没有这个褥子，就是那个没有天线嘛。就是那个马文女文说的那个。里面那个熏的。就是这样的。不住了。
0: 这是什么青稞吗？
4: 这些那个青稞。
0: 青稞。青稞。
4: 这些都那个我的库房。
0: 库房。啊，
4: 放进去的。
0: 明白了，这里原来是爷爷的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就是燃料嘛，就是用牛粪，是吧？马粪、牛粪作为这个燃料，冬天取暖，
1: 烧的亮晶晶。
0: 所以它的这个屋顶，它就是黑色的。哦，这你看，这个洞里都是藏粮食的地方，你看这个里都是粮食，这个是什么？
4: 豌豆。
0: 豌豆吗？嗯。哦呀，这是豆类。用牛皮包的酥油，哇，真有意思！是牛肚还是牛皮？
4: 羊肚，
5: 羊肚，对，
0: 羊肚。哎呦，
1: 好想涮了吃。
0: 你看，这是羊肚包的酥油，你在这儿能看得到吗？酥油，这是打酥油茶，是吧？啊，这是高原上必不可少的这个油脂、脂肪的来源，而且。包括长辈会在你的额头上给你一点酥油啊、是祝福的意思。
1: 感谢长辈。那这个切开以后，这肚还吃吗？你切开以后，下回把这肚留给我涮着吃。
5: 给你，
1: 烧火锅。
0: 啊，真好！您在这里面住了多少年呀？
4: 从小的那个，都住过的，这个解放以前的那个住过的。
5: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下面没有房子，然后就是只能在住在洞窟里面。
0: 西藏民主改革之后，您就住在
5: 下面，
0: 下面有房子。这里原来有多少人呢？
4: 现在那个1000多户。
0: 1000多户。
5: 后山也有1000多户，总共加起来2000多户。
0: 爷爷，这里面是什么？
5: 以前是一个大家户居住的地方，
0: 一个大户人家。
5: 对，你看，因为到里面它是有层次的，
0: 就是比较原始的一个置物架，放一些酥油灯啊。
5: 对对，可以。
0: 对，
5: 可以。
0: 所以这个地方，人是可以直立的，直立呢就可以就大家活动的一个空间。
5: 对，
0: 直立不了的地方就是储物了。是这样。
5: 是的，是的。
0: 爷爷慢一点哦。爷爷为什么以前要生活在洞窟里？
5: 因为就是地壳运动形成土壤，然后他是当时没有什么经济条件盖房子，只能，想办法挖洞窟。洞窟都是人工挖的嘛，因为它是土嘛，土是用可以石头这样钻过来的。
0: 这是泥土，
5: 对，是
0: 就可以抠得出来，抠出一个个洞穴。这个是石头，但是这是后来人做的，这是原本的山就是这样，是人可以挖出来一个个洞穴可以栖身的。爷爷，我听说有些地方是有壁画的。
4: 壁画就是
0: 在这里，
4: 这里一个，吉祥宝宝，1、2、3、4、5、6、7、8，把吉祥宝宝这个豹子皮
0: 啊，豹皮，
4: 这些就那个我们西边人用的那个东西，都是粮食的，这个敲的
0: 那个，
4: 这个吹的，
0: 对对对对，谢谢爷爷。爷爷，谢谢你带我们今天转了这一大圈，谢谢你哦。您在这儿已经守了28年了。
4: 哦，对，28年。
0: 那您守到啥时候啊？您退休不？
1: 您打算把那一串珍贵的钥匙传给谁啊？
4: 他们存回那，他们给。
5: 给他们的话。给我们。
4: 以后也我也住在那个村子里面，还有那个保护区的那个人家那个说一下，我做的。这样我可以说的这样，
5: 他是要一直待在那村子上，所以他会知道，就是新一个人来担当他的责任，他就那里看他管怎么样，如果有什么不懂，他会跟他这样讲解，就这样。
0: 他期待着有更年轻的守窟人，他可以把这个两把钥匙交到年轻人的手上，
4: 对对，
0: 把这份文化的传承也交到年轻人的手上，
1: 就可以休假了。 就可以去旅游了。想去哪里玩？
5: 他不去旅游，
0: 他不去旅游，他说住在村子上就守着。
1: 你要去北京，我们带你玩，带你游古。

0: 茶馆里面有一个我的牛啊，
1: 啊，
0: 那里喝茶。
1: 谢谢。
2: 那我们一定要去您女儿的茶馆去喝茶。
1: 哦，太好了！其实到这里，你看藏族朋友表达自己的友好的时候，他就要请你喝茶。
3: 那我们下去喝茶吧。
0: 喝茶。
3: 走，喝茶。
1: 爷爷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住在洞里哈，之后，
0: 对，
1: 你下面就有房子了。但是现在住在哪里嘞？现在
0: 住在我那个房子。
1: 哦，那个房子吗？
2: 还是两层的，
1: 有院子了，厉害厉害，来吧。哎呀，这是女儿啊？
4: 对，是的。
0: 这是我的女儿。上个儿子那个现在那个学习那个
4: 上大学，他的意思是他孙子。
1: 哦，孙子，
4: 对，
0: 有三个，
1: 三个孙子，
4: 是他家，有三个孙子嘛。这里建筑过一个茶馆，这里说一点就是供他们要上大学。
1: 这个小茶馆供出三个大学生
4: 哦，是的，
0: 你说这纯，
2: 那咱得敬咱们的大学生来了。
1: 这甜茶馆，这个甜茶真的很好，
4: 对，他女儿做。
1: 西藏的甜茶馆是大家社交的场所，其实你爬上去下来挺累的，就是可以在这儿
4: 休息一下，对，取取暖，
1: 就是取暖。你看，就是围着这个火炉取暖，然后喝一杯甜茶，然后蓄积一下能量，又可以出发了。今天我觉得挺丰富的，我们看到了扎达土林那么壮观的样子，还到这个皮扬石窟里，爷爷带着我们看了最珍贵的这些壁画，
5: 又有最美的自然风光，又有最深厚的历史。
1: 是的，真好。那我们就启程吧。
2: 好，
1: 走了。

0: 坐了两天这个宝马新款 X 五的这个试乘体验怎么样？
1: 我觉得宝马从越野性能和它的跨越各种各样的那个艰难路段的这个基础操控上来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首先它的座椅包裹性特别好，然后舒适性也特别好，根本就没有听到这种胎噪，它这个隔音肯定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它给我带来的应该是一种豪华精致，
0: 就是你非常享受坐在这个车上的
1: 对对对
0: 每一个时刻。
1: 我既有了越野的充分体验，但是我又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可不可以把它说成为六边形战士？
1: 我感觉可以的。
0: 是不是
1: 不管是那个过弯啊，快速减停啊，然后或者是需要加速超车啊，都没有
0: 游刃有余，
1: 游刃有余，身形合一。
0: 对，这个避震的支撑性还有它的舒适性特别好。
1: 我们石明老师觉得电波吗？
2: 好稳，
1: 减震应该也非常不错啊。
2: 对，
3: 姐感觉怎么样？开着宝马
2: 确实非常好。
3: 你要不把它弄到 S 档来一下？好，
2: 可以不用停车就换吗？
3: 可以，走，菜。哦，
2: 哇，你看在这么广阔的地方开，就感觉能驰骋起来。

0: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办公湖，
1: 这是办公湖啦，怪不得这么美。
0: 我们叫办公处，
1: 你看这儿就比较好看，有水映着山，还有倒影，好看，水天一色，中间隔着山。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哇，好多鸟啊。
0: 你看姐，这个就是我们的翻工湖。
1: 翻工湖哇，
0: 对，石碑。然后你看五月到八月基本上这是成千上万的各种各样的鸟。
1: 是的，
0: 太壮观了。
1: 那个时候专门来看鸟。
0: 对，

0: 在那么在那么在在在不卖家了不种地又长跟着乌鲁乌不在家了不种地谁长跟着乌鲁的谁的呀呜
1: 哇曲家这是的嘞
2: 这是的嘞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哇真的好好听啊
0: 啊谢谢谢谢
2: 我都想跟着跳起来奈何我真的不会啊
1: 是要不姐你猜一下这个琴因为这样有很多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琴嘛
3: 对
1: 这个款式就不一样你看一下
2: 六根弦
0: 对
2: 然后是马头总不可能是马头琴嘛这肯定不对这有点像这是什么脚这个造型好别致啊这是牛角吗
0: 对对对牛角这叫牛角琴
2: 真的吗
0: 对
2: 我聪明到这种程度了吗
0: 真的噔噔
2: 噔噔噔噔噔这是刚刚那首歌的旋律了
0: 对对对
2: 好听好听好听
1: 那要不姐要不要你去感受一下骑个马呢今天曲家还专门给姐姐准备了非常英俊的马是吧
0: 对对对
2: 给我准备的
0: 对我们专门给你们准备牵了十多里来到这里
2: 啊真的吗可以骑吗
0: 可以骑
2: 它温柔吗
0: 温柔温柔
2: 哦它怎么动了
0: 啊哦它的名字叫琼珠嘎布
2: 琼珠嘎布琼珠嘎布你好你温柔点啊
0: 没事它很温柔
2: 哦好像是很温柔哇嗨耶在湖边骑着马的感觉很不错耶这山这水就是
4: 山也美水也美山水之

0: 我要下来。
1: 下来。
0: 我从这边下吧。
2: 对。
0: 好好好。哇！哎。哎呀，谢谢你啦，琼珠嘎布。它长得好像白龙马呀。
2: 对。
1: 这里，多谢。
0: 谢谢邢丹老师。
2: 多谢。
0: 哎呀。

0: 段表演真的是男生阳刚，女孩子温柔。
1: 谢谢老师。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你表演的这段是一个什么样的舞蹈？
1: 在我们日土至今保存着一种古老的舞蹈，就是刚才老师你看到的这个舞蹈，叫鞋巴鞋嘛。
0: 鞋巴鞋嘛，
1: 对，鞋巴呢就是男性舞者，对，鞋嘛就是女性舞者，对，
0: 鞋嘛，
1: 对，鞋巴鞋。男性呢就是穿着古时的战袍，手持战刀，对，
0: 战袍战刀，
2: 对。
1: 然后女性呢就是身穿着华丽的服饰，对。讲述的是当地的村民为了英雄们凯旋归来，就是一个庆典舞，女性男性的就是战士舞。
0: 你刚才这个舞蹈当中有什么代表了战争归来的那种场面？你真客气
1: 啊。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日土村的那个老一个老艺人，
2: 身穿黄衣服的老艺人，手拿的乐器叫做简历，简历就是唢呐，然后那个打马鼓至今传承到现在是300多年。
0: 那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好不好？
3: 信马由缰，
4: 生生兴旺，
5: 老师们，我给你们带了个惊喜，我们的日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马术表演。
0: 马术表演，小伙子们

0: 要捡哈达，船长带路的，跟着我捡，还行吧，
1: 非常可以。
2: 给大家表演的这段马术是咱们当地传统的马术表演，是吧？我们的马术是，这次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前面给你们表演了，就是两个项目，一个是砸石头，一个是捡哈达，展现这种阳刚之气，是吧？哎呀，
1: 真棒真棒！那个小哥砸石头好准啊！刚才谁砸准的？看，哦呀，
2: 谢谢谢谢我们的宝马良驹，谢谢。据说你们还要去赛马，去吧。
3: 好，赞老师。哦呀，哦呀，哎呀！大家请看，我们身后就是班公湖。班公湖就是长脖子天鹅的意思。班公湖湖面海拔约4242米，湖中分布有10余个岛屿，是众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

0: 我们在如此美丽的环境下相聚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在班公湖的湖面上拐过弯去就能看得见，是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鸟岛，每年的5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是观鸟最好的季节，有万鸟迎宾这样的盛况。
1: 嗯，现在就能看见啊，湖中间有，
0: 湖中间有。
2: 嗯，夏天的时候是更壮观，成千上万的。
0: 有一句话我觉得最能代表无论是守卫的人们还有来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个心声，就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哇，再次谢谢，
3: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勇士证书，我给大家读一下。勇士证书信马由缰，兹证明谁谁谁完成信马由缰西藏段收官之旅，成功抵达高原的高原，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阿里。为纪念您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壮举，鼓励您风雨兼程、不畏艰辛的意志和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特授予勇士证书向您致敬。朱迅，
4: 我收下。
0: 咱们14个人是何等天大的缘分，才可以相聚在阿里。我们叫路书共创团，也希望为前往阿里的朋友们，打个样，留一些经验，留一下分享，留下你们各自的感受。那我们请每一位我们的团员、我们的队友，写了这一段旅程你们自己内心的感受。
5: 因为梦见你离开，
6: 还是那个规律，就是最美的风景你是带不走、拍不下来的，你只能在这里望着它、记住它、欣赏完它之后，我能做的就是把它记在心中。可能十几天之前也不会想到会跟这样一群朋友不期而遇，这也是我们生命中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感谢生活，感谢生命，感谢这场旅行让我遇到你们。
7: 昨天是跟随着咱们的10位勇敢的小伙伴一起闯荡了一下无人区。
8: 哎，来了，
9: 对，哦，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7: 不愧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天上阿里，感觉是在云端上开车驾驶。
10: 昨天去了一家松巴的管理站，专门体验了一下他们管理员一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路径。他们的工作在日常更多的是一份孤独和坚守，他们以生命守护生命，如战士一般燃烧自己。我看他们臂章很好看，然后我就把他们臂章画了下来，

0: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兴奋的。
1: 啊，真的。噔
0: 噔，就是当你看到那些山川湖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静。我非常想把自己永远都置于在这个环境里面。驰骋天地画卷，顿悟圣洁苍茫，山河辽阔，信而奔赴。
2: 这次非常非常感谢宝马中国和华晨宝马，因为一路上都是这些车领着我们。有了宝马，有了这个大美风光过以后，我觉得让我对未来更加充满了希望。在大自然的面前，人永远渺小而谦卑，愿人与

0: 自然能够永远的和谐共生。
1: 就是我们人应该多走出来去看看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想发生一些故事是需要去走出来的，而不是去等出来的。
2: 要走出来，要去感受自然，最美好的就是身边有自己的好友和知己，包括我们这一次认识的我们的车友，虽然时间不多，但大家都成了好朋友。
3: 那么首先呢，我是第一次来西藏，并且呢就挑战了这个王者路段，包括有强大的团队，就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坚持下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来阿里的目的就是要体验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这种生活，照片不能代表我要表达的内容，所有的美景，所有的深刻的印象都在我的脑子里。

0: 风吹过山河。
1: 首先特别感谢这次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代表我们的阿里的文旅推广的一个身份，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感恩你们在宣传我们的这么好的地方，让世界人看到，让更多的有能量的人、有愿望的人、有想法的人来到阿里，感受这个刚柔不起的能量，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2: 高原秘境，勇者天堂，来到这里确实是需要不少的勇气。站到这片土地上以后，也就越来越佩服之前来徒步或者是来自驾游的朋友们。
3: 宝马的 X7 行驶在冈仁波齐那段路上，如果不是因为我有那么强大的信念想看到冈仁波齐，我可能也不会身体恢复得那么快，所以这一次我就找寻到了自己。
4: 冈仁波齐在我心中，就与我这种爱做极限运动的这个人来说，它是一个世界十大精品徒步线路之一。在那一次的徒步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超越了我自己。这52公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将往哪里去。我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课题，没有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提出问题。我见过很多次扎达土林，但是那一瞬间是我遇到的最美的扎达土林。
5: 哇，在这好美。
4: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在谁面前最像个孩子，谁就最爱你，你也最爱谁。我们奔赴他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都是一个10岁的少男少女。
6: 就是任性的不走了，
5: 就是奔赴他啊，爱谁转我们都不走了。
4: 在10000年的过程当中，他在不断的变化，他是永恒的，他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在我心里就是有永恒即刹那，刹那即永恒。非常谢谢阿里给了我们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谢谢。

0: 谢大自然的馈赠，你没看到，你在专心唱歌，但是在咱们的身后，我们叫万鸟迎宾，全都飞起来了。
1: 对，都朝歌声游过来。
0: 哦，它就飞起来了。这个地球不光属于人类。 它属于万物，万物之生灵。我们还是希望用阿里的方式，跟亲爱的朋友们道别，跟这一季，信马由缰说再见，好吧？阿里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欢场当中，这一季的信马由缰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此平安的、感动的走过这一程，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真是天大的福气啊！好的，还是那句话，信马由缰。
2: 身随性马，
1: 张
2: 金生，
1: 下期再见。天空。
0: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把车开向世界第三极？也许是为了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
3: 救命了吗？呜呼！
0: 这趟旅程，我们从拉萨出发，把车辙引在了世界屋脊。还记得吗？在林芝，我们穿过云雾缭绕的森林，那是高原给予我们最初的温柔。那时候我们在路书上写下的第一个字，
4: 拉萨，
0: 是对远方最稚嫩的向往。
4: 圣地到天堂。
0: 后来路变得陡峭了，在山南的夜空下，我们抬头仰望，发现原来人类的烦恼在亿万年的星光面前如此渺小。画笔下的西藏，是我们试图留住永恒的一次挥洒色彩的努力。我们一路向上，直至世界之巅。在珠峰脚下，我们喘息着，却也震撼着。那顿在风雪中的晚餐，那些守护大山的背影。

0: 我们明白，所谓的征服，从来不是人战胜了山，而是山接纳了人。这里的每一片垃圾被捡起，都是我们对自然迟来的歉意与敬意。在往西，我们闯入了时间的腹地；在吉隆，我们举办了一场只属于天地和我们的摄影展。跳起铜甲拉的那一刻，快门定格的不仅是风景，更是彼此滚烫的灵魂。直到最后，我们抵达班公湖，穿行前往羌塘无人区。有人说那是极致的孤独，但在那里，我们看见了藏羚羊在奔跑，野牦牛在凝视。原来所谓的生命禁区，却是万物自由狂欢的乐园。我们在班公湖畔领到了勇士证书，但真正的勋章早就刻在了心里。这一路我们经过了无数个错，那是藏语里的湖泊。或许旅行也是这样，我们在无数次试错中找到了对的自己。这本路书今天画上了句号，但车轮不会停止转动，因为山河还在，热血还在。既然已经见过了天地之大，此后余生，愿你的胸膛里永远装着这片高原。信马由缰，我们下一集再出发。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1: 信马由缰，身随信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大家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宫商角徵羽，我们将以这五个音阶组成五支乐团，将由我们的五位大司乐共同带领之下，让我们一起寻中华音乐之美，看民族器乐之魂，振传承时代之音。
1: 我们宫乐团出场的第一位选手，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古筝演奏者，更是在网络上拥有超过百万关注的古筝侠女。今晚呢，他将一展身手，用现代创编的手法演绎一位古代女英雄的传奇，有请李卓阳登场。

我们弓乐团的下一位选手是一位用理性解析感性，用科学启迪艺术的演奏者。他今天呢将会用新颖的这种手法为我们重新演绎二胡大家刘天华先生的经典之作《空山鸟语》，让我们有请肖湘鹏登场。

0: 我们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这位选手呢，是一位打手，俗称打击乐手。他不但可以用民族乐器的打击乐去演奏，同时呢，他还把古诗词的吟诵结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打击乐手李卓文给我们带来打击乐以吟诵《图与书》。
1: 古者至德之师，我出丹书，何出绿图？不系为上古，文文于天，法理于地，俯仰二仪，经纶万象，是以无书著其迹，何若表其文？言语成书，神归复文而出，列于背，有书止于酒。

0: 龙图出合，鬼书出落，齿纹篆字，以兽轩辕。
1: 好，那我们纸乐团的第二位选手也是与众不同的，他可以说是本场最年轻的，今年他只有7岁。那作为一个7岁的小选手，那怎么样在舞台上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表演呢？那我们用掌声有请我们的二胡演员王景炎。

我们雨乐团第一位出场的这位朋友，他是来自荷兰的一位古琴演奏者，同时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指挥。那么有请来自荷兰的绿德。

接下来我们雨乐团啊，第二组出战的是自美族箜篌乐团，他们将用23丝洞紫黄箜篌带我们回到汉唐，进行一场千载和鸣。

大家好，我们商乐团为大家推出的这位选手是来自新疆的穆扎帕尔哈提。

作为爵乐团的大司乐，我今天向朋友们推荐两位我团队的选手，有请刘子睿登台表演。

我们推荐的第二位上台的选手，他被笛友们誉为来自民间的吹笛高手，他对竹笛的热爱时常令我感动。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纸乐团带来的呢是一个全新的传统的名曲《金蛇狂舞》，那我们就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威猛奇奇组合。

国的民族乐器中呢有吹拉弹打，那弹拨乐里边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琵琶，而且琵琶大家对它的理解呢都是那样的婉转优美，而今天这个琵琶的表演要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作品了。那我们有请我们年轻的琵琶选手高嘉玲。

我今天呢为大家首先推荐上场的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小小的音乐天使，他今年只有8岁，可是他的学琴时间却已经有4年了。那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今天最小的一位小主角王丽登台。

那么我们爵乐团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选手呢，他将用多种笛子演奏。那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呢，是由他本人创作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邀请笛箫青年诗人郑笛登台演奏。

我们弓乐团第一位选手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川妹子，她曾留学英伦，饱览多元文化，却心系民乐之本。今晚她将怀抱自己的琵琶，为我们激情演绎一曲新编《太阳出来喜洋洋》。有请我们的选手唐诗雨登场。

我们宫乐团第二位出场的是一位创作型的选手，今晚呢，他将携带他自己创作的筝曲，让我们走进屈原的精神世界，来感受林煌煌兮既将，标原举兮云中的神奇景象。掌声有请张新峰登场。

我们商业团推出的首位选手，他来自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首席马头琴张铎。

我们商乐团推出的第二组选手，那就是来自我们西南苗族地区的芦笙和莽童的乐团。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我们雨乐团的第二位上场的表演嘉宾，他是非常年轻的啊一位打击乐的小演员，有请白雨爱为大家带来这首《翻山坳》。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场中国器乐大会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音乐并没有止步，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带您一同感受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觉得特别的激动，有这样优秀的乐手也是我好好演奏的动力，
2: 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未来呢，要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国乐，喜爱国乐，
3: 回去多沉淀沉淀，然后不断提升自我，到时候再以一个更完美的形象来参加。
4: 对后面的最大的期待就是大家一起玩起来吧，我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听到各个民族的他们家乡的声音。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请各位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
2: 我们过去得3个小时。
3: 这么远吗？
4: 险路18弯了啊，
5: 就翻山越岭那种羊肠小道。
6: 我的天哪，
7: 这个路老难走了。
2: 还有多久到？
8: 哇，我们终于到了，
9: 下车真震撼，
8: 太有气势了。
10: 这一次的寻峰之旅，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
11: 英雄们的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传递出去。
12: 来个10万！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0: 大家好，我是李斯丹妮。
1: 作为新一代的音乐人，我想坚持我的音乐初衷，不断地将传统和现代融合，蜕变成更好的新音乐态度。国风音乐社签到处，
2: 你好。
1: 哎，好了，噔噔噔噔，
2: 福到了，是谁到了啊？
1: 哇，好漂亮啊！
3: 嘿嘿，吓一大跳，不好意思，
1: 丹妮哟，
3: 这么多漂亮的风筝啊，哇，要签到对吧？在这儿，我是第一个到的，送祝福的得第一个到，写什么呢？写一个，福到了。
4: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很荣幸我的音乐作品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0: 我给你们送祝福来了。
1: 这我给大家带的礼物。哎
2: 呦，你来就来，你看带着，哎呦这么重，你拿得动？
1: 哎呀，我来拿。老师，我来拿。这是我带我们家乡的特产哦，火锅底料。呵，
2: 这不错，这个主意好。哇，
0: 你看这写的门口叫听风堂。
1: 啊，听风。
0: 听风堂，听国风的。
1: 听风堂。
0: 上堂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高清晨，我来自泰国，今年是我在中国工作的第五年。
4: 我听说这次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前辈们，所以我就一点都不犹豫地跑过来了。
0: 哇，今天穿的太可爱了。
4: 谢谢。大家也是的，
0: 青翠的小翠竹是吧？
1: 你好，
0: 谢谢。
1: 你好。
4: 好的，进吧。进。哇，这是什么？好像它是剪纸吧？
1: 这是剪纸，太精致了。
0: 山西的剪纸也是非遗，
4: 对，
0: 布置的很有趣哈。等下一位来吧。
5: 大家好，我是十个擎天卓远。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想要去尝试国风音乐。其实我对国风音乐特别感兴趣，带着自己的那份好奇跟求学的心来到这里。
6: 你好，我是卓远。
4: 我帮你拿吗？
1: 你好。
6: 好，老师好，姐姐好，小姐好。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哎呀，
1: 谢。
6: 这是我们那个十个擎天的农产品。
7: 姐姐好，太高兴见到
8: 你。赖老师好，
0: 太高兴见到你。
6: 姐姐好，
1: 十个擎天。
6: 好，
4: 幸会。
0: 哎，这个袋子也是做的吧？专门做的是不是？
6: 对，这个是以前养的那些鸡啊、羊啊什么的，然后有我们的老七就给它放在上面。这是我们种地。
4: 好可爱啊！
6: 欢迎去我们那玩，有机会的。
1: 好的，没问题。
6: 种地。
4: 我真的很想去。
1: 好的，
4: 蔡老师，
9: 嗨，
4: 韩
9: 继旭，
1: 好久不见。
4: 李斯，
10: 大家好，我是周恩旭，
11: 我是做剧场，面对观众，直面的会更多一些。这次

0: 来到国风超有戏，能向更多关注国风的人去推广我们的戏曲。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这次能来带着一定使命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这个真是我的行当了。
2: 哦，
3: 对，京剧演员
4: 周恩旭。
3: 周恩旭，
4: 周恩旭。
5: 哎呀，
6: 你好，
5: 大
6: 家
5: 好，
6: 大
5: 家好，
6: 大家好，
7: 大
6: 家好，
8: 大
9: 家好。天哪，这一抱，哎，这一抱，这一身的感觉，功夫演员的腱子肉。哎呦，
10: 一身腱子肉。哇，
11: 嗨，
12: 哎呦，志文。
13: 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金志文。
14: 音乐创作要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感受，通过独特的音色和民族乐器来承载民族精神。
15: 哥，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大的礼物，
16: 礼物有点大，
17: 礼物有点大，
16: 包
17: 有点大，
15: 快快快，
17: 这真的是给大家带的见面礼。
15: 好，
17: 我写了一首小曲儿。
18: 李斯丹妮的帅气，哎呦，飒爽精神，
19: 感谢。
18: 卓远是个晴天，一起种地吧，好少年。周恩旭在那武生界，功夫了得。
15: 了得，哎，
18: 都说他跟王一博。长得像一个人儿，高星辰，我的小兄弟，他是个泰国人。哦，他的中文说得好，中国欢迎您。
1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8: 蔡国庆，我的国庆哥，妈妈的梦中情人。我亲哥永远都是那个不老的传说。
15: 谢谢
17: 谢谢。
5: 哎呀，这叫金曲一唱，这金口一开呀，
15: 好家伙了，
5: 我们都有吉祥的光了，每个人都
15: 在这的光。
17: 希望大家能
15: 太感动，太感动了，
2: 太
15: 喜欢，
2: 太
15: 棒
2: 了，
6: 太喜欢了。那我给各位老师们带来了我家乡的特产火锅底料。
12: 哇，哎呀，超爱。
8: 我们十个秦天的农副产品。哎呦呦
12: 呦呦呦，隆重
5: 太好了，我这个太好了。哎呦呦，谢谢。
11: 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东西，它是叫鸟笛。哦，
15: 鸟笛，
11: 谢谢
17: 谢谢。
15: 好，
12: 棒
15: 哎，
6: 谢谢。
15: 给各位带了一点小祝福。哇，
6: 好可爱。
15: 一些冰箱贴，
6: 这冰箱贴，
15: 这个冰箱贴的造型都是来自我自己演过的人物，哦，然后做成的。
17: 谢谢谢谢恩旭。哟，
15: 谢谢哥，
5: 我得送祝福了啊。必须得送祝福了，这个
6: 蔡老师送祝福，
5: 我们都想象不到。我是觉得在国风的这一季的这个音乐之旅当中，我们每完成一个作品，我们每一次采风取得一点点的进步，都应该收到祝福，对吧？所以我就备了365个祝福，
6: 吉祥如意，
17: 谢谢
15: 谢谢您。哎呦，
5: 来漂亮了，
15: 祝福的，
17: 送祝福了。
6: 哇，好期待，都是谁来了？
4: 而且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咱们的天虹堂布置一新了，这次绝对不一样。
6: 真的？嗯。哎。啊。我们的朱丽莎。嗨。
17: 嗨。嗨。
4: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2: 赶快请音乐人。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们寻凤主理人王佩玉老师。
1: 大家好，
6: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尚佳，也是这一期的寻凤小助理。各位请落座吧。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并且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17: 好，
4: 只有满意度较高的那一首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5: 哇，有压力了啊。
17: 压力就是动力啊。
4: 对，所以在开始寻风之旅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大家呢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唱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
6: 好，
4: 谢谢大家。
6: 好，听大家唱歌。
4: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这扇门，来到我们的迎风亭吧。哦，
5: 丹妮推开这惊喜的大门。
6: 3、2、1，
15: 开始。哇，
6: 太美了吧。
17: 好温

0: 舞台啊，各位请落座吧。好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一月十人的环节。行，那谁先来啊？
1: 我先吧，哥哥们，我来给你们试一下音响。
0: 有请卓源。
1: 加油！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时隔的晴天卓源。我今天带来的《遇见月光》是我们时隔晴天去年发行的《故乡长卷》。 这张专辑里的一个收录曲，今天这个《遇见月光》送给我们脚踩的这个大地。
2: 好。

0: 谢谢。
1: 哇，好听，
2: 就是
3: 很棒，很棒，
1: 很
3: 棒，
1: 很有朝气。
4: 嗯，是的，
5: 太好听了。卓源他的这首歌里面非常舒服地加入了国风的元素，从最开始的这个呐呀这个唱腔开始，然后从配器里面都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4: 那我们都知道呢，你同时也是新农人嘛，农作的这个耕耘和收获给你在成长和音乐上有没有一些助力呗？
0: 之前就是人会比较浮躁嘛，但是种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种子就跟你的事业是一样的，你把它播种进去，可能一月份播的种子它其实到六月份才会有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静下心来学会等待。
4: 是，其实音乐创作也是这个样子，
6: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有时候是一分耕耘未见得会有收获。
0: 对，
6: 特别是我们从事戏曲这个事业的小伙伴们，我们小的时候都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还没有成角？你吃苦是标配，吃苦不见得能成角的，不成角你就不唱戏了吗？还是要唱。所以有时候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往往就是容易仰望星空啊，最后发现真正可以给我们滋养的是脚踏实地。
7: 是的，
6: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经历一定会滋养你一生。
0: 对，就是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就是它改变了我的所有的做，就是那个性格还有我的处事方式都有改变。
6: 是的，是的。
4: 好，那么下一位是
3: 我。
0: 加油，九哥！
3: 加油！
4: 来吧，庆晨。

0: 是。
1: 小九唱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四个字，就是翩翩公子，感觉就是他拿起麦克风配上那段音乐，他身上就自带那种国风的气质。
2: 对，他中文说的唱得很好，
3: 说得好，
2: 是吧？
4: 我是第四次来，我觉得国风像一个月亮，因为它是不分国界的，而且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会听懂的一种美，它肯定会照亮每一位真心热爱国风的人的。就是我想表达这个事情，就是
3: 说得好，
2: 说得太好了。有很多的外国朋友，特别是外国的留学生，在中国读书的过程当中，喜欢上中国的戏曲，不仅自己爱，他还会去传播，去影响身边的人。
5: 是的，是的。
6: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上场的会是谁呢？哇，哎，咱们的传统文化从业者不就来了吗？有请恩旭，
7: 加油！

0: 这个歌吧，是我在2025年总台的那个元宵晚会上面跟易烊千玺我们一块合作的，叫《一里成人》。其实这首歌承载的就是这个文化和希望嘛，也就是激励年轻人更热血，保家卫国，然后懂得中国的这种孝道。
1: 好，
2: 恩旭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唱腔可以如此的好听，他跳舞也很厉害，他唱功也很好，在我们唱跳界来讲，就是可以理解为唱跳俱佳。
3: 依然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精彩。很多人不知道啊，京剧很多的武戏演员嗓子是比较弱的啊。恩旭是比较少数的武戏演员当中有嗓子唱得还好的，就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如虎添翼，真的真的是这样。
4: 这几年咱们这个国风音乐确实非常的火，里面有很多的戏曲元素哈。那佩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3: 国风超有戏，要是没有戏曲，可能就不成立。它就是一个音乐会，加了戏曲，它就有增加了中国的元素，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愿意参与，听众也愿意听。
1: 好，谢谢恩旭带来这么好的舞台，
3: 谢谢，太棒了。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志文哥喽。
5: 哇，我来了，
1: 有请志文。
5: 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江南烟雨，品一杯青砖灰瓦下的那盏茶。哇。

0: 谢谢，太棒了，好听，好听，哥，好听。
1: 他在流行音乐里面非常巧妙地融入了戏曲的唱段，一种新的国风式的音乐的融合，这个我真的有感受到他的魅力。
2: 哥，我们刚才说你小嗓真棒，哎呦
3: 嗨，这转腔转多好！
4: 在这样的距离唱，多少真的会有一些紧张。
3: 我们都紧张，
4: 拿着多年在台上的经验，强压自己这个紧张的情绪，对。
3: 这首歌跟你的大家比较熟知的代表作，还有一些你给其他歌手做的歌，这曲风完全不一样。
4: 是，
3: 大家知道哈，像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
4: 对，
3: 这很魔性，也是你做的。
4: 是。
3: 然后还有一首更知名的，咱们这个奥运的金曲征集还获得金奖的这个黄晓明的代表作。No fears, no hunger, no fear, there's no tears.

0: run dream， 慢慢 dream。
1: 哦，就是因为当时这是我的主要工作，相对练就了一身这个比较会完成命题作文的这样的本领嘛。对，在我很早年前就是做相关国风音乐的音乐这个编曲，情感细腻一些的可以用这个竹笛，对，再大气一些的就可以加上我们这个中国大鼓。对，从2012年开始，终于自己也站在了台前。我也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对，我不想把自己单一的拘在某一个风格当中。
2: 好，那么接下来那妥妥的是谁上场呢？
3: 就是我。
2: 好，有请你，丹妮。
3: 哎呀，我的天哪！
2: 别紧张，

0: 两拨千斤来形容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他没有什么很大张大合的动作，他更多的是用身体的一些很细小的控制就可以征服台上的观众，自带气场。
1: 我觉得李三妮用这么多年的努力，用他的舞台上的每一次非常精湛的极具有特质性的表演，证明了在中国的流行乐坛的女生的这个舞台上是非常稀缺的。
2: 还有蔡国庆老师没有上场了，
3: 大招

0: 蔡老师这首歌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受大众喜爱的一首戏歌，你听到那个曲子你就会有一种情感的共鸣会被激发出来。
1: 36年前的歌曲在今天我听来是如此的动人悦耳，所以我觉得经典它永远都是经典，是不可被复制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音乐36年前的编曲，然后它有电子鼓和这个民乐的结合，
3: 民乐的加，对对对，
2: 然后它这个变速节奏变得特别自然，到现在我觉得听着也是高品质的。
3: 对的，但实际上中国流行乐坛呢也就是40多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流行音乐的，直到1989年我们中国词坛的泰斗啊，这个严肃老爷子啊，集结了很多当时中国音乐界的著名词曲家，共同策划了京腔京韵自多情，
4: 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5: 据我所知，蔡国庆老师当时为了唱好这首歌还专门去找曲艺演员去学习过。
4: 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的那一代的歌者呢都是唱惯了港台流行歌曲的那个味道啊，你猛然拿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唱。后来呢我就拿着谱子就去拜见了一位我们的京韵大鼓的老师，其中就有一段我觉得当时就给我让我猛然的醒悟，哎呦，我说原来歌是可以这么唱的。因为作曲家写的时候呢他是这么写的，你看啊，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啊有天风在。后来那个老师说你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甩腔甩出来，来证明北京的这个变化。他说你这么唱可以不可以，北京的桥啊又添风采，就这一句这个又字这个甩腔，一下这个歌曲那个味道就足了，又添风采，好像给这首歌就注入了灵魂一样。是的，
6: 太棒了，
7: 太好了。
6: 我们那时候把这种类型的歌不叫戏腔，就叫戏歌，
5: 戏歌
6: 叫戏歌。刚才蔡老师演绎的这个就是这个哟的那种，这个表现方式就是觉得好听，而且这种旋律是刻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就这种东西一听就觉得哎这是中国风，它就是有中国风格的一种流行音乐。
4: 北京的桥包括故乡是北京啊，前门秦四大碗茶那京腔京韵，我觉得的的确确是给中国流行乐团注入了崭新的生命力，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5: 是的，是的。其实今天6位的这个雨月神农舞台呀、也莫名契合了这一次的主题。你觉得这一次雨月神农舞台，
6: 到目前为止，国风超有戏，今天这期最燃，最嗨。哇，
5: 太棒了！那我们就趁热打铁，请大家来选择一个自己最心仪的音乐伙伴吧。
8: 我想去看北京的桥，
9: 那我带你去。
2: 对，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行，哥，那交给我呀，那我就跟你
4: 在一起。那我们先。
9: 下一场的超老戏，逼着咱俩
6: 等一下。
5: 对，
2: 我成功了。
6: 你把文哥也，
2: 我成功了。
5: 谢谢你，金志文。接下来请主理人公布行风主题，我们先一步听风堂。
10: 好，
5: 我受佩宇老师之托。

0: 我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太原剪纸的艺术品，
1: 大家都欣赏了，
2: 我觉得好震撼。
0: 虽然是艺术作品，欣赏之余呢，咱们本期的寻风主题也藏在这些作品当中。太原剪纸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里面的很多主题呢都反映了我们山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民俗。然后这一期的主题呢，其实就有一些线索已经藏在了这些剪纸的主题里面了。
3: 杨家吗？
4: 杨家将。
0: 对，咱们本期的主题是，
5: 丹心永照。
0: 我们将以三晋大地上杨家将故事为切入点，讲述杨家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先辈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重温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故事，传承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让爱国报国的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好，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本期的主题，还有一个卷轴作品就在我们的这茶桌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地方最开头是1921年的
6: 中共共产党的这个
0: 初心，对不对？
5: 1927年
7: 广州起义，
6: 1928井冈山会师，
7: 1937年
6: 平型关大捷，遵义会议，
7: 瓦窑堡会议，
5: 哇，百团大战，
7: 抗日战争胜利，哇，
6: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大声的念出来。哎呀，举国欢庆庆祝我们的这个祖国的生日，
8: 哇，这个中国，天哪，这边
0: 太漂亮了，
5: 太震撼了，
7: 太震撼了。
0: 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幅作品呢是一个尺幅非常大，长达19.9米的一个剪纸作品，而且这个非遗传承人呢是国家级的太原剪纸非遗传承人王银凤老师，历时3年的时间才剪成的一幅巨幅。
5: 三年，
0: 而且这些资料和素材他是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的。它不光是一个艺术品，而且也是对国家的深情告白。
6: 真的是太震撼了。
0: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王佩瑜老师发布本次的寻风路线。
5: 好，接下来各位将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防线，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请各位寻风团的成员前往雁门关，了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民族英雄杨家将镇守边关的爱国故事，感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民族精神。哇，
0: 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是我们这次的采风目的地。那具体的线索就在我们准备的两个寻风路书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的寻风锦囊，里面呢有我们的相机啊、录音笔啊，帮助大家采风的。
5: 好的，
0: 好，走吧，
5: 出发吧。
6: 来，走吧
5: go 老师们请，
6: 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以真的是太值得一去了。哎，我们两个队得有个名儿吧，我们想想，
7: 咱们按那个年龄完了取个字儿啊，蔡志久，不好听，
6: 蔡志久。
5: 我们是李周卓。
6: 我那换一个福，
7: 对，得带个福字儿，幸福，幸福365队。幸福365，感觉像个摩托车。
6: 这金我觉得我们得用，因为这回我们在那个寻风之旅上有一个金沙滩吧，那个
7: 金韭菜，
6: 金韭菜，可以，咱来这个吧。
7: 好吧，
6: 好，叫金韭菜啊。
8: 咱们起个啥？
5: 就叫江江爆浆队。
9: 爆浆队，
7: 爆浆听着像牛丸。

0: 你许愿，
1: 你许愿，你许愿，哎，谐音梗。
0: 你许愿，对，
2: 你许愿
1: 特别好，
3: 这个好。
1: 你许愿，对。
4: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5: 太远了啊！
4: 今天我们的这个去雁门关的这个来回程的路程也将近365多公里，
3: 这么远吗？
0: 来回啊，
1: 来回，
4: 来回，来回，
0: 我的天哪！
6: 还有以前走这关的时候，它这个路肯定老难走了，我觉得。
4: 出关了啊！
7: 哇，我们终于到了！哇
6: 哦，驾车即震撼！哇哇，
7: 全都是历代的，
1: 历代的北齐哦，对，北魏，然后那边都到清了嘛？
6: 对。
0: 简直了，太不敢相信了！拍一个哇！
8: 各位青铜小队的老师们，你们 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开启雁门关寻峰之旅的孙小涵。
7: 好，
8: 刚刚我看到各位老师正在仔细端详这块石壁，
1: 对，
8: 它是雁门关的第一个著名景点，叫做名人壁，上面雕有59位和雁门关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呢有22位历朝将领，包括战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叫李牧，汉代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以及飞将军李广，还有我们唐朝的薛仁贵，这些将军都和咱们的雁门关息息相关。是的，这块壁呢是咱们雁门关的一个历史的立体浮雕，同时也是咱们中华300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3: 3000年，哦。
8: 各位老师，请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楼的两侧呢有两排人物，这是文学作品和戏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杨家将的人物，其中一些并非是真实历史当中存在的。各位老师可以猜一下哪几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0: 穆桂英，
4: 穆桂英肯定是真实存在的。
6: 佘太君，
9: 佘太君肯定是。
6: 对，佘太君。
9: 对呀、啊。
6: 还有杨业
0: 、
6: 这两口子是应该是在的。
8: 是不是穆桂英非常
6: 有名，
8: 深入人心？穆桂英是。在艺术作品里面，它是
0: 戏曲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8: 对对对，其中呢有4位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第一眼看到的杨业养老令公，
10: 他原名叫杨重贵，曾经是北汉的将领。北汉被灭以后，他归降了宋朝，被赐名为杨业。
6: 杨业，
8: 他也是杨家将的开创者。
6: 对，第一代。
8: 另外呢，还有2位真实人物是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儿子叫杨延昭，也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
4: 六郎，
8: 杨延昭，包括杨延昭的孩子。杨门女将的故事其实是深入人心的，但杨门女将当中唯有佘老太君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她是杨业的妻子，对，可是她不姓佘。他姓蛇，对，蛇家呢也是一个将领的世家，也曾经帮助杨业建功立业，这些就是真实存在的。
6: 是，
8: 除此之外的人物都为艺术化的转化。下面就我带着大家跨过明月桥，进入到雁门关的关城之内了。
6: 好，
4: 走。
8: 这一个明月楼其实寄托的是将领们的思乡之情，是一轮明月心系家乡，当他们冲锋陷阵之时，更加不畏牺牲，也有为国杀敌的一个激励之情。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北边，进了这个门我们相当于入关了。
4: 入关，走了，
1: 1、2、3，走。
8: 这是雁门关内的一个关城。
6: 哎呦，边贸街。
8: 这是边贸街的最南端。

0: 牌坊为界，里面呢就是繁忙的贸易市集。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关键词，
1: 拿到了
2: 金沙滩、
3: 回马枪、
2: 草田阁。
0: 我们的金沙滩对应的寻风目的地是春秋楼的古戏台。回马枪所对应的是点将台。
2: 点将台，
3: 这个

0: 看这大武生在这拍的多专业。
1: 别上了。脚好稳啊。

0: 好厉害呀、啊！
1: 这里呢是雁门关春秋楼古戏台，始建于明代。这里是古代守关将士、军事间隙休憩、观戏的场所，有激励将士们奋勇拼搏和精神寄托的功能。哦，
2: 先介绍一下，
0: 谢谢谢谢，
2: 这是我一个师弟，
0: 对，
2: 李宪阳，
0: 对，老师们好，
2: 对，
0: 老师们好，
3: 太棒了，
2: 这是一出特别要功的武戏，嗯，您看它的铃子、千斤、大靠、靠旗、大枪，所有的这些会给他添很多的负担，
4: 对，
2: 然后他还要顾前顾后，
4: 对，
2: 然后再走这么多技巧，难度很大。没有一般的功底是演不了这个戏，
4: 那肯定的。
5: 对，而且你看今天这地又是
4: 对
5: 凹凸不平，一点没影响他的功夫，太棒了，
2: 太难为他了。再给你，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3: 哇，这非常 respect，
2: 这太这个戏呢，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讲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在京剧中管它叫金沙滩，又叫双龙会。这出戏呢，其实就是辽邦要和北宋进行和议的时候，杨老令公其实是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的，所以他让大郎杨延平来扮这个宋王，替宋王去赴宴。在宴席上就发现辽邦要刺杀宋王嘛，所以但是他一旦识破这以后，先发制人，就直接用暗箭把辽王刺死了。大战一触即发，通过这场战役，杨家将损伤基本全灭了，
4: 惨重，
2: 只有留下了杨七郎杨彦嗣。大家看他这脸谱，我们行里有句话叫一笔虎，
0: 就是
4: 一笔虎，
2: 对，一笔是一个虎，
0: 对，
5: 虎将，
2: 只有他冲出了这个包围，然后去潘仁美大帐去搬救兵，但没想到被潘仁美陷害，乱箭射死了。其实就是这么一段故事，对。但是，老师，我们是不是其实，在真实的故事中，这段历史是跟这个戏曲演绎还不太一样的？
6: 是，现实的历史当中，其实是对应的另外一场战，叫陈家谷之战。
2: 陈家谷，
6: 对，雍熙三年。赵光义决定西施北伐，杨业呢是带领西部出雁门以后伐辽。其实他们一路战况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东路军节节溃败，于是不得不放弃现有

0: 了战机进行撤退。对，那在撤退当中呢，其实杨业是要求宋朝的另外一名将领叫潘美，
1: 潘美，
0: 对，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进行接应。但是呢，潘美没有按照规定在这个地方接应，于是呢，养老令公被辽军层层包围
1: 了，
0: 浴血奋战，所以他身负重伤被俘获了。他其中一位儿子叫杨延玉，在这次战争当中牺牲了。不幸中的万幸，杨延昭冲出了突围，活了下来。养老令公被俘以后，他三天三夜绝食，然后殉国了。他驻守这里七年，辽军不敢进犯半步的养老令公去世的时候，举国上下悲痛不已，于是乎才有了这些艺术的形象，被历代去一次一次的加码去传送，有了李老师这么精彩的表演。
1: 是的，而且这个战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在朔州市的陈家谷一带。
1: 陈家谷
0: 哦，现在是朔州的城区，大家可以也去寻访一下，再说一下谷，说一下缘。
2: 可以，
3: 好。
0: 恩旭老师和李老师要不要？对一下呀，
4: 你可以。
2: 哎，你有武器吗？
1: 我这武器是个短的，
4: 就用它，
2: 就用它，回马枪。
0: 好，机会难得，
1: 我们借个道具吧。
5: 哇，太棒了！
6: 我觉得可以录点这个民族打击乐。
2: 对，我一直录呢，
6: 是不是？
1: 都录了，录刚才都
2: 录了。
6: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打
1: 我们来了啊。

0: 帅了，其实真的不简单，当然，太难，当然，真的真功夫，
1: 然后你就是这句老话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哎。
2: 相信各位老师刚刚通过金沙滩的故事，已经对杨家将的故事以及杨家将的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
3: 是。
2: 那我们前往下一站，
4: 好，
2: 点将台。
5: 好，
0: 走。

0: 这个声音，
1: 太有气势了！哇，
2: 这个可太震撼了。

0: 我们展示这个杨家武术的老师就是杨家将的37、38、39代传人。
1: 哎呦，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做杨家战鼓，是杨家将为了去激励将士们而研发的一套战鼓。这套战鼓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些表演的阿姨们。

0: 全部都来自鹿蹄涧村，他们村子80%的人都姓杨，是杨家后人聚集的一个村子。对，既然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各位寻风小队的老师，要不要也学习一下杨家武术？我们为杨家将精神的传承也尽一份绵薄之力，好不好？
1: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2: 太荣幸了！
3: 来，又挑兵器，
4: 杨家枪。
5: 哎呦，这够重的，这个，
6: 哇，这个好重！哇，朋友们，哇，好重
7: 的，这个好重。
8: 开始吧，
9: 来吧，
6: 好。
8: 这叫英雄垫底，啊！
10: 上来就这么难，
8: 哎，秦，拿，来啊，
10: 来，
8: 撒，上步，
10: 上步，上步，
8: 不可以撒了球，
10: 走，
8: 正步和撤，
10: 走，踏，踏，踏，
9: 哎，不对。枪头中自己了，这个确实太难了。
5: 我都会了，
8: 上步，
10: 上步，
11: 上步，哎，
8: 走，
12: 拉，来，扎，啪，
5: 是这意思吗？
10: 你是专业的。
13: 其实京剧有很多的城市动作离不开武术，我们使的这些武器，靶子弓、腰腿弓，其实很多也都是源于武术。尚小云先生就是当年也拜过这个武术名家，武术其实真的是对京剧帮助很大，他的套路章法他是离不开的。
0: 今天杨家传人老师们还给各位老师带来了一件宝贝。哇哦，对，
1: 哦，还有锦帛。
5: 哦，家谱吗？
13: 对，
5: 哦，家谱。哇
10: 哇，天哪，这
14: 哇，大黑，这个是个刀光剑影，哇，
9: 哇，太珍贵了，
14: 不可能。啊，那边几十楼，
15: 这是就是我们丫丫的父亲，嗯，二是丫丫，三是这弟兄八个嘛，一杆刀，八杆枪，哎，挨把顶光嘛。
14: 这个是个挂新年节的，
10: 他这个
16: 年节了，
10: 就是那种历史的感觉。
0: 除了文物以外，还有一本《杨氏族谱》综合版，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位老师在这个族谱当中都可以查得到。杨家的族谱呢，是从真实的文物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不断的更迭。那么杨家将的精神依旧被杨家后人在延续，我们舞着杨家的武术，听着杨家的战鼓，也是对先辈的一种缅怀，对杨家精神的一种传承。
10: 杨家战鼓，它就像是一种集结令一样，就是在那瞬间，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热血的状态。
17: 走访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种澎湃之感，你会觉得这个民族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18: 跟杨家的老师们一起打鼓，一起学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很隆重，很伟大。
19: 杨家的传人啊，年纪最大的已经79岁了，还在舞着杨家枪，这股精气神，我认为这就是中华精神啊！希望杨家枪、杨家战鼓、杨家的精神能够继续的更广泛的传承下去。
0: 我们就到下一个目的地天险门。
2: 好，
14: 走。
15: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喂呀，
5: 登到这儿，我告诉你们各位啊，景致完全不一样了。
10: 是，
5: 哇，看我大好河山，江山如此锦绣，
9: 真是，哦，
5: 哇，
9: 这么高，哇，
10: 这确实很难攻上来。
9: 对，
10: 所以这地理位置选的还是蛮重要的。
9: 对，
0: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第三个关键词的目的地，叫天险门。
5: 天险门啊。

0: 是，我们现在就在天险门的上面。哎，
1: 这个建筑有点历史感了，是吧？
2: 对，
3: 是。这哨兵站的地方，
0: 是的，
3: 一有问题立马打鼓。哎呦，
0: 是。
1: 雁门什么？
4: 关楼。
1: 雁门关楼啊？
0: 对。嗯，
2: 太好了。
0: 各位老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哦，天险门为什么它和草田歌是有关联的？嗯，因为天险门的天就是草田歌三个字组成的，它是一个创造的字。哎
1: 呦，哦，这么讲的。
0: 有草呢，就可以喂马，嗯，
1: 对，
0: 相当于交通工具啊。田呢，就可以养兵。嗯，
1: 戈就是武器，
0: 可以打仗，可以保家卫国。
1: 嗯，这么样来，嗯，
0: 对，所以草田歌拥有三者，就可以拥有天下。此天为此意，与天险门相对应的还有一座门叫地利门。地是怎么写呢？是山、水、土。哦，
1: 有山有水有土。哎，
0: 也就是。富饶的国土，嗯啊，天险门和地利门其实是讲的古人的一种治国理政、生生不息的智慧。嗯嗯，我们可以抬头，试图看一下上面有一块匾，
5: 还有一个牌，
0: 是，哦，能看到吗？哦，好，
3: 谢谢。中华第一关，
4: 真是哦。
0: 为什么雁门关被称作了中华第一关呢？哎，各位老师也可以也说说你们的理解，整场下来相信对雁门关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3: 地理位置吧，它就是属于从最上面然后一直下来，
4: 易守难攻的边疆要塞。
0: 对，九边重镇当中非常重要的，
4: 非常重要的一关。
0: 对，它被称作三边重要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哦，雁门关能成为九寨之首，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嗯，北接漠北，南接中原，
6: 嗯，过了这关就是中原。
0: 突破雁门关的太原郡就可以到洛阳，到长安，就直捣中原了。嗯，它同时还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西边的古道连接着蒙古高原，还连接着黄河啊。所以雁门关地理位置很重要。
4: 明白。
0: 第二个原因，它是一座战略重要的关隘。它地势险要，东与衡山相连，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像屏障一般，仅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雁门古道穿关而过。同时呢，这也是游牧部族和中土文明碰撞的最前沿。嗯，3000年间，在这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有1700余场。哇！于是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还是一条商贸通路。还记得大家去这个
4: 对
0: 边贸街，对，它是一条经济文化互通的大通路。那基于以上原因，这里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1: 中华第一关。
0: 中华第一关，
6: 第一关
0: 是，
4: 仿佛很多画面就在浮现，
6: 是
4: 有那种穿越的感觉，真的，
1: 就站在这儿才有这个感觉。
4: 对，
6: 只有往下看了才能感觉到啊。
0: 其实大家站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赵国名将李牧曾在雁门关出塞，破匈奴10万骑兵。秦国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出雁门关，击退了匈奴700多里。汉代时期，卫青和霍去病从这里北出抗击匈奴，保家卫国。唐代薛仁贵在这里打败突厥军队。宋辽时期，这里更是杨家将浴血奋战的古战场。直至抗日时期，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效的阻击战。自古以来，无数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和民族书写了一幕幕撼天动地的雁门传奇。所以这座关隘也是一座充满了家国情怀、忠肝义胆的关隘。哎呦，
1: 好，是这样，是的，是的，
4: 说得太好，是的，说得太
1: 好，站在这儿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哎，
4: 传承下去，传承下去，亲自的体验雁门关的雄伟和它的历史，收获满满。当时我们站在中华第一关放眼望过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画面就历历在目，就深感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你会觉得这个民族是一个多么顽强的民族，
7: 万里长征人未还，
1: 内心有一种就是既为过往的历史感到一种骄傲，同时呢，因为有了过往历史带给你的那份自信，所以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0: 只有你知道真实的故事，你脚踏实地踩在那片土地上的时候，你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你创造才是最真实的。其实也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1: 各位，我觉得其实真的到这儿以后真的特有感触。哎，我能不能借此机会展示一段京剧的韵白来
2: 念一个小
3: 品？大家口中的心声。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太棒了。来
1: 好了，
4: 来
5: 来来一
4: 段。雄关漫道山河无恙，这身世如你所愿。

0: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
1: 终于采风回来，
2: 辛苦了，同志们！
3: 哎，辛苦了，
4: 朋友们！看，把两位制作人带来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2: 易磊老师和邓强中老师，
6: 欢迎！
1: 久仰大名。
4: 今天呢，长途跋涉去到了雁门关，采风肯定是收获满满哈。那我们哪一组先来呢？
1: 我们吧。
4: 好，李斯丹妮组。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7: 来 ，Action！
1: 今天我们去寻风的好几个地方，都是两组一起去的。Oh,
4: 对，一起
5: 感受。
8: 对对对对对，
7: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历代名壁。
1: 驾车级震撼，
9: 名人壁，这是名人壁。
7: 一整面墙全都是很多的将领、英雄，还有一些巾帼英雄也在上面。
10: 这个整个我觉得是一个华夏民族千年历史当中的那种。就像英雄的群像一样，不断地在你面前来呈现。
7: 然后我们两侧还看到了杨门女将、
1: 杨门的男将，他的精神和故事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还挺震撼的。
2: 春秋楼戏台，
7: 对，我们就到了戏台了，然后就看了《金沙滩》这出戏。
1: 恩旭去切磋了一下，特别震撼。我们还体验了飞虎戏。好，点将台了的，
10: 见到了杨家的这个
7: 37代、38代、39代，对。然后我们看到了杨氏宗谱，
1: 世代传承，
7: 世代传承
1: 真迹。
7: 我们同时还学了杨家腔，
1: 对，还有鼓、战鼓，
7: 我们都学了，
1: 特别
7: 震撼。
11: 这个杨家战鼓啊，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的听到了群鼓的这样的一个演奏，看到的那一刻真是实在是太震撼了。
1: 天险门，
7: 这个地方是太险峻的一个地方了，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怎么说？叫九塞之首
1: 。
11: 天险门这边战士应该有1700多场。
10: 我们站在这个天险门那个地方，那种厮杀的声音，那种要守住国土的那种呐喊，都可能在心灵当中跟他们有这样一种时空的交融。
7: 然后通南疆牌楼抽取的任务。我们分了两组任务，然后我们组骑马，
1: 别跑，
12: 左边，往左走，兄弟，左边，别跑出去了，他为什么老想回家？
13: 救救我！
11: 那一定是挑战失败的。
1: 还真没有，哎呀，
11: 真的还好厉害！
1: 我们完成了之后还多出来3分钟，哦哟，
4: 超额完成。
7: 刚才我们可能还忘说了一个，就是那鼓点，我们也想把进
14: 杨家战鼓，
7: 对对 对，也想把京剧的杨门女将探鼓一折一小片段揉进去。主要的音乐风格是燃，就一个字，对，但是元素我们还是想保留京剧，还有这个 rap， 然后再有一些武器的东西，对。
4: 前面的这些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但是最后的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对吧？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2: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哦，已经非常聚焦了。它其实这三个元素都是可以非常明快的，你武戏一打起来，锣鼓一烘托起来，节奏是往上走的，它不是一种抒情的那个调调。说唱那更不要说了，一定是这种很明朗的节奏。
4: 对，
2: 京剧呢其实就是杨门女将的东西，那个节奏也是推进的非常明快的，所以它最后一定的这个风格就是燃的。中间呢，易磊老师你们看是不是还可以大量的运用一些鼓和京剧锣鼓的配合，可以很好的表达那个战争的场面。
4: 对，
14: 所以我可能如果在这个音乐定位上可能是以摇滚为主的。对，然后提到的这个锣鼓点呢，

0: 原封不动的直攻直令的来一段锣鼓点，这个可能会打破音乐本身的这个结构。
1: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尽可能的去合理的融合，好吧？
2: 好，那我们来听听另外一组吧，蔡国庆老师。
3: 好，我们作品灵感的来源啊，共创作品的来源，《明月楼》。这就是当时驻守雁门关的这些将士们在思乡的时候上到明月楼，望向远方的故乡，在自己回不去家的时候去怀念自己的家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接下来是我们采风的名场面，
4: 这个就是我们去卖红枣醋的时候，老板跟我们特别明确的说，我们要卖掉293瓶醋，这个数字它是代表当下的汉墓群，
5: 过去保家卫国牺牲的那些将士，
3: 很有纪念意义的数字，
4: 很深刻。
3: 好，采风总结，
5: 亮活了，
3: 即兴的把这个词儿唱一下。哦，好。

0: 杨家将出战，
1: 杨家将出战，
0: 杨家将出战，
2: 杨家将出战，
0: 杨家将出战，
3: 杨家将出战，
0: 杨家将出战，
4: 杨家将出战，
0: 杨家将出战，
5: 杨家将出战，
6: 杨家将出战，
7: 杨家将出战，
8: 杨家将出战，
9: 杨家将出战，
10: 杨家将出战，
11: 杨家将出战，
12: 杨家将出战，
13: 杨家将出战，
14: 杨家将出战，
15: 杨家将出战，
16: 杨家将出战，
17: 杨家将出战，
18: 杨家将出战，
19: 杨家将出战，
10: 杨家将出战，
15: 杨家将出战，
20: 杨家将出战，
21: 杨家将出战，
22: 杨家将出战，
23: 杨家将出

0: 新春。
1: 音乐才子。
2: 没有没有没有，天哪，才子算不上，但歌确实是才写的。
3: 好厉害！我突然发现，原来其实这种很宏大的主题，也可以用很悠扬的旋律去说。
4: 当然，
5: 对，
3: 对吧？
2: 是的，我们采风有同样的感受，但是用法其实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呈现。
3: 对 对,
6: 对，我觉得走这种风格，
2: 对对，就是想让它源远流长。
3: 嗯，是的，
2: 对，以这样的这个感觉去创作。嗯。
4: 因为我们采风的路线有点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在曲风上做一些区隔，
5: 差别
4: 这个挺重要的。
3: 对 对, 对，
4: 所以他们刚才是那种燃的那种元素，我们这块就得就是那种史诗般的那种很壮阔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更适合。
6: 说的对，
2: 于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的想法。
3: 对，交给两位制作人。
7: 我觉得我们要携手走心的表现国风精神的歌，讲我们自己的故事。通过杨家将这个故事引发到保家卫国的将士们，那些人他们默默的奉献为咱们国为咱们家，他们是值得去歌颂的。
8: 我觉得中国的国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英雄之气，
4: 是
8: 面对无数的生死考验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代一代的将士往前冲，敢于牺牲的奉献的这样的精神，无论经历多少朝代都没有中断过。因为我是已经当兵了将近30多年的时光了，无论是在唐古拉山口的5200的空中的指挥哨所，还是在零下40几度的漠河的北国第一哨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歌声，把我们心中最真情的歌曲唱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这里的这种付出，祖国是知道的，百姓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种报效国家的这种英雄之气，它是一代代一直传承，从未间断过。这个歌声的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的，
8: 是有一种精神情感的力量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群像的时候，就会内心就会有震动嘛。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对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那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是非常之强大的，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2: 说得太好了。
1: 太好了，真的。
9: 我今天听蔡老师上了一课，英雄们的一些精神，要用我

0: 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要用国风的方式传递出去很重要，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过往的这些历史人物。
1: 保家卫国，它是一种中国的精神啊，需要传承下去。
2: 他们第一时间是为他人着想，是为祖国着想。
3: 最打动我的就是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4: 感谢老师们今天如此辛苦的采风，蔡老师过去记忆的分享，金老师即兴的创作，都为我们创作上提供了更广阔的想法，就是期待我们可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5: 太好了。好，
6: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时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最终我们只有一对创作出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选中国风金曲的称号，被收录进中华幸运金唱片。
7: 我觉得难度在于时间有限，第二是我们怎么把寻风下来的元素加入进去。
8: 我觉得除了有古腔古韵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还应该有年轻一代的音乐旋律的一种表达。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的，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0: 而且难度更多就是要怎么样通过国风的形式加入说唱啊，就包括加入一些流行唱法，
3: 就是把传统和创新的东西怎么能做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很关键。
2: 我们是从形式和音乐的氛围包括一些很新的融合，我觉得会给我们这首国风的共创带来不一样的碰撞。
6: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9: 同样一个主题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演绎出了史诗般恢宏的气势，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是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
10: 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2026年上半年，中国演出市场

0: 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其中，个人演唱会、主题拼盘演唱会、音乐节等各类大型演出项目持续激活大众文娱消费。5000人以上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171.11亿元，同比增长17.70%。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舞剧《醒狮》、话剧《枝叶关情》、郑板桥、北上、茶馆、粤剧《苏东坡》接连开展巡演，文华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覆盖30余个城市，有效带动各地文化消费升温。上半年，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感互动为特征的演出持续涌现，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水上实景演绎、运上行激活北京运河夜游新场景，四川都江堰实景演出梦回倾城搭配游乐设施主题巡游，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宁夏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设置室内室外剧场及多个散点演绎互动点位，实现从单纯看景到沉浸式入景，从单向听戏到互动入戏的转变。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汇聚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展会现场，第17届读者大会、新书首发等阅读活动陆续开展，让传统购书看书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多元阅读体验。
1: 从传统的纸质阅读，到数字阅读、视听阅读，再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和场景创新，打造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
0: 今年展会创新采用多点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办会模式，同步在浙江的宁波、嘉兴两主设立线下分会场，宁波开展流动书展、公益共读活动，嘉兴依托千年古镇打造沉浸式书香空间，良渚深挖千年文脉，推出古籍品读等特色阅读活动。
2: 有很多作家的那个签售，看到有非常多不同地区的这个书籍，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可以去感受到不同的这个地域文化。
3: 你有没有想过，每当我们走进一个展览，都是在体验一种新鲜的观看方式？这次我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展览，有些题材十分相近，风格却是千差万别，他们用各自的观看方式做出回答。我们眼中的同一个世界，在文人墨客的笔下竟生长出如此不同的模样。先来看看嘉德艺术中心与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展览《赤鸡清宴》，名字呢取自康熙的一枚闲章，赤鸡是日理万机，清宴是内心安然。一方印章里藏着帝王对勤政与修身的双重期许。最有趣的是，这个展览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字摆在了一起。康熙中意董其昌的书淡空灵，雍正书风硬朗峭拔，乾隆则喜欢赵孟頫的圆润流美。你看，这祖孙三代帝王审美竟如此不同，而帝王的偏好从来不只是个人趣味，它也牵引着不同时代的笔墨走向，甚至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从这些同时期词臣的作品中就可见一斑。这词臣指的是活跃于朝堂与书斋间的文人官员，他们大多饱读经史，兼具学识、才干与艺术才情，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我们看，这里有清代四王之一王元祺的《晴山叠翠》，有书法大家沈泉的行书《浪淘沙·词轴》，还有不少都是君臣围绕山水、古意、经典题材的同题创作，你吟我诵，你画我题。在这些同题创作中，你能品出怎样的不同滋味呢？巧的是，荣宝斋美术馆的展览《可得神仙》，这名字啊，也来自一枚闲章，八大山人常用的一方印。可得神仙不是要成仙，而是要借笔墨获得精神的自由。我们看，连《唐翠琴图》、《鹿》件件都是荣宝斋馆藏精品，这些翻着白眼的鱼和鸟，最简洁的笔触却承载着最复杂的情绪。

0: 八大山人是明宗室后裔，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他，话里有一种极致的孤傲，极致的自由，笔墨越少，留给观者的想象空间越大。你看，虽然同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和刚才那些帝王辞臣的作品相比，却大相径庭，如同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今年正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许多城市都不约而同地举办八大山人纪念大展，比如中国美术馆，还有江西八大山人纪念馆等等。如果你被他的笔墨打动，不妨趁着如此难得的机会多看几个，一饱眼福。同样是对物的描画，西方艺术家的观看方式却完全不同。在中华世纪坛的百年芳心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你可以看到克里姆特和席勒的花颜色浓郁，笔触热烈，每一片花瓣都在用力绽放。花在画家的眼中不只是植物，更是生命的宣言。而在上海浦东美术馆的展览《乔治·莫兰迪独白》中，我们获得的则是一种沉浸内敛的艺术感受。莫兰迪最爱画瓶瓶罐罐，低饱和的色调反复涂抹，安静得像被时间打磨过。他几乎一生没有离开过意大利小城博洛尼亚，却在这些瓶瓶罐罐里画出了整个宇宙。很多人都觉得他的画很治愈，你不妨也站在原作前，体会一下艺术家创作时的极致专注，以及所有那些蕴含在画作中的生命痕迹。四场展览，四种观看世界的视角，在炎热的暑期辟出一方清凉，让我们得以沉浸其中，品味传统，理解他者，同时也照见自己。而此刻的你，又在以怎样的方式观看世界呢？
1: 二胡，这件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民族乐器，如今在一个美国青年的指尖上焕发出别样的光彩。他叫史明斯，一名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90后小伙。在初中的时候他意外地听到了一种从没有听过的优雅音色，从此二胡的旋律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也让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0: 1992年，史明斯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现在浙江省台州市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说起史明斯和二胡相识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他少年时期玩的一款三国游戏。一次不经意的聆听，让他第一次记住了这个独特的音色。
1: 他的背景音乐其实全都是摇滚的，我也觉得很兴奋，但是突然里面出来了一个乐器的，就是那时候是二胡，那我不知道它是二胡，特别有特色的声音。然后我才到高中的时候，我才看了一些二胡视频，然后那时候我就理解，哦，原来这个乐器就是一个二胡。
0: 2014年，史明斯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二胡的热爱与对中国的憧憬，毅然告别家乡，远涉重洋，只身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来到中国之后，在美国二胡老师的推荐下，他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团乐队原首席邓伟民的洋弟子。基本上每周，史明斯都要去上海向老师学习二胡技艺。

0: 到我老师那边，我每次特别激动，因为我不觉得他就是我一个二胡老师，其实他更像我家人一样。晚上好呀！
1: 你好，
0: 来了来了。
1: 你好你好，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了。嗯，哎，听说你今天辛苦了呀？
2: 啊，没有。
0: 我就是最喜欢吃石磨做的饭呀。
1: 面
0: 可以吃，
3: 我回头可以。
4: 很嫩的。
0: 哎呀，你做的饭。

0: 三门峡因为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大型的一个水库，所以刘文金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写了这么一首激昂的一首二胡曲子。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也要带那种非常开心的、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去演奏它的第一段。我们一起来一下，我带你一下，好吧？来，
1: 好，
0: 一二一，走。对了，非常好，让这个音拖一个小尾巴。那么中国这个戏曲音乐当中，这是一个特点，特别是河南豫剧里边、河北梆子戏里边，包括中国的京剧音乐里边都有。
1: 这个三门峡库啊，你这个不了解的话，你用那个音表达不出来什么的。比如说有那个哭音，这个哭音就会用这个论音的一个技巧的去表达一下。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他也会把我当长辈，我也会把他当小孩，所以这种亲情关系都是二胡结的缘。从尼尔斯的现在这个水平来说，到演奏级是绰绰有余，甚至超过了演奏级这么一个水平。
2: 从此，这抹东方弦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挥之不去的向往。大学期间，史明斯主动选修中文，开始系统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同时拜师学习二胡演奏，从零开始钻研这门陌生乐器。
1: 第一次上二胡课的时候，我看过老师，他给我模仿一个花音，这种花音呢，我在拉小提琴那么多年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听到，然后小提琴也拉不了那种感觉，然后特别吸引我这种花音的，因为没有指板，左手那个技巧也不一样。
0: 刚刚跟他接触的时候就发觉他的基本功还不够，或者说完全是用欧美的那种审美观来了解中国的乐器或者音乐或者艺术，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跟他也交流了，你要学下去要掌握东方的神韵、东方的味道，让他开始调整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曲子，包括二胡上面的一些基本功，所以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
2: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史明斯真切体会到中国音乐讲究以声会景，以曲传情，有着区别于西方音乐的独特意境与韵味。
1: 中国的民族音乐呢，还有中国的乐器的，我用二胡演奏的时候，我的想象啊，还有我的那个脑子里都是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强的一个画面感的。
0: 他在学习二胡当中，他接触了很多中国戏曲的东西，中国的戏曲其实也是中国音乐的一个根基，史明斯也是很配合，所以呢，能够在不太久的时间里，他慢慢就理解了二胡，同时通过二胡，他也理解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中国的茶叶是非常有研究，武夷山的那些红茶，他特别研究。
2: 从初识到融入，再到潜心深悟，史明斯渐渐发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他不仅学会了品茶插花，还一头扎进路桥莲花、台州乱弹等台州特色非遗项目中，把自己的二胡技艺与这些传统艺术不断融合碰撞，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出全新的演绎。
0: 他在演奏的音乐当中，既有欧美

0: 对艺术传统的一种理解融入了中国的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两个文化在当中相冲突而没有排斥，是融合，所以这个我是对史密斯最佩服的一点，说明他是一个很睿智很智慧的一个学生。
1: You will run and tell him and him. Ready, ready?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fly that bites you? Tell me.
2: 如今史明斯已在台州生活12年，他讲课风趣幽默，独创富有互动感，鼓励大胆开口的口语课堂，课堂氛围热烈鲜活，总能充分调动学生开口表达的积极性。
3: 我觉得史老师讲课就是亲切有趣，上课课堂经常与我们互动，对于我们就像是朋友一样，大家都很期待上他的课堂。
1: Have to write down what it is that I said.
4: 他每次这个上课吧，都带给我们一种就是惊喜感，每节课都有不一样的新内容，每节课特别放松，感觉特别快乐。
1: The robot
5: broke. 2014年的时候。到我们学校的，我跟他一起就搭档去给军训的孩子打餐。那我跟他说你不用打没关系的，但是他站在那个汤桶前，就一个学生过来他打一勺，他当时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的话，他说我打勺的过程我就能够多认识一个学生，在他身上我首先读懂的是他对学生的热爱。
2: 如今史明斯已申请了5星卡，并计划把美国的家人接来中国生活，他想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拜访各路名师，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音乐造诣。
6: 接下来我其实想把二胡还有中国民族音乐把它多分享给世界上，还有我想拍的一些视频把它播放出来了。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学派也很多，南方北方都有不同的门派，都有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想去那些地方多跟当地的那些人去学习，把所有的那些地方的放在我的二胡上，有灵魂感觉。
7: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este é um lugar sagrado para 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10: 我喜欢吃中国菜。
11: 你愿意在中国待10年吗？
12: 愿意。
13: 什么景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4: 沧州街头都有这么多刀手。
15: Há canais em muitos países, mas os canais não são apenas água, são a própria civilização humana em curso.
16: Es ist Herzschlag, es ist die Ode an die neue Zeit.
17: 听好了，你把师傅写成了帅族啊！
18: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19: 今天我不是来上课的，
10: 就是。
19: 通通通通通！哎呀
15: ！Eles aprenderam Kung Fu de Hangzhou, desvendaram o código do clássico chinês da literatura e querem mostrar ao mundo como palpita verdadeiramente o coração da China.Como palpita, mas também como soa a melodia desta nova era.
8: Zhu Xun Qi Lai Lin, Fang Xun Xing Xu Yan Jun. Kuxue Fang Fan, Shi Shou Hu Ping An Di Yi Bu. Pai Cha Feng Xian Yin Huan, Chang Bei Fang Xun Ying Ji Wu Zi.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沧州得名于海，平运河而清。

0: 两岸千载繁华不去，这里是中医药文化的沃土，是标读海棠的香火，更是千年诗经薪火相传的文脉之地。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手灵巧好技，由命和传遍全国。
1: 朕还好，吴桥杂技的代言人。本期节目让你们见识各种杂技。
2: 吴桥，你好！
1: 谁救我？哎呀，不好！我这都是……
3: 哎，什么东西？
4: 哇哇哇！
5: 哎，
6: 什么东西？
5: 我也不记得。
3: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是哎，有人的，
6: 是不是有人在挤车的时候他就跑了？
3: 对呀、
5: 啊，是的，是的。
6: 我要不去找他的主人吗？
7: 没错，没错。

以前好多杂技的演员，就是唱着这个锣歌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的。

0: 去找下一位朋友，走吧，去找。走，姜糖，姜糖，百年的手艺，姜糖，姜糖，哇，这有爱好啊。
1: 那我问一下，辛苦辛苦，
0: 辛苦辛苦啊，彼此彼此，哎，
2: 对
0: 上了是不是？笛子，
2: 不对，还差一句，
0: 还差一句，还差一句，
1: 原肠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错了，待会儿再。
1: 。
0: 犀角灵鹳。
2: 对。哎呀！
0: 你们再不来，我马上在这儿，在这里面做买卖了，都已经。
3: 咱这是百年老店。
0: 百年老店了。
4: 咱们一块儿出发。
3: 走呀，
4: 走吧。一会儿进去就会看到很多种形态的杂技。
5: 那太好了。

0: 我们看过这，我一直觉得这叫顶杆儿。
1: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
0: 字？中翻。
1: 中翻。
2: 也是杂技的吗？
0: 杂技杂技的一种，在他们手里变得好轻的感觉。中哇
3: 哇，就手很快。哇！
4: 这个重量吗？谢谢。
0: 拿不拿得动？
1: 就是
4: 这不行，这很重啊！
0: 我来感受感受，
2: 我也要感受感受。
3: 迪哥，你们俩传一下。主要是它太长了。
4: 哎，迪哥，你可以啊！
3: 哇哇，你可以哇！你有天赋。
4: 哎，各位兄弟，你们把它留在这儿吧。哇！哦，
0: 保持好平衡还是不错。
3: 啊！你有这个天赋，你
0: 有天赋。有天赋哈。
1: 我也要。啊，来给我。
3: 啊！哎呀，不行，这个有风就不行是吧？有风就会更难一些。我递给你。哎呦妈！哎呦妈！
0: 倒个手。哇，你看他们好轻巧，
4: 厉害！咱到里边再瞧瞧。
0: 好，走吧走吧。江湖文化城。车，但是感觉特别有难度。
4: 这种演化的哇，
0: 飞天，
4: 好厉害呀、啊！哎，你看这自来熟的，
5: 好厉害啊！
6: 五桥杂技，
5: 五桥杂技，牛！
0: 我如果吓你一下，会不会掉下来的？
4: 妹妹，你练这个多长时间了？
7: 有一年多了。
3: 一年多了，
2: 那你好厉害，真的。
0: 好吧，好吧，学不会赶紧还给别人了。
8: 对吧？哎，离这远的，你看。

0: 然你来。
1: 我不会，我不会。
2: 蹲下吧，顶。
1: 我不会。
3: 哇，大姐可以这么顶多长时间啊？
4: 顶到有人叫她回去吃饭。
3: 你看，你让大姐笑了，大姐奔着你来了，
4: 失败了。
5: 我想试试。哇，
2: 这个你都想试、啊？
4: 小龙，你可以哦，先一个吧。
6: 大帅一个。
7: 大一个。哇，
1: 可以吗
6: ？OK OK。
3: 大姐，您练了多长时间了？
8: 练了有十几年了吧？
4: 十几年了。
6: 哦，十几年了。哎。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好好练。
5: 我们不行，你行，你来。
0: 你行吗？
6: 我说你们不行。
0: 你行的话，
4: 我刚刚看了，他也不行，也不行，哎、挺难的。啊，
6: 不是不是，我
0: 更不行，
6: 我能行，不是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小心小心，这个弟弟要转起来了。
3: 对，这个叫什么呀？
9: 花式溜冰。
3: 花式溜冰。
9: 对。
4: 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弟弟，小心点儿。
9: 好，慢点儿，慢点儿。
4: 你们谁试？
10: 一人。
6: No， 你再试试。
4: 要试的话，只能试一次，因为一次就结束了。
3: 下一个项目吧。
4: 哇，这里是飞天
9: 倒立，这个桩子上，木桩倒立。
4: 底还没过来，底还没过来。
3: 哇哇哇！哇，重心放到这边。哇，
4: 好呢，这都是折起来了吧自己？
3: 没，
6: 超级棒！
3: 是打架的。
4: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里面一个人，两个人啊？
9: 第二人在摔跤。
4: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天哪！别打了，吵架就可以了。哇，别打了，和气生财。
3: 迪哥，你好像村口那个。
4: 别打了，别打了。
11: 哎，宝子们，哇，哇哇
3: 好热情的大姐。
5: Hello。
11: 看看，瞅瞅这袋子，哎、空的吧？
5: 这个空的拿着它干嘛？
11: 来，美女，帮我吹口气，要仙气。哎，这就来了，瞅瞅杨迪老师里边来什么了。
4: 你们看看这个，你看那个钢有多重，四个大汉一起来抬，是铁的吧？这是。二
12: 走。
4: 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
6: Oh my god！
3: 还是这样滚筒的这种。
4: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
1: 太厉害了。
3: 哇，能转。其实顶缸是我们中国杂技里面，尤其是无桥杂技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项技，这是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6: 妹妹加油！
4: 你得叫阿姨了，
1: 阿姨。哇，
5: 太厉害了！哎，
1: 怎么回事？这么重呀？
3: 这其实特别难，它要靠腿，然后肚子的核心把这个钢转起来。
13: 阿姨，您转钢多久了？
14: 40多年了。
1: 40多年。
4: 阿姨一定要在这样的时候采访哈。我都不敢跟她说话。哇，现在要把钢立起来。没事吧，没事吧。哇！你要干什么干？哎呦呦呦！哎呦呦！
3: 哎呦呦！吓！哇，太厉害了！
12: 那我们要求一位美女坐在缸里面。哪位？
4: 哇，进去！
5: 美女。
3: 我们对这个缸的体重有限制吗？
13: 没有限制，
3: 多重的都行，200斤的都行。那这个行吗？啊！别，
4: 太重了吧！
13: 姐，你是就这样转吗？还是会给我倒个儿？
4: 袁姗姗可以哈。
15: 那你坐。
13: 我坐里面。
15: 朝外往里面。来，坐里面。

0: 把腿盘起来，
1: 坐在里面，
2: 坐在里面，
3: 盘腿坐，
1: 对，往前面，
2: 往前面，
4: 好，我不会掉下去吧？
0: 这多好啊！
1: 帮忙，
2: 没问题的，
1: 掂掂我大汗的真实重量。
5: 我来踩一踩，
4: 保护好我的安全呀！
5: 来，请看，袁姗姗在此，也请君入瓮，坐入缸中，待会儿把它抬起来。
4: 我真的好害怕。
1: 啊，用力，1、2，走！哇，
5: 走，哇，好重，
1: 好重！
4: 我在假装淡定，我的天，我现在已经上脚了吗？我已经在脚上了，这么稳，他会怎么拽我？我不会头顶过去吧？
5: 我也不知道，你先抓好了，我护你，
4: 好稳啊！
5: 来这边欣赏一下袁姗姗，
4: 我看姐，你可以转快一点，我 OK 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好玩，
4: 好玩，好玩，
0: 好玩，
4: 真的特别稳，我就没有感觉是在脚上。
1: 接一下，
4: 你这么快就让我下来了吗？是，
5: 还没转够，
4: 没转够，真的，只是我大姐太累了，太稳了，
5: 厉害呀，
4: 特别稳。
6: 我从8岁开始练杂技，从事杂技已经40多年了，
4: 特别稳，真的。
5: 姐，我问一下，您刚开始练的时候，钢应该没有这么重吧？啊，
7: 从小的东西开始练，最沉能当到1000斤吧。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钢登起来，找个郎君不容易，一脚踢出大门外。
4: 哎，这个
5: 一功了得。
0: 但我比较好奇，这个节目不是应该有男生来做的吗？啊，
7: 这个节目一般都是女生来做的。女生她这个比较轻巧，比较这个瘦弱，显得这个登起这个大钢那个
4: 反差感，
7: 反差力更强一些。
4: 对，丽与美的，哎，
7: 丽与美的结合。
5: 好，谢谢。
4: 谢谢魏大姐，
5: 那我们就继续逛起来了。
4: 哎，好，
5: 太好，这边，
4: 那边好热闹呀，
8: 特别热闹，
5: 好像是有一个戏台子。
4: 那吴桥的杂技处处都是舞台，哪儿都能表演。这个叫吹破天，
8: 吹破天。

好。

0: 杂技界的江湖八大怪之一。
1: 各位，感觉我第一段吹的怎么样？
2: 棒极了，很棒，超级棒，
1: 开心不？
2: 开心，高兴，
1: 高兴的话，要不节目咱们就到此。哎呀，
3: 什么到此啊？
1: 我想学两段呢。
4: 你想学吗？你想学啊？
1: 不，你没教我，当然觉得让你教我的时候，那就
4: 我教你也不错。
1: 教个简单的，
4: 教个简单的，
1: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吹的竖笛嘛。
4: 你试一下。
1: 这是同一个东西吗？这个得，
2: 我没吹破天，
1: 多大劲儿？感觉劲儿使得不对，是不是？
4: 你说的到位啊，
1: 没使劲儿，
4: 没有丹田之力，
1: 上点丹田，
2: 轻丹田，
1: 刚刚没使劲儿，
2: 可以吧？
4: 嗯，能行。
2: 作为一个第一次吹这个，
1: 太厉害了。
4: 但是我想跟您说，您不要介意，这几个唢呐。

0: 我用鼻子推的。
1: 您说的稍微有点晚，咱们就是。
0: 不是，你可以用鼻子试一下。啊！来点掌声鼓励鼓励。不行吗？
1: 对，
0: 不行，要不看看我这么着吧，我自己吹没意思啊，我给你吹响了可以，我挑战一下咱们外国的朋友。
2: 我不是外国人。
3: 你还不是外国人？
1: 把自己当中国人？
3: 你在我们这里面最外国人了。
0: 开始啊！
3: 差点晕
1: 过去。

0: 出来给你亮相亮相，怎么样？
1: 好，
0: 来吧，
1: 师姐，你出来，
0: 我们吴桥人代代相传的杂技和唢呐跨界融合一下啊！骏马奔驰保边扔送给各位老师，行不行？哎。

0: 试验一下。哎，可以成功了。
1: 是的，感觉要找到，马上要成功。
0: 哎，迪哥，我发现。哎，
2: 可以请。志姐，速度得快。
1: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
3: 对啊。哇，是吧？
2: 你的肉厚夹着了。
0: 老师，您练这个。飞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节目我是在17岁啊开始练习，随着我的父亲开始练习的。
2: 一家人都练杂技的，因为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写的杂技小院，说锅碗瓢盆皆是道具，父子婆媳皆是英豪。
1: 对，
2: 好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
1: 就地取材的。哎，对，拿起来就能作为道具来表演，
2: 太厉害了。
0: 那像我们这扇子，你能做一个什么？
1: 这就叫顶技的了，
2: 随时就能来，
0: 而且还是鼻子顶。
1: 对，哇，就这样顶起来。
2: 所以您肯定不止这一个绝活，对不对？
1: 是，因为从小练杂技啊，节目用的会的很多，练习的也很多，
2: 杂技都练杂了。
1: 对，
0: 对，就家里就所有东西都可以用。
4: 杂其实就是包容万象的意思。
0: 你看老师已经汗如雨下了，我们让老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5: 好，
0: 谢谢您，谢谢。好，我们去下一站。
2: 好，
6: 下一站。
2: 妈呀，烫！哇，你顶开去！哎，天哪！啊！平衡点！啊！啊！天哪！刚才那一下，他差点做面膜。
7: 太厉害！
2: 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
8: 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仙人摘豆。看着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扣上这个手也要叫得洗。怎么了？你没事说，大点说。
5: 大家发现了，
8: 现在一碗一个，对不对？
5: 他也发现了啊。
9: 不，这儿没有，
8: 没有。
0: 对，这儿没有。
5: 这个有两个。
0: 在那个里面。
2: 你们先确定好哪边有，哪边没有。
9: 没有。
7: 没有，我
9: 也想。有。
0: 啊。
10: 你看错了，
9: 你看错了，我跟你说了，你着什么急呀？
5: 是你看错了呀？
0: 没有，我们看的时候他就没有，刚才聊天的过程中他就有了。
8: 哇，啥就有了？你就这么快吗？就这么神吗？没动玩？
2: 好，
8: 盯住了啊！
2: 认真看，
8: 看好了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第二拿来交手里，扣上一个也别动。拿棍捅过去，瞬间就俩，不能抢答在这儿了。现在一个对不对？一个对不对？
2: 对，
8: 不是你没信心不行，让你们看一看啊。

0: 一个一个一个，看好了，把这一个盖上，一二三，
1: 没有，那就玩了两个了，
2: 这个
1: 那两个，
0: 不是你们学会抢答了，我说了，只要抢答就错，过去过去，哪来你就俩，哪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说吧。
3: 那一刻我都觉得你要给他说破了，结果没想到吧，
0: 没太多，工龄才32年。
1: 不是，我跟你说，那刚才一定是两个，你刚才开碗的那一瞬间你又放进去，
0: 你来开，你来开，
4: 是你的，
0: 行不，我慢一点行不，来慢点，什么程度你们说了算，夹在手里啊，行不，这么慢，
5: 行，
0: 哎，看好了，
3: 有点太慢了，
0: 那肯定是，一定让他看清楚，轻轻把那口碗你别动，
1: 没进去，在手里，
0: 在哪个手里？
1: 这里面没有，
2: 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
6: 小心，
2: 在里面，
0: 不是你俩别打起来，
3: 是在里面还是在里面？
2: 在里面，在里面，
1: 那在手里，
0: 拿了，
7: 在手里，
0: 在
7: 手里，
0: 拿了，
2: 在里面，
7: 第二个，
2: 不是，我说在里面，在里面，
1: 在里面没有，
0: 不是，现在一碗一个呀，
2: 打开，打开，
1: 没有，
2: 你打开这个，在里面。
5: 哎，老师，您碰到过这么会找事儿的观众吗？
1: 老师，
0: 没太有，
1: 这个豆太小了，你给我这大的。
0: 那没问题啊，
3: 你是随身带枣啊？
0: 不是，三个枣啊，还是有点难度不大。还有吗？来来来，
1: 这个可以吗？
3: 花生米，
8: 花生米，
1: 对，
0: 还有吗？还有吗？
3: 我真带了，
0: 换一个。那个、哎，好啊，
1: 哇，你这个大哎！
5: 附近我给你个特权，
9: 可以坐那个小板
3: 凳。这有凳子，
0: 他
3: 一 VIP 位置，来，
1: 盯好了，
0: 盯好了啊，看好了，盯住啊。拿来交手里，盖上别动，手前手后要交代清楚，盖上它也别动，盯住了，过去，就是不动玩，过去，过去，没了，打开就是仨，你啥时候看明白了？当然了，你没看到这个，是因为三个的硬的，这样，今天让大家来就得看点不一样的，啊，来一个玩了啊，看一看，一个，两个，三个。三个球放在碗里，说一二三走，不要了，就那么快，瞬间消失。这没有没有没有，还在这儿呢，在这儿。
1: 没有，
0: 那嗨，都吓我一跳，你们一上来，这样不行。戏法讲什么呢？蒙上盖上才能变得快的。怎么办？拿碗扣。哎，说两个小碗口对口，上取荣花，下取酒，没别的，变点吉祥的。来，富荣花，祝大家富贵荣华，万万年。
5: 这真的是在眼皮子底下变出来的花
0: 儿，对，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
5: 它其实是源于宋朝时候的幻术，就是因为眼疾手快，所以会让我们视觉和听觉上面产生幻觉。谢谢您。
0: 好了，好了，再见，拜拜，
5: 谢谢，再见，
7: 再见，再见。哎呀，今天真的眼花缭乱，看太多了，
5: 太热闹了。
10: 啥都我啥都不会啊，啥都没学会啊。
3: 你的意思是你不光是想看，你还想学是吧？如果这么快就能学会，那人家这练这么十几年，对吧，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所以这个确实得下功夫。你愿意在中国待十年吗？接下来
0: 愿意，
3: 愿意哈，
0: 愿意，
3: 那你可以学成了。
11: 我也想试试。
12: Nel mondo delle arti acrobatiche cinesi, le abilità non sono semplicemente delle competenze tecniche, ma sono come un dono che ci si trasmette, si condivide da generazione a generazione. Tutto questo dà vita a un contesto che è quasi quello di una grande famiglia, una famiglia i cui membri non sono tutti legati da legami di sangue. Esistono delle virtù particolari come appunto l'idea di aiutarsi reciprocamente al fine di proseguire questa tradizione. Tutto questo genera quella che potremmo chiamare un'economia dei favori, un modello sociale che mette in discussione il sistema economico capitalista descritto da Max Weber.
13: Andiamo qua.

0: 可以吗？
1: 厉害，
2: 太帅了！
1: 您能站我肩上吗？
0: 来来
1: 来！对啊，真的吗？
3: 真的。要他吧，先来个小一点的。小一
1: 点。挑了一个小孩来。
4: 来来。啊！哦，小心小心小心！
5: 弟弟。哇！
1: 我挺稳的。
6: 对对对
0: 对对，
6: 我上台。哇，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妹妹再下来，为了你的安全。
4: 还有没有更厉害的？我看你们玩的都挺好。
0: 好，给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可以吗？
4: 天哪，这个绳一直在晃哎，好吓人啊！想我就这么看这个高度我都害怕。
7: 姐心疼坏了。
1: 对，你最后转的时候你手痛吗？
8: 疼。
1: 疼啊。
9: 看看你的手行吗？
4: 哎，他的手比一般的小朋友要厚很多。
1: 是啊。他们刚才说你眼睛都充血了，是也最后转的吗？
8: 对，转速度快。
1: 速度太快了，所以充血。那你是经常会这样转的速度很快，眼睛充血，还是就这一次啊？
8: 经常。
1: 经常眼睛充血。
8: 有的时候会，老师会让我缓一缓，然后慢转慢一点。
0: 你开始学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多大？
8: 9岁，
7: 九岁开始。
4: 其实现在也不过才13岁左右，对吧？哦，哎，珊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比一般的小朋友更加的成熟，更加沉稳？就可能因为这个，每一次其实都是在跟恐惧做博弈。
1: 有摔下来过吗？
8: 有。从上面掉下来就失重的感觉，特别害怕。
4: 那第二次呢？就摔完了还继续练？
8: 对，继续练。就慢慢就熟悉那种感觉了，就尽量的不掉下来，然后掉下来就缩成一团，做好防护，防止摔倒。
1: 所有能遇到都遇到过，还变成了熟悉的感觉。
4: 对，
1: 就是你知道他有摔下来很多很多次，才达到现在不摔下来。
4: 我可以知道你训练这么努力是为什么吗？
8: 是为了参加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哦，
4: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而且历史特别悠久的一个国际性的赛事。
1: 你有信心吗？
8: 有。
1: 真的？
8: 真的。哎呦，
4: 哎，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个底气是哪来的吗？
8: 常年练出来的。我到时候要为国家争光，要为自己家乡争光。
1: 听得我都好热血呀。
4: 是的，因为这其实也是世界三大杂技赛。

0: 跟杂技学校小朋友近距离互动之后，四位留学生最大的考验即将来临。
1: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小朋友也都是小老师？
2: 对呀，对，这么小，但是他们会做这么多特别难的工作。
3: 辛苦辛苦。
2: 对，他们特别辛苦。
4: 我是一岁的，吃吃喝喝玩玩，
1: 所以真的人家的十一岁真的是转圈转到眼睛充血。
5: 对啊，今天能够跟那个小孩学了一些他们的基本的动作，就是很开心。
1: 但他们其实就在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嗯，
0: 对于一个杂技零基础的人来说，两天时间初步掌握一项杂技技能，到底能不能成功？为此，我们请教了专业的杂技老师，根据四位留学生的特点和个人意愿，选定了四个不同的杂技项目。时间紧迫，四位老师开始对他们分别进行严格的训练。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分，
7: 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
8: 二，
7: 不要抬那么高，
8: 然后呢？
7: 你咬我屁股，你再咬得着吗？
3: 已经辛苦，不能再更辛苦的。
9: 对，是啊，
7: 对，哎呀，
9: 好，不行，哎呀，速回从这道阻坚强，意思就是，虽然你遇到了困难呢，但是呢，你要坚持不懈。
6: 过来之后，撑住，撑住，不要倒，不要倒，对，对，对，对，对，对，对，翻，对，对。对，翻翻翻，翻完之后原路返回，下的时候，我们尽量保持一个造型。
10: 太难了。
11: 中国有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
12: 哪个动作不舒服的地方有没有觉得？哎，
2: 手指特别好，学。新的东西，交新的朋友，认识我的脚脸。
8: 一个人不行啊，

0: 下下下！啊，真的太晕了。
1: 你自己搜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来这个动作。一、二、三，走。
2: 二三四转，对，成了，终于，咋样？还不行啊？
3: 不对，
2: 还不行啊？
4: 起泡了，
3: 尽量不要太沾水。
4: 那我洗澡怎么办？
3: 洗澡擦一下吧。

0: 很不错，
1: 老师教得好，
0: 你也很聪明。
2: 这里其实就是专门培养杂技人才的，我们最早的一所艺术学校。
3: 他们在这儿练习吗？
2: 对，好多的杂技大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3: 他好像玩得挺开心的。
2: 不见你还好吗？哎，现在练这个中翻，你觉得难点在哪儿？
4: 就是我一开始发现就是有点难度，比方说平衡呀，然后慢慢到现在。我觉得平和度呢好像好一些啊，如果你想做某一个东西呢啊，你要用你的心，
3: 还是要那个精雕细刻一下，
4: 对，然后坚持不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学完，对吧？
3: 好厉害啊。
2: 现在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4: 最难的动作呢，这个
3: 我不玩啥呀，
5: 我不玩啥呀，表演真正的技术，
4: 这个嘛，一开始就我学不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好一些。
3: 哇哇，小龙就上去了！哇，你这倒挂泰坦尼克号，
2: 小龙你可以啊，这已经练得很娴熟了，
3: 特别像体操王子。
2: 对，哇，你真的很厉害。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的，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把最舒展的一个形态呈现给大家。我现在对你刮目相看。哎，老师，我想感受一下。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老师可以了，老师停吧。天哪，刚刚小龙比这个还高很多吗？
6: 再高一点。哦，
2: 可以了，可以了，老师，我想。
4: 再高一点点，一点点。
2: 不用了，我想念我热爱的黄土地，老师你放我下来吧。啊，天哪。小龙刚比这个还要高很多吗？
1: 对，是。
2: 英雄，英雄，你那个舞狮学的咋样了？
6: 我觉得游的时候就是你特别烦，我先用腿还是用头？我先用手还是用头？你就是有点崩溃。不，我不是说难度，但是你就是崩溃，你就是崩溃，太辛苦了，有点崩溃。
2: 不，我们先问问已然，他刚刚说了多少个崩溃？
7: 我说吗？
2: 四五个吧。
4: 三姐，我现在可以叫你崩溃哥哥吗？
2: 哎，可以，崩溃哥哥，
3: 崩溃哥，
6: 崩溃之王。
2: 那珊珊跟着感受一下，
3: 好呀，
2: 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崩溃？
6: 好，我知道他怎么来。哎，对，一个动作你就是一、二，不是这样的。
3: 那我抓在这里吗？
6: 对，这里，对，你注意不要摸这个啊，不要碰这个。你看，
2: 你好灵巧啊！
6: 这样啊。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
2: 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哎，好美啊！
3: 是这样吗？
1: 可以，
2: 这一看就是一只温柔可爱的青春的小狮子。
3: 粉色的眼影，谢谢，我觉得我还蛮适合的。
7: 现在该我了，因为他们都
3: 展示
7: 给你们看，他们
3: 来来来来来，
7: 我来，
2: 来来来，
4: 好，来来。
2: 这一下就变得好美哦，这个画面，
3: 对，一下子很秀气的感觉。
7: 这必须要快一点，要不然走不了。哇
3: 哇哇，很秀丽。哇。
2: 超美，我发现各位真的很厉害。我们本来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结果发现大家
3: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 对，虽然我们最后呢这个杂技体验官只有一名，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再回想起来练杂技的这段日子，你们只会记得在一个体育场，然后彼此在最辛苦的时候守望相助的那种友情和这种杂技的精神。我们努力的去争取这个杂技体验官，但是最后我们完美的呈现这场演出就够了。相信通过这几天的杂技学习，大家肯定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杂技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它里面其实是有燕赵风骨，是有运动文化，也是有江湖道义在里面的。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沈爽沈老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大家
2: 好，
1: 大家好，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现在在沧州杂技团工作，就在毕业于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今天来到大世界呢，对我来说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一样。当时就是学校毕业之后我们要实习演出嘛，然后当时我们就来到了吴桥大世界。哦，
0: 这就是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1: 是的。
0: 您今天带点小道具，
1: 对，这是魔术，应该能给大家带来神奇嘛，带来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吧。好啊，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下魔法啊。好，看好。现在看好是不是一团火，是不是？
3: 是是。
1: 好，看好，就拿住一个盖子，然后把它轻轻的盖住，看。
3: 灭了。哎，火灭了。
1: 看来了吧。看，做一下魔法，看，一二，
3: 妈呀，
1: 哎，妈呀，来了，
4: 枣，
1: 看，枣呢也是咱们沧州的特色，大师可以尝一下啊，
0: 特别甜，特别脆，
1: 好吃吗？嗯，是不是非常好吃？听说这次他们也要上很大的舞台表演，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给你们点赞，
5: 谢谢陈老师，
1: 好，谢谢谢谢，
0: 各位。这次来我们沧州吴桥学习杂技，肯定有很多的感受吧？跟你们之前的预想一样吗？
1: 我觉得可以，我真的很喜欢。
3: 现在都有点上瘾，每天都想练一练，打算回去买一副了
1: 啊。好，没问题。
6: 我的感受肯定和大家不一样，我需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个吊环的那个难度。就虽然很痛苦。但是学了之后就感觉你能在吊环上做那么几个动作，那还是挺
7: 值得。
6: 对，挺值得。
0: 有记录下来吗？拍
6: 有啊，那必须的，
1: 全程记录。
7: 我的部分叫做那个中方，一开始有一些难度，有难度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慢慢发现啊，
0: 找到感觉了。
5: 100分你干现在感觉多少分了？
7: 我吗？99。
0: 剩一分是剩什么呢？
7: 一分呢，这个一分就是是一个缺点嘛，
3: 一个缺点，感觉也没找到，
0: 对，
3: 反正就留在那，
0: 硬留了一分，给自己点进步空间。
7: 是的，是的，我能说8个字：崩溃、疲累、成就感。做到了，超了哈，
0: 10个字了，
7: 说8个字，8个字。
5: 杂技学好了，数学退步了。
0: 马上有一场大秀，要决出一名杂技体验官。
5: 我直接给他说没事，重在体验。万一呢，对吧？再练练。
0: 经过训练，大家现在感觉怎么样？
8: 我们
9: 看看看看看看。哎呀！哇，
10: 全是伤，
5: 都起起
11: 伤了。哇！
6: 腰还有膝盖都疼，
5: 膝盖也有。所以你看，练杂技的人就是会经历很多。
11: 但小龙做得很好。
0: 听说有人好像哎，这两天练得稍微有点轻松啊。
7: 谁啊？
0: 有人眼神在闪躲。
5: 舞狮的是吗？英杰。
0: 眼神在闪躲。
12: 我练的胳膊、肩、腿都很酸。
5: 很酸啊！
6: 很酸啊！
12: 谁说轻松啊？谁说轻松呢？
6: 你真辛苦了。你真辛苦了
12: 啊！你心疼我吗？
0: 所以其实杂技就是不停的在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也在挑战意志力的极限。那为了让各位在演出的时候有个更好的状态呢，我们给大家这一轮再放一个小福利、小惊喜，好不好？
7: Okay.
13: 好。
14: 任务规则：两组分别选一名队员，在一个吊环上，队友参与猜词游戏，每猜对一个可获得1分。在猜词过程中，吊环上的队员如果掉落，猜词选手将暂停猜词。每局2分钟，最终获胜队伍可以获得优化服装道具权利。杨迪、袁姗姗老师将为各位选手提供猜词线索。
0: 那我们要猜的词儿呢，其实是春点。啊，春点是什么？它其实也简称春，哎，也叫行话切口。其实就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提炼，流行在杂技行业内部的一些专业引语。而且在杂技江湖有一句话哈，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句春。
5: 我觉得英杰最早来跟我会合的时候说的那个就好像是春点，因为我们好像对了个暗号那种感觉。他说辛苦辛苦，我说彼此彼此。
0: 辛苦
5: 辛苦啊，彼此彼此，这听起来好像就是问候，其实同行之间见面的一个暗语。
0: 对，
5: 一说就知道哦，你也是练杂技的，这也是春点的一种。
0: 是。

0: 是的，彼此对上号了。
1: 准备上吊环，
2: 加油！
1: 我们开始，开始，开始，
0: 来，第一个词，
1: 第一个叫，春点叫三谷子。我们看了一个表演，就看了一个表演，这个。
3: 你就要翻，
2: 第一个
3: 你就要翻，
1: 他拿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2: 第一个字是
4: 飞，飞什么？飞天
1: 飞，然后什么飞什么？
4: 飞抓，飞抓。
1: 这个什么动作？吃牛排用的是什么？刀和什么？
3: 飞叉子，
1: 把子去掉。
3: 飞叉，
1: 对，飞叉，
3: 飞叉。
1: 春点叫三儿，
2: 今天你去看了那个，
1: 我是什么？
4: 打架打圈。
3: OK。
4: 那猴子，
1: 答对，答对，答对。
3: 不行吗？
4: 什么意思？
2: 快点吧。
1: 春点叫勾嘴子啊，
5: 一个字。
1: 我是什么动物？
2: 鸡鸭。
3: 鸟，
1: 铁锅炖什么大什么
3: 锅，
5: 铁锅炖。我们这边很抱歉，两位都已经掉下来了。那这一轮我们就相当于平局，大家都没有得分，好吗？
0: 其实这项杂技对于两位来说确实是挑战太大了，我们就减轻一下难度，好不好？我们就一块站着把词儿猜完了，好不好？
1: 好，这样我们时间充裕，可以慢慢表演。
0: 对，哦，这个有点
1: 难。春点叫做空手道，空手道，
4: 但是
2: 这个很难，
0: 这个很难。
2: 第一个字没有
3: 无，
2: 第二个字是，
1: 我们用的是那个作业本。
2: 哎，对，
1: 五本。买东西卖东西，这个叫什么事儿？
2: 这是什么行业？
3: 销售。
1: 那不是销，
5: 太专业了。
1: 我是一个鸡，我嘎蹦，这个什么动作？这一个字，我这个蛋是怎么出来的？
6: 五本拉，
3: 这个吗？拉，
1: 不是拉鸡，是拉出来的蛋吗？不是拉鸡，是拉出来的蛋吗？
2: 我什么孩子？
3: 生孩子，
1: 生五本生。
2: 生
1: 生
2: 五本，然后还有一个字，这是什么念？这是什么念？
6: 五本生意。
2: 对，
5: 答对。
1: 都要演到鸡下蛋了。这个春点叫做吊扇，我要出去了，我要出去，我得干嘛？
3: 关门。
5: 哎，对了，同队加一分。
2: 你的
3: 五十，
5: 四个字，
3: 五十表演。
5: 哎，红队再加一分。
1: 我在街上跳街什么？
3: 中翻。
1: 什么中翻？
6: 中翻街舞。
4: 乌中翻。
5: 哎呀，小红队加一分。
1: 我在干什么？跳。大家都来看我。
2: 上台。
3: 跳舞。
6: 表演。哦，
5: 哎，对，连起来，六个字。
6: 高空杂技表演。
2: 对。
5: 那恭喜我们小龙和英杰获胜，
2: 恭喜
0: 小龙和英杰这一轮取得了优化服装以及道具的优先权。嗯，
6: 好，
0: 恭喜你们，
6: 谢谢。
0: 那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好好表现，好不好？
3: 好，
0: 加油。
6: 好，谢谢，
1: 期待你们的表现。
7: 欢迎你们到吴桥。
0: 谢谢。我们周老师非常厉害，他是我们吴桥杂技的道具制作专家，而且让很多杂技演员对都走上了更大的一个国际化的舞台。
7: 有一句话嘛，叫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
0: 我们吴桥杂技体验官的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特地带他们来求教一下您。
7: 道具的好使，演员拿起来以后得心应手，表演起来就特别顺畅。
8: 周文明老师在杂技道具行业已经钻研了30多年，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桑英杰和李小龙即将在周老师这里完成道具升级。李小龙定制了夜光吊环，桑英杰定制了大跳板和狮子球。拿到了周老师的道具，会对他们表演有多大的帮助？让我们期待十几个小时后的现场演出。
9: Gli attrezzi sono dei veri e propri partner silenziosi. Anche loro meriterebbero di vincere dei premi. Gli artisti infondono negli attrezzi un'anima, danno loro movimento, mentre gli attrezzi in cambio aiutano gli artisti a superare i limiti umani.Ancora oggi a Ucia ogni giorno si cerca di migliorare questi strumenti così da rendere possibile

今天的演出有没有超乎你们的想象？再次感谢各位。其实要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100位观众呢，他们都是杂技江湖的高手。 他们有杂技界的传承人，有专业的杂技演员，也有杂技学校的学生们，而且他们其中的很多都在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以及各大赛事当中斩获佳绩，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杂技江湖的一次大聚会，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最紧张、最激烈的投票环节了，请各位评委们。 依次移步到我们舞台侧，投出你们最慎重的一票。记住，今天只有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有请各位。

0: 我呢？
1: 首先，我们王以然获得了27票，我们的李小龙获得了22票，王富建获得了28票，最后一位了，看看到底谁是四位当中票数最高的哈。我们的桑英杰获得了23票，我们恭喜王富建成为吴桥杂技体验官。我们也有请中共吴桥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延江，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俊宏为他们授予证书，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到各位，我们一起回头看。
2: 你还是，还是滑下去了，
0: 我手已经破了。觉得

0: 挺不容易的吧。
1: 我刚看到自己有点像流泪，因为感觉没有白练了，真的挺值得。
2: 那他拿头再跑两下。

0: 我可以那个继续联系，或者也教我的朋友。你看，你们看，我这个才中国，我就是学这么多工具。
1: 不要急，把放直了。
2: 时间有点短，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应该会更好。
1: 你自己练习练习这个，多加练习练习。
3: 给很多观众们表演，展现出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说明我们已经赢了。
4: 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锻炼，
5: 心想事成，多多学习。
2: 希望福建越来越好，工作顺顺利利。
6: 英杰加油。
4: 我是从10岁开始练，到现在15年。
5: 从7岁开始练杂技，然后1992年到现在吧，有33年。
2: 我是从9岁练的，92年。我们三个师兄弟嘛，练到现在已经33年了。
6: 我是8岁开始练的，也是92年。我们是一批师兄弟。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9: 哇，这个队伍挺棒的。
10: 第一次见，
11: 特别好玩。
12: 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13: 我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
14: 就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